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26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16日，今日内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摕到金牌呢，摕到金牌啊，哈，亚运呐，啊，真正是非常不简单啊。咧游泳方面哦，啊，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啊蝶王，叫做咧王冠宏，伊本身呢，顶边就真厉害啊，好，但是差一点啊，哈，啊，这边呢就摕到金牌啊。昨昏参加呢名古屋亚运啊，200公尺受罪蝶式的决赛。啊，伊本身的腰脚有一挂受伤啦，啊，受伤了当然影响着成绩，啊，但是啊，吼、哦，改变吼，伊1分55秒05摕到咱的亚运，会当游泳史上头一块，啊，头一块呢，这查甫的男子金牌，哦，所以咱的代表团来讲，昨呢啊有一块金牌。2块银牌，5块铜牌哈，所以呢，阿尼斯咱即届到目前为止，咱有2块金牌，哦，5块是银牌，啊、哦，有16块是铜牌啊，那是哈。这个王冠宏呢，伊顶一届咧杭州的亚运，伊是摕到银牌2名啦。哦，伊当时伊的教练，伊的教练是黄志勇。哦，也教练是指导教授黄志勇哈。一旦经过了25年后呢，伊即马呢，一旦我是甲伊教练同款哈，徛到亚运这个颁奖台顶面哈、哦，来摕到呢啊奖牌啊那些哈啊，因为这边呢，咱去名古屋啊，啊，咱的蝶王啊，一开始呢啊，就呢帕里基亚决赛嘛，预赛时伊是受到1分59秒40。哦，中型车是2名，啊，拍伫个决赛，啊，决赛时候你摆咧第五水道，哦，一开始差不多呢，一头前个150公尺，一路拢是一上头前，当然别个选手嘛，唔是简单个呀、啊，别拢非常厉害啊，哦，所以拼到尾啊呢，哦，真正就冲最后边即个50公尺个所在，啊，伊又受伤嘛。啊，又受伤哦，所以到尾啊，真正咬牙呢，拼到尾啊，哦，所以家己嘛讲啊，用最后迄个感觉吼、哦，很不真实啦，真正是哦，根本要摕到冠军啊嘛、哦，真正不简单哦，因为过去啊，有一段时间你这比赛，尤其是大比赛时候呢，往往都是淡薄啊呢，哦，淡薄啊，敢那有点瓶颈的阴霾就对了，又受伤嘛，啊，这当然有影响，哦，所以讲啊。就是到终点哦，迄、那个出墙迄个阶段，感觉很不真实了哈。但是就是冠军啊，哈金牌，用这边的金牌嘛，当讲是达到伊人生的一个梦想。那希望讲就这经验，会当传落这些学弟妹啊，或者未来啊，未来选手呢，给他们加油打气了。意思讲，你只要相信自己啊，就可能呢摕到金牌。啊！也教练黄志勇，伊讲啊，那是王冠宏这块金牌呢，已经不是讲一个成绩了呢，应该讲是一个成就啦。安怎讲呢？台湾呢，咧这种亚洲泳坛呢，实际上咱一直感觉啦，咱敢那离级的哦，迄种的阶段哈，但是不自然哦，咱嘛会当变作是第一级的哦，这种选手，只要讲呢，我哋继续讲努力。啊，咱这届代表团呢，年纪啊上届细汉的十二岁鸟哦，咱的滑板小将叫做顾永燕，包括14岁林亦凡，昨呢的滑板男子组、女子组公园式的决赛呢，拢摕到银牌。哦，咱的举重女神郭幸存啊，包括呢陈冠霖。你一个是咧61公斤，一个是咧57公斤呢，拢摕到铜牌，安尼是吼。当然后续啊，希望讲呢有更加好的成绩啊，会当呢啊，报予大家知影吼。

啊，即马大家咧放假哈，月圆人团圆，那么来报告一个有可能哈，买必做是十天的好消息。中秋啦，大家放假。立法院第六会期呢，踮咧礼教会正式呢，佮开会。啊，即马咧在政党，当然拢会准备着优先的法案。即马咧国民党呢，啊，有一个法案要提出。啊，就是讲啊，每一个台湾人，大家拢会当会收到20,000元的红包，安尼是哈。哎呀，普发20,000元，啊，为着要人速速来发钱，所以呢，国民党团是讲，咱会当好这110人年度的总预算当中，哦，要来发现金的这项呢，会当好优先来发钱啊，安尼哈。当然啊，即马要选举啊，啊，大家啦拢要做这个圣诞老公公。咱总统嘛讲啊，总统讲一人发一万回来呐，哦，大家嘛感觉真好，哦，所以即马呢，在野党讲好，安尼两万，哦，不过民进党针对国民党这款的讲法，并无甲呛，啊，呛讲呢钱无够啦，哦，安怎，哎无，啊，伊也知影安尼做呢，啊，会中计，哦，所以呢，民进党是讲，哎呀，确实讲，大家呐会当有共识，好啊，啊，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啊。哦，但是啊，你要啊一个人发20,000元，如果不是中秋呢，你咧点咧下一个愿呢？这20,000元袂家己落来呢？哦，啊，所以呢，阿尼斯呢，只要共识啊，民进党嘛愿意发啊，这句话可能较要紧哈。所以呢，行政伊这边的态度啊，啊真要紧啊。不过行政伊是提醒立法院啊，因为你立法院你是袂当提出。增加政府支出的提案，这有一寡听众可能无了解哈。立法院是咱选出来立法委员，因是负责监督，监督就是讲你即马政府，你提出的偌侪钱、偌侪预算，要做偌侪代志，我来甲你监督啊。哦，你提出的，譬如讲100亿，我感觉袂当，你干那会当用80亿，哦，安尼是可以。哦啊、但是你法院不能安怎呢？不能说是、你提出一个预算100亿、啊、我来给你监督，我感觉说、这样不对，你这要120亿、你100亿不够啦，要120亿，等于说提悬预算咯、你法院是不能这样做的本来就是这样是规定的、所以这呢可能渐渐呢，是不是未来会因为这挂特殊的案例发生了，未来呢这方面也可能就标准较模糊起来的是哈。后来因为赖总统已经宣布吧，咱明年呢就是一个人收了10,000元嘛，啊分红啦哈。今嘛呢，伊总统昨嘛发布着影片啊，总统呢甲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哦，总统嘛表示讲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啊。哦、所以咱政府呢，那是确实讲，未影响到其他部分医生。啊，政府嘛，唔免借钱。哦，你这种的这个情况之下吃，啊，你咱明年呢，就是1人10,000元。哦，而且18岁以下的小朋友，每个月有5,000元的成长津贴，和咱台湾的大家拢和咱的过好日子安尼是。好、哦，这当然真好哈、哦。但是呢，在野党人讲这不够，不够哈、哦。所以新的会期呢，起码要还税于民，因为你扣啊侪税金嘛，哦，赚了侪税金嘛，啊，你讲出口遐尼好嘛，哦，啊，税金真侪，哦，所以应该一个人唔是发10万，应该20,000，哦，大家财源滚滚，心想事成安尼先了哈。所以呢，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啊，人讲。明年的旧历年进前，哦，好几年啊，所以呢，旧历年进前确实讲要来发这条钱，一个2万，不排除会当将相关的预算呢，这方面呢，这条预算啊揪出来，由立法院同意，这条呢先开，安尼是哈，但是目前呢是还未定案呐，哦，啊，这如果是一粒呢，大粒的炸弹牵出来，哦，牵出来了以后，当然。即嘛，执政党、民进党啊，你来接招嘛？哎，接招啊！接招呢？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哦，以前的表示，
伊讲卡叔讲，这个案啊，调查，大家要协商嘛，协商那是共识者，哦，可以啊，啊，可以啊，我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吧，哦，啊那合法，会当紧就阁愈紧愈好，和老百姓咧，当早早提到安尼先。哦，所以呢，安尼看起来，有可能会变作是20000块的可能性啊！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中秋哈，哎呀，这交通呢确实啦，真亏真亏。中秋教师节啊，好啦，休几啊天过一天哦，真好哈！啊，这高铁呀，你南港这边、甲台北这边的全是人，放假呢一般都是北部往南啦，啊，来这游览啦。哦，来遮呢，这个佚佗安尼是吼，所以呢，哦，弯弯弯，啊，你有想买票的高铁票的，当然无问题。啊，那无你就坐自由座嘛。啊，自由座呢，都在排队呢，啊，都在开呢，可能都在徛呢。啊，但是嘛是专人，所以一寡呢对号的来对坐满啦，嘛徛满啦。包括呢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车厢嘛，哈，较贵嘛，哈，嘛是专是人，所以有一寡呢已经提早买票的，啊，就有一寡呢反弹嘛，啊，我是有座位的啊，啊，但是我呢连上车落车呢，我都挤袂起，啊，甚至订到的时间，啊，这是有影呢，哈，所以这啊引起民怨。啊，包括高铁，包括火车，包括呢高速公路客运呢，就赶紧呢加班加班哈，增强疏运。所以人数呢，高铁来讲，伊讲以历史来讲，一天的载运量348000人次，吼、哦，好厉害哈、啊。这个往南的就超过200000人次，用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希望大家当散开呀、啊，来坐车免得散开啦。哦，就遮侪车班娘啊！好啦，交通部是咧看哈，伊讲啊，即马中秋月圆能团圆嘛啊，回来呢过节啊，有是游览，用利息啊，吼，就专人啊啦，专人啊啦，黄昏了，北部的南港站、台北车站，包括呢国道客运的市政府的专运站，用专人啊，人有够侪侪。啊、哦，所以更加的满满满哈，高铁当然是拢满啦，新纪录。啊，火车嘛，同款哦，火车呢来到846000人次，是普通时啊1.3倍。连客运呢，哦，以西部的旅客151000人次，哦，客运呢是跟去年差不多啦。啊，那北宜线的旅客38000人次。哦、所以人数呢拢是非常之多哈、哦，所以今日呢，较主要呢就是讲这高铁啊，人遐尼多，人遐尼多啊，所以有的呢就讲啊，你这爱起价啦，爱起价啊，哦啊，这是什么人的风声？我嘛感觉真奇怪啊，车较塌，然后就是咱来开价，咱来起价啊，所以呢，这条新闻呢，我感觉后边面呢怪怪的啦。啊、哎呀，有人讲呢，你高铁啊，价钱要调整啊啦，要涨价了，安尼是才对。敢那是讲较贵了，就袂大家拢会当来坐，是这个意思吗？你交通的建设是安尼先的一个目的嘛？哈、啊，我那天高铁是安尼讲，伊话你坐自由座的哈，你会当先查一下资料，看一下这個时间的预估灯号。哦，安尼是呢，哦，无你怎啊排队啊？啊，排架呢，乜乜乜，伊嘛希望讲你若坐自由座的人，哦，车若来，有人要落车，有人要上车，人个是对号的，你也好人先上车落车，安尼咱车班呢才袂定到的时间，安尼是，好、哦、啊，针对呢这高铁的票价是毋是要来调整呢？高铁是表示讲，即马呢是先做多元的弹性票价。哦，按照多元弹性票价，这咱是唔知影啦，哈、啊。伊讲啊，这个较有弹性的票价呢，明年7月会提出，会提出。啊，即马就等新车。伊讲117年的交易，哦，新车就是高铁的新的列车哈。那、啊、拢来了，咱就用新的价钱
才开始来进行安尼先哈。好啦，即几工呢，也阁是放假吧哈，所以呢，咱呢交通局啊特别提醒，开塞车的所在，其实拢差不多即几个所在啦。你若开车，你一定知影。国道一号杨梅到头份，啊，过来呢，咱家王田到园林这英文塔嘞，真的啊。国道三号中和跟关西，这嘛是同款啦。过来快关到民间，啊，国道五号南港哦，这个一定的霸名塔嘞，是不是啊？哈，啊，跟这个头城，国道十号顶金系统、燕巢系统，这种东西。固定这个所在咧谈安尼先啦吼，所以有当咧出外吼，出外嘛无啥想讲啊，假日出外，安怎讲呢？人太侪，哦，人太侪，人太侪，你唔是鼓励台湾的国内旅游吗？是啊，但这种放假日啦，其实咱国内饭店甲民宿，啊、哦，你嘛歹订啦，啊，价钱嘛较贵啦，会安尼先吼，啊，出国的人呢，吼。出国人嘛有够侪侪啊，朋友呢，昨日嘛讲咧咧桃园机场，嘛讲哦，迄人有够侪侪安尼是哈，就是要出国佚佗啊。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吼。
0: 嗨。
5: 我是你的听众啦，吼。
0: 是。
5: 啊，我哦，这脚酸哦，
0: 系
5: 啊，食的话骨食了那无啥话感觉啊。
0: 脚酸脚无力是不是？
5: 呀，
0: 徛袂久，行袂远吗？
5: 会疼，会酸啦。
0: 会酸无力吼，啊，你有食三椒啊无？
5: 我刚才食话骨嘞。
0: 话骨是针对啊，脚头会抻筋吼。那有年纪啊，脚要有力，腰骨要有力吼。爱食三椒，三椒加你食较好，好吗？
5: 哦，三椒加你
0: 食，三椒一碟加加两粒吧，三顿食吼。
5: 哦，啊，迄落三椒加骨骨加你食，
0: 对，啊，你三椒咧食，骨头会顶哦，会挤啦咯。
5: 啊，就三椒两粒，骨骨两粒。
0: 安尼才对，食饭前就会当食吼。
5: 食饭前食啦。
0: 对，
5: 要不食饭先食嘛。
0: 对，啊嘛爱出去行行，拍日头。
5: 我咧话骨瘦，食两罐去啊，食那无啥话感觉。
0: 嘿，你即马较无难哦。腰骨无力，脚无力，三椒加咧食，咱的脚头会进步咪较紧咯吼，好不好？
5: 好、哦，爱三话骨，爱三三椒哦。
0: 对，一顿两粒，三顿食
5: 哦
0: 吼。
5: 哦，好好，两两粒。
0: 对哈。
5: 哦好，谢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6: 我家吼偏过敏啦吼，爱偏水痘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
0: 食诺诺地少散呐，
6: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6: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6: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6: 安尼哦，
0: 嘿。
6: 啊，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旺
6: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个顾是顾一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诺诺吼。
6: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吼。
6: 食诺诺加。
0: 咱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当回甲你食好吗？
6: 哎。
0: 哦，啊诺诺一定爱食吼。
6: 对啊。
0: 好不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嗨，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讲咱人啊，这五脏六腑，咱人的五脏啊， 肝心脾脾肾啊，每一个管的无同，对不对？啊，跟咱的政府，有内政部啦、外交部啦、啊国防部啦等等。啊，咱的身体呢嘛是同款，哦，咱的骨头206块，这206的骨头呢，负责安怎呢？互咱有这体型。你即马徛掉的，哦，迄、那个形就出来啊。啊，这就是靠206的骨头呢。伊个安怎呢？甲倒倒起来啊！比如咱人的形啊，有的较悬，有的较矮啊，有的翘骨翘骨，有的徛个挺挺挺，对不对？啊，这就是啊，靠咱的206的骨头。所以咱的206的骨头呢，爱记得啦。哦，你这形才出来，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哦，唔是外骨，啊，唔是外骨啊。啊，外骨是虾米形呢？就是咱讲的啊，这206的骨头你要给接接起来啊，哦，爱个爱组装起来啊，迄人的形是安尼哦，所以呢，外骨是针对呢，咱呢骨头甲骨头相接的所在关节，这个关节呢，那么抻筋啊，那么蹬西啊，那么压，那么屈啊，啊，无你就敢那手啊，规掌踩滴滴啦，啊，咱是爱活动的嘛。哦，所以关节呢，爱怎爱抻筋真轻松，蹲式呢真轻松，爱当活动哦，所以爱食活骨。啊，活骨呢是针对关节方面的。啊，我即马呢就是袂自然啦，所以我徛袂久，我行袂远啊，啊无力啦，哦，所以这呢较要紧呢，是爱食三椒。哦，啊骨头顶真要紧呢，安怎讲呢？因为蹲式迄个关节。卡叔讲，你骨头胖胖，啊！我即马要冒动，我要提动，我要担动，我要工作。哦，这个时候呢，增加唔是干那咱身骨的体重的重量尔呢？我即马冒一包物件30公斤啦、啊，我担一个物件呢30公斤、50公斤啦、啊，迄几个伸落去呢？啊！你骨头来袂止啦，只伸落去就害啊！迄关节的软骨啊，互你伸一下啊，甚至安怎内面的骨髓会憋出来呢？啊，甚至腰脊骨只哦，椎间盘的凸出来，会跌入神经呢。啊，系啊，代志大条啊，可能徛袂直啦。啊，也是讲骨头呢，怎啊支起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重点呢，你要了解基础，就是骨头爱钉，这206的骨头，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嘛。哦，啊，老大人当然骨头会较怕嘛，大家拢同款啦。哦，所以那三椒咧食，哦，60岁以上阿公阿妈，咱拢三顿食，一顿2粒的三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这乌食乌，乌食乌。咱即马呢诈骗呢，啊做诈骗呢，拢会派车手呢来甲你收钱啊。啊，这车手呢收着钱，啊，然后车手嘛，迄个互人压去呢，压去，哦，压去的钱就叫用抢去啊嘛。啊，人嘛会压去呢，好、哦，甲你修理啦，甲你电啦，吼、哦。甲你啊性虐待安尼是吼，后壁的主角呢是过去是啥物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啊嘛呢常常做一挂政治活动的，哦那选举啊有一挂穿乌衫的，吼、哦、咧现场迄种型的，哦主要是德联的地虎堂一个分会叫做宾士分会，伊的会长呢吕金林，才32年啦。哦，个甲长呢，先姓张啦，姓蔡啦，哈，几啊个啦，哈，组织一个叫做车手猎人，车手猎人专门咧抓这车手的，锁定的，哦，锁定的，包括呢，未成年在内的车手，伊就是你即马呢做车手，伊就甲你压起来，乌食乌就丢，哈、哦，你身故一定去骗到钱啊嘛，你讲收到钱，钱呢伊就甲你提起啊。哦，啊，你啊，可能骑车，可能开车，啊，包括车啦、奥多麦啦、人啦，拢总个压去，压去了就给你拍嘛，啊，真变态啊！啊，那呢？哦，给你下体啊，给你凌迟，性凌虐，给你翕相，给你翕影片，刷了恐吓这车手出来人，30万、50万，甚至数百万不定，钱摕来我就要放人哦。安尼是，所以这车手当中呢，就五个啊，啊，互因的领地间呢，真正凄惨。哦，这嘛是掠到人啊啦。所以咱中华典范人的心理，人家讲啊，哦，恁这人的手段遐尼凶恶，所以伊家当呢施行拘禁，你讲乖嘛，你讲行，你讲怕嘛，国家当呢强制性交，哦，要回你阿基啊，伊就给你修理啊。啊！你下体呢？哦，强制性交安尼心，哦，真恶啦哈！过来就是讲啊，有的是未成年呢，咧做车手的。啊，恁这大人针对未成年，你掳人勒赎、强制性交罪，这当然真重。所以宣告当判这姓卢的36年6个月，内面这姓张的34年6个月，这姓蔡19年，另外三个呢？拢5年至10年不定的掉，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当然伊嘛唔是好人啦，伊做车手嘛，哦，但是这件代志伊被压住了，去有因领地间的真正吼，人安尼身心呢受创严重，人安尼狂心去啊，所以呢对这六个人提出呢精神损害赔偿，法官是判这个人爱赔偿这位车手呢40万。啊！甲领地价呢，甲咱40万，因为你本身你嘛是做歹代志嘛，你嘛做车手啊。哦啊，所以即马对查就讲，即个姓卢的，24岁时阵呢，伊就是德联的什么地虎堂啊，的分会会长。伊主要以前是安怎呢？咧偷笑的，啊，暴力讨债、组织犯罪，啊，常常一个选举的场所呢，哦，伊嘛去遐甲人咧，啊，踮遐咧做事，等等安尼是啦吼。所以伊甲统促党啊关系，听讲是真密切。啊，即马连俩人的时阵啊，嘛说出着呢，就统促党的什么营政党部的背心呐、啊，啊五星旗啦、啊，啊竹联企业的德联呢，乌多就丢了哈。后来啊，所以呢，伊本身呢后来就专门做这多的，所以呢啊，因为真侪乌多的，因为着呢要招一挂车手。好，去领钱去什么戏嘛？哈，啊，当然啦，乌多跟乌多之间的怎样一挂消息嘛？迄、那个某咪人，哦，派出的车手，哦，即卖呢，哦，都伊啊骗家外好安怎哦？爱着个地这车手，地车手你要乌食乌，专门做这道的，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边呢判则重啊，啊，可见人会压去了，看会修理个外钱参公。所以法官呢，唔在讲哦，恁这太可恶了，啊，判当，过来呢嘛是诈骗，
哈、啊，诈骗的新闻太多太多。来，这边诈骗是这个警察，但是警察是假的警察了。哦，诈骗集团的脸书顶面就铺着讲，会当兑换虚拟货币，铺广告。同家呢有一个啊，被害者姓王，或者被害者看了广告了，就跟这诈骗集团呢来联络。所以有真侪拢是安尼生的，网络顶面的一挂广告，网络顶面的一挂好客。

刷到呢，鸡啊将这羊抓去，抓去啊，趁机会呢，删除这被害者受骗过程的一挂信息，联络的一挂信息，爱删除掉哦。哦，即马包括这 line 哦，顶面的联络的一挂字眼，后来呢出代志啊，惊发呢，黑拢是证据。哦，将这个信息给消除掉。哦，然后呢，顺利买骗到235万的现金，然后走走。好、哦，所以地检署即马调查就是讲，被害者呢，伊被对方骗了。今年的3月17日，下晡3点外啦，诈到235万的现金，甲对方相约，约咧一个邮局的头前。哦，这个杨先生也是歹人啦，哈，就甲这个被害者呢见面啦。啊，见面啊！啊，建议呢收现金。哦，哎、欸，这個、过程呢差不多要完成哦。这个时候呢，迄、那个假警察就出现了。哦，将已经摕到235万的现金，包括杨先生，甲揪出车外。哦，讲要甲抓登去警察局。然后另外一个警察，迄查某的嘛是假的啦，哈、哦，就入来车内，将被害者的手机啊摕来。然后从顶面、内面联络，遐拢总甲删除掉。无惊日后呢，这是证据吧？哦，然后个边啊车内有一个监控的，有两个查甫的。哦，才有这样的呢。哦，啊甲带走，啊规个过程呢，敢那像受害者一个安尼是。哦，所以这啊等于讲规个设局呢，太厉害了吼、哦。所以你当。你真正无注意啊，无注意你就被骗安尼是啦吼。过来咱讲啊，昨讲的新闻，瑞芳14岁徐同学，哦，甲高中呢3年级的迄个黄同学，两个发生冲突吧。啊，徐同学呢，这个较细汉的一个哈，14岁娘娘也加多哦，向着17岁这个黄同学暗棍甲堵落去嘛，哦，飞就撞出来啊。人就昏倒啊！啊，后尾啊，即马救回来，即马咧加好病房安尼先吼。所以这两个同学呢，一开始咧客运顶面啊，因为啊，这个14岁徐同学讲话伤大声，哦啊，17岁即个讲啊，不要那么大声啊，你先就丢了哈。尾啊呢，刚一个所在落车啊，去要买饮料啊，这个时候呢，两个佫看到了嘛，看到了十四个徐同学还插队嘛。啊，插队17个，这个就甲讲啊，哦，不可以插队嘛，啊，就安尼先，两处的冲突，想袂到啊，14个囡仔，那也加多安尼甲对方暗棍堵落去呢，真离谱，吼、哦、啊，所以即马较了解清楚啊，17个这个高三啊，伊是住咧学校的，所以每礼拜五放学啊嘛，才坐到呢交通车。因到住喺上山遐啦，哈，入去啊，台北嘅上山火车站，厝内人会开车去甲接，哦，真顾这囡仔就对啦，哈，而且要高三啊，煞落要读大学啊嘛，哈，好啊，所以呢，礼拜日，伊才会阁为火车头坐车等去学校，等于讲拜甲拜五呢，拢咧学校上课，哦，啊，那是牵涉再来台南嘅一个国三，今年六月呢。哦，你啊住宿的期间，伊就把发生安怎呢？亚比，将伊刚识的，哦，住学校宿舍嘛，刚识的室友，哦，刚住哦，哦，所以后来学校就不爱和伊住学校的宿舍。这国三这徐同学等于讲，就上下学，啊，是因为呢中秋要放假，高三的这个同学。才打电话给家长讲，要甲呢同学斗阵去食饭，会较晚才回来。啊，若无伊，逐天拢坐校车嘛，都袂发生这种代志。所以这代志呢，就是这样啊，拄好安尼是啊。哦，啊，这黄同学被拄到了呢，伊个饮料店大概咧排队了哈。饮料排队店员呢，看到嘛，哦，赶紧冲出来，飞咧抓，赶紧冲出来就甲刺咧嘛，加压止血嘛。哦，听讲啊，伤到咱颔棍啊，这大条动脉呢，迄血真正喷的，哦，所以失血伤多，伊就昏倒啊。
后来是家在赶紧的，哦，救护人员的赶紧的哈，当然目前啊，嗰个加护病房安尼是啦。啊，所以即马呢要学测呢，啊，干无法度学测，对，要读大学啊。哦，所以校长记者访问到校长啊，校长讲，哎，先回身体赶紧健康。哦，即马嘛想无遐尼远啊。哦，身体先回又再个讲，是不是？啊，所以学校咧讲啊，即国中一个。有当咧学校真正嘛，证书方面咧，敢那家己无得掌握，哦，所以我嘛可以一寡辅导啦，哦，情绪辅导。我、哦、个听讲咧，这十四个职位，伊嘛一寡先天性的疾病，所以伊是属于啊，情绪比较激动的。所以昨咧嘛，甲记者朋友咧讲到的时候咧，伊讲啊，这个敢那是过动儿啦，哦，过动儿安尼是吼、哦，我讲啊。敢那无下掉吧？哦，啊，过冬儿就一定会讲，也都要讲堵吗？哦，嘛无一定是安尼先啦哈。不过呢，即卖呢过冬儿的状况咧，咱台湾哈、哦，过冬儿的比例敢那是较增加，敢那是较增加哈、哦。所以这有当呢，学校方面呐、啊，是不是应该靠一寡呢？这专、個、业的啊来辅导啊，无真正过冬的情况，有倒时开始发生咱即卖所讲的这个案例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说，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维他干伊就是肝油啊嘛，哦，所以听众问我讲，娘啊，维他干是咧食什么嘿？伊叫做维他干啊，针对咱的肝胆机能咧，伊是会当讲是专用嘛。哦，啊，食素食咧，敢会当食维他干呢？当然会当。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哦，科技草哈、哦，所以有真侪食素食。较惊讲，哎呀，这素食呢，当然真好哦。较惊农药啦，什么系啦，哈、哦。所以肝个位头前，你这观念是正确个呀。啊，咱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当然拢会当食，因为啊，伊是科技操作萃取的。啊，食素食要顾身体，维他干以外，我建议你啊，将雪梨丸加咧，啊，将雪梨丸加咧，因为咱食素食嘛。哦、所以有一些不足的所在，就是叶酸的吸收，雪梨丸加的上佳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咧，先互电台刚上刚上登来讲啊，这大代志啦哈，啊，就是讲啊，美国的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啊，两个见面哈，啊，见面呢，当然讲真多啦，啊，包括呢，啊，战争各方面呢，包括 AI 发展啦、啊，包括经济方面啦、啊，哦、啊，当然一定系讲到倒位呢，啊，讲到台湾嘛。哦、所以呢，这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非常之多、啊、但是咱上界关心的当然就是啊，对台湾到底啊，如果是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哈？徐大大这边呢，真简单哈、啊，就是讲呢，你美国呢，袂当支持台独嘛，啊、你啊反对台独嘛、啊，其实过去美国都讲给伊无支持，不支持，啊、不支持。台湾独立嘛，你是哈？啊，这个不支持，甲反对有啥物无共呢？哦，那就是敢那无赞成的意思哈、哦。这不支持跟反对是差真大，差真大啊！所以这呢，就是一个美感啊。这个徐大大一直希望美国讲我反对，哦，但美国一直不爱讲我反对，呵呵，这就是美感的所在。好了，两位讲，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摊。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哈，包括今嘛放假哈，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先来关心到甲咱台湾的未来啊，嘛有真大真大影响的。这是美国甲中国啊，两个老大的见面嘛，哈、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离席啊，咧美国的总统府白宫有举行了90分钟的会谈。哦，当中真侪真侪话题啦哈，无咱上关心的当然是讲到台湾的代志。哦，习近平的会中呢，当然有提起到台湾的问题哈，伊、希望讲啊，美国你要坚持呀、啊，你要反对台独，嘛希望美国的慎重呢处理台湾的问题。所以呢，美国媒体是安尼讲哈，因为这是习近平头一遍。咁头一遍啊，头一遍公开呼吁，呼吁呢，川普总统你系反对台独案的事哈。当然啦、啊，美国从来唔捌用反对这两字针对台独嘅议题。所以川普总统呢，咧即个因啊会谈结束了，在啲媒体就咁问嘛。啊，会谈当中有讨论到台湾无？有讨论到咧 AI 无？哦，就是咱讲人工智慧或者 AI， 哦，这议题无，哦啊，但是川普总统伊无回答哦，伊干那讲呢？哎呀，阮进行了一场呢，真赞的这个会议，哦，刷到呢啊，川普总统哦，就送着习近平因阿爸离开总统府嘛，啊，那习近平这边呢，嘛无回应媒体所问的有关台湾的问题。颠倒是啊，川普总统哦，伊破文哦，伊讲啊，习近平嘛认为 AI 啊 ，AI 咱讲的人工智慧，爱改做是 SI 是 super 啊，就是超级智慧安尼是啦哈。啊，那美国的某一代表叫做格里尔，伊咧接受访问的时阵呢，又讲到哈、啊，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两个国家。已经针对部分的商品达成的协议，啊，就是讲两个国家过去啊，这关税问题啦、贸易的问题啊，真侪真侪问题有无吼？伊讲啊，嘛以啊更加优惠的条件来进行呢，因的贸易，包括美国农产品，包括呢医疗器材，包括中国较无敏感消费品在内一挂商品。安尼是，哈、哦，也是讲生理方面的啦。啊，为什么美国呢这边川普总统安尼巴结个安尼是，哦，包括呢，因为国会议员嘛，认为讲不应该安尼是哈、哦。但是呢，总是啊，你要讲拜托嘛，啊，拜托呢，态度大家好嘅。啊，上主要美国要选举啊嘛，哦，选举啊，你中国这边生理也好，关系也好。拢也是安大一个，会安尼是吼，所以呢，这边的办公室大家也了解为什么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了哈。当然，习近平嘛讲到讲美国甲伊朗这场战争，目前嘛敢那未煞，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呢，因中国支持美国甲伊朗两个国家呢，哦，佮登到过去，因有一个谅解备忘录嘛。啊，所以希望双方面呢，会当重新个对话、个谈判，来解决呢，即马目前的问题安尼先吼。最后嘛，得达成啊，互助问题再来会全面的协议，早早呢会当实现和平安尼先啦吼。所以呢，你讲啊，这边的两个会谈，也是讲啊，双方面的会谈，敢有达成什么款的了不起的共识？坦白讲，嘛没有呢。啊，没有的哈，只是讲针对台湾那个关心，过去美国呢，伊拢是讲呢不支持，哦，支持要 support 英文呐哈，英文 support， 伊啊就是不支持，当然 support， 无要甲咱支持，安尼台湾独立，但是习近平希望的是你啊反对台湾独立，不这呢，迄、那个安怎，迄、那个硬，迄、那个强硬的态度。啊，对，无啥赶快安尼是哈，但是美国呢，无可能做这个改变哈。当然这个实际上啊，国际社会讲的是利益，无人咧讲感情的啦。咁是国际社会，什么人讲感情啊？啊，讲利益。
啊，你也来讲，你个想法咪，确实讲哈，中国甲美国要竞争嘛，啊，两个拢要做老大嘛，哦，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共产国家，哦，所以你要做老大的时候呢，以起码咱台湾的角度，咱台湾为敌啦，你感觉台湾若去予中国收起啊？美国够有法度做老大吗？哦，所以为什么那有一个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山？这晶片那去予中国控制的手来，卖讲美国啦。哦，全世界90%的国家呢，强起来拢会抵挡啦。哦，不过为这边的见面，然后食饭的时呢，什么人坐主导，这真要紧啊。两个大国家。啊、哦！这老大诶，这官员坐到阵诶时阵，虾米人食饭坐大桌，这是非常非常诶啊，有这个学问哟。譬如讲，这边诶坐咧主导诶，有虾米人去？有咱诶台湾定啊出现穿皮衫迄个辉达头家黄仁勋，有这个超伟执行长苏之峰，这两个人拢是台南人哦，坐大桌哦。哦，过来包括特斯拉诶大头家。全世界上好嘅马斯克坐大桌，有诶呢嘛是大头家，但是嘛无法度坐大桌哟。譬如讲啊，啊，咱讲嘅脸书，哦，脸书即、這個、祖克伯呢坐咧大桌边啊，尔哦，所以即美国之间呢，就差别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为家人就了解就讲呢，即边即个 AI 的主题啊，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呢，阿尼斯是不是有可能呢？辉达晶片就会当呢？哎，跟他讲啊，开放卖去中国大量呢？啊，这嘛有一个可能性啊，那是哈。所以呢，确实讲生意做大起来呢，阿尼咱台湾的这个生产的大工厂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呢，生意嘛，会比以前也更加好了哈。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根据咱中央银行上新的。哦，就是美国甲中国冲突了，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咱台湾贸易结构的改变，又做一个分析报告。美国甲中国贸易战，包括科技战，其实呢，为2018年呢，这两个国家都真战的啊，真战的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全世界这个供应链，包括咱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啊，咱这个大工厂，都是全世界供应链的。就开始安怎呢？重新安怎呢？组队哦，所以咱的中央银行一下到就是讲，咱台商啊，你经济贸易的布局就出现了真大的转变。过去，咱这工厂、咱这资金去到去中国吧，迄惊死人嘞！一年过去偌侪钱呢？啊，偌侪工程师呢？偌侪人呢？是不是啊？起码嘞转向啊，啊，转向呢？比作是往南嘛，甲东南嘛，是不是？啊，即马咧讲东进啊，东进啊去倒咧，啊，即马也去美国去哦，会安尼心哦。啊，对中国咱这边咧，咱若去对中国直接的投资，即马咧占比就是讲占偌侪%度啦哈，占比咧减少了39.5%。要到40%，比如以前拢哇100亿哦，1000亿安尼是吼，即马呢减少要40%。啊，那呢未来台商咧多呢？伊讲未来呢，台湾的生意人海外上大的投资地呢，就是美国，美国吼、哦。所以伊这下就是中央银行的报告呢，哦，这真重要报告。哦，所以讲过去这30年呢，咱的台商，咱采取的就是。咱成本是虾米款啊？咱效率是虾米款啊？所以一直去中国吧。简单讲，迄阵啊，中国土地上利哦，啊，请一个员工才偌侪钱哦。所以咱台湾的生意在头家会算算讲，哇、哦，遐成本加偌少个呢？进来去有无？哦，所以迄阵啊是一直拼去中国嘛。所以中国变作是一寡消费的啊，即个电子产品，伊是全世界大工的上重要所在嘛。在地到中国这边，成本无遐较少个啦，成本加偌悬个啦。过来有这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全世界拢在讲嘛，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啊！你台湾海峡，你台湾遮哦，当然因无了解嘛，
哦啊、但是因心内安尼想、哦，所以渐渐呢，就个厕所在厕所在去安尼想，即嘛呢安尼看起来呢，美国有可能就是大上未来上大比例投资的所在哈。啊，以咱台湾内部来讲，今日某一个数字啊，就是台湾人买车。啊，本来甲美国的关税啊，咱讲到一个相当的时阵，真侪要买车的人啊，就想等一下，因为听讲美国的生产的车辆呢，未来台湾会当呢唔免关税呢。哦，安尼一台车就俗得多，嘿啊！啊，但是这个议题呢，即马看起来政府是先按下啦，所以你点啊等等等，要等美国的车来，会当较俗啊。目前呢，我看是唔免等啦。啊，这件代志啊，看下真大，所以呢，安尼是削落来，然后你话台湾的可能性，可能这两三年我感觉拢困难哈。不过是安尼，咱台湾人买车呢，起码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咱今年哈，今年进口车的销售占几趴呢？有可能超过咱国产车哦。啊，国产车呢嘛，可能呢。会面对着全年啊五成的一个保卫战吼，所以进口车呢，即马呢，大家啊，敢那买进口车的迄种比例愈来愈悬吼，所以呐，讲到八月底来讲，咱台湾新车总市场是27万台，其中进口车呢，即马占49.3%，国产车呢占50.7%，差一点点啊。啊，今年还未过呢，所以今年若几年过去啊，包可能进口车呢，会超过咱国产车，会产生这状况呢，是不是吼？所以实际上呢，咱台湾人呢买这种啊，咱讲小客车啦，啊，已经偏向买进口车非常的多。啊，而且进口车伊即嘛有一寡较俗的介绍出来卖嘛。哦、啊，所以哎呦，啊买一台这种啊，吼进口车哦，真怕这种诶。哦，较俗一种型诶，哦，所以你看路诶，以前啊，看到讲开面路诶，哎呦，大头鸡啊，即嘛面路诶，规路看起来呢，敢那客停车诶，啊，这情形嘛非常之多，敢是啊。过来，咱来讲一站呢，水钱，这金额呢800几亿，啊，好厉害。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即嘛呢诈骗诶也好啦，哈、哦，迄、那个跋筊集团、博弈集团呢。因为了要将钱啊，甲洗白，除了传统的车手来领钱，交予顶手，哦，然后人头的户头无啊，转安尼是，还是讲透过地下汇款，啊是买到虚拟货币，这拢是一挂洗钱的手法啦。但即卖呢，即卖利用信用卡，利用第三方支付，哦，来去海外缴掉。来去刷卡，来去买安怎买筹码？我即卖入去缴场，缴场呢？唔是咧博，你诈钱去博现金的，唔是啊？你缴场入去了，你要用钱啊来换伊筹码嘛？啊、哦，又互你一挂代币筹码，啊，互你去博，博刷了，你再摕来结嘛？是安尼是啊？所以伊即卖呢，就是利用信用卡，好去海外缴场来刷卡，啊，互我呢这个啊这个十亿啊，譬如来讲。哦，伊就提一挂筹码给你嘛，啊，你是不是入去博？哦，啊，但是呢，刷你嘛无啥博，你就提这筹码呢，提来柜台啊，换钱啊，啊，所以这是用公司小白假交易新洗钱方式，嘛是目前呢较流行的，包括信用卡呢去海外缴掉呢去移缴，安尼是就对哈，所以这安尼是变作是目前较新的一个交易所。哦，警方的统计吼，一日加七日，即警察机关啊查到洗钱案件5168件，洗钱的金额来到871亿，钱啊你要洗出去。哦，所以检警调呢，今年九月有执行一条叫做全国的不法金流的专案，短短九天两两，咱查到偌济钱呢？700亿。所以你要看偌济钱就好，好厉害哈！所以呢，疫情哈，咱就掠到咱国内，就是头一层
利用着咱废五金的产业，吓着公司行号，然后呢做生意，安尼是咧洗钱。哦，所以咱后来发觉这集团呢，为民国113年甲今年六月，利用真侪间公司来申请银行户头，然后收了一寡钱，礼拜，哦，阿叔开始转，哦，哦，转一顶，转一顶，转一顶，最后呢，啊，建业公司啊，这是货款啊，我当然要买货啊，哦，啊，买货等等，用这种的名义来提领现金，那这种的，伊即马所讲的这个集团呢，金额都来到156亿。哦，所以警方咧讲啊，利用公司的户头的税钱，这有一挂优势。安怎讲呢？你个人的金钱的出入量较大的时候呢，就怪怪嘛。但是公司，人公司咧做生意啊，啊，公司的金额大，这真正常啊。哦，你这公司有发票呢，有发票呢。哦，所以伊有一挂呢大金额的这种汇款啊，什么，这有什么奇怪呢？啊，所以因就利用这种。和你感受的讲，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啊，洗钱的金额呢，好拢非常非常之大。啊，另外咱讲的信用卡黑，迄就是啊，一撩的啦。哦啊，拢总因一群人呢，听讲呢要20几个，就是用信用卡去澳门，澳门的缴场刷卡，啊换这个什么上亿的，上亿的是换是港纸哦，哦，都换这筹码。啊，筹码换出来了，伊嘛无影伫去咧拨啦。哦，时间前者前者了，然后才换现金。短短一年来，都替这博弈集团洗钱。哦，今年嘛知影哦，来到330亿。哦，这种越来越起啦，今年呢非常之大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能够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4: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0: 好，请
4: 讲。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4: 啊，甲三椒吼。
0: 是。
4: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过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改做食早就用的啊。
4: 较无遐痛。
0: 较无遐痛。
4: 算，唔是迄阵，也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嗨。
4: 啊，会迄落无算会痛安尼啦，啊，若佫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4: 即马有较白下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你即马话骨食针，但是你三朝啊，甲阮三顿食阁过一针。
4: 早晚是啥话骨啊？
0: 话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吼。
4: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吼。你三朝一碗三顿食阁过一针好吗？
4: 哦，啊，三朝三顿食了。
0: 对。
4: 啊，话骨早晚嘛了。
0: 安尼可以吼。
4: 三朝啊，我下者三朝。三椒种三顿三顿食就对啦。
0: 对啊，瓦骨即马进步啊，食针可以。哦啊，同款来活动哈。
4: 嗯，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爱豆豆啊训练。
4: 我唔捌苦咧。
0: 你即马手还在哈？
4: 嘿。
0: 啊，逐工爱训练，啊，愈苦愈会苦哦。
4: 哦，好爱训练苦就对啦。
0: 对啊，较爱爬山爬楼梯啦。
4: 哦啊，即马安尼算瓦骨早暗就对啦哈。
0: 你即马爬楼梯哈？
4: 嘿。
0: 啊，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4: 诶，
0: 袂疼吼，
4: 你爬上用那电话咧，你要歪接吼，安尼吼都会疼。
0: 对，退化性关节炎。
4: 啊，那哈海海吼，
0: 都
4: 甲缩缩的咧行就袂。
0: 对，你会记拢先海海缩缩的再来行哦。
4: 好啊，你啊。
0: 嘿，好唔好？
4: 好好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啊，真侪人咧做运动，这当然真好。好，当然真好哈。不过咱要做运动进行呢，那一定要先热身起来。哦，阿公阿妈讲要那热身，哎呀，咱就呢，脚啦、手啦、缩缩的啦、怕怕的啦、关节的所在啊、叮当一个啦、拉拉筋啦、啊，有无？哦，啊一个啦，哦，叮叮，好，咱的身体呢比较热一点点，然后咱们来做运动，我、哦、就来做运动。啊、哦，有一个阿妈甲讲，哦，去公园啊要吊单杠。哦，讲这两骨啊，哦，两骨来去安尼，单杠吊一下，哦，两骨呢较袂跌到神经，安尼是，当然这嘛真好，哦，这个真好。但是你要吊进前，你得记爱心爱活动活动，唔是呢，到遐你要就跳起，手咧扭咧，系啊，系啊，哦，都出问题啊。所以这热身呢非常的重要，哦，啊，只是讲听这热身呢。不晓得要怎么做啊？你是呢哈？某一关的方式，譬如讲啊，咱关节的所在哦，大家拍牌嘛。真侪人我看公园啊，哎，拢安尼做无唔对啊。关节的所在个缩缩拍牌，哎，当活动咱的关节嘛，对吧？手牙啦，手海啦，是不是有咧做气功啦？有咧做太极拳，迄种无要紧，拢无要紧哈。迄下拢真好。反正你会记，你运动进前一定要热身。啊，那不会造成那运动伤害。你看运动员， 哦，热身的时间一定要有。啊，若无因受伤的情形呢，也更加严重，会安尼死嘛？哈，好啦，啊，说了讲，咱的骨质啊要好，啊要食咱的三秋，和咱的骨头丁啊，是不是啊？哈，你爱配合的代志，你爱拍日头，哦，拍日头，拍日头了呢，咱身躯啊，会当吸收钙质的功能啊，哦，加增强，因为你拍日头了，身躯的维生素 D 就增加。一定的，你也同款，我也同款，所以晒日头是真要紧的。还有这么热，晒到头壳拢戆啊呢，无人叫你中昼时啊去晒到头壳戆，敢不是呢？哦，咱透早日头回啊，黄昏时啊冇日头回啊，出来行路运动晒日头 ，OK 啊，半点钟安尼死嘛，安尼是不是要穿短的？啊，什么满面，你要正常的穿差就好啊。哦，颠倒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有一挂阿公阿妈目睭啊，啊目睭呢较无好诶，哈、哦，要挂一个啊呢太阳眼镜，卖日头呢伤害到你目睭，哦，这点颠倒要给你提醒啊，就是哈。过、哦、来呢，即卖人啊爱啉咖啡，啊啉咖啡嘛毋是歹代志啦，哈、哦，一工啉一杯也就好，因为咖啡啉多呢，骨质流失的真多啦，这种研究报告哟。安尼啉偌济算无介济，咱爱啉咖啡的，一工啉一杯安尼就好。哦，超量呢，拢会造成骨质流失，尤其啊女性。哦，真爱啉咖啡哈、哦，这是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啦哈、哦。所以你食三焦呢，就是这几项代志啊，先配合一下。啊，三焦会造成啊，咱的结焦吗？绝对袂，离子钙会吸收，没有问题。哦，啊个瓦骨呢，瓦骨到底食？因瓦骨有啥物好处呢？瓦骨咧过关节对不对？瓦骨阁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吸收钙质，所以三焦甲瓦骨斗阵食，真正就是咱讲的相辅相成，这款的效果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法国。啊，法国呢，咧这段时间当然有一挂声音啦，譬如讲啊，乌克兰的战争啊，啊，法国总统呢，冇去俄罗斯啦，希望会当调停啦，等等啊那些。啊，但是伊朗这边呢，啊，伊朗这边呢，即马法国总统呢，马克宏，伊咧离席迄一天表示哈。伊讲法国要来派的军队，包括呢防御的系统，来到沙特阿拉伯，要保护呢沙特阿拉伯的红海这个港口城市叫做盐布，要来保护这盐布，因为这个城市呀、啊，咧运送哦，运送石油啦，有啥物事啦哈，这个城市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讲，法国总统呢，伊表示，假使讲美国那实施了柴油出口的禁令者，安尼对全世界，包括对美国的经济，拢会是一种灾难。哦，对，美国的总统有时忽然讲没有这种的禁令，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即马呢，能源的出入。诶，当讲是影响非常之大，啊，这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的是美国电视的一个访问，哦，针对国际局势啊，发表即卖讲法安尼先，甚至法国总统提出一个声音，就是讲啊，这俄罗斯有可能会对法国的领土这边发动攻击，就是俄罗斯会攻击法国呢。哦，那突然间讲一句话出来，啊，法国呢本土内面，伊个国内哈，即马这油嘛是愈来愈贵嘛，能源的价格高涨嘛，啊，法国的经济好啊歹，啊，无好嘛，哦，所以对老百姓也好，对法国政府也好，拢会产生压力嘛，哦，所以马克宏呢就是讲，希望会当个法国的老百姓较放心呢，会当呢。在寒天来进行，法国会当有充分的加速加石油嘛？因为来到寒天呢，你若无这个加速加石油呢，恐惊老百姓的生活会真辛苦哦。哦，所以呢，马克龙总统表示讲，法国已经积极的准备，确保呢这方面的供应未来中断。啊、咱讲到回来，这沙特阿拉伯这个城市啊，就是盐布，这盐布就是出口石油，哦，真重要的所在。但这盐布呢，伊受到伊朗所支持的啊，一个叫做青年运动组织嘛，咧也门家，这咱有讲过吼、哦，伊朗下面呐、啊、又支持几个组织，啊，因为呢本身沙特阿拉伯这个城市啊。去有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啊，用飞弹个拍，哦啊，所以这个运送石油就出问题啊嘛，啊，石油的价钱更加悬，会变安尼先吼，所以等于马克宏表示讲，我就是要保护这个地点，但是要强调哦，我们派遣的军队，我们用到我们军事的资源，啊，像雷达啦，啊，防御的飞弹啦。我们是要保护这个地点而已，我们不是要啊介入到任何冲突，哦，跟讲个清楚，哦，恁的冲突是恁家的代志，哦，我无要介入，我只是爱保护这个地点，因为这油要有这来啊，安尼先，啊，所以中东的局势呢，即马是毋是较平静啊？嘛无啊，嘛无啊，哦，所以沙特阿拉伯呢，伊历史迄一讲就讲啊，伊讲啊有飞弹。怕为这城市来，但是阮已经将这飞弹给炸落来啊，给拦截下来啊，安尼先哈。啊，马克宏嘛继续讲了俄罗斯啊，用俄罗斯的不断来针对欧洲的国家，有一挂这种叫做敌对行为，安尼先。伊讲啊，咱法国冇可能呢发生类似德国，德国有一个基地啊被攻击。哦，德国这敌人是莱比锡嘛？背个呢，叫无人机啊，啊个攻击，也当讲未遂攻击啦。哎、啊，这谁发动的？俄罗斯发动的。
所以呢，安尼是乌克兰这边呢，万一输起啊，欧洲这边呢，真危险啊。所以即摆呢，欧洲一寡国家呢，就赶紧呢支持啊乌克兰，咱徛咧头前啊。

大家啊坐落来讲，用谈判就对了哈。所以这是伊朗的总统呢，咧离世迄一天，接受到福斯新闻的访问，因为伊朗呢嘛无想要继续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要战歪战，就看你美国的选择，因就条件放咧遮就对了。所以伊朗的外交部长呢，伊咧纽约时呢表示，因为透过的中间呢。斡旋的一方将方案已经啊送为美国的总统府。卡斯说啊，阮这条件因也愿意答应，安尼海峡在七天内阮就开放啊。啊，当时会当开始恢复谈判，哦，来讨论看安怎结束这战争。啊，伊朗外交部长呢嘛无讲什么具体条件啦，因为因答辩双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哦，卖讲因看啦，干那咱看呢，就感觉讲啊，这未通啦，对方无可能接受啦，啊，就是安尼。哦，所以方案是方案，方案内底写的，其实一看就知影未通的，会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伊朗写的表示，用这新的方案，阮是以美国甲伊朗六月份达成迄个备忘录为基础呢。迄阵啊，当时就讲双方面同意，从四月。会停歇，阁延长六十天，敢毋是呢？啊！你美国放宽呢，阮伊朗石油出口，这限制你也敢放宽？过来呢，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航运，爱一步一步恢复到战争前迄个水准。啊，两个国家呢，同时来讨论久久长长的协议，安尼是？哦，当然啊，备忘录来对外要求以色列，以色列你要马上停止。在黎巴嫩那边的军事行动，而且由伊朗和阿曼来决定这海峡未来航运的管理模式，像这条就不通了、哦、这是自由航行的水路嘛，这条水路是自由航行的，现在你要求就是我伊朗在这边，海峡的那边是阿曼，我们两个国家来决定以后航运安怎安怎照阮的决定，照阮的规定，安尼是吼，所以这个美国就无法度接受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那你美国若答应，安尼是啊，对咱结束战争，啊，这个无可能答应。所以未来是什么款的变化？哈、啊，真歹讲哈。不过他都要讲到以色列哈、啊，咱来讲以色列总理，以色列总理呢，二十一天呢，伊来到联合国。大会场，伊要发表呢，伊演讲。但是伊要演讲的时候呢，哦，大家唔是甲拍扑架呢，哦，是甲嘘、甲呛声、甲嘘嘘嘘安尼是呢。甚至有数十名的代表、国家的代表哦，吼、哦，大家安怎就离开？啊，唔爱听你啊，我要来走啦。列队离席，啊，真闹开呢。哦，所以以色列总理呢，当场啦，伊就甲遐要离开、无要听伊讲话遐人。用卡斯讲啊，个其他呀，啊，遐、哦那個、道德懦夫啦。那你也未离开呢？去，即马去离开。意思讲，那是有啥物啊不满呢？要离开，做你离开，安尼先啦哈。不过呢，以色列总理是表示啊，以色列对伊朗，哦，采取呢军事行动，阮是捍卫咱家己呢，阮嘛捍卫其他国家安全呢，阮必须安尼做呢。哦，当时也讲到讲，就哈马斯。哦，拍入去以色列迄代志，伊讲你敢知？阮只有1200人被人杀害呢。这相当讲，短短无甲24点钟来，就40000无辜诶美国人嘛被屠杀呢。哦，啊，这讲啊，当初是哈马斯安怎安怎，阮是被逼的啊，阮无拍等于袂用的啊。哦啊，所以呢。伊个一寡讲法，在场有真侪国家呢，好亲像无要听伊讲啦吼，感觉讲啊，你讲白贼安尼是吼。

啊，咧今日媒体报道内面啊，某一个头条的新闻啊 ，title 就是讲，川普总统甲中国的习大大呢，安尼来见面啊，关键的议题呢，其实无任何突破啦，排场真大哦，安尼啊，哦，拢是啊大官好啊，大头家，但是呢，成果呢？嘛，无看到什么成果啊？那是哈。不过今年这两位啊，老大还阁有两遍见面的机会。啊，后续呢见面的机会也是来讨论什么事？即嘛嘛，阁真歹讲了哈。因为这边呢，因要讨论到这个 AI， 好、哦、AI 呢，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关键的点啦。安怎讲呢？因为即嘛发觉到讲，这个 AI 的这个电脑发展呢。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咱人有法度甲完全控制吗？好亲像目前来讲，有道呢，这电脑自己发展到一个真厉害的时候呢，咱人无法度甲控制呢。所以是不是应该呢，都要大家啊共同来制定什么款的一个限制安尼是哈？你美国呢是认为，川普总统认为讲呢，什么限制？啊，什么限制？你每一个公司你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啊，甲处理好啊嘛，安尼是嘛吼。啊，那中国这边更加无可能限制什么 AI 发展，伊就是要发展 AI 啊，哦，要来打赢美国啊。哦，所以目前呢，这 AI 呢，是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甚至影响到咱的生理呢？哦，即马看起来应该是无可能甲限制什么去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定啊，以卡头啊，以卡头来做一个说明哈。咱这关节的退化，卡头的退化呢，分作五级。啊，你若需要三顿食，就是来到呢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啊，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呢，伊这当中呢，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应该有空间嘛，有空间你才有好多撑救啊，是不是？但是这空间的越来越水，越来越水，所以呢，两个骨头当中的空间啊越水，甚至第三级的时候呢，你是剩无一半，哦，剩无50%。所以来到这级的退化性关节炎，你那是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会疼，你的撑救呢是较困难的，所以来到这程度，当然。咱外骨都要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安尼是哦。所以看严重性无同，吃的量也都无同啦。哦，你若无遮严重，咱外骨都吃三两粒两粒，安尼是就可以啊。哦，啊三九个外骨这两项，那拢有咧吃，一定爱斗阵吃。哦，安尼效果也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这个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7: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米的铃声，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肃朋友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萨玛蛤蟆，
1: 嗯，
0: 很多的蛤蟆，
1: 嗯，
0: 泰国蟹，嗯，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温长，我们在跟他过年，今嘛过年哦，在剖什么年夜饭哦，嗯，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什么吃什么，嗯，啊，这个温这的边引导起海鲜系，哦，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东西海鲜呐，啊，哦，扇巴嘞，贵啊价，哦，哎，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自由，嗯，我的老公，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说，哎，我们今天呢，啊，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嗯，烤海鲜的，所以这母子俩哦，这里行吧，这大家行的物件拢无同款，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啊，有些没有，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没关系啊，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啊， 对， 啊对不对，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下去哦，这规间拢呛烟，
0: 因为这么好，哦，嘛，这类哈，不关系，这个
1: 以后买烤肉机，爱买的有抽风嘞。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嗯，包括因为大家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其实啊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就跟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这中秋节又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今年刚好扎美艺术节，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半桌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有的饭店有分析过，光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成，
1: 嗯，
0: 三下，哎，是几人来加呢？嗯，然后2至3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
1: 嗯，
0: 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他们办了差不多50桌左右，不一定不能是大饭店，50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中秋佳节，有当去阿兰桃阿贡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吹不半，你得是去讲吃饭的，不要紧，没熟悉，不要紧，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
0: 嗯，
1: 不错啦。各式各样，或者是有的啊，封街起来哇，社区大烤肉的，哦，也有，哦，真的是
0: 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封街大
1: 烤肉哈。好，不过呢，哪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哈。昨天中秋节，我嘛准备足济料的哈，哦，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哈，啊，唔知有要烤肉无哈，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草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恁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
0: 啊？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古山还是盐城了，啊，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哦，即将搞个就不一就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哎，对，为老店一里冲来吼，这个影片哦，哦，影片呢，真的他是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乒叫为老队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咧，大倒倒甲坐落安尼，就是，哎，团圆的迄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吼，那个这只狗的真正等于坐倒安尼，坐甲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哦，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哈。哦”哎、嗯，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地方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哦，这个是柴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嗯、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哦，坐这的哈、哦，过中秋。一脸讲，我明明都拼了旁边呀、啊，我都是拼了旁边再来呀、啊嗯，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还不上菜呢？

0: 网络上看到有人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哦，
1: 画黑盆。
0: 竟然有那个 Pokémon 哎，宝可梦龟架灰架的车哦，整个列车都是那个宝可梦的图案呢，整部列车甚至有
1: 彩绘列车啦，
0: 彩绘这 Pokémon 宝可梦的彩绘列车龟架，哇，好长！我那个在高雄的常常看到轻轨列车哈啊，都会有一些啊彩绘哈，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哈，广告商哦，伊那即嘛一站了个换广告哈，这啊，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哈，因为规工伫街啊路咧走哈啊，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好、哦、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哈，竟然全部彩绘呢哈、哦，这个 Pokémon 的彩绘，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好、哦、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等，好、哦，结果待定蛋哈、哦啊，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好、哦、啊，就泼上去之后，就有人说，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嘞，得意的很嘞。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
1: 为什么 会
0: 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这真的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哈、哦。好来，啊，其实这嘛是一种宣传哦，因为啊，今麦讲是爱讲明年呐、哈，新历的明年呐、新历年的明年哈、明年哦。有三皮哦，吼，叫做皮卡丘，吼，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吼，
1: 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吼，皮克明，哎、欸，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吼，三皮齐聚高雄、明年哦，这三皮哈，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哈、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不要来讲哈，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国际 IP 哈、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e。
0: 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没有关系啦，因为那先讲台铁街、台铁这个哦，这个它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它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这个跟宝可梦三十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跟明年要在高是明年、明年对，
0: 是明年、
1: 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就刚好它是三十年嘛，是吧？哈，好吧，哈、这个听众朋友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哈，底下个听众朋友讲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哈、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Pokemon Go Tour 哈、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哈、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哈，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哦，伊这新历是二月十九到二月二一，哈。
1: 元宵节啦，
0: 元宵节啊、
1: 告加十九二十号是二月二十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二月十九到二月二一哈 ，Pokemon 哈 ，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那地点就选在呢哈，这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这 Pokemon Go to 哈，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哦。啊，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哦，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ur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画经典场景哈，搭上啊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这个打招呼哈啊，这所以讲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一个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多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哈，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哈，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哈，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这 个已经在动工了，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十二月十八号，好、哦、啊，十二月十八，今年的十二月十八，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四月十八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柯林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对啦哈、哦，所以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佮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佮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安尼哈，啊，怪兽电力公司，好、哦，天外奇迹等等哈、哦，嗯。
1: 但是没有，我跟你说，就提醒好，南桃的在讲这个皮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到2月21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专球哦，
0: 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地方。啊，那就别人的干嘛讲啊？这什么物件？跑宝可梦跟那哦跟那咩物件？我刚才就别人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一起每一年当年然后各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每年宝可梦哈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带来什么东西？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好、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过去哈。这个齁、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啦、在全球齁、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齁、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齁、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
0: 抓宝啦。
1: 对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贵气齁、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齁、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吓死人
0: 嘞！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因为齁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过去都常常齁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齁、然后主办单位齁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齁、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安乱共的他就跟你讲的共。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摄一定要买机票、来高雄算是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这吓死人的商机呢。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啦、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才够大，然后他抓宝才会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啦、亚湾呐、爱河湾那一带，
1: 你要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
0: 对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哈、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哈、它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了，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很多都是国际。旅客来你可能在台湾你可能住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死人、
0: 对啊，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我们刚才说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三天啊，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这是一个啊，另外我们刚才说的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啊，听有很多人说、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人说哇那个票、早鸟票是秒杀的、秒杀不好抢、有人说不好抢、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抢这种、皮克斯特展的、票也是不好抢、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 好嘞，这是高雄市干部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 3.5 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的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哦。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然后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的 Go Tour 哎抓哎，这个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哦，这个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这爱河湾呀，有迄、那个啊，这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哦、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哦！而且呢，哈、哦，前两天咱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个蛋咧追对，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啊，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各用机关公给公已经敲定啊、嗯！哦，这个也不简单，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哦，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波吉拉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是3个啦、如果这3个就一起公布就好了、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所以现实、第一个一定跟选举有关嘛啊那这、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啦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但是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这三个都现在有
1: 对啦
0: 已经公布有
1: 没什么、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那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
0: 给他霸气的
1: 所以所以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皮克敏、还有皮卡丘、这个都比较年轻类层但是如果是 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男性、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钢铁人阿姨转在那个河面上转在 A 那
1: 里去
0: 今年也不赶快哦，哎，它动态哦，也有可能就从水面上哈、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哈扣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哈，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哦，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哎哦，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
0: 哦，
1: 哎，就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
0: 哦对对，哎，
1: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哦，啊，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嗯，你看跟港有关系，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0: 哦，哥吉拉，哦，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
0: 啊，
1: 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哦，
0: 喔，对啊，而且哈，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讲，哦，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哦，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哦，都跟他这个追队啊呢，哦，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哦哦，嗯，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 哦，嗯，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讲说，哎，安内德，哎，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些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哦，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哎，那现在日本因为你笨熊多，这里点亚公司一个拖后。东宝，哦，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哦，所以等年底，哎，敬请期待，哦，不然都是可爱系的，对，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哦，这种全家取向的，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咱进攻梗。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假护理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哈。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这容貌也变好，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哦，睡美容觉美容觉，啊，你看长期睡不好的人眼睛就两颗乌脸，哦，有没有，然后这个，哦，眼头夹夹，哦，啊，嘴皮过来叹叹，哦，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哦，这个就是最好的，哦，这个美容啦，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1: 对，我打刚去超商买物件哈，我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二街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哎呀，你搞一行吧，讲没有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在他去凤山。哦，歌咏凤山收金，
0: 嗯，
1: 我说啊，你叫笑人，你是什么代志掉惊？
0: 哦，收惊，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金子，嘿，收黄金。掉
1: 惊啦，掉惊吼，他就去
0: 收金，
1: 收
0: 金，嗯，
1: 然后呢，我的问讲啊，为什么去收金？你是什么？你讲近最近那种困不喝？
0: 嗯，
1: 我说，哦，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 K， 包括一 K 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哦，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哦，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個，而且那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我们知了，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人困不好，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的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啊，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说，啊，不然你去休息，
1: 欸，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睡不好，啊，都心头惊惊大吓大吓，搞不好他是在更年期咧，
1: 哦，我
0: 心悸，
1: 对，我来讲，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欸，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欸啊，你如果睡了好，你就不用去休息了，
0: 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啦，啊，真的，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息的方法， 方式去改善睡眠、嗯、哦。那所以困不好的时阵、嗯，人得干嘛就嗯，想东想西啊，上面板团拢去起。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哦，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哦，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哦，真正是
1: 大行
0: 拢摆了了，大行拢和你这个安尼困无可无好困摆了了去哦。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嗯。哦，达刚嘛呢，哇，那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嗯、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刚工作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嗯。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讲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诶，开一个，嗯、我给你开一个红参诶，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诶。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放松诶，你。
1: 放较轻松诶。
0: 哎、欸，那哦对哦吼，哦啊，吃了有差无？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哦，真正诶哦，药啊吃了是有差哦吼。啊，但是你敢袂会当逐工安尼吃哦？啊个、嗯、啊，愈吃得个愈重啊，愈吃得愈无够力啦吼、哦。所以讲为什么？什么要用护理盐素？哦、嗯，简单的酸哦，钙粉去调、嗯。白天你就吃护理盐素，哈，一次吃两颗、啊，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哦、嗯嗯嗯，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盐素，晚上就不用吃。嗯、晚上呗，加暗灯哈，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欸，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哈、嗯。尖尖一时啊呢哦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嗯，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嗯、绝对有差。好、嗯哦，你记得白天吃两剂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乳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调困眠吼，
0: 安尼拢未存咧讲吃爱困，你要吃到尾啊，拢脑心、嗯、不会，好、嗯哦、这种的愈吃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哦，袂讲安尼困困的，袂个阴公阴公就不会了哈。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我来提醒听众朋友哦，吼，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在嘎人喽，要咬人喽！
0: 昨天开始吼，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的气象到这个高位底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啊。为昨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听说北部昨天呐、啊、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在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34.2度哈、嗯、哦，有人讲跟他存。就倒登去热天哈，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2: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讲啊、真的要注意。而且呢啊，气象专家直接讲，中秋连假了后哈，会一天比一天热。嗯、我本来想讲、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秋、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啊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这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34.2度，新北的树拿34.3度，冰冻得惨吼，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哦，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哦，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冷啊，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好、昨天早上哦，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阵只有19.8度，花莲寿丰哦，寿丰乡也只有19.7度哈、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2: 日夜温差大，
0: 15度。
2: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了。
0: 是的，所以最近嘛，大家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跟台湾人去日本多济啊哈。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哈，有的是哦，比如讲诶，进前诶，什么什么网红去讲迄个人诶古迹去讲破油，哦，还有也有人是啊去那边啊，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好、哦，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这个发生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哦，这个死亡受伤都有哈。哦咱今天讲又是一个在日本登山内遇难的台湾人哈。好嘞，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的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的哈，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斜坡、哦、哎呦被发现掉、嗯、后来有人报案报警哈，然后被直升机那个送医哈，直升机送医掉确、认已经死亡。嗯，那因为膝架边哈，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哈、哎，所以啊，事发进前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落雨哦，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滚哈，啊，他失足滑倒安尼切落去。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要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哈、嗯，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布五郎岳。
1: 对啊，伊、哦、就其他
0: 三月的
1: 月阿尔卑斯啊，伊就叫北阿尔卑斯山呐、
0: 啊。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哦、因为根据了解一这个、富士山县、哦、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哦、这个罹难的女
1: 是富士山县还是
0: 富山县啊，对不起啦，
1: 对啊对啊，
0: 富山县啊，我是说他是在富士山、哦、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是富山啊、嗯、就是东北、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金泽、
0: 有点是什么 黑布利山 那一带的嘛，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哦、就是东、哦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许玉美，柯玉美哈，一个是住在台湾桃园，哦，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供，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好、哦、展开。奥黑布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跟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登山健行的、啊，奥黑布就奥哭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奥的是奥哭，奥哭的行较入比、深入哦，这个黑布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的、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
0: 纵走然后纵走。
1: 对啊，
0: 好，本来22号进入嘛，哈、入山嘛，哈、哦，预计是27号被落山，哈、哦，27号明天要下山，哈、哦。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哦、啊，其实这个徐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啊，好、哦、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平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布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甲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咧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是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拢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机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哦哦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一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哦，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哦，直升机紧甲送医，但是医生诊断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哦，好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不知道是迷路还是怎样，还是脚步较慢去，哦，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哦，搜救人员吹的啊，这个友人他跟警方表示，他说前一天山区落雨，哦，导致那个步道呢很久的，哦，那由于呢，哦，许父，哦，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 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就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就有走，走散了，哎，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嗯，然后又，
0: 落雨了，
1: 落雨视线不佳，哎，那真的会呢，我去年的时候，
0: 落雨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前差不多三五天，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啊，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的，因为 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要紧，有人走得要慢，啊，那些山区里面一个没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呢有一个插入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嗯，哦，啊，而且那个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就是底下分岔之后，哦，一直走，头前往那闯了，一直走，我的队，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欸，奇怪，啊，来路近路近，他怎么看到头前的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讯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一直搞完工。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大家在山屋要集合了啊！嗯，哦，那我问题抓的猛攻啊，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你要行唔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概吼，又下雨吼的，就原来个落雨，啊，迄，那个石阶吼，它个滚，然后
0: 树叶也蛮滚的，
1: 对，
0: 不是就该会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落雨哈，那是有落雨，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啊，也不是很爬，不是足爬迄种状，啊，就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然后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不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几下便拢去用树，用要让树叶骨一个摔倒去树叶哦，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从灾时来漏水，安尼淡淡安尼，不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会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那边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哦，连那个树叶啊，你是，
1: 又湿又滑。
0: 对，那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哦，一定有树叶嘛。你来讲头啊，头嘛骨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骨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一淡淡的树叶啊，你摔死都会哦。真的，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哦，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哈，来参加啦，我都要参加哦。好嘛，鬼我拢不爱，我就不要哈。然后到前两年哈，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 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咧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了，很久哦啊！打工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吼、哦、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吼、哦、两遍去加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吼、哦。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招的，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恁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得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啊、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隔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啊、朋友咧招我讲，哎、欸、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阮兜近近啊，也 OK 啊，方便啊。朋友很好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个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都大概坐伫啊，其实可能爬山爬一点钟尔，啊，结果坐伫啊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伫啊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去讲一个阿蕉嘛，哈，阿蕉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澹澹，我改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淡淡的，石头淡淡的，树叶淡淡的，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即马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他咧行平路。伊讲不会不会，吼、哦，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天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咧用两只脚咧拄来，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迄脚拢安尼荡。荡掉，然后我咱讲，行半道、行骨道，脚底拢来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吼，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不是你那无行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哦，一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钉在底下咧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跌倒。啊，个有迄石岩哦，柴山哦，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哎个，迄那常常人咧行久拢会啊，磨甲骨骨吼，金金嘛，哦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之后呢，吼、哦。

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好来，所以说，后来也 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了，慢慢的，我就说，这样，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不要下雨天，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好。

0: 赶快把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如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啊。嗯、啊，我甲讲即只咧会伤着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则食，无听卖食的啦。嗯。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痛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才去挂两组，啊，到尾又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给、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着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台湾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我感觉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嗯，侃侃而谈呐、啊，哦，阿伯，卡在无法都爬山，哦，伊讲，即个咱头先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卡袂自然，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哦，所以哦，咱平常时啊，你那讲我咧爬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啦，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哦，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过挡梁，拢对底这个膝盖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常常咧哦，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哦、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哦，啊个加上速度咧对底咧卡塔乌，迄阵那就是对咱的卡塔乌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哎，拿出我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加钙油，会当做好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呢的最佳解方啦。得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哎，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叫上班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哦。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嗯，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吼、哦。听讲是一个七十块，差不多七十几岁的这个妇人人，吼、哦。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吼。好、哦，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也、啊、而且伊都搭底，搁搭底个停车格哦、嗯，哦，就这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嗯嗯。听有目击者讲啦，吼，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无外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哦，啊，上厕所了，再搁倒登来伊帐篷的所在。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尔尔，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咧，倒落来，就敢那起起安尼倒落来安尼吼，啊，这个妇人人疑似的转咧帐篷倒落来了，转咧个可能个伊砍掉的，就困在其中。我得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走不爬不出来嘛，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十点钟了后，十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哎、欸，怪怪，这帐篷这停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好、哦、倒下去，好、哦、啊，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哈、哦，有那个一个人形，哈、哦，人形安尼，哈、啊，看叠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哦，啊，落尾警消，哦，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哦，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啊、站起来，有没卡起来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温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一挂肿，骨折哈、嗯，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记得啊，帐篷轻轻啊嘛，一响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哦，帐篷哦。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啊，啊，柯林是一郎不舒服了、嗯、哦。剧烈，为什么会先哦？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
0: 空气
2: 晃动，
0: 哎呀，
2: 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落去、
0: 啊，
2: 可能要救，要救，还要换，
0: 心痛啊，要换，不舒服啊，要救解散啊，啊，帐篷我轻轻啊，无什么好救的，
2: 嗯，
0: 无啦，就是我感觉足奇怪，那
2: 怎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无啦，啊怎么？
2: 跌休息站呢、
0: 欸？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
0: 对
2: 讲搭帐篷，
0: 对啊对啊，我感觉
2: 真是舒适呢。为什么要在那边过夜哈、
0: 哦？你连这么低哈？一般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嗯欸，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顺着警察弄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我干嘛、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嗯、啊？为什么可以还在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嗯，对啊，欸、对啊，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吧？你不弄把你锁，那国还国道呢？这是国道呢？哎呀，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嗯。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哎、嗯，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嗯、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下来抗敌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哦，都砍那红布条啊，红布条白旗，我说哦。不要再齁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齁不要在这边烤肉齁、嗯哦、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嗯哦、对啊现在很多
0: 公都连这个他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一个人在搭帐篷、我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在国道、停车格勒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齁、哦、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哦，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哦，啊，结果
0: 可能没有地方去，还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哦啊，啊，哎啊，伊那在服务区嘛，就方便
0: 啊，
2: 对吧？我那边上厕所，
0: 对啊，一定像那
2: 上厕所啊，要吃饭拢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的，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啦、我干嘛？
2: 对，咱休困
0: 休息一下，你的铃声。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有种朋友在分享讲吼，你若讲这两间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我头讲，我们朋友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哈，哦，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哎，讲你朋友个
1: 花枝，
0: 你朋友个上花枝
1: 哦，吼，哦，上好食，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山。陈肉加泡菜，哦，一起烧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哎，好，
0: 哦，
1: 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朋友上哦，那家伙哦，
1: 对吧？青鱼，青鱼，
0: 您朋友那么上花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对，您朋友想那边上花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哎
0: 呀，好，阿那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你讲嘛，
0: 给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他其实都有送，
0: 啊，对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嗯，还有，嗯，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那个茭白笋，嗯，哦，烤白笋啊，呢，
0: 好，哦，是摘的是青熊和，嗯，
1: 对对，都新鲜的，啊，
0: 对，其实最简单，
1: 慢慢腌呢，不要去腌制哈，哦，不需要，
0: 哦，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嗯，哦，圆形食物，欸，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海盐呐，啊，就而且讲蒜头导油啊，那个真好吃，
1: 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哈。好，来，谢谢啦，咱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啦，
0: 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昨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后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哦，好，来你好，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再见哈，来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咱0960这个听众哈，你安，甲你话几下声，听到敢那有听到你啊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哦，一定去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讲电话当提咧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哦啊，伊唔知讲 hello， 咱那个话就是咧话伊吼。伊连讲哎，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啊搁咧话伊嘛，拢搁点点。伊还搁想讲哦，这声音是咧话声哦，是咧讲啥？来你好，
2: 你好，
1: 喂，搁卡，喂，你心机禁掉啦，心机禁掉，收音机禁掉，拢听都是你，拄只咧甲你话拢无。
2: 我甲你问讲，麻烦你甲我讲，内湖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嗯，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扑给你好，
0: 哎，你好，
3: 你。他都讲诶，二月17号元宵节哦。
0: 2月20啦。
3: 啊。
0: 蛋姐，然后蛋姐，蛋姐，帮你看。哦。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不？新年。
3: 二月二十。哎，
0: 元宵。
3: 过年二月初啊，真嘞。
0: 嗯， 不要给你转在过年你就知道就坐二月七啊，
1: 二月二十你扣掉十五天就是过年啊，对不？哎呀，
0: 每年好啦啦啦，每年这个哈，这个三十哈，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3: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三十了哈，
1: 啊，二月八号得出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
2: 那个小
1: 关啊，小姐，咱可以电话08007755599。

0: 最近咱的这个准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演电视剧还是讲柯文哲荧幕啊？我说真的，
0: 痛听一下就知道不是。
1: 没有他，对，他是这个是他替这个政府，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以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说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
0: 这么菜鸡啊你啊，来你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听我听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知名度最高 啊，
0: 对啊对，陈佩琪大家就会想到是
1: 不，还有另外一艺人陈佩琪啦，嗯，哎呀、啊，我这个我
0: 艺人来对我。陈佩琪、哦、
1: 对啊对啊，伊咧演这台剧剧的，
0: 安尼有可能是艺人吧？
1: 不知道啊，所以
0: 啊，无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对啊，啊，可是他怎么
0: 啊？你做艺人啊？用个这个？
1: 不不不，不是不是、啊，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管？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1: 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嗯、一来了，跟我是陈佩琪。
0: 好了，他
2: 是八点档的女主角啦。我
0: 陈佩琪啊、哦，
1: 对啦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我。插播迄个广告的是哪一个陈佩琪啦？哎、啊，伊哪样？你介绍无头无尾嘛？说我是陈佩琪，不要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对啊，那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好、哦，你是谁不重要啊？你这个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嗯、不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中，那偌像就中统一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
1: 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看到我底，
1: 没啦，
0: 加在听我都不知道你杀了，
1: 是没有做到做。两我讲两老啊，偌清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哎，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哦、啊，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嗯，你要盖着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哦，那就不是嘛啊、哦？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哦、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讲的东西跟你的身份有关的、嗯、啊，不然没他不会我陈佩琪、哎、啊，不然你说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
0: 我们、嗯、在说陈佩琪啊，最出名的那个陈佩琪就随造出来了，你看手机还会偷听呢，陈、
1: 啊、
0: 佩琪最、啊、出名的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即马最近吼，大家拢咧比讲英文上较好，像虾米人英文好吼，好啊，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啊，毋捌听过伊讲英语吼，伊讲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哦。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说、欸、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3: 这份的不可你好、人家总统多少天就说过，但是人家没说他总统比较客气，说我是赖清德
0: 哦、
3: 人家比较客气，没说他是总统、
1: 好了，
0: 赖清德，伊呐，恭喜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迄个正正点插播、
1: 啊，没关系的，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啊，这样、欸、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的看五位人工，
1: 对啦，
0: 还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对对，外属公司，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讲我的讲嘛，这跟他后边被讲的米家，其实应该很有关。
0: 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喂，
4: 足粉哦。
0: 请讲。
4: 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公格盖混，嘿啊，那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
4: 你好，
0: 爱个加盖油，好不？吼吼，那观察有无？你住倒？
5: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山脚跟你讲。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Hello。
1: 哎，小本扑克，请问下。
0: 哎。
1: 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啊。
2: 对、啊。
1: 哦，好、哦，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Hello。嗯。Hello。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呀、啊，哎、
0: 嗯
3: 啊，你唔好咧看啦，哎、嗯，做老做咧，做几啊十年啊，
0: 我老做咧吼，吼、哦，
3: 做老做咧，做三班三拢做老，
0: 这是，哦，来你好吼，
4: 我已经讲几十句了，
0: 哎，是你好，哎，
4: 来，我给我问你吼，
0: 哎，
4: 我有咧西游记啦吼，啊，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抽筋啦，
0: 嗯，
4: 筋啦安尼，阿咪食啥？
2: 卡马克丢金吼，来讲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麻吼，麻的是你骨头去对的。
4: 西游记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无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
4: 系蛮。平常太有得卖无？
2: 有，平常太有
4: 吼。
2: 好啊，好啊，好，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嗯。弄多济，你个
2: 讲。介绍拢是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
0: 嗯。
2: 来算卡跟你讲，
0: 来算卡跟你讲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本 Pocket， 嘿，你好。
5: 我
0: 才带
5: 钙吼，啊，我有煮汤钙在吃。
0: 哦，来吼，

0: 啊来吼，是我有感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道是陈佩琪，就是咧演
1: 啊，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
0: 欸、对，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一些叫陈佩琪、啊，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声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啊。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胸就弄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得讲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有《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嗯，伊演活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安怎？对啊，咱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 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合作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这个陈佩琪这个人，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尼吼，共起来。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的，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嗯、这样哦，我谁知啊？哎呀，
0: 哎呀，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就不要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联。连续剧、
1: 哦、
0: 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啦，
0: 所以我有感无主，有耳无听，有耳无听，哎、喔欸，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的不知嘛，
0: 哎、欸，这我也完全不知，啊、我跟你坦白讲，真的是不知道。
1: 欸、你讲 BTS，、欸、你讲我跟别人在吃饭、欸，你讲、哦、我咋懂我当懂我咋 BTS 啊？嗯、啊，有别人说哇，就兴趣数，然后贵别人就讲兴趣数哦 ，BTS、嗯、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嗯、啊。对，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哇、嗯。哦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吼，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知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欸、但是说、哦、你那个 RM 吼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因为 BTS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呐、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欸、对啊，
1: 我在这团呐、啊，哎、啊，讲我、哦、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其实也在讲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啊对啊，
1: 我调了 RM、嗯、哦，这个丘比亚跟 Richard Miller、嗯、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一千多、啊。我来再讲。
0: 啊你讲你不是去问咱做者同事讲，哎、欸，你敢知影 RM？
1: 不知啊，
0: 你当然嘛不知啊，
1: 对啊，所以。
0: 咱 BTS 唔咋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嗯、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RM、啊、这样、哦、这样好像是队长啊、哦
0: 哦。好，你好，嘿、啊、，Hello， 嘿。
2: 台湾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掐你都给掐落去，还派都给派落去。那个哈、哦，他是三，
0: 哎，
2: 他自己宣传的人，
0: 哎，阿诺，
2: 他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0: 哦，哦。欸
1: 哦哦啊！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进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哦哦，你敢关心？
1: 好好好，啊、我忘记我们那个、嗯、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像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
0: 嗯，
1: 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反正我只讲没有没头没尾啦。哎呀、啊，
0: 嗯。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就这样在看迄落那八点档的，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阳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多开始一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侪人讲沈博阳。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要说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哎，你好，
0: 哎，哎，你好，哎，是的，哎，
3: 你好，你好，你好，哎，陈佩琪，人家是足水的，啊啊，很得体的陈佩琪嘞，
4: 哦哦，但是
3: 啊，南部一个陈佩琪直接老高呢。
1: 好啦，你慢啊，你讲
0: 南部。
1: 好啦好啦，
0: 南部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南部
1: 不要做这。
0: 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伊来讲南部。
1: 来来啦，我就不用再讲，我知道在讲什么了。Hello， 攻击啊，来你好。
5: 等一下哈，我那个，我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
1: 是，来我线下跟你讲哈。
0: 好，刷卡跟你讲嘿，刷卡哈。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嘿，
1: 破军破吉你好，
0: 小军破吉来嘿，
1: 陈佩琪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
0: 对，
1: 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
0: 哦，
1: 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
2: 啊
1: ，N 题
2: 啊，
0: 哦，
2: 好，
0: 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3: 哈喽，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跟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潮的英文歌，迄什么，迄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一条，你哼个两句吧，嘿，哼，
3: 啊，
0: 你哼个两句吧，嘿，
3: 因为，In my life， in my， in my，
0: 啊，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
2: 谢什么？
4: 我是啊，贵阳讲很轰动啊，就爱我排几个在排，
0: 涨亏不？涨亏不？
4: 无啦。他第几波啊？都爱跟摆爱去摆两个月，甲过会用这个自助餐，到底迄一客是爱话第一年中秋节，甲想到迄落。
0: 我唔知你咧讲对一间啊，高雄市
4: 自助。恁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这么济，自助餐这么济间，我哪会知你咧讲对一间？
4: 就爱话第钱啊。
0: 我唔知你讲对一间，哎，要安那甲你讲，嘿，
4: 分就对了。
0: 哎，当然啦，嘿啊，你对一间啊，毛诶两千块，毛千块啊，我唔知你咧讲对一间。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满啊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诶，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啊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开无爱摆偌久，是咧。讲对
5: 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5: 对啊，哦，岛屿自助餐呐，现在还是要排
0: 两千多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是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5: 哎，无可能。你哇，那就是大黑龙啊，大个位你要用抢位嘞，你我当天想要去。现在台湾哦，弄热门的，
0: 好来，来你
5: 要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一个卡啦，吼，嗯，
5: 啊，可以去试试看，啊，不然你看一到现场排队，还是讲有人可能，
0: 无，伊即嘛是中秋节想着讲，嗯啊，我想到恁真正有讲一间吼，哦，啊无我想讲中秋节来吃一个，
5: 啊无你来看现场够人，叫啥？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好步啊？
0: 难啦！阿姨嘛唔知道要安怎排好步啊？說說你若想到公公甭讲
5: 咧，
0: 阿姨想到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拜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啊，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5: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5: 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的乌来哈，不是台北的来哦，哈，高雄的乌来，啊，就川湖科技的董事长伊的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了 ，Hello， 也来了，嘿 ，Hello。
6: 我们两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
5: 无研究呢，无跟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仔？
6: 哎，
0: 要拜囡仔，要拜囡仔，要拜囡仔，拜哦较乖哦。啊，你咧？
6: 我有两个囡仔，高雄的
0: 囡仔。你咧七牛吗？你囡仔是大行、大人、大汉啊？哟！
6: 无。
0: 哦，哎，七牛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七牛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7: 我爱拜七牛妈呀！
0: 哎呐，七牛妈，吼嘿。
7: 哦，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啊，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拜拜我，我今麦甲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牛嘛，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厝内底老囡仔拢会迄落哎拜成母？吼，爱去拜迄床母，代表囡仔咧困咧眠床的床母，
6: 吼，
0: 嘿，对，哎，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床母无拜啊，嘿嘿嘿。
5: 好，中秋节快乐啦，年假快乐
0: 哦，
5: 大家快乐平安哦。
0: 查看底位啊，有七娘妈拜拜的啊，就拜七娘妈啊，吼，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巴菲啦，岸神已经无，
0: 知啦知啦，
1: 各位知啦，各位切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哎
1: 呀，
0: 好好，因为伊拄啊雄雄啊咧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要开幕咧，吼，我想讲开。我头啊是甲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的，摆足久只。所以，哎，伊讲拄啊开幕，我咪想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吼，来了。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旧年。去年开的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天还想着说，欸，啊，不来去，欸，很久了，就开幕去吃一次，啊，很久了，不，再来那个一个，吼，再来给订一个，订看有当订不，现在看有人比较少不，吼，靠嘞，根本也是不一样，哦，哦，
2: yeah，演唱都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月底还月租啊，
0: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啊，这都打完五
0: 折，这真正的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个今麦你个个一千、两千、三千，大概拢叫熊啦。
2: 大家讲今麦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个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解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吼，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吼，938万，哎，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吼里面哦，但是东人也要买，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国狼底下面留言，讲吼，哼，当初吼这间吼，吼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二十几年了，
0: 二十几年了
2: ，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他说那台积电开了60年，对啊，所以你带当用，
0: 对啊，
2: 那20几年的计下来公斤嘛，这对啊，这，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哎，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常常
0: 什么就好吃。
3: 金枝屋啊，金枝屋餐厅、
0: 啊、哦，金枝屋、啊、哦，
2: 哦，哇、哦哦哦哦，这老牌餐厅啊，
0: 哦，这老牌，这老牌，这金枝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哎，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去啊，
0: 寻之屋，嘿，好啦，寻之屋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哦，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够好，哦，真的，这无话讲啊，吼，我较早嘛定来食，吼，啊，即嘛，但是一般年轻人较袂去食食啦，吼，少年的较袂啦，吼，
2: 寻之屋吼，
0: 嘿，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哦，他跟那个，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哎，
2: 他是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对不对？
0: 好，谢谢。Hello， 来了，嘿。
2: 来，你好。
4: 讲的假的哦，就歹比较啦。伊有嘛袂歹啦，伫凤南路大姑叔的他妈啦。啊，讲到迄个白十瓜第二做总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吃一顿3万啦，隔顿工台北嘛是同款啦，迄人够不够实用？
0: 好啦，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5: 听歌无听着，你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诶。你的歌声真好听。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好蔡琴的第二哦哦，我砸掉
5: 哈。你排第一啦。
0: 哦，谢谢啦，谢谢啦，好，好
5: 了，
0: 好，
2: 这就多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我去查点。 寻之屋哈、哦，高雄的寻之屋，
0: 锦之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哦，
0: 嗯，
2: 同一年创立的，
0: 嗯，
2: 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以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嗯。1976年，安尼几年？
2: 五十年啊！在二零
0: 寻之屋五十年啊！
2: 嗯，
0: 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
0: 嗯，
2: 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欸、不知道啦，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0: 因为有
2: 一些配
0: 以前哦，寻之屋较早吼，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伊是较长辈咧食的啦吼、哦，我那伊我家己伫高雄，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哦、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2: 因为公司过去
0: 伫迄个寻之屋的附近遐尔尔吼，
2: 路行可达，
0: 对啊，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即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食。嗯、哦，真的好好食咯、哦，好好食咯、哦！啊，即个搬来家吼，阿李个汉神吼、哦、较近啦、哦，即马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2: 我说我咧讲个嘛，即、嗯、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都是足无简单的。
0: 嗯，
2: 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尤其这现在吼、哦，餐饮业日新月异吼、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吼、哦，然后物流成本吼、哦。大家都在吃饼的时阵，这间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嗯、然后在高雄屹立不摇、
0: 嗯，
2: 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哦、，respect，
0: 你好，哎，
6: 朱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慧贤公司哦去问过哦，你要抄这个电话
2: 不？
6: 07好、嗯，后边6930120，
2: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哦，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下有啊，嘿呀、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特别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特别卡来，你讲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问吼、哦，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哦，讲了哦，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哦。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咧，未输咧替一间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 app 呢吼，啊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嗯。
1: 你好。嗯。迄、那个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熟个好食。
0: 好啦。嗯。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咱、欸、今仔无咧，无咧讲，迄是听众都咧问自助餐，即嘛恁都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

0: 很辛苦啊、哦。起码生理好，生理不好都，弄还的。我记得在高雄、哦、那个七贤路、哦、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哦、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哦、好吃到很多贵给的港星、哦、杜文泽来高雄去尊、哦、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他跑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港星杜文泽起码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那时候他来高雄大港开唱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他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别人说要大台当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哦嗯、让、哦、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嗯、啊哥哥，因为这个杜文泽、哦、他一分享一样哇，就嘴香港人来高雄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齁，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吼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吼，从七月份吼，因为歇困拢歇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了小道消息啦，有人有这样，有粉丝这么说啦吼。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高雄七贤路鸭肉饭、哦、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的。
1: 坏啊，
0: 一定是无用没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嗯、侪啦，生意足好的人啦，向龙讲无亏，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加去阿家吼，因为他那边的组成都、就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就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就加点餐啊送出餐。嗯会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嗯、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根敲骨啊，吼吼，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家是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这个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安尼。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咧，点点跟这头家咧玩鸡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一根。对，七月份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1: 嗯，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嗯，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啊？啊，观光客现在嘛拢知影哦，我嘛看过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会食拢去几间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哦、会传散布消息哦。因龙公，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呵呵呵哦啊，好像你说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纯高雄公，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哦。哦，真正，我看大家吃拢讲鹅肉，拢讲哦，鸭肉饭好吃。哎、啊，有的甚至伊个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啊，是迄个姜片啊呢，哦加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的个也安怎来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会老割。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吼，哦，看过网络看很多吼，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你好，
0: 来你好哦，
2: 嘿，
0: 我
2: 大妈开餐厅，
0: 嗯，
2: 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回来煮，
0: 袂歹啊，袂歹啊，
1: 你是恁家诶餐厅诶主厨，主厨就对了哈，
2: 对啦，
1: 哦。
2: 大家人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啊，你哦？
2: 不是啦，我囝。
1: 哦，恁囝菜买，吼、哦，啊，你负责煮，吼、哦，吼、哎，安尼会使啦。
2: 啊，我媳妇嘛是拢安食多啊。
1: 嗯，啊，回来都有当吃，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
2: 不？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啊，这个他食就卖。
1: 嗯，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嘿，对。
2: 不会食啊。
1: 哎，有影。对啊。嗯，有影，嘿，对。好，吼，谢谢，嘿。
0: 高雄哦，之所以个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
1: 嗯，
0: 我感觉当归鸭这物件嘛是可以哦，哦阿心嘛，哎、嗯、我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哎 ，hello，
3: 哎你好，你好小姑娘，
1: 哎
3: 哎我要跟你讲一个，我推荐牛肉哦，买恁个钙粉来食，食好滴牛肉。
1: 哦，
3: 然后用，
1: 所
3: 以阿青爱买来食。
1: 哦，真正，你钙粉阿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困哦，甲咸的，我拢爱食，爱困以后再困。爱要困之前吼，较开始食咸的，然后不靠困。我听你咧讲，讲安尼靠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念念。
3: 嘿，
1: 暗时安尼咸的一边安尼念，一讲一边。
3: 因为我去做炊事，我嘛唔知我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煮药吼，爱食钙粉哦。
1: 嗯。
3: 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哦哦哦，外科我那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啊，食食我带气筒咧。
1: 哦哦哦。
3: 你唔管咧。
1: 哦，真正好，啊，今嘛卖药啊。
3: 就比如我过医生看，无加讲伊去派呢，无用。
1: 是哦，
3: 就
1: 哦哦，
3: 不能栽。
1: 哦好好好好，哦真好，感谢你讲哦，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哦。
0: 嗯嗯，感谢分享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点我相关的这个地缘啦、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像那高雄的这个哈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还是讲这当当归啊，这些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香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佮加上这个屏东佮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啊、所以、哦、很多的老店家哈、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个市区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想到高雄市，哎，食鸭吧，食只只，哎，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的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的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埕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啊，有油，给人补贴来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哈，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哈，鸭吧比较实惠啊，阿提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被叫爸阿够贴来够油哎，就是所谓的鸭肉。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必比登了，
1: 嗯，
0: 所以我给你分了工，那麦克这边讲小笼包啊，
2: 嗯，大家好哈，啊，这韩国我名先排名。
0: 嗯、来台湾买个假，刚才讲什么什么鼎泰丰，日本嘛假，美国嘛假，吼、嗯，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去中华台食啥空肉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肉饭、空肉饭很好吃啊。来高雄，来南部，台南就吃牛肉汤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高雄，来吃阿爸
1: 鸭肉饭、
0: 哦，
1: 鸭肉饭，哎、啊，纯都叫我讲的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
0: 姜片
1: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哦、啊，荷包蛋给吐破，叫拉拉嘞。
0: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 鸭心汤哦，我觉得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有，就是单纯的，
0: 我就单纯鸭，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诶哈，比如说有那个梗
1: 的卡丁，
0: 还卡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嗯，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又太、嗯、味道太重、嗯、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嗯。美味、嗯哦、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嗯、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田中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哦啊、他就是来高雄韩国人、哦啊、他吃那个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啊，一直叫的叫两碗，就旁来的上两碗啊！我就讲，这人吃啊，叫我吃完再个叫干么？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哦、类似，有一点、哦、大胃王那一类的。哦、对了、哦啊，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吃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几碗？
1: 八碗，一直够就起来，就起来，而且哦、喔，吃个康顺顺哦，一其实以后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喔，老板我看是年轻的，改问讲你确定你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讲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两碗来，好这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的吼，太开心了！以后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就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嗯、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好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前全鸭可以吃嘛？嗯、哦，阿爸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1: 剁一半烟熏鸭肉，
0: 不是鸭肉哦，有两种嘛，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我后来觉得说哈，因为烟熏也给 hit 嘛，所以会比较干、嗯。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嗯，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哈，比较油脂比较香、嗯嗯。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嗯，原味的一盘，鸭、嗯、心干的鸭心一盘。鸭血哈，鸭蛋哈，然后配一个哈，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个哎，别别一个啥？
1: 豆芽菜
0: 豆芽菜哦，韭菜豆芽，
1: 得了，那个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嘛是安尼啊，系啊。
0: 哦，
1: 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哎，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
1: 对啊。

0: 养鸭的虾呢，
1: 所以你看，嗯、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乌来、吼、湖内、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然后在养鸭的地方，吼、比较种田的地方。
0: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底下那个觅食啊、
1: 但是，咱起码台湾首富，拍谁？湖内人啊。哦，这个哈、哦，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叫人台湾从农业
0: 科技的，
1: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的地方啊，跟啊，瀑布啊，光这边湖湖内内湖，我、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是在湖内啊。啊，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有的公的这传统科技的董事长，有的公吼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五六
0: 七层
1: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透天，有的公吼我起码打钢吼，陈金麦市长有讲我打钢嘛，警察给他给啊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因为那个叫喝牙郎一不去断断牢来对断个底套透天、其实还蛮感动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淑君啊，你好，嘿，淑君啊，我是恁的盖夫盖伊的爱用者。
0: 哼，
2: 啊，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费玉清的歌。
1: 点歌参客，谢谢。
0: 好啦，好，谢谢。
1: 点歌参客哦。
0: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昨暗才拄啊搁咧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吼、哦，美国人山姆唱的吼、哦。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不，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好好好，我们来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1: Sam 哦
0: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哦，这美国人啊，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哦。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哦，我甲你播好听讲，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嗯，
1: 干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好，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哎，这个颜色哈，好，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哦，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哈，有时候大家不要哈，日常生活的当中哦，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啊，没错、
0: 啊，哎，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哈，尤其它会好，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哈。纯那讲枫叶哈，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啊、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哎，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安那来？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掉了、
0: 啊，黄就枯萎。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 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哦、心情好好哦，哦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哦，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哦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到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到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家较无树啊哈。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拽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这树叶哈，跟着在变。色哈，伊讲我含阮朋友伫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的呢，啊，我来讲啊，无啦，即马黄色的，啊，你搁微顶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哦，哎，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的笑声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的因迎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因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哦。来，听众朋友吼，这个饭吃吧，下晡继续干巴的。哎，有的人是没休息的哈，辛苦了啦哈，给大家加油加油哈。啊，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哦，我再去，我今日张。再起来拜阮公司家的土地公吼，哇！听讲昨个较闹热，走唔着讲袂啦吼。啊，昨个昨日拢赶快嘛吼，因为后来我听里面的这些志工姐姐咧讲，讲啊，迄、那个吼本来是今仔日讲昨要传迄个有是寿米啦、平安仪啦，吼大家食平安吼，吼大家食平安。然后我今天有收到那个米糊啊，平安米吼，平安米吼，大家食了。吃平安大赚钱，祝福你啦吼！哎，土地公伯啊，给咱倒宝贝啊，我家毛土土地伯吼，土地伯安尼吼，好，希望大家拢快快乐乐把握，因为再来还有两天，好，明仔礼拜天，哎，礼拜一就是九二八教师节，然后祝福咱所有老师哈，教师节快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哈，起码老师跟他身份地位较无较早哈尼啊管啊，我真侪老师，真侪做同学，那做老师嘛拢斜杠阿伯的专读。因为囡仔歹教，即马个少子化，囡仔生了少吼。好啦，要尊师重道很重要哦。啊，甲咱听就没有当者来分享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啊，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吼。哇，今仔日咧。今天二十六号对嘛吼，六港啊吼，有没有很热闹吼？因为咱的副总统小米琴吼来甲中华停这个中华馆长候选人陈素冠啦吼，在时伫迄个六港吼北头的洪天宫参香吼，这个需要的去附近的吼鹿港阁吼。六港高港福德寺吼参拜，而且我较唔知伫对吼，啊个来得去咱嘞六港天后宫参香吼，六港天后宫参香安尼，然后还有去那个交行的博物馆参香吼，那个来这个整天的行程安尼吼，啊你反正你都拄着副总统诶本尊吼，好啊，这个慰安都是比较高规格的吼，你那总统、副总统这个政府元首来的时候，好我那彩虹是干嘛较麻烦。但是这是无法度为着安全，哦，迄大项迄包包啥货啊？我跟你讲，真正连你的迄、那个迄，阮的彩虹的麦克啊，吼、哦，啊，迄、那个遐电视台，因是有摄影机，有无摄影机？哦，那个都要检查，维安的检查，因为维安人员都要检查，然后给你挂结牌啊。我唔知起码安怎啦，吼，一段时间无走啊，吼，哇，这个就是因为国家元首嘛，很重要的哈。好，来听众朋友哈，你的身体健康是更加重要哈。啊，这个中道心黑一个，麦克伫个靠爬爬走哦，我拜拜吼，好加载呢，因为起码路边拢围黑吼。我们在有些米人行道啊，人行庇护道，我觉得那个还蛮占空间哦。大家看法不一啦哈。呵，阿德伯在停车，对面好个行，好加载。我本来行一段，我想唔是谁，我个滑头哈，去我车顶压迄个阳伞哦，好加载得救，我要带阳伞哦。诶，今麦做方便呢，啊，今麦迄种迄伊手把的时候才可以当挂伫咱包包里在哦，所以挺方便的啦哈。啊，今麦就是安尼，你就免手哦，你要骑。阿伯哥去的家乡拜拜冲啥无用啊吼，好，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哈，我感觉它的设计是很符合哈人体的这个使用了哈。呵，来你第六孔，你第三孔，虽然讲吼你去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样子的嘛哈。好，来听歌哈，等会继续个卡啊，伊的行吧，莫行个操蛋。 卖假追哈，卖假追哈，假节贵点哈，有这个过节的 feel 就可以了哈。来2602233给小卡卡，来听郭正同珠海军的放假景观哦，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
1: 欸，你好，
2: 哦、嘿，
1: 我莹莹，
2: 你叫，别走，好等下。

0: 咱来进攻个一个。喂，阿公，
1: 嗯，
0: 阿公哦，哦，啊，你好命嘞吼！你讲即马你迄个甲你讲进攻个一个吼，甲你讲年岁，阿公八十外无简单嘞。你甲我讲，人你两三家产拢个家己咧做吼，哦，拢免靠人吼。
1: 免啦，
0: 啊，免啦。
1: 有啦，这靠人就是干那啥，干这个。
0: 哦，破产的啦！
1: 我较早是我拢有啦，
0: 嘿嘿。
1: 我即摆就算讲吼，社会啊，啊，我都工作拢会，迄拢有够干啦。
0: 哦，好好好，迄
1: 拢算讲我以前啦，拢做代表做过啊。
0: 哎呀，哦，哦，阿公你较早我那拢食迄个吼，食红公嘞，食好。阿公你讲即摆吼，迄个酵素甲 Q 你食了真好吼。
1: 哎，袂歹啦。
0: Q 嘞，正是咪做产两个石头吼，哎，够做有力。
1: 哦，是，我骨头我正足用哩，
0: 真好。哦，讲实在，有保，
1: 你遐酸痛拢唔无的啦。
0: 我拢袂酸痛嘞吼，人你跟我讲，恁囝原来有效吼，恁若出国拢行路无输人吼。
1: 是啦，
0: 是啦，我
1: 恁
0: 囝全部惊死我。哦，恁囝惊死你哦。哦，啊，你讲像咱日本吼，对吧吼？日本较近啊吼，啊语言阁会通啊。
1: 哦，就看啦，你啊，正讲无讲
0: 哦，
1: 有啊，
0: 嘿，枕头是较袂顺啊，安怎？
1: 啊，袂顺得咯，我之前我有甲你讲，我落去中山看一摆，唔吼。
0: 嘿嘿。
1: 我了都阿公，都安怎安怎？啊，我是阮迄个细汉囝吼，
0: 嘿，
1: 在做空调的啦。
0: 哦，在做空调。
1: 在做空调，也做万，还有万泰的公司啊。
0: 哈哈哈。
1: 公司也做万泰，哎，叫侬，咱，我这个病院啦吼，大间学校拢在。
0: 哦，拢伊咧包工程啊，吼。
1: 中部拢伊咧做
0: 诶。哦，安尼厉害呢吼。嘿，阿顺吼，阿公的酵素即马加工，诶，人你一摆拢食三粒。
1: 嗯，对。
0: 啊，即马就顺啊。诶，家己顺顺啊摆啊吼。
1: 哎呀。
0: 哦，这真好。啊，所以讲阿公，咱就继续甲对咧安尼。
1: 有啦有啦。吼，阿好。我努力去改
0: 一下。嘿啊，你一摆拢两罐两罐咧咸诶啊吼。
1: 系啊系啊，两罐两罐。
0: 嘿啊，啊你着 Q 食完才过来叫。
1: 好啦。
0: 啊，你有两种同齐食啦吼。
1: 哎哎。
0: Q 甲酵素着同齐安尼。哦，阿好汤头阿公你用家煮哦，还是
1: 我拢系我顶好我嘛拢我好汤头我伊嘛食几啊年过一年
0: 啊，哦，几啊年过一年哦，
1: 年过一年啊，
0: 好用啦吼，
1: 系啊，
0: 咱来家己一个煮青菜煮煮都简单
1: 咧。我即摆是安尼，咱家己讲实在啦，
0: 嘿嘿，囡
1: 仔吼，
0: 哼哼，啊，一人一人，囡仔
1: 吼，
0: 哼，
1: 有
0: 啥物事都话落咧，嗯
1: 哼，哦，
0: 正话落，一年，哦，一年，阿姨煮好你食无？
1: 有啦，拢煮我食。
0: 哦，阿姨，你有加掺好汤头吼？
1: 有啊有啊，我今次嘛，我顶下我嘛，甲你讲做伴
0: 咧。互相照顾啦吼。
1: 一年的啦。
0: 哦，一年的啦吼。
1: 真乖啦。
0: 哦，真乖，安尼好啊吼。甲讲做伴安尼吼。
1: 是啦，啊，我是外啦。
0: 哦，你
1: 无。我是人是
0: 无
1: 多。
0: 哈哈。
1: 我爱。
0: 嘿啦，大家参详一下，安尼是啥嘛，较免烦恼唔吼。
1: 有啦。
0: 哦，安尼好好好。阿公，甲你讲恭喜啊，身体继续过，勇勇健健吼。
1: 好啦好啦。
0: 嗯，啊，祝你平安，安尼明仔甲阿公寄迄个两罐酵素，甲一组好汤头吼。好好，啊，祝你平安哦。
1: 哦，
0: 谢谢阿公哈。
1: 好，谢谢。
0: 再见哈，再见哈，再见。
1: 你不打，哦，
0: 感谢阿公的祝福呢，哈，多谢，感恩哈，谢谢，谢谢，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 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呢，很多人为了健康的诉求啊，爱吃生菜沙拉，还是说哦，你较无胃口，你感觉吃一个生菜哦，袂歹，啊个低热量。那这个生菜要怎保持新鲜呢？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哦。当然，你爱买这个有机的啦吼。做沙拉的这个生菜，当要回来煮，暂时无要吃的时阵啊，趁着底部的这个筋吼，啊个真新鲜哦。你伫这个筋顶管吼，外面啊，你甲裹满了这个米粉，啊，伫放入去冰箱以前，搁再用这个厨房用的纸巾，甲规丛的迄个生菜吼，甲包掉咧。防止生菜的水分啊，因为冰箱内外温差啊，得来失去。包好了后，你搁甲放入去塑胶袋啊内底，就当放入去冰箱。伫冰冰箱的时阵啊，伊迄脆口尽量吼，甲踢开，空气流通，就当保持较长的时间吼，较鲜啦。啊，要食的时阵，因为生菜较惊啥金属，所以讲卖用刀啊，甲切做吼，又迄一细片一细片，只要用手甲捏捏嘞，吼手捏较细的，安尼就可以。所以讲，听众朋友，这个大家买回来生菜，要做生菜沙拉，保持新鲜的方法，和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不过我感觉讲吼，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尽量卖炖啦。哦，买回来吼，买偌济食偌济，安尼上该赞。因为哦，二十四小时店嘛吼，其实真多嘛吼，生鲜超市很多的，吼啊，随时都买一当备着。所以讲吼，咱食四个部分拢同款。哦，你要煮偌济，要食偌济，咱就煮偌济，做一顿个食。外卖有剩菜吼，上盖好啦。对健康来讲，也是对咱的环境、地球都会当尽一份的心力咯。大家当齐来关心，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喂，喂，大姐，吼，这妈妈吼，谢谢你啦。哎，搁到攻阁姐，你讲哦，安尼拢用莹莹带给你物件嘞吼。
2: 系啊，你物件都最好呀、
1: 啊，最好诶吼。
2: 讲你都调咧
1: 啊。先来讲好汤吼，恁、哦、
2: 大细嘛有够赞，
1: 有够赞吼。
2: 早间听外头拢未晓煮，
1: 拢未晓煮，
2: 煮诶哦，我比较贪，我比较煮都好好吃。
1: 哦，掺拢掺好汤安尼吼，
2: 对，拢好好煮。哦，以前拢袂晓煮啊。
1: 哦，以前拢袂晓煮，啊，即马讲好煮安尼吼。
2: 哦，即马拢好好煮，大家都掺，我比较掺安尼。
1: 啊，连你，
2: 大家都加掺。
1: 嘿，阿孙呢？
2: 哦，食加真欢喜耶。
1: 真欢喜哦。
2: 啊，都很健康。
1: 很健康吼、哦。
2: 哇，
1: 赞！咱这袂加重负担呐。
2: 哎呀、啊，嘿，人 Q 嘛拢食较足好
1: 嘞。Q 吼、哦，食了
2: 跟。我顶摆拢食早晚呢。
1: 哦，拢食啊！你 Q 诶，食几啊年啊吼？
2: 哦，嘛几啊年啊？嘿，啊，心脏我袂跳。
1: 嘿。
2: 啊，了了，加落皮皮穿。
1: 嘿。
2: 啊，即马干呐，拢真健康啊嘞！
1: 哦，真好呢。人你甲我讲，你健康检查拢无红你哦，无
2: 红你，
1: 好棒棒！吼、哦，啊，你甲我讲吼，像咱的牙膏你嘛洗啊足好。
2: 哦，牙膏真好。
1: 嗯，安那好。
2: 起包吼、哦，
1: 嗯
2: 一百年，迄阵啊起包，我要甲做啥物？
1: 嘿，
2: 啥物根管，啥物方法啦？要甲
1: 做治疗，哈哈。
2: 要甲我做治疗，我都买好治疗。
1: 嗯嗯嗯。
2: 啊，定啊，起一包足大包的，
1: 嗯嗯嗯，
2: 啊，甲缩缩的，
1: 嗯嗯，
2: 都不消去。
1: 哦，你讲用咱的。蜂家芦荟牙膏，
2: 哎，几个，
1: 哈，
2: 哎，啊，吹去油落嘛嘛，煞好伊咧。
1: 哦，你拢讲，
2: 不是要咧油啦，啊，都免刷咧。
1: 哦，唔免刷吼，吹去爱顾在啦。啊，重点就是讲咱的嘴嘛爱洗好清气，
2: 嘿，有当阵早晚刷，
1: 嗯哼，
2: 哎呀，
1: 哎哎。食过物件较细吼，啊，咱像咱你毛讲哦，咱前摆送的迄个精品，人你拢毛炖啊，送起面啊，吼、哦，漱、
2: 啊、
1: 口水，
2: 啊，牙膏无回啊，啊，弄个炖啊嘛，
1: 你送
2: 你牙刷，牙刷最好用
1: 诶，系啊，软毛诶，
2: 漱口水啊，
1: 系啊，啊，糯糯诶吼，迄口气加足好诶。
2: 老公等老公送精品，再过来买。
1: 好啊，好啊，安尼吼，拢用咱诶物件用个遮好，甲你讲感恩多谢啦。
2: 诶，谢谢啦。
1: 哎，阿妈妈，阿恁家你家好汤粿哦。
2: 早班，
1: 啊、哦，早班，谢谢你，祝你健康哈、哦，好，再见，拜拜。好来，所以讲哦，永贺爱倒小波啦，看也在听莹莹的广告哈、哦。啊，咱要倒分享啊，爱紧卡起来，因为今嘛这段都是广告的时间，好、哦，所以讲好朋友22602233，这就是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哈。啊，大家拢是我的最佳代言人哦，啊去公园运动的，跟我介绍人客哦，就咱好汤阿姨哦，体备。走出去哦，去吃呀！哎阿姨，到各什么物件哦？感恩多谢啦哈！所以讲，我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啊，这部台当姑姑等等，永远空中来做伴。啊，这莹莹所代言的产品都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的用品，换一个牌子用看卖，真正无卡歹。好，好汤头一罐500，两罐1000，好三大罐优泰1000块，好2000块半袋，4000块一袋，赶快行动的对啊！喂，你好，喂，
3: 小姐，
1: 哎，
3: 有。三罐，
1: 你买三罐，
3: 好康，
1: 好汤哦、喔。
3: 哎、
1: 啊，有吃过吗？
3: 有，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好吃哦。你处理的猪什么弄餐吗？
3: 哎，大行弄餐，
1: 大行弄餐吼。啊，今嘛无咧用其他调味品啊啦吼。
3: 无。
1: 啊，大姐，安尼食了，身体是感觉好还是无好？
3: 当然嘛好，
1: 当然嘛好，无那过来叫对不对？
3: 哎，对。
1: 而且简单用啦吼。
3: 哎，好
1: 啦。哦，啊，大姐，你等我一下哦、喔、嘿。
3: 好，
1: 以上广告哦、喔、哈，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啊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很多人哦爱喝饮料，特别是有气体，像我阿嬷讲，哎，有当阵啊食伤饱，啊，啉些有气的这个汽水哦，会感觉讲哦，会口误啊。啊，拍下一个哦，加加爽快，迄气就走出来吼、哦。咱来讲到这个扣打甲汽水，想怎讲也不喷，为什么会冒泡呢？哎，咱今日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一下哦。你若讲咧开迄个扣打，啊、哦，唔管讲是易开关的啦，还是讲哦，塑胶管啊，挂甲准开，一拍开，你发现讲。走出大量的气体出来，哇！气一声吼，呛出来。这哦，不是因为扩大里面有吐泡泡的微生物啦，嘛不是因为讲扩大以后吸困难，这是因为扩大伊当中含有大量压缩的二氧化碳的气体。所以讲，当咱那个扩大管啊挂准开的时阵啊，管啊里面二氧化碳拄到外面的空气，压力突然间安怎减轻啊？伊对。对这个管那个口吼，全呛出来，阿布做者这个小气泡出来，会有泡啦吼。所以讲吼，唔是原来底有啥物物件，还是讲伊袂再条穿开啊啦吼。这是因为讲呢，这个气体的关系，内面有二氧化碳。所以你发现讲，拍开你也无水啉，过一困来时间哦，迄气体渐渐消失去，二氧化碳无去了，伊就变作啥？变作糖水啦吼。这我亲戚小朋友有人做高水的，伊会把迄个汽水吼，放到拢无泡无气的时阵吼，啊，接来啉，爱在咧啉糖水啊，甜甜哦，但是够有芳料的芳味啦吼，所以讲一个囡仔一种现实还是真趣味啦吼，啊，这个碳酸饮料吼，我感觉有当阵迄个啉到伤降吼，所以讲哦，啉白茶白滚水上盖好，这是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可乐为什么会冒泡呢？这就是因为当中有迄个压缩的二氧化碳的气体吼，所来产生的啦吼，啊这。啉淡薄也可以啦，卖啉过量，啊那无吼，对身体来讲是钙无理想的，啉白滚水上钙好哟、哦。感谢收听。

0: 喂，
1: 王妈妈。
0: 哦，莹莹，
1: 我莹莹。
0: 那个冷罐日霜啦。
1: 嘿，冷罐日霜。
0: 啊，一罐的隔离的。
1: 哦，防晒。
0: 嘿嘿，防晒。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营营服务主持营营来这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这，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营营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记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 2233，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来，听众朋友哈，这个烤肉要配青菜跟那个蔬果哈，很重要。

来哦，咱哦，现在也是口罩要挂来较好啦哈。啊，环境打扫干净哈，卖积水哈啊，蚊啊，因为国内吼增加两个天高热，这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啊，个案就是两个港大的哎，中华注意啊，中华五十外岁阿伯，两个人九月十二甲十五含亲友去越南富国岛旅游。啊，等下了后十九号、二十号小连续出现吼，这个发烧啦，然后肩膀会痛。其中一个人出现皮肤红疹，二十一号去病医门诊就诊，因为症状持续，二十二号去挂急诊。哦，经过这个 NS1 快筛阳性，二十三号研判确诊，哦，检体送到一边关键数复验定数，目前拢在医治疗，排除本土感染，研判感染源是越南，因为他们去越南的富国岛嘛，哈，境外移入安尼吼。

0: 来，即个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成表示，吼，一条发现讲个案伫潜伏期之间，曾经有去富国道路游宿，回国了后主要伫彰化县基础地工作。发病以前吼，曾经去在地火锅店啊，两位彰化爱注意哦，火锅店、五金百货用餐，好，还有买东西，并且去附近的乡镇散会。那因为基础地今年无其他确定病例，那附近乡镇虽然有境外移植个案，但是有时间甲距离的落差，所以排除本土感染，研判感染源是越南境外移植。林明贤讲，因家共住斗阵吼，干那阿婆两个，但是都游团共阵的21例，分布伫台中、台南、新竹、南投管区，已经转伫国卫生局来做健康追踪。林明贤表示讲，地方主管机关已经伫23号。完成个案自家周边调查75号，检测38个积水容器，其中有13个是阳性的容器，并没有密度偏高，并且在24号进行化学轰滴，而且医疗因素加强 TOCC， 好 ，TOCC 就是旅游史、职业史、好接触史，还有群聚史等等哈。门禁加通报的警觉性爱提高啦哈，这是中华一对50多岁阿婆按户国道等来了后确诊。登革热，好，确诊登革热，希望大家多加注意关心哦，哈。这个是天革热哈，登革热，天高热，台语叫天高热，不是天革热，登革热哈。德恒短恒呢，某一个跳舞场爆出掉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起户派林完整翁菩萨2500多只鸡啊，甲清消。同时完成方圆3公里所有跳舞场的这个疫调，确认疫情无扩散。同时东北处初步调查，跳舞场的围网啊有漏洞啊，哈，怀疑是野生的飞禽哈。大礼拜，这个疫情将会依法来开发了哈，会依法来开发。那这个畜牧场是散卖散卖为主，来以全面追踪着买家，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醒，好，实在人客爱注意，好，爱注意提醒你啊哈。动保处说，这个桃园畜牧场的禽流感是单一的事件，哈，单一事件啊嘞。来，这个另外一个事件是高雄的轻轨啊，今年甲即阵的发生7站吼，避让的事故，地速列车停开，另外有3站闯越轨道的意外。高捷吼讲，这个连年轻轨避让的事故，拢是驾驶人过失，去年一台钢铁车弄到轻轨飞上班。上百万元哈，今年7起事故，一人对7位驾驶总共求偿95万元的钱啦哈。高雄轻轨2024年全线偿还啊，今年发生10多站然后被弄掉的事故，去年7月13日阿妈在海滨路甲应用路靠近行驶当中的轻轨哈，去和西王所开的工程大货车哦，按腰遐就甲弄落去了哈，造成列车车头破裂，边仔玻璃破碎，为人客受伤，正最头一摆轻轨事故和人客受伤的这个事件啦吼。好，所以你看吼，这都唔知咩啦，讲较好普通讲的吼，7件。好、哦，这个驾驶人汽机车，好、哦，开车有乌多牌有去弄掉，这个轻轨事故。6月，好、哦，一台白色轿车伫大顺路挖道边，吼、哦，挖这个。完中路的时阵啊，吼，去弄到轻轨，地速交通拍架，车上30多位人客吼，底下就底下哭等啊，吼，64岁四川妇女啊，今年5月底开车经过马卡道路口，吼、哦。从红灯弄到轻轨，地速列车车损严重，高捷求偿83万元哈，来修缮。那这是今年七案当中索赔最高的金额，就是83万哈。高捷讲，连年轻轨被弄的事故原因，拢是汽车驾驶人无遵守合纪甲交通规定所酿的祸啦哈，都是这样子的祸啦。你要知道哦，保护自己很重要，好不好哈？荷包看紧一点哦，荷包看紧一点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来，2260233定位这个交通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李李三三来动起来，听一首痴情的玫瑰花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
0: 呦，
1: 我叫门关销售。
0: 哦，好啊，好啊，吼、哦，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1: 我叫等下厝回哦。
0: 叫等下厝回，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嘿，嘿
1: 我稍等，嘿，叫来
0: 吼。啊，叫啊，大姐，嘿。
1: 我现在给你买几个吼。
0: 嘿。
1: 啊，我嘴你咬着啊。
0: 嘿，进攻个。
1: 会啊吼。
0: 嘿。
1: 啊，甲卤卤个好个啊。
0: 哦，咱个气哥好用吼、哦，因为芳甲甲芦荟真好啊。啊，所以讲你无张地咬着哇，破空吼、哦。啊，你唔好吞哦。哦，卤卤个料，你有甲落掉无？
1: 落落甲配掉。
0: 嘿，落落配掉，卖吞落哦吼。
1: 啊、哦，
0: 两摆就好去啊！
1: 哦，真真，
0: 哎，袂听吼。
1: 你起花嘛是咧听，
0: 啊，你起花嘛同款，你着接迄个嘴洗清气有无？啊，咱手嘛清气了，你接起个甲挲挲嘞有无？啊，凉凉去降一下有无？吼、哦，啊，真好哦。
1: 那个落地要配掉呢。
0: 嘿，过一困吼，比如讲你先看要去看电视啊，创啥有无吼？做一个代志了吼，停留一下时间，你甲配掉。你感觉哎呀，啊，着凉凉降降啊吼，啊，嘴喏嘴滴走出来，你着甲配掉。老老的配条麦吞啦，
1: 无安尼啦，我
0: 都
1: 好
0: 啊。老老的就好啊吼，系啦，老老的个，伊啊，你会发现哦，有一罐已经吸收了呀，对不对？因为你割一大割，都剩一株啊，尔对吧吼？嘿，这真好啦，吼、哦，所以才。
1: 我点一条山花。
0: 好，来以上广告哦吼，等下再给你报哈。
1: 谢谢啊。
0: 啊，叫我大姐哈，再见哦嘿，好好 好，拜拜，好拜拜。
1: 真好用啦。
0: 啊，真好用吼、哦，起歌安尼有信心。
1: 啊，出去咧听。嘿，我叫你。妈妈，你也洗了我妈古
0: 币啊！哎呦，这妈妈有够好的啦吼！
1: 啊，无水惊咱的啊！
0: 哎呀，惊咱的啊！这个吼，
1: 我只一支水去大汉的，你讲讲，我一支水去还两三千块呢。
0: 对啊，哎呀哎呀，啊，你有时阵做一支还蛮三支哦。哎、欸，就麻烦的啊，所以讲吼，喙齿爱顾啦，啊那是一波。
1: 材料吼，做较贵啊。
0: 嘿。
1: 对
0: 啊，啊你开这一千对无？喙齿搞好，看人家讲植牙一齿要五六万呢。嘿呀、啊，吼！
1: 那个三齿几啊万都
0: 对。对，唔讲咩啊？所以咱的四美康，你看外高路外高细对无？
1: 哎，应该。
0: 嘿，嗨。
1: 诶，喙内底啦是有血吼。
0: 嘿。
1: 啊，洗喙齿，洗洗嘛会袂臭呢。
0: 啊，咱的清凉对啊对啊，咱迄个成分真好啦，芳甲芦荟。
1: 不错啊吼。
0: 哦。洗
1: 有效咧。
0: 即马口气较好吼。赞赞赞，清香！
1: 人家讲人讲啊，你是哪草？
0: 哦，赞赞赞，
1: 来，都给你洗你的屁股。
0: 好，有信心。
1: 啊、要再过来买
0: 啊！好，啊，感谢叫妈妈的分享哈、嗯，谢谢你哦，哈、嗯，啊，你讲要听，所以会带只宝啊，好，好，以上广告哦，哈，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我要买牙膏。
0: 来大哥，你等一下。哎，这妈妈要听酸呀花哈。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趣味的台语念谣音乐歌。今天要跟大家来动脑筋一下，时常动动脑你才不会老。趣味的音乐歌跟动头壳有什么关系呢？这要和大家要一下味菜哦，真趣味。要要啥？要这算哪是菜啦吼，菜啦吼，好吃的菜哦。音乐就厉害，叫做啥？鸟大哥啊，水心布，热卡肌肤，红面大姑。好，安尼听有无？搁复习一摆哦，注意听嘿。你去甲想哦，鸟大哥啊，水心布，热卡肌肤，红面大姑。大姑啊，面红红啦吼，到底是啥物？想看卖的哦，连咪马上来公布着答案。

垃圾河边的阿公阿妈一定真厉害，拢摇到啊吼！哎，少年班的一定听无，啥物吼？大哥啊，小哥啊，面尿尿吼，啊，新妇吼，水水哦，几乎个都看啊啦吼！啊，大姑啊，讲面红红是食酒呢，唔是啦，每一句有一种青菜，人的称呼甲这个答案跟他坎坷奈无关系，但是吼、哦，想真是足趣味的，尿就是安怎，面啊尿尿啦吼！啊，啥物？青菜面啊，尿尿，你甲想看卖拜拜吼？啊，一粒一粒是啥？苦瓜啦，哇，苦瓜面吼，油油面油油，苦瓜是咩？一粒一粒，好，所以讲尿大哥啊，尿小哥啊，拢有人讲吼。啊，水新妇咧，哦，新妇啊较水吼。啥物款的青菜吼？安尼油油金金水水，就是这个卜啊啦吼。卜啊的造型优美。哦，啊！你看伊个线条曲线玲珑，对不？哦，像个葫芦咁款，所以哦，就有这个美名讲叫做水心布啦，啊，就叫做布啊，真有意思哈、哦。啊，那都卡几乎嘞哈，讲叫做菜龟哦，这都卡无好分别出来啦哈、啊。菜龟咁是安尼长长哦，一了甲布啊比哦，菜龟较长嘛哈、哦，所以叫乐卡几乎。啊，伊这拢讲到人嘛吼，就是亲家之间嘛，对不对？亲家带啊吼，啊，所以拢爱甲请出来，过来红面大菇啊，啊，啥物物件面红红嘞，吼、哦，红配菜啦，就是茄啊，吼、哦、茄啊，一个红紫色吼、哦，真鲜明啦吼、哦，所以讲哦，当时又几多种物件一首吼、哦，囡仔歌，因为吼、哦。这个故里的关系啦吼，所以讲呢，我都具体完整讲出来，但是也有点就是讲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啦吼。啊，你呐又有哇的真厉害，又无嘛不要紧，好几摆我你来讲课一下哈。哎，今仔日过来复习一摆哦，你当讲荷兰又看麦，这个中辈时代应该是又的又掉啊哈。叫做尿大哥啊，水心布，乐卡几乎红面大姑，感谢收听。

0: 进宫阁。喂
1: 喂，
0: 大姐，你有听到吗？你喝汤头是吃多久啊？哈，你喝汤头吃多久啊？
1: 我都是你恁三罐一千了。
0: 系啊，三罐一千啊。
1: 系啦系啦，啊都剩差半罐啦。
0: 哦，剩差半罐啦吼。嘿，
1: 啊，我到迄日有去起膏吼，
0: 嘿，起膏
1: 有效诶。
0: 哦，治疗足好吼，
1: 足好诶。啊，另外讲，我最近甲在拢吐吼，
0: 嘿嘿。
1: 哎呀，去红斑三起去啊。
0: 哎呦，
1: 啊，我讲我76岁啊啦。
0: 哦，听袂出来呢。
1: 啊，系啦，啊，我讲我。
0: 啊，你讲你起膏治疗真好，
1: 治疗真好。
0: 嘿，
1: 起膏吼，
0: 嘿，
1: 治疗吼，我甲阮的朋友讲吼，爱治，因为啊啦，最近拢袂吐吼，
0: 嘿，
1: 我较袂痛。
0: 哦，
1: 啊，无我的年岁拢也无面啦，啊，即我感冒拢会浮啊。
0: 嗯，啊，你都未补啊吼？
1: 嘿，啊，都未补，都去找气科咧。
0: 嗯嗯。
1: 啊，气科安尼，为啊，家己啊，为啊，哦，真艰苦啦。
0: 哎呦，嘿啊。
1: 嘿啊，啊，咱也安尼吼，会当电动，电动。
0: 嘿嘿。
1: 拢免创加喙齿，创加喙齿嘛真艰苦。
0: 真诶。
1: 啊，用塞嘛真艰苦啊。
0: 嘿，家己诶喙齿上好。
1: 对。
0: 嗯嗯。
1: 啊，家己诶喙齿上，啊，恁妹啊，恁咧伊都气科吼。
0: 嘿，气科。
1: 有够好。
0: 有够好吼。
1: 嗯，我都外公，我跩拢买恁诶哦。
0: 嘿，
1: 谢谢。一直甲你买2000。
0: 哦，嘿，是
1: 2600罐哦，
0: 嘿，六条。
1: 啊，我一日拢买，拢洗3-4次咧啊。
0: 哦，安尼真好，有食你着，有食物件你着洗吼。
1: 唔是，啊，有当时啊手洗洗哦。
0: 嘿嘿。
1: 啊，甲喂咱个手哦。
0: 嘿嘿。
1: 啊，甲洗完甲撸撸个吼。
0: 哦，会使会使，嘿。
1: 啊，几撮好拢较袂痛。
0: 哦，几撮好吼。
1: 嘿，我甲你介绍足济哦。
0: 感谢呢。
1: 啊，伊唔知有诶，恁只工程师有咧卖无？
0: 诶，无，爱找我买，
1: 爱去甲你买哦，
0: 嘿，爱甲我买哦。
1: 啊，你唔知有靠电去甲你买啊？无，我唔
0: 知咧。
1: 我都有甲讲啦，
0: 有甲介绍吼，嘿。
1: 我甲讲诶，我讲你甲银银买哦。
0: 好，谢谢。
1: 哦，嘿，有够好啦，
0: 有够好啦吼。
1: 我讲咱食老啊，喙齿若歹，真艰苦食饭啦。
0: 真诶，真诶。
1: 我就是一听到去吹冷哦，
0: 嘿，吹
1: 冷。我咧吹吹未水，你咋？
0: 哦，啊，你安尼
1: 听到讲你讲哦，
0: 嘿啊。
1: 啊，佫下只好汤头哦。
0: 嗯哼。
1: 哦，我欢喜甲我唔知，大家想着讲，啊，我也敲电话引领
0: 来啦。对啊，吼，啊，你会伫你好汤头嘛，用啊做心得的吼。
1: 嘿嘿
0: 嘿，
1: 做好汤头嘛真好。
0: 嘿，你讲用什么菜？
1: 啊，
0: 你拄只要要甲我讲用什么菜？
1: 香菜，
0: 香菜，
1: 嗯，啊是讲伊迄落咱咧煲当白莲啊，
0: 系白莲啊，
1: 白莲啊落去安尼诶炒炒咧吼，
0: 嘿嘿，
1: 真好食啦。
0: 哦，你拢干呐？香菜、白莲啊，拢啥啥的俩？
1: 嘿
0: 嘿。
1: 尽量我讲，阮的年岁尽量也卖食油啦。
0: 系啦，食较清淡的啦
1: 吼。食较清淡的，
0: 嗯嗯嗯。哦，啊，真好用嘞吼。
1: 嘿，真好用。
0: 嘿，啊，所以讲有当初咱喙齿较无好吼，你食一个较嫩的，像嫩都真营养嘛吼。
1: 嘿，
0: 啊，我拄只甲妈妈讲的吼，你迄个用拉伦烧的温开水，
1: 吼，
0: 嘿，你当
1: 就讲爱用温的。
0: 嘿啦，用温的吹起来就像布丁，再一个。迄个中破西甲我解，嘿，人有迄个撇布有无吼？啊，就足简单嘞，你就用拉轮烧，啊，两吼，卡伫迄个，你啊，譬如讲食饭的碗前吹一粒看麦啊嘛吼，嘿，啊，你就泡散就好。
1: 我会倒来来吹，
0: 嘿，试看麦啊，啊，好汤头卖滴多啦，伊敢那一粒两粒粒吼，一煮啊，啊，你啊吹起来感觉无够咸鲜吼，你再去倒落，伊本身是色的嘛吼，都会杀你安尼。
1: 你那煮汤嘛真好食，
0: 我煮汤嘛做真好。
1: 汤啦，加咸些类啦
0: 吼，嘿嘿，
1: 煮些啥物？甚至做冬瓜汤啦，
0: 嘿是，
1: 啥物拢甲下些落去都免卖啊，味素啦。
0: 对啊，苦瓜汤啊嘛是吼。
1: 啊，苦瓜阮汤就变食上好啦。
0: 哦，上好吼。
1: 啊，苦瓜就阮家唔食哩哩。
0: 哦哇。
1: 你讲两个人就歹煮啊。
0: 啊，食歹煮吼。
1: 歹煮啦。
0: 嘿嘿。
1: 啊，咱煮个两个拢要食唔才好。
0: 是是是。
1: 嘿啊，就是拢安尼。
0: 嘿啊，吼。好啊，安尼，妈妈甲你讲谢谢。啊，你吹两只
1: 气。
0: 感谢你呢，好感谢。啊，你吹两只甲气看麦啊，用温开水。嘿，用温开水，娘娘真好用哦。
1: 温开水，温开一道两拍两滴落去啦吼。
0: 系啊，系啊。
1: 温开水甲倒落去啦。
0: 对对对，啊拍拍就好，啊吹起来就是啦。系啊，试看卖哈。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要好汤头一组，好汤就好了。那个牙膏上次叫的还有啊。

熊果树啊。会用，所以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记得母亲节折扣是最大，因为等于是打六三六五折啊，所以爱给你啊，这都固定的啊。像我们八八节就是 Q 跟酵素嘛，这都固定的啊。啊，年底周年庆就送赠品满额赠啊，就是固定的三大，好，固定三大啊。你那个保养品一定是母亲节就对了，一定要记得母亲节买就是2500啊，50片也是便宜。

0: 咱时间到站咯，下礼拜一透早六点空中再会。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邓永佳，这首歌带歌曲《一晚过三冬》。永佳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这部的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咱的永佳朋友记住条口通哦，来随时来卡，咱做回来过健康。这部当中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来来听个手机啊，马家你来报告，咱呢都做不了啦吼，还是讲呢，放假的日子吼，拢会当直接卡我手机来订产品，来乡亲朋友，来听个手机号码是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个再呢，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呢，为听众朋友来一个开放点歌哈。稍等下呢，要来开放点歌，来乡亲好朋友。今仔日呢是九月二十六号，今仔日拜读。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咱的妇女朋友姊妹伴，咱的三点就来开放。谢谢大家做好准备。来欣赏的这首歌是《怀念妈妈》，做伙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呢，怀念妈妈。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那呢乡亲和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哈？今麦电话就当给咱卡起来呀。来，今日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啊，咱呢这个今麦盘哈，稍等呢三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来哈。2225-2233 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黄雨林的无奈的祝福。
0: 黄雨林无奈祝福哦。
1: 好，
0: 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2: 哎，李坑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想一条诶，刘信明甲廖婉君合唱的《天落红雨》。
0: 天落红雨。好，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喂，李清你好。
0: 嘿，你好。
3: 有位主席又丢我了。
0: 哈？
3: 有位主席丢掉了。
0: 什么会啊？
3: 用头哎，可能古老用了。
0: 好好，三遍修掉啊，哈，好好好好好，好。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酒楼小夜曲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好，好，好，来，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一条桥》，
0: 一条桥哦，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5: 我滴哦，我滴见你哦，
0: 嘿，你好，
5: 点点一条里面的红叶，红杯敬杯。
0: 里面养旁杯金贵哦，好旁杯金贵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你好，要点要点黄三元的草地人，黄
0: 三元的草地人哈，好好再来最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7: 哎李先生，
0: 嘿，
7: 我点邓金石，卡十块十克，大南酒。
0: 贪乱酒，偏恋酒啊，偏恋酒，好，好，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来，乡亲的朋友来点歌，点到这哈。要点歌，无点到朋友，稍等下三点就过来开放啊！吼，大家当到家这里用。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外观切朋友呢，吼，头前加控诉。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你好，
8: 嘿，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嘿，
8: 我要在你讲一样代志啦，
0: 哦，
8: 你我在你买电锅哦，
0: 嗯嗯，
8: 差不多三年啦，
0: 嘿嘿，
8: 啊，柱头拢未止啊，一条电线出问题嘛，这就歹，
0: 三年啊，
8: 我有电话，我在你买一条，你讲一条三百，
0: 嗯，
8: 我在你买电用嘛是安尼。伊个插头，迄个
0: 大哥，等一下，等一下，我甲你确定一下。你讲自买回来就袂止的，是安那三档？你才甲我讲，是安那即卖三档啊？你才甲我讲，你得爱
8: 说讲。三档就是头前迄个，我袂在你买电线是，我是讲伊个机子哦。
0: 不是啦，我要甲你，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吼。咱这呢有报告，一档之内有任何的问题，咱拢会当免费甲你做处理。啊，你先啊三档才甲我讲。
8: 一档哦，
0: 一档之内啊，我到底这么当
8: 掉掉？一档，
0: 一年一年，嘿，
8: 一年了，
0: 嘿。
8: 哎，当阵会记哩啊，不是？
0: 啊，无你讲
8: 有当会跳电啊？
0: 安尼大哥，我讲你讲话都爱讲好清楚，不？你讲什么？这个。就开始就袂注意，安尼要
8: 吼，
0: 你
8: 安尼讲，
0: 你安尼讲吼，你安尼讲，咱的听众比会误会呢，所以讲讲话都爱清清楚楚。我即卖就是要甲你确定讲，你若打个开始买，当下就袂注意，咱就爱随讲，吼，随讲咱公司就随甲你处理。所以讲你拄只讲安尼袂使，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听众的看法。会处理，但是即卖已经三档啊吼。

来，乡亲和朋友呢，拄只伫山卡吼，我甲这位大哥呢吼来，即个确定啊，吼，甲伊确定啊。即咱人咧讲话吼，爱实实在在。伊讲吼，我甲你买这支快歌吼，煮买来都袂煮诶，即卖已经三冬啊，吼。我甲大哥问讲，啊，你买来都袂煮诶三冬啊，你是安那无随反应啊？结果伊伫走山脚甲我讲，会啦，会煮诶啦，是即卖吼电线会出问题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咧讲话都爱呢吼，实实在在哦吼。即呢吼，就是伊诶意思，就是讲哦，即个呢买来会煮诶，即卖已经用三冬啊，电线即卖出问题啊，吼，啊那安呢，咱公司拢会帮你来做处理。吼、哦，公司拢会帮你做处理。这呢吼、哦，快哥用三档，你讲电线小可有出问题，有当下会煮的，有当下袂煮的，有当下甲咱呢吼差不够深有关系。但是咱的肯要甲咱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讲话一定爱实实在在。咱咧做节目吼，你安尼讲的影响到听众朋友会输掉因来误会呢。咱的肯吼是注重是我的信用的人，所以讲你讲安尼吼，我听你到底，我实在感觉替你感觉足艰苦的，讲话无实在，袂使。你讲买来就袂煮的啊，用三冬啊，我唔只感觉怪怪，讲买来那就袂煮的，你敢有可能呢吼？用三冬啊，再来电台甲咱讲，是不是？我你讲哦，你拿咱的快歌买来就袂煮的，我一定马上甲你做服务，甲你做吼，即、這个。换快歌的动作，因为咱这吼服务非常的脚本，而且咱的肯信用非常的好，搁再来就是呢吼，咱呢一档之内哦吼，咱一档之内拢有报告，这算广告吼，咱的万用节能快歌一档之内拢甲你做报告，意思讲你这呢买来你也袂煮的，咱绝对甲你换新的，吼，咱绝对甲你换新的，吼，啊，这如果那是人为的。哦，即、这个疏忽，比如讲咱家己食掉，还是讲家己拔一个歹去，这呢吼，得爱维修，这得爱钱。啊，那买来就亲像你讲安尼袂煮的，你得爱随来换啊。我想无讲，我一支快歌买来三档拢袂煮的，那有可能你放底下三档啊？所以讲讲话爱实实在在，这影响到咱听众朋友对着咱产品的误会呢。所以讲伫遮，我要甲大哥讲吼，讲讲话爱实实在在，实在讲吼、哦，你得讲买来会煮的吼、哦，啊，这呢三档吼。哦电线出问题，今麦要叫我甲你处理，我绝对甲你处理的啦。因为咱的肯的服务绝对是一百分的，咱的这个工作人员吼，客服部的服务嘛是一百分啦。所以讲呢吼，咱拄只这位大哥呢吼，咱的肯甲你讲，爱讲哦详细，不你影响到吼，咱的信用吼。这呢，听众朋友听到到第五回，讲买来卖都卖煮的。这呢应该是不可能安尼啦，物件啦买来都袂用的，咱一定随换啦。吼、哦，你讲是不是？吼、哦，所以讲，伫遮咱一定要甲咱听众朋友说明，吼、哦，甲听众朋友说明。啊，咱这位大哥呢，吼、哦，嘛是同款啦，吼、哦。你得我有给你电话，你得打电话去客服部，客服部的甲你处理各单维修，吼、哦，三单啊，甲你维修。啊，这呢，吼、哦，维修。伫倒维修倒位，伊拢会敲电话甲你讲啦，吼，啊爱偌济钱嘛，拢会敲电话甲你讲，因为咱的服务一百分，吼，咱公司服务一百分，信用更加重要。所以讲拄食呢，吼，我呢，吼，伫山卡确认，吼，你这是买来得白煮的吗？伊讲无啦，用三档啊啦，吼，啊，即卖电线都出问题啊啦，吼。安尼，既然是安尼啦吼，电线都足简单啊，换一条电线就好啊，吼，一条电线无偌济钱，但是咱袂当将代志讲甲呢，遐严重，讲买来就袂煮，买来就袂煮的，你无买来就随敲电话甲我讲要换，对不对？所以讲用车票，咱的万用节能快过无可能买来就袂煮的啊，吼，啊，这呢足济人拢用呢吼，这个十几档啊拢无出问题，啊，如果真正有出问题，譬如讲电线出问题，还是讲呢吼，其他小零件出问题，你嘛放心，咱公司拢有维修。咱公司拢维修，你去别位买电器，绝对无只服务讲三档甲你维修的啦，绝对无的啦。吼、哦，这个尤其是电锅、快锅这个物件吼，嘿，电器行的头家拢甲你讲换新的、换新的啦。啊，所以讲哦，咱公司哦，哎，加一好比用十档啊嘞，用十档啊嘞，电线才出问题，用十档啊嘞，吼、哦，这个呢，算讲伊的胶条甲冷气，啊，咱嘛是赶快甲你换新的吼，好、哦、你呢，甲你维修，甲你换新的吼、哦，啊，当然这爱甲你付钱啦，啊、哦，无偌济钱啦。所以讲，你看咱的服务是毋是足好，啊，咱已经注重是信用，所以讲伫遮，我搁爱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啊，咱大哥。都讲的是口误啦，吼，口误就是讲讲话。
比较较直接吼，爱照实讲吼，用三档啊吼，有伫咧煮哦，唔是买来就买煮的哦吼。所以讲，咱会肯直接一定爱将这个误会甲解好开吼，袂使互咱听众朋友来误会，啊无会好作者好朋友失去着个别机会吼。来，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用，一支个2300块尔吼，一支2300块尔。用钱是多，大多数吼用五档十档拢袂歹啦，真的啦，大多数用五档十档拢袂歹啦。都了讲咧，你伫咧使用当中有熟掉啦，还是讲咧吼，即、這个算讲无特懂的使用方式啦，水不出来，还是安怎伊话水坑无够，还是安怎伊话伊得故障，故障个维修你放心。所以讲，即个万用节能快锅，就是做底底的，2300块要赚你偌济钱，无赚啥物钱，但是就是做一个口碑，吼、哦，就是做一个口碑，做一个服务安尼俩。所以讲，前两兄弟要即个快锅，你无买足无彩，足好用，足好用，足好用，讲三摆，你就知讲伊偌好用。我咧讲真正有够好用，我挂保证，真正有够好用，我挂保证，我家己喏嘛是用两支，啊个另外一支反正在伫咧使用，啊我诶嘛拢无歹，到即卖逐工伫咧煮，逐工伫咧煮呢吼，即、這个鸡巴红豆诶小狗吃，啊我家己嘛伫咧食，所以讲呢吼，逐工用哦，一工用两摆哦，吼到即卖嘛拢无歹，有够好用诶好用，所以讲亲爱乡亲朋友啦，订报啦吼，啊即卖天气愈来愈凉凉啊吼，咱要煮一个烧酒鸡啦，要煮一个呢吼，即、這个酸菜鸭拢会使，都可以吼，咱就会当安尼来甲煮。足好食，愈好煮的愈好煮。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咱会先甲你挂保证，有够好用，有够省电，用足久。一支2300块，啊，你得买去南洋米素粉，啥物一大堆，咱直接南好汤头，迄、那个汤头的滋味有够清香美味，刷入去吼，迄、那个汤头阁有够养生吼，刷入去你阁免底下呢吼，安尼南洋南米素粉啦、啊，这个你啊，你你口口的南一堆啦，唔免都跟他南一行好汤头，都有够好食好食。所以讲呢，万用节能快锅啦吼，一支2300块，好汤头三罐1000块，要个别吼，卡电话。好，咱来听哈，这快歌外靠无伫咧卖，来哈，你跟我订单，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以上广告，黄以林无来，祝福甲着天乐安好，我才目前阿伯找有，所以讲咧吼，先来听这个算讲一条桥哈，一条桥，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一条桥，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你，乡亲和朋友。有一个苏力基洪台吼，真呢已经偏转向着东北来刷叮当，强度有机会增强变成中度的洪台，对着台湾陆地呢吼无直接的影响。啊，那是这个呢中秋加着高速的连续假期，台湾天气哇真稳定，而且湿宽炎热。十月初吼，这个十月份特别来啊，十月初会迎来着东北季风，北部。当北部落雨几率就会来提悬，啊，那是呢，这个苏力基洪台目前伫这个琉球以南的海域，自呢吼昨暝开始，因为太平洋高压呢渐渐来东退，移动速度放慢，移动方向已经呢吼渐渐开始往北来偏转哦，啊，那是这个今仔日到明仔载吼，继续由北。往东北方向来偏转，明仔将会经过着琉球、那霸以南的海域，风台中心未直接呢，或接近着琉球本岛啊。但是外围环流将会呢，吼为琉球本岛带来着风雨的这个环境。后日28号苏力基风台呢，继续向着东北方来向。啊，这个呢，啊，方向来刷叮当，渐渐来弯离，所以讲呢，吼，这呢，啊，可能直接影响的，就是日本啦，吼，所以讲呢，对咱台湾影响不加寡大，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大家会当多加来注意，哈，来非常感谢咱用心的朋友刷来去，要来，甲听众朋友来报歌，哈，来用心的朋友刷来去呢，咱要来安排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带来，这首歌是无奈的祝福，作为欣赏。

0: 哥，你迄个来
1: 这
0: 这广告吼，你快哥进前有买过啊吼？
1: 我买出去的。
0: 啊，有好用无？
1: 袂啦，袂歹用，真好用啦。
0: 真好用吼，啊，你用偌久啊？用偌久啊？迄支快哥用偌久啊？
1: 你的米啊，我拢甲你买真济。
0: 对，啊，迄支快哥你即摆用偌久啊？
1: 啊？
0: 你进前买迄支快哥用偌久啊？
1: 用加十年有啊啦。
0: 用加十年啊吼。
1: 对。
0: 啊，用加十年，即摆拢无歹，干那迄个橡胶条零几年。
1: 迄个可爱零零啦，啊，我那边基材拢爱定来去遐锁
0: 啊。吼，啊，即摆咧加，
1: 嗯，迄水拢会走出来咧。
0: 对啊，啊，迄零零会当换，你甲看用加十年啊吼，还佫会当换胶条，啊，其他所在拢无歹啦吼。
1: 无啦，啊，都水也造出来。
0: 吼、哦，对对对，啊，你是慈太太吼、
1: 哦。有啦，你也
0: 知、哦。对啊对啊，安尼我知，因为我的产品你都有在用啊。
1: 我物件啊，你买真济，
0: 哎呀，
1: 迄落来膀胱炎骨啊，见两个。
0: 啊，迄个来，我过一个音乐给你等我一个哈，你等我一个电话麦。来，这算广告哦。快哥买几支啊？
2: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2: 我一斤两，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2: 嘿，十支啊。
0: 好，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2: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2: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哦，啊，好用啦吼。
2: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哦，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
2: 嘿啊
0: 嘿啊！哦，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的哦。嘿
2: 啦嘿啦。
0: 好、哦，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哈、嗯，好、嗯，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大姐哈、哦，这是这个见证哦，哈、哦，这算功德哦，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姐哈、哦，今仔日哥再来搞买一支啦，啊，这支要送给因查某囝的啦，伊讲的进前哈，搞买十几支啊。朋友吼、哦，看这个快哥水，甲借倒等于输赢，讲生活用看卖好用，我才来买。结果呢吼、哦，大家借等于赢，赢赢的好用，搁来买。伊讲十几支啊，而且伊搞买迄一支，已经用十几单啊，拢无歹。所以讲乡亲，上届新，这个呢上届新鲜的见证，感谢咱的王大嫂哈，谢谢你大嫂。阿妈呢吼，啊，搁甲咱斗相报哈，好物件就是甲好朋友分享，你早够好哈。一支2300块，哈、哦，有够俗的俗。你即卖2300要去倒位买一支电锅快锅不哈？咱买。十几档啊呢，拢无起价，这真正有够难得诶。所以讲咧吼，伫遮，咱来请咧提醒弟兄亲和朋友哈，我用一两块锅哈，要来个别卡电话给我，我遮有资本哈，我遮有资本，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卡电话哦，哈，卡电话，咱的这个电话呢，哈，卡现电话也会使，啊，那如做不了，别靠咱的听也可以。谢谢你，非常的感谢，这算广告，再来起来听歌，天都安好。

今仔日呢，哦，歹势，今仔日呢，吼，是这个26号，吼，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各路段的车流还阁算顺利，吼，不过高工局伫咧预估啊。那较晚的时阵，这个路段都会有塞车的情形啊，因应着可能出现诶这个塞车的状况呢，各公局呢嘛公布相关实施，而且是提醒着咱的民众要出门进前会当哦，安尼去查一下路况嘞，吼、哦。啊，那是这今仔日呢是连假的第二天，吼、哦，哦。我今仔日呢吼，安尼呢，听到有够侪人伫咧讲讲，哇，够欢喜个啦，连续放假四天吼，啊，结果大家都伫遐讲，啊，去倒去佗啊，吼，去哪里玩啦、啊？结果都有人讲，无啊，吼，伫啦，伫厝内底困觉有够爽个安尼啦，真个吼。虽然讲了比较吼，安尼较粗鲁，但是呢吼，是足贴切啦吼。讲哦，哇，进前安尼呢，天气热吼，安尼上。这个在外口啊，走总啊，上班啊，真的很累啊！今麦趁着这个连假四天哦，真正伫厝内底困觉哦，自然醒，感觉超好的。唔知讲乡亲，比如你是伫厝内底困觉自然醒呢，还是讲有去佚佗哈，有去玩哈哈？我、哦、一个朋友呢哈，因呢去台东佚佗啦，因去台东佚佗啊，因为即个国旅有补助嘛啊，因为我上班我就无去啊，所以讲呢，因两个人去哈，因两个人去开车哈，开车安尼去到。台东，结果你敢知影呢？吼，大算讲大啦吼，住宿费用偌济钱？真济人拢讲国旅很贵吼，但是呢，我听直咧讲讲，你哪总讲会晓运用着呢？吼，咱的这个国旅的补助吼，真正有够俗。所以讲因去呢吼，这个好像五天呐、啊，去五天啊，一个人才开偌济大哦，无包括食啦吼，无包括食啊，无包括车吼，这个交通嘛无包括。伊讲呢吼，干那大呢？用车票，那是咱呐，这个呢，伫咱台湾国旅伫咧大吼，你看一天吼，一天一夜大概多少？上少嘛爱能。两三千哦，两三千就算上俗呀呢。结果这个国旅啦吼，因两个去佚佗，一个人吼，跟他大的吼，一个人跟他开1500块，1500块呢。吼、哦，我讲啊，恁知道搞搞，因讲对啊，就是安尼呢吼，去注意着国旅的补助啊，啊去申请啊，申请会贵，真正有够俗的。所以讲，唔知讲这个呢吼，大概有出去佚佗无？是不是有呢吼？这个运用着。国旅的补助，吼，这个国旅的补助有补助差足多啦，吼，有补助差足多，所以讲我听你到底讲，哇，够无彩啦，吼，我无去，吼，啊，因为因要去五天啊，五天我怎么可能去呢，吼，去台东，我就甲因讲，哎，啊，恁去台东拢住同一间饭店，讲系啊，就是住同一间饭店，才有法度补助这么济钱啦，吼，啊，这呢，五天哦，虽然因有开车啦，我讲五天你拢伫台东佚佗，干袂足无聊，因为吼、哦，伫我的这个想象当中，台东哦，真的去大概两天至三天哦，就大概可以，因为伊景点的大概你都踩过了啊。不离个人讲去五天哦，可以很悠闲呢。哦，台东遮哦，风景遮尼水啊，干那青青菜菜一个海边啊，你都可一当呢吼，坐伫遐开讲食物件，安尼规工的啊，唔免讲得个等于踩。景点啊，就是看那个风景啊，吼，看迄海啊，吼，安尼就真正值回票价。所以讲，我讲真正值回票价，唔能够再讲咱的国旅足贵啊。你爱会晓通去安怎申请补助啊？运用着咱的国家的这个国旅补助呢，吼，真正上呢。啊，伊吼，因是为这个高雄去的嘛，所以讲呢，吼，高雄经过屏东，再去到台东也很快，其实好像是2个小时就到了，尤其沿途。哦，这个屏东到台东这条路真的超级漂亮，迄、那个沿途吼，而且个风景啊都够水的水啊，啊，佮加上吼，才几工啊，

齁、哦、所以讲呢那中国一旦运用齁、哦、这个补助其实真的不用花很多钱齁、哦。来在这里齁安尼家庭就没有分享啦我嘛比分享的啊齁、哦、我朋友去齁安尼呢在这里跟我分享讲齁、哦、去五天才花1500块的住宿费啊剩的价啦跟交通是可拢是算家己，但是用这个朋友，其实咱去这个国旅佚佗，上介贵的这住宿费用啊，哈啊、哦，所以讲因讲真正有够会好的啦，甲我讲叫我嘛爱规划啦呵呵。来，用这个朋友说来去呢，吼，咱来听歌哈。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这个酒楼小夜曲哇、哦，但是这电脑那亲像这个滑鼠怪怪呢，吼、哦，未啥会。哇，说的话袂叮当，来，用这个朋友呢吼，这个电脑吼总是有当时啊无遐尼啊，哦，这若无电的时阵吼袂叮当，我来叫人来换电池啦吼，安尼呢等我一下吼，我用另外咱的这个电脑来报上吼，咱公司吼都是安尼啦。真正服务足交本的啦，吼、哦，啊，足重视这个信用的啦。搁再来就是讲吼，对着咱这个所谓物件吼都有备份啦，吼、哦。啊，而且哦，咱公司嘛讲呢，哦，这个伫咧报关当中有一挂呢，吼、哦，这个无版权的咱拢不爱报呢。所以讲咱公司吼、哦，真的又守法。啊，又手机啊，所的企业有个大心哈、哦，有个大心啊，对听众有个好哈、哦，真的哈、哦，我跟你讲哈，没、哦、有像我公司对听众这么好诶哈、哦，真正无介济啦，真的没有很多啦哈、哦，真的哈、哦，一档当中哦，都一定是有这个作息时间哦，为咱听众朋友来设想诶哈，啊办一挂活动，好你呢会当安尼得到啦，这个优惠啦哈、哦，所以讲你乡亲朋友哦，拿活动。你得爱这个算讲得爱来把握吼，得爱把握啊！即摆活动过去啊，不离个你那总讲到家呢，指定药房吼去解询问，无定着，还佫有大组的吼，无定还佫有大组的啊！亲像万寿堂的讲，伊还佫有伊拢叫起来扛吼，服务听众朋友的加叫真多，所以讲你会当去问看卖呀吼。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啊！即摆要来听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是酒楼小夜曲，这是张龙龙所带来作为欣赏。

谢谢，这首歌就是张龙龙所带来《酒楼小夜曲》，伫只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永进时段，甲你报告着节目当中的电话，那是要来购健康杯产品，请你伫只卡着现场的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啊！如果讲今摆这个时间，甲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直接卡着雷庆的手机啊，哈啊！休困的时间弄个当卡哦，来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用车的朋友哈，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弟弟村伫这里吼，甲着听众朋友继续开讲辅导，照顾你的健康。第二阶段吼，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这因为今仔日是拜六假期，尤其又搁是连续假期吼，所以讲咧吼，听众朋友大家拢会出去佚佗啦，去老老细细啦吼。啊，咱的乡亲朋友呢，那是第二阶段要来听歌点歌呢吼，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咱的电话吼，今仔日。应该较好卡，所以讲咧吼，平常时你若要卡电话来点歌，点袂起来吼，卡袂起来，你得赶紧趁即摆来卡。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雷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歌。
0: 嘿，请讲。
1: 我点的《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吼，
1: 好。心生泪痕，迄个会议紧张诶。
0: 好，好。来，你好。
1: 诶，
0: 嘿，你好。
1: 我点拢是为着你啦，
0: 拢是为着你啦，吼、哦，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先，你好，我会使点歌无？
0: 会啊，会使啊。
1: 我要点小蔡小虎的，我要飞上天。
0: 蔡小虎的哦，我要飞上天哦。安尼，我来找看麦啊，
1: 哈，
0: 好，谢谢你，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各听众朋友要点歌无？那有赶紧卡起，啊，那不然就点到家。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现场的电话哦，那那边商品要来顾健康，电话来当卡好通。来，最后一首歌，哎，阿伯，让你点呢，你电话挂断去啊，来，阿咱呢吼，这个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旁杯敬月》，做会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芳菲镜月》，这是李明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来这个民生生活消息呢，吼，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一下。劳保局伫咧表示，吼，曾经参加国保者满65岁，会前一个月月底将会主动寄发到呢，吼，请领的通知书，民众唔免写到呢，吼，这个申请表，干那。主要提供着本人国内的这个呢金融账号、银行簿啊，吼，就对啊啦。或者是透过手机啊认证，订立着医化服务的系统，线顶白订。这个呢，审核通过了后，年金就会当按照着每一个月主动哦，家你拨入着你所提供的这个账户，吼，你的银行簿啊。吼、哦，啊，这为着要彻底呢落实着咱的民众权益的保障，国民年金，吼、哦，这个呢老人年金申请的程序，即卖愈来是愈简化。劳动部这个劳工保险局一个表示，国保的新制度上路了后，只要民众曾经参加过呢国民年金，并且按照时间来缴纳着这个保费，伫个年满着65岁前一个月的月底，劳保局就会主动寄发到请领的通知书，哈，所以讲民众未来啊，就免搁再呢费心来写着一挂繁琐的纸本申请表，这真正大大提升着请领的这种呢吼便利性。啊，那是劳保局伫咧强调哦，符合着呢吼这个支付的资格国保保护，伫这个收到通知书了后，整体流程干那呢需要完成提供本人国内呢金融机构的账户这几项。关键的步骤，经过着劳保局的审核通过了后，这个老年年金就会按月份主动拨入到指定的金融账户内底。这一项大新的变更呢，唔单讲免去啊，这个免去着以往的保件甲着退件，而这个折腾更加确保着每一位中介退休权益未因为呢吼，这个老掉申请来受损。除了讲呢，简化这个审核的流程，劳保将来嘛，当公布啊，来升级所谓的这种便捷服务，免去掉咱的民众奔波邮局，或者是呢现场排队的麻烦。所以讲，乡亲只要呢吼，当你的镜头啊，利用着手机啊，行动电话认证，等等多元身份证、身份验证方式来登录，乐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会当在线顶快速完成着这个账户的资料的白订，和整体呢领取流程更加省时、高效，而且让人安心呐。当然，那有加在65岁以上的中奖吼，咱都不要用手机啊申请，啊这不要紧呐，会当叫厝内底的呢吼啊，这个少年人甲咱使用，这对因来讲拢足简单。虽然对咱老大人来讲，真正伫咧使用吼，咱会惊吼，感觉足麻烦。但是这对着少年人来讲呢，一指神功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吼。来，伫遮呢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这是民生生活的消息。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这个黄三元所带来《草地人》。

来用这个朋友明明足认真伫咧做工课，但是拢欠钱欠无，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敢讲你真正足够开，话听众比如讲无啊，我也袂足够开啊啦，吼、哦！来乡亲朋友吼，真、哦、呢有当下咱人爱相信，但是卖去迷信，不离个有一挂专家甲咱提供诶，咱也做会到，咱得甲做看卖啊呀，无定因此咱得别个再老宅啊呢。咱来讲到吼，日本精英行员资深诶理财规划师呢吼，伫咧指出讲，容易老宅。欠钱欠袂掉的人，这个钱包呢，往往会当看出着伊的问题啦。啊，这个呢，专员伫咧讲讲，伊伫日本的理财网站呢当中发布着文章，伫咧指出讲，钱包吼、哦，就是咱的皮包啊啦，袋袋钱的这个钱包啊啦，吼、哦，如果那是足杂乱的啦，啊，搁再来就是卡片伤过济啦，驾照已经破损，拢无要换啦，这就是经常老债者的三大共同特征。这看起来那亲像微不足道习惯，但是直接影响着个人对着财务状况的掌握力。有当时吼，咱会肯去看钱包有无吼？啊，这呢吼，伫咧卖钱包的人伫咧讲讲，哎、欸，小姐你吼爱换一个钱包哦。钱包虽然看起来啊个新鲜，啊，如果你来用三单哦，得甲换掉，安尼话吼，你钱则欠会掉。我想讲，真个假的？这是你的话术吧？因为呢吼，咱的钱包即卖被用甲歹去吼，是真困难的代志啦。所以讲呢吼，这个呢。店员就甲你讲讲三单哦，都要换一摆新的哦，安尼钱甲欠会掉啦。到底是真还是假？我拢一直甲当作无即落代志。但是吼、哦，真侪专家讲，即个钱包吼、哦、杂乱哦，就是收押的问题啦。吼、哦，即、这个专家伫咧表示讲，真侪人的钱包内底啦，藏真侪买物件的收据啦，啊无就是过期的优惠券啦。吼、哦，啊拢保持着以后可能用会到的心态。吼、哦，即、这个拢留落来。啊，有当时是一寡明细啦。吼、哦，所以讲咧吼。这个呢，纸张有够侪，古来的变到这个钱包内底有够杂乱的啦，吼、哦，杂乱不堪呐、啊。当当着咱的钱包内底物件伤侪时阵，咱人吼、哦、就比较较无法度掌握着家己究竟有偌侪现金，嘛可能因处置无发现的情形之下，咱就会开销过多。所以讲，这个专家建议，咱都要定期清理着咱的优惠坑啊，清理着咱的收据哈、啊。如果那用未掉的哈，咱就该等的垃圾桶，保持着咱的钱包伊的清气哈，才袂讲莫名其妙你将这个钱开了了。所以讲呢，这嘛不是合作这个迷信啦，是呢，你的钱包。哪呢？吼，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吼，啊，这呢，看得到底。即、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你就知讲你即卖有偌济钱通开，就袂去乌白开钱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大多数足济人真正呢吼，即、这个收据啦、发票啦、吼啊明细啊，拢嘛该塞在钱包，想讲等下要甲看卖啊，吼结果呢吼都没有时间看，就甲录落去，吼啊结果即个钱包吼真正啦，就安尼乱七八糟啦。出外吼，毛真济人习惯将即个驾照、身份证件、信用用卡夹着一堆用未到的会员卡，全部拢塞入去咱的钱包，将这个钱包塞到够够够啦！这个日本的专家嘛，伫咧建议呢，咱无定定伫咧使用的卡片，会当另外藏伫一个卡片包内底。这个钱包内底，干那留着，逐工会用到，这个呢，吼钱夹着卡片就好。卡片伤侪，除了呢要退足麻烦，嘛呢吼无好做好着管理啦。这重要的证件夹着卡片，但陆陆做。会有当时要找个找无，所以讲这就无法度帮助到咱掌握着金钱的状况。啊，佮再来就是第三个特征，就是钱包已经破去啊，佮继续使用。咱若看到呢吼，这个钱包啊有无吼？这个皮包啊、钱包啊呢，已经破去啊，佮伫咧使用，咱会感觉讲哦，这个人只欠一定欠真侪钱。但是哦，莫名其妙佮你讲无啊，我拢欠无钱呢。啊，咱会佮讲哦，啊，你这钱包已经安怎？外皮啊、剥落啊、扭、压裤啊、歹去啊，哦，刷
落去，啊，佮出现着破洞啊，亲像你这一个无要换新的，你这么欠的人，一定是欠足侪钱的啦。但是讲无啊，拢欠无钱，欠无钱的原因原来就是伫个家，就是钱包吼，拢破破烂烂的吼。所以讲这个时阵爱换新的啊，啥物都会当欠吼，这个钱包唔当欠，因为钱包就是咱咧藏钱的所在。啊，这个呢，专家伫咧表示，每一届看到钱包乱七八糟的人，通常财务状况嘛对咧糊里糊涂。所以讲有当时吼，你要观察一个人有无吼，伊要提钱包出来付小的时阵哦，你得看伊钱包是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由此就会当咧吼，看出到伊的端倪，这个人是不是吼，这个对钱加尊重吼，啊，这呢是不是有很好的习惯吼？关于到钱包的设置，哈，有足侪人有很多的迷思。我捌听人伫咧讲讲吼，这个钱包唔当买红色的，为什么呢？来，有袂少人关心到什么设置的钱包会漏财。啊，那是日本这个专家特别强调，吼，这个钱包的设置也是图案哦，袂好咱的这个存款突然变侪啊变少啦。加一寡讲法哦，你是参考就好。譬如有人伫咧讲讲红色的容易来破财，喏，条纹。的图案容易带来的波动，啊，那花卉的这种图样吼，有花的这都会招财，但是嘛，容易诱发到消费吼，而这个呢，欲望等等的讲法，这拢无法都有着科学的角度来验证。那是无特殊的偏好吼，不妨选择到呢吼，这个啊，深绿色啦、金色的啦、乌色的啦，还是米色哦。听讲呢，会当呢稳定到咱的财库吼，因为这色底就是稳固财库色底吼。佮讲一摆，深绿色、金色的。乌色的加米色的吼，但是这只是呢选择的建议啦，并不是真正的吼，一定爱安尼做条件。日本的专家嘛强调呢，换一个新的钱包吼，嘛被荷兰一夜致富啦吼。整理这个钱包真正意义就是帮家己将这个开钱的习惯做体验，做好着理财，不妨拍开着你的钱包吼，将这个现金改藏好整整齐齐，将无需要的收据甲卡片拢总改伊安怎，会当单调就甲单调。爱收起来就该收起来，由着掌握每一分钱开始，吼，你拢清清楚楚知影你钱开伫倒位。啊，所以讲专家认为，敢若靠改变钱包的颜色，还是讲你钱包的款式，或者是讲是不是名牌，吼，有的人吼去买足贵的呢，一个钱包两三万块呢，所以讲呢，吼，不管哦，安怎以外，你改变钱包的设计啦，吼，还是款式啦，还是讲呢吼，这个价值啦，吼，你袂突然变有钱啦。但是哦，透过着整理着咱的钱包，确实会当呢成为重新检视消费习惯的契机。所以讲呢吼，我有一个朋友哦。伊讲哦，伊个钱包拢整整齐齐，伊住我，伊个钱哦，吼，一千个五百，加着呢一百，拢爱分开藏，刷得起吼，方向拢爱调整好掉，啥物方向？就是讲呢，正面加着背面，伊拢一定爱改藏哦，吼。同一边啦，吼，这个呢吼，会笑的那边弄个坑同一边，安尼啦，啊那五个囡仔弄个坑同一边啦，伊在咧讲讲呢吼，安尼话吼，伊看到家己的钱要看你到底心情做何啦，吼，感觉就是吼，安尼吼，会当激励自己。可以赚更多钱的啦，齁。所以说用钱买你的钱包呢，齁，你的钱包是怎么放的呢？啊，不管如何，这样免给开钱，啊，别给咱损失啦。所以说现在开始将你的钱包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无听到就当帮你招财呢。来，稍微去咱来听歌，邓丽君的片恋酒，这位影像。

0: 生水安尼啦。
1: 哦，来，这算功德。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食了。
0: 我食真济啊啦。
1: 嘿，你食了甲袂水肿就对啊啦
0: 吼。有啦有啦。
1: 啊，你进前是差不多食几罐了的，差不多拢有消水肿啊。
0: 我的病真重啊，我食真济罐啊啦。
1: 吼、哦，
0: 你。啊，食了即摆即房啊，拢继续直直食。
1: 吼、哦，你本身吼、哦，嘿，病足重就对啦。
0: 啊，咱无水肿安尼啦。
1: 本来足严重，啊，即卖安尼继续食，食到即卖拢无啊，就对
0: 啊
1: 啦
0: 吼。
1: 哦，啊，所以讲咧，大北水膀胱足好呢，
0: 哦，
1: 效果足好。安尼拜后日到后日吼，
0: 好啦好啦，
1: 后日早班咧到哈，
0: 哦，
1: 大北水膀胱一罐啦吼，
0: 好啦，
1: 好好，谢谢。
0: 一条瓜。
1: 来，这是公哥来，阿慈太太，你膀胱丸食偌久啊？
2: 食不哩久啊啦。
1: 安尼啊，食了安怎？
2: 袂歹啦，
1: 食了袂歹吼，对着咱的身体拢有调理吼。这个腰子甲膀胱方面有照顾到无？
2: 有啦，迄未讲话做起来就随放着。
1: 好、哦，本地你
2: 本地起来就腰筋紧就随放，啊安尼即卖未啦。
1: 本地就是那腰筋就随放落去啦
2: 吼。
1: 啊，膀胱丸食几罐了就卖啊。
2: 没有啦。
1: 吼、
2: 哦，我食不哩久啊啦。
1: 食不哩久啊，即卖就拢卖啊啦吼。
2: 即卖卖啦。
1: 好，安尼我来讲吼，这个后日到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哈，慈太太。
2: 嘿，两罐啦，
1: 嘿，两罐啊，快哥一支哈，
2: 啊哥一条，
1: 嘿，胶条一条哈，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的慈太太，咱的膀胱丸讲，本地呐是会放药的放落去啊，即卖拢会当控制掉的啊，哦，食无几罐就好去啊，啊，快哥甲咱用的吼，这个十几档啊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咱的这个产品真的值得你信赖哈，谢谢你哈，以上功德哦，要来顶岗要做本的好朋友。有卡电话，谢谢大家。

那出门突然之间哦，袂记真个家己熟悉的路，唔知要行倒一条，会当倒转去。有当时啊，原本哦，足精明的长辈开始呢，算袂清楚菜钱。今仔日出去到底开偌济钱买菜，当然煞袂记住，甚至常常怀疑身躯边的亲友偷摕伊的物件。这呢吼，拢是予咱心髓的日常转变。这往往唔是单纯的你是伫想话讲食老老翻顶啦，或者是话人讲啊，这拢是正常的老化啦。来。这呢，吼、哦、是大脑退化所带来侵占的旧旧信号。随着咱即摆台湾超高年龄社会来啊，失智症已经唔是呢吼少数家庭的难题，而是每一个家庭拢可能面对着的人生必修课程。真侪人时常分袂清楚吼、哦，这个健忘啦，还是失智啦，到底有啥物差别？常常呢吼，安尼呢已经开始忘东忘西，你拢以为讲啊，食老就是安尼啦，健忘啦。其实健忘的人事后拢会被提醒收起来，但是人体退化往往就是会将整个记忆的片段彻底来安怎来呢吼抹掉去。就连带影响着咱的判断，达甲着自理的能力。所以讲呢吼，探究着咱生活当中呢作息的变化，往往呢吼，创造上界关键的日常吼，这个精神。除了讲重复询问同款的问题，物件乌白坑找袂到，伊就话对着原本的好家。介意的事物，突然之间嘛失去着热情，言语的表达变干嘞，断断续续，讲袂出来，滴滴嘟嘟安尼啦，情绪起伏嘛莫名其妙变干，非常的激烈，或者是处理着日常吼，啊一挂琐琐碎碎代志变干嘞手忙脚乱呐，你爱怎样哦？这都唔是日常哦，发生的代志。你袂使甲伊忽视，这拢是一个爱正式的迹象。面对着遮个冲击，吼，延缓退化的关键，往往藏伫生活习惯当中，包括讲咱来继续参与着社区的活动，这个维持着规律的这个集体活动，培养着呢，吼，譬如讲甲人去下棋啦，或者是打麻将也可以啦，啊，无看册，吼，看报纸，吼，等等，会当。当头壳的代志，啊，个有就是维持平均的饮食，这拢会当在咱日常生活当中为咱的大脑呢吼，起着这个保护的屏障哦。啊，对着真侪家庭来讲啦吼，上个叮当的往往唔是疾病本身啦，而是照顾者一天又过一天承受身心的煎熬甲无力感。面对着长辈呢反反复复伫咧质疑，啊无就是情绪失去着控制，咱呢一味底下呢吼争辩哦，甲着呢激战，这几个来带来着更加侪摩擦哦，甲着伤害，善用着邻里之间力。间的照顾中心，甲着社区长照关怀据点等等外界的资源，和这个呢照顾责任呢，吼，唔是由着单一家庭成员来安怎苦苦撑起来，吼，唔是讲干那一个人咧照顾啦。事实吼，兄弟啊之间啊，兄弟姊妹之间有当下吼，照顾许多人吼，这个呢得落在谁的身上？第一个就是比较有责任感的那个人，啊，那无就是通常拢讲啊，你是老大，你是大哥，啊，无你是大姐，都爱互你照顾吼。其实都爱分担，袂使讲嘞吼，由着单一个家庭，还是讲单一个一个人吼来照顾，迄久来拢会出问题啦。并且伊就会当理解家庭嘞倾听吼，来取代着这边，才当伫这么长的陪伴路上找着平衡，和中介伫熟悉的环境当中嘞吼啊，这个呢过了着尊严的生活吼。啊，先讲即卖社会甲过去的社会无同款的所在伫倒位。即卖人哦，平均年龄哦，寿命拢提悬啊！即卖人平均寿命呢吼，即、这个平均寿命拢提悬啊！这呢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其实你讲要好代志嘛，就是大家拢爱健康，卖去带着失智症，卖去患病，这都是足好足好足个代志。但是如果讲呢吼，啊，即、这个65岁的中风啊，65岁的西药剂啊，哦，65岁的已经失智啊，那么呢吼，这个身体要搁照顾干呢吼，这个算讲都会当活干呢，80岁、90岁，拢总是一种的吃苦啦，对着当事人也真吃苦啊。
对着呢吼，这个照顾者也真照顾，真苦。所以讲呢吼，我甲真侪回有幸福。有无？就是爱出关，伊咱有健康有无？如果咱的身体足健康，食愈侪回，咱愈幸福，愈受人尊重。如果咱的身体不健康，咱食足侪回，对咱家己，对着呢吼，这个事实，就是一种的折磨啦。所以讲过去迄个农业社会吼，虽然讲大家吼，这个呢寿命甲无亲像即卖讲到活到七八十岁安尼啦吼，但是呢吼。就是讲，甲无即卖食会问题啦。啊，无即卖人哦，定定伫咧问讲，哎呦，啊，这退休金都要欠到偌济？啊，你若听遐专家伫咧讲吼，真正有当时啊，听咧到底讲吼，天方夜谭啦，一个讲万家哦，以早啦吼，三当前啦，讲差不多1200万啦，哦，安尼呢，退休金65岁退休了，身躯边还有1200万哦，这呢生活啊，加上着这个。啊，算讲健康方面啦，破病爱开的啦。啊，即卖你听专家讲哦，同款迄批专家哦，伫咧讲讲哦，那即卖60岁退休哦，那是要过吼、哦、比较安怎较好的生活吼、哦，都爱欠2500万啦。进前讲1200万，即卖2500万，通货膨胀有遮严重吗？所以讲呢吼，食愈侪岁吼，那亲像呢，咱会愈烦恼呢吼。用钱表你卖烦恼，食足侪岁是一种幸福啦。哦，是一种幸福。安尼前提就是爱健康啊，前提就是爱健康。所以讲，咱来当身体去做健康，去食足济花哈，真呢，这就是足大足大足大的福报加喜事啦。哈、哦，所以讲，请来用这边将你的身体够用，因为你要食足济花哈，来听歌，拢是为着你啦，做伙欣赏。

拢是为着你啦。来，这个呢，选举进入着倒数，这个真侪候选人呢，拢开始挂着竞选的看板，要来抢攻着咱的选民的这个目光，和大家看得到，有看到都有印象啊。所以讲，为着要呈现出呢上佳好的形象哦，这个看板顶冠的竞选的相片，往往吼拢精心来打造，有着美肌啦、瘦身啦、到调整着五官拢有可能啦。但是如果修改甲本人差伤济，甚至互人认袂出来，究竟呢有缺乏无啊？安尼有犯罪哦？来，对着这有律师吼，讲出着一个状况哦，恐惊会被伊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来甲开罚哦。上届当会当处理着五当以下有期徒刑呢，吼、哦。啊，那可能唔达讲是这个美化哦，这都是法律的问题啊。所以讲哦，即卖有足济这个竞选人吼、哦，拢咧用这个AI 来修图，你甲看伊个看板顶悬的相片，真正查甫缘投查某的水啦，看到本人讲介差遮多，吼、哦，用这袂有感觉无？说讲这个刘伟廷律师伫咧表示啊，随着这个 AI 呢，吼、哦，这个修图的技术愈来是愈厉害，这个竞选的看板顶悬的相片，甲候选人本人真正差够多，这已经是无讲介稀奇啊啦。不过那是有着。法律的角度来甲看，会当分作两种的情形。第一种就是讲候选人摕家己的相片，搁再利用着 AI 或者是修图的软体，将家己吼修甲有够少年、有够水、有够缘投，甚至修甲呢吼，大家根本一时之间拢认袂出来。不过呢，目前法律并不规定竞选相片袂当过度美化，嘛无规定候选人的相片一定爱甲本人吼，安尼呢甲同款吼，即、這个爱同款甲啥物程度？只是讲原本确实是本人的相片，安尼就会使。单纯将家己的相片修改吼，安尼呢无像家己目前原则上并无吼，即、這个直接的处罚规定啦。啊，即如果呐将家己的相片修改呢吼，不像自己的话，啊。这不是合作这个呢吼、诈骗吗吼、哦、是不是啊那这个刘伟廷的表示只要相片确实是本人就算讲修图修甲无亲像本人嘛拢无违法哦吼、哦、没有伪造文书哦但是有第二种的情形就完全不同款啊！这个刘伟廷律师伫咧讲起讲，如果呐候选人使用的根本不是家己的相片，你是摕伊的兄哥、伊的姐姐、伊的朋友，甚至其他人的相片，放伫家己的竞选看板顶悬，那么呢，和这个选民以为讲相片内底人就是呢，和伊本人，安尼这都不是跟他修图的问题，因为根据着公职人员吼选举罢免法第104条规定，如果为着要和候选人中选。或者是无中选，以着文字、画图、录影，还是其他方式散布谣言，还是传播不实之事，而且呢，吼会损害到这个公众甲他人，上届当都会处于着五当以下有期徒刑啦，吼。啊，我伫咧想，应该无人会摕别人的相片啦，甲遐假假，吼。啊，这个律师伫咧讲讲，如果候选人呐，调过去摕别人的相片来冒充自己，安尼就是违法啊，违反着这个选罢法，吼。不离个搞人遐搞怪嘞，就算讲家己生了无够水，无够缘投，无够少年，应该呢吼，只要摕这个算讲家己的相片。修图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酸人呢吼，真正即卖吼，一个比一个较缘投，一个比一个较水，唔是真正因足缘投嘛，唔是真正因足水。你甲看迄个看板顶悬吼，因的相片拢强强要加啥明星变水变缘投啊！你有感觉无？因的相片真正强强要加着呢，电视明星、歌星变水变缘投啊！啊，这呢吼，真正吼。最主要啦，迄是啥物心态？迄、那个心态就是要予人好印象啦。毕竟吼，毕竟讲实在话，外表呢吼是予别人的第一印象。所以讲你也看即卖吼，诶，即个呢吼，选举看板呢，真正拢哪亲像吼，你会以为讲提出着因十当前的相片吼来打的啦，吼吼，其实唔是，拢是用 AI 修图啦吼。啊，敢有即个必要？有当时啊有啊，有当时啊，这个人你唔捌看过啊，
本人看起来都无安怎吼，甚至个生做个人玩啊。但是呢 ，AI 修图了后，刷动啊一个一个像明星呢吼。所以讲呢，有当下咱也看袂到本人啦，看到吼，即个呢相片讲，哎呦，生做的、就是吼，精整齐齐的。

0: 来乡亲好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的，点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咱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呢，收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做不了，要来搞咱的轻个别产品。弄个当直接卡掉，咱来听诶，即个手机啊，哈，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曲。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啊，落水溪长，
1: 山悬
0: 山悬命加生囝，生囝你着变老爸，啊，生囝有着变老爸，要，即有一个有一个福州啊去问，食饭啊伫咧落水溪啦，嗯，我哎，保安这问一下咯，伊讲啊，啥物代志咪？你是对人，我唔福州人咯，哦哦，你。福州餐厅这厨烧了了的面，哎，你问到了，我这么一个吼，哪只鸡哪只鸡是最最去呢？啊，什么一位啊？哪只鸡哪只鸡啦？靠腰听无啦，要哪只鸡边啊一个吼，我伯啊，伊在问你讲哪只鸡最最去啦？要是福州啊。你著讲落水溪，倒咧讲落落分家，福州太个人，我爸问了。即福州啊，即卖过去啊，去到迄、那个，去到台南吼，永康遐啦。我们问一下阿伯，啊，即问一下阿伯啊呢？哎呦，你问安怎样哈、啊？我即问恁永康的人，永康呐、啊，永康，什么会什么康啊？永康呐、啊，永康要，啊，即马即个，有那一个在好像报啊，伊在问你讲永康，
1: 永康永康，永
0: 康哈，这永康对对起安尼啦，啊，伊在报讲，哎呦，你死好几万里啊，永康就讲永康永康，用你西洋康，用你蒙古康啦、啊，用什么康要？哎呦，真正那查到那死人嘞呀，那个跳姐要，所以啊，卡在。即、这个福州啊吼，伊即福州人的讲话吼，咱拢听无啥。
1: 一个腔口啦，
0: 对，福州，福州产真正出声了了，意思讲哦，福州吼、哦，福州啦，
1: 福州产烧，
0: 产伤济啊，规个嘴烧了了啊，
1: 伤险啦。
0: 要爱心啊，讲福州产真正出声了了吗？要。啊！较早咱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迄阵福州啊，拢来咱台湾厝米粉底啊、米丸呢，啊，拢有咧炊馒头、肉包。嗯。啊，福州啊，着打咧吼，安尼打咧要卖吼，打个肉包啦吼、馒头啊，咩？哪一路？哎，遐平江音特别难。哪一路？肉包喏，馒头嘛，甜馒头，肉包、肉包、馒头。啊！人家问讲啊，迄包啥物呢？甜的包糖呢，咸的包屎咯。
1: 我
0: 咸甜的包牛屎咯。哎呦，你恐怖死啊！我咸甜的包牛屎哈，是安尼包啥物牛屎？伊讲唔知啦，包这个啦，甜的包屎哦。结果一个甲看，包菜啦。
1: 包菜，
0: 啊，半咸甜的包包。半咸甜的吼是包韭菜啦，啊甜的包糖，啊所以福州人在讲，福州啊那讲福州干吼汤卖无吼，啊迄、那个福州啊较早那怪台湾歌手比赛唱这条福州干汤卖无，啊伊讲福州干啊汤卖无。派单古下，我那弄破你老爸，那是出兵听。我修干他眉毛，乌毛啦，乌毛，晓得呢？啊，再去问着这阿伯啊，问讲吼，问看有酒干他眉毛讲，阿伯啊，你我修干他眉毛，有你有毛毛，有毛毛，晓安尼啦？问讲阿伯啊，阿伯啊，甲讲，你讲啥话？有毛无？有啦，少年较侪，即卖食落较少啦。我无是讲安尼，讲啊，你问看我头壳有毛无？头壳迄阵哦，少年先头毛足侪，啊，食落那个要了呀，吓，有毛啦，吓，所以这福州人咧讲嘛，介趣味，所以福州吼。当作怪台湾，
1: 伊烧酒干是咧烧鸡毛无？
0: 啊，啊，迄、那个伊即卖吼，伊迄个福州啊吼，有那走去，伊即个娶某生囝，啊，走去买一支迄个 南部看做温水管，嗯，啊北部看做烧管，哈，
1: 烧管，
0: 呀，啊伊要买烧管，走去个店，迄款人在卖，迄款在专门在卖，迄个温水管啦，保温。保温杯迄款的啦，
1: 啊！
0: 啊，福州人是就讲，哎，小姐咯，恁家哎也有冷的，有冷，滴滴后滴滴冷的吼，冷的冰水的吼，啊有烧的就对啦，吼，哎，就爱买烧的罐啦。伊个对，小姐咯，讲啊，哎，什么代志咪？我就问者，恁家吼，恁家有迄个无呢？伊讲，小姐。伊讲，你要买物件咪？啊，对，何款人？我何款人呢？不得啊！这转查起来都很毛，嘿，我呢嘿啦。伊讲啊，你讲安，我听无。门人啊讲，迄个这恁有想感冒啦，想感冒啦。伊讲，哎呦，这福州人啊，那讲话很歹听嘞。哟，无啦，我是讲啦，安尼讲，恁有相关无啦？边阿姐咧讲，唔是啦，这个小姐伊福州啊，伊咧问讲，你只有相关无？南部讲这温水管啦，保温杯无？哦，啊，你福州人讲的哦，啊，向听无啦？我还叫讲你讲黄色的咧，哦，原来伊就是讲。有小管无咪啦，
1: 小管
0: 啊、哦，有啦呢，早有小管，恁都无较早讲呢。啊，恁无闲，我当只讲文波有小管无小管啊，所以福州嘛介趣味啦哈，讲下咱听这边咧，有三个囡啦吼，有一个老母啊生三个囡啦，伫个麦兜内底，啊准备差不多要特别生，啊三个囡啦伫个麦兜时拢有。拢有哈，有一个志愿呐。老大讲哦，我那阿母那给他生出来吼，呀，我吼要来学迄个做修理迄个电火啊，啊，甲冷气的，因为住内底热甲，啊，佮暗暝懵拢无看啊，吼，伫老母的巴肚对了。第二个讲我大汉吼，要来做建筑师啦，吼。要来起较水的厝啦，来住啦。第三讲哦，第三讲我哦要来，我那我迄落出事的时，我要来掠老蛮啦，呀、嗯！啊，这老大诶，甲老二的都感觉奇怪，问第三，你是为你什么道理？哦，他也要出，你后摆啊出去要掠老蛮。老三就讲，我住伫这所在，不时定定看只一只大尾老蛮游入来游出，游入来游出，抓拢袂到啦，呀！咱伫这巴肚内底定看只尾老蛮蛇入来，阿尾抓拢抓袂到，哈！哦，安尼啦，好，原来就是安尼啊，要。还佫有一个吼，因翁的名叫做张林，姓张，工长张，张。哦，张银，哦，安尼啦。有一天，伊出差啦，要出远门就对啦。写一条封条，写讲哦，张银，哦，人忠孝仁爱的人呐，
1: 哈、哦，
0: 是银啊，平字恶里安尼。啊，封里，哦，信封的封啦，两个土一个寸安尼啦。啊！甲搭伫因某下面遐，张银姐出门了，因某吼有哪去偷家鸡啊？对，偷家鸡啊！遐啊，甲这条封条吼拆开，拄啊拆一半，拆一半吼。张银吼封吼啊，甲拆一半开吼。哦，啊，即马安尼拆一半，回来的时阵吼，因、哦、这个。结果张云杰回来看到，把他母打了。我走了后，你偷家鸡啊！哈、哦，哈、哦，啊，你敢知啊？你嘛偷家鸡啊，就偷家鸡啊，去偷就偷。哈、哦，你不该另外哦，搁写一张长两寸， 啊，讲恁爸两寸尔，甲搭伫遐，你意思恁爸两寸尔咪？啊，因某就讲唔是啦，你迄个张吼，迄个工厂长吼，迄个工里吼拆开吼，都寸长啦，啊，迄个工无去啦。啊，迄个仁哦，仁忠孝仁爱的仁哦，迄个义哦，一个人字旁，一个恶人字旁拆开，哦，啊，风呢，风伊两个土一个寸呢，啊，两个土拆开，啊，唔是变长两寸，哈、啊、哈，我还叫讲你讲对方讲恁爸长开两寸尔嘞，呀，我若讲安尼要甲伊。拖开站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哎呀，真正耶！所以哦，啊，有一个哦，目睭，这个银幕哦，目睭看，爱人无看，目睭无看，啊，但是够有钱，爱某就是贪着讲，因人有钱全给，啊，但是这查某还袂给进前啊，已经有男朋友啊，啊。啊！即嘛，伊嫁了，因翁就因这男朋友就甲讲安尼啊。你嫁你吼，你要甲伊困半暝啊吼。你我着吼、哦、半暝啊，我着来恁家的房间吼、哦、隔壁吼、哦。啊，你着来怪我困吼、哦、半暝啊，伊也唔知影安尼啦吼。伊、嗯、讲、哦、好啦安尼。因翁翁啊，无咧困的时阵，因某即个。算讲，甲因个男朋友带来隔壁间呢，爱都隔样啊呢，啊有一个男朋友又是爱买伊个钱吼，所以隔壁间甲因这男朋友两个伫遐相处。啊，因翁是因这个翁是，够奇怪的，啊他有听有隔壁有声呢，咦歪歪咦歪歪，啊有听咧爱咧爱咧，晓安尼，啊佫有一个昏迷啊，这昏迷出破的是安尼。因为因人哦无食薰啦，啊对薰敏感，闻到这薰味了后，全甲这闻到讲，嗯，佫薰味，佫听因某咧哀，这声佮听起，佮听看嘛，哎呦，直直哀啊，晓？伊全拿菜刀夹来吼，慢慢啊，用慢慢啊，安尼，嗡嗡嗡，听迄个声哦，听因某的声安尼去，去到地安尼哦，孙娘安尼。菜刀夹开装，安尼斩落安尼，结果因某无要扑死，因为因翁这個、男朋友做顶管，扑一个男朋友就死，啊这查某讲后摆唔嫁啦，有诶无？哟，所以哦，嫁翁去啊，过安啊，互这个青梅翁哦，夹菜刀全甲扑落安尼，全因。因某无死，因翁就要牵药起来吼。讲予咱听这么声，要记都记啊，莫阁乌白乱来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我那福州呐，我哦福州过台湾哦，你咧说乌鸡湾呐，哟，好啦，你莫讲话，人袂讲你野狗，你福州过台湾那就对。啊，你有三支刀对不对？哎。菜刀、德哥刀、菜刀、丁伯、乌伯说，看到张金兰弟说说说，等于一变菜哥好啊！恁遐开好，你搁讲，人去走了了。咱等下若要点歌才来，我进行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哦。
2: 美女
0: 你好，哎、
2: 我阿公哎，你怎变较变较水啊？哦，啊，我咧运动，阿老公哎，你是几岁？我讲你超过六十，我七十一啦。哦，
0: 安阿公，啊，看
2: 骨算真骨水，
0: 哦，安尼吼，
2: 系啊，
0: 有无有差啦？迄我咧讲，偌水的美女你好，伊大家娱乐咧。
3: 美女六合一哈，哇！个迄皮肤哦，我不十岁人啊呢，我带你玻璃哦，我冇给你，给你买十片物件，我啊，我了足好，
0: 足水哦，
3: 足水
0: 啊，皮肤
3: 哦，金细细哦，拢无皱纹咯，
0: 安尼啊，
3: 拢无皱纹
0: 呢，哦，恭喜恭喜，
3: 人拢问我讲，你几号？我八十岁，讲那有可能啦？你唔超过五十八岁啊？无啦，我已经八十几岁了，我足侪人去买啦，
0: 谢谢哦，谢谢。
4: 生命刚兄，来，
5: 我那个啥，你的纳豆哈，真的实在是很好用。
4: 好、哦、啊，用了安怎？
5: 哇，真的那个啥，那个脚的那个脚趾头拢会揪卡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哦啊揪到就厉害，我有时候起来暗时半暝起来拢爱低头看呢，打咧闪，你知无？很痛啊啊！结果我就买三罐，我吃第二瓶的样子，第二包，第二个料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4: 好
5: 這樣喔、啊就嘿、哦、啊我、哦、我老公就打工工哎呀你最近那种没听的比爱的旧卡金啦
4: 哦
5: 嘿、哦哦、啊我说、哦、啊我讲我讲我讲好奇了
4: 对
5: 啊你看我讲的好奇你看我讲的好奇、嗯欸、我好靠马龙那个啥诶生疼一种会诶生疼啊我讲这样也没办法你别讲话了结果我老公也吃了他说诶、欸、真的不错呢我现在找去走哦、喔也做袂疲劳诶，嘿，因为做袂疲劳，比较嘛袂爱困咯，啊，皮卡吼嘛拢改善很多了。
4: 安尼吼，
5: 嘿呀，啊，我有这种玩笑，我呀，我叫伊，我拿我买的就拿半包回家。
4: 哦，
5: 哎，我就叫他说早上两颗，晚上两颗。
4: 对对对。
6: 我一个等下讲，啊那那番好用，按时本来放咧十外间，啊我创个曲啊对哦。啊，即马在研究食你个哪会放三
4: 十遍，即马剩三遍安尼啊？
6: 嘿，啊，我定下都换裤呢。
4: 啊，即马
6: 唔免换裤。
1: 哎呀，你恭喜
4: 你！啊，你恭喜啊！啊，你个嫌歹，好啦。
6: 啊，五六年，食算五六年咯呢。啊，食你这我才欢喜啊嘞！了一日哦，四五盖尔尔，分下着一粒盖呢。
1: 哎呀，
4: 哦，一二十盖哦。
6: 嘿，
4: 哦，啊，你恭喜。
6: 五六年啊，那吼吼，我有去往大医生创哦，无效呢。
4: 大医生挂无效。
6: 五六个医生拢无效啦。
4: 安尼哦。
6: 啊，食你个哪会食十粒哦？夸大大，我吃香料的，吃大的鹅肉。
0: 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料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一下，唔嘛臭料破皮，阿咱嘛做歹事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在有当时啊哦，便所还未到，啊，就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做鬼咩？我还真艰苦要。介侪即类型的，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的杯多，五十多五十杯啦，六十多六十杯啦，七十八十杯，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杯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啊，迄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啦，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来遮上好。科学家说、啊、全世界蓝莓汁百百种对一个的最好科学家说美国的最好所以我们英华跟小雨也给你介绍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你会赶吃吃到到地方让你这样放给大港的大棒晚上晚上中规暝米皮啦加烧就多一种米皮啦加烧就多一种自饮蓝莓汁你早时甲吃两粒晚上吃两粒亲戚人尤其那翁仔某若感情无外好吃吃的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自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自饮纳豆王，你也赶来吃。你看日本人现在在遐长岁时，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到底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搁维他命 K2 哦，食咧到底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去，迄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 Q， 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伏，食咧到底让你安通通通骨头顶空空，哈哈，让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钠千万别袂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滋阴纳豆王甲滋阴蓝莓汁佫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给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啦，内底有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一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六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让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进阶，
4: 和你皮肤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又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明年了伊抹来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主音纳豆王主音男鬼子美女六一，带你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什么疑案之事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哦！啊，听了袂歹，大家倒小步哈、哦。啊，这个咱的节目，听咱的节目也免开钱，
0: 有啊，
1: 点歌嘛免开钱啊、嗯哦。你看要听什么歌，就讲啊，我都要听哦，台语的。听华语的，听日语，听客歌，拢总 OK， 唔免说伊，啊，都会用唱就尽量唱，啊，若袂用唱就无法度，嗯，哦，啊，就搁点解，哦，啊，唔免说伊哈，0800664499，来，今麦要搁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痴情大西港》呢。

0: 哎，再去买一个烧饼啦，烧饼吼，店员问讲，哎，要大个啊小个？哦，啊有要加葱啊，有要加葱无？哈，哎呀，哦，我讲啊，要三个啊，小个啦，哦，啊加葱啊，哎，店员就甲内底人在做讲哦，外口这人客要创啥潲？葱啦，啊，
1: 要加葱，
0: 要葱啊。葱啊，三小的啦，三小的叫做葱啊，三小，讲葱三小，我还叫讲伊讲土话啦，结果唔是啦，
1: 伊是讲葱三个小的，
0: 三个小的讲葱三小。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啊。
2: 好，英雄啊，英雄。
0: 晓得啦。
2: 哎呦，我要点歌。
0: 哦。
2: 还在大阪小雨。
1: 啊，大阪小雨，
2: 啊嘿，
0: 大阪西雾啦，
1: 大阪西雾啦，我煞卡西古嘞遐，
2: 哎呀，就台语的，
1: 大阪西雾哦，
2: 嗨，
1: 嗯，大阪西雾，呵，大阪西
0: 雾 ，OK，
2: 谢谢，
0: 好，
1: 西雾台语的，
0: 啊嘛，有人讲一个，我上拍电来讲，一号啊，迄个讲过你啊，看哦，迄大阪只老吉布无，我无啦，只有老吉布。讲无讲啊，有一条台版的老歌舞，台版西舞啦，来，赶紧过来唱条歌咧。
1: 来安排这首吼，欲走还留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哈，来我再来个三遍感想一下。
1: 我有买南瓜子啊！
0: 啊，食了安怎？
1: 食了即马有较差啊！
2: 啊，鸟话要需要去害死人个！啊，我今年都六十几啊啦！啊，较早是拢无法度啦！啊，即马一个食你个南瓜子，伫北斗遐买，遐买三罐哦，食食嘞哦！到遐嘞，阮某即马拢九点外就要睏嘞。
0: 安尼哦。
1: 哦，恁迄个南瓜子有够好个呀！我买阮老个食，本来刚起来四五届，哦，即马拢抿起来。
3: 南瓜子足好个啦，加一克啊，食了后，人家。就是就开始咯，我拢提含去三四摆，起码一摆两摆安尼。
0: 安尼吼，
4: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地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吼，你也食看卖，早时也食两粒，暗时也食两粒，绝对好个就对啦。食到你会学讲，哎呦，这真正好呢。所以讲吼，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你也过来甲身体甲顾咧，伊这有心哦，金啊平，辛苦的心呢。咱人也欠心哦，惊了苦苦点啦，惊伊过明仔载等下就水袂记啊，吼，迄种欠心。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看一下，尤其翁仔某感情若无偌好，食食的继续好。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啊，咱即下即中秋节放假啦，拄好伫半路拄啊，塞车，也是讲拄啊心机拄啊转掉。哦，咱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4: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叮咚茶，哦，你乌白甲转拢会转掉我，因为阮歌拢无请人唱，该唱啦，
4: 呀，吼，
0: 家己来，哈哈吼。啊！要听歌，唔免设计哈。0800664499，来，今晚要过来甲唱歌啦。
4: 来哦，林根红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呀！啊，我今仔过来甲唱一条叫做《人客要求》。
1: 人客要求。

0: 啊，这拢咱本人家想的，我想的，人家要求，
1: 哦
0: 啊，咱的节目都拢演红啊，甲小丽啊，
1: 家己来，
0: 家主持啊，家唱俩，无唱别人，无请歌星啊，哈。啊，咱的现场电话0800-66-44-99，要点歌，有需要咱服务，拢总拍这个电话，免说伊哦，来个产品。

0: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妻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双璧、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秋冬季节来啊，你也想过？吼、哦，遐为半暝啊，那吼吼吼吼吼，啊遐吼只吼安尼，所以咱来预防哦。纳豆，甲你介绍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因为医学改进是讲纳豆激酶话都溶解血栓，所以乎你大细条会通，唔免讲在遐吼，一个那吼吼，啊个预防哦，中风吼，嘿预防第二遍、第三遍，搁再中风。主要纳豆王上好，你都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哦，这就是咱啊，这就是咱平安符啊，先甲打落较紧哦。主要纳豆王个维他命 K2。为他们开肚子讲呢，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啊，大小条通，身体你要健康，主任那都往上好啦。接到你的俄罗斯的特使讲，好、哦，英皇甲小姨在介绍主任那都往上好。以上三面刚上啊。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来三来安排一首流浪天涯三兄妹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
1: 嗯，
0: 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安尼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娘吼，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2: 感恩你，来哟！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台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祖先啊，长山过台湾，伫台湾伫底卖乌鸡丸，祖传秘方，乌糖咧炒米糠，食咧较济，安尼养甲敢若健咧，呀，食个米糠。古早时代定人定讲哦，日本山猪啊，袂用食米糠，日本山猪伊袂用食米糠。
1: 袂用吗？
0: 古早时代较早啦，迄个米糠啊，互猪食哦，猪来咧食米糠啊，就是已经啊，差不多用捏个台啊，只会食米糠哦。米糠啊，饲猪的时，古早时代猪啊，无像即卖用饲料，较早拢用，古早时代较早用猪槽，细只的拢用个细只猪槽，大只大只猪槽，啊，这盆内底拢啥呢？
1: 真美。
0: 旱鸡肉，你沾沾的旱鸡肉哦。古早时代较早旱鸡哦，那去迄个做园啊田，挂旱鸡肉拢挂一杯一杯。
1: 嗯。
0: 啊，转来啊，古早时代哦，拢拿啥呢？拿迄个刀用沾的咧沾地菜，迄安尼沾沾沾沾，围沾到镜头啊，长长去。安尼沾，啊尾啊，较用个地菜架吼，地菜架如圆，围人规支镜头啊，拢要加，拢要见你。啊，迄、那个猪菜就是创啥呢？
1: 创啥？
0: 猪菜就是安尼煎煎的了后，为大鼎在撒撒撒的吼，卧一地啊，也含一丝啊，啥来撒瓜啥来番薯签，番薯签就是咱古早时代迄骨长的番薯哦，拢放几堆吼、啊番薯啊串签串串的吼，也啊淋浇水吼，浇个盆啊吼盆，也浇浇嘞吼。甲番薯叶安尼焦焦的，啊打嘞吼，两双五桶打嘞吼，去低调用肥遐。咱古早时代较早迄布啊，迄款布啊，迄葫芦形的肥遐吼，啊泡泡打籽挖出来鼓鼓嘞吼，啊卡迄个料，较喷吼，啊带低折哦，低价呢，呼呼呼呼，啊迄唔食猪啊，那袂大，迄拢食汤尔，啾啾啾啾食汤，啊熬大哦，轰轰轰轰，低价低价。要若到底要饲起来的时阵，到底要差不多要底要开始卖啊，底要紧要紧哦肥啊，着南瓜豆蔻吼，豆蔻啦吼，啊来用瓜迄个啥来炒瓜米糠哦，啊个辣辣的哦，吼吼，食甲飒飒叫。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猪啊，拢哦用个米糠哦啊来饲番薯，啊那细只的时番薯叶啊吼，番薯菜哦加南瓜。啊，番薯是说伊讲，即个细只尔，啊未要叫我肥个，吼、哦。啊，你若大只，去大只，就是要对经要叫我肥啊，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有迄个亚麻田、亚麻山的迄款的迄款豆蔻规地吼，迄拢抽油伊啊，啊规地落尖尖的规地坡吼。啊，你若买回来吼，啊拢拿个草鸡啊落下，啊是沙鸡啊落下下的啊一块一块。有的人在撒，啊，有的人啊，较平淡用水浸，哦，啊，咧浸就要互饲哦，猪嚼肥，互大颗哦，较紧通去卖啊，吼，啊，这年啊，这啊，古早时代就拢安尼，哦，有一个公车内底吼，啊，无啥物座位啊，吼，也，像有的拢坐公车就啊困去，都啊困，啊，困去。啊！你咱啊，即马要困咯，啊！即换咱啊，起煞无位通坐啦，哦，对底困的讲，哦，车头到啊，车站到啊，紧的恁唔紧落啊，哟！啊，大家吼，赶紧哦。
1: 得困的就起来落车嘛。
0: 赶紧来落车，撞落安尼
1: 哦。呀，
0: 哎，我靠，腰都还袂到，安尼好骗骗你。
1: 骗你。
0: 细汉的时阵，拢欢喜讲去动物园看迄老虎啦，就抓讲。恁爸后摆大汉咯，绝对要饲一只，要来饲一只老虎。经过二十年了后，二十外岁哦，靠腰真啊实现啦！娶一个某，迄、那个某比米老虎佫比个母老虎佫较歹呢。吼、哦，真正有影比母老虎啊！所以讲哦，迄母老虎就是安尼来，母老虎啊啊！所以哦，较早拢安尼啊，也来无得安尼。古早时代较早吼，帮助咱啊，要帮助较好困的哦，拢啥呢？较早就拢，迄个拢食啥物黑芝麻啦，啥物牛奶啦，吼，啊，了， 褪黑激素啦，哈，啊，迄个啥呢？往来啦，感冒病啦，哈，啊，遐也来吃也袂歹，哈，暗时也要靠困嘞，哦，啊是讲牡蛎啦，哦，
1: 蚵仔
0: 啦，啊，桂枝啦，哈，啊是啊，色氨酸、火鸡肉啦，哈，啊是讲鸡卵啦，哦，维生素 B 六、金蕉、优格，要啦，要维生素 D 哈，鲑鱼啦。青鱼啊，哦，钙些啊，那要钙哦，就是黑芝麻加牛奶啊，哎，哦，呀，所以啊，就尽量说，啊，那要褪黑激素的，得往来，好，哦，啊，加这个啊，这番茄啊，我这个查甫的啦，都哈食饭食食的呀，啊，倒伫个。伫木板下吼，伫下咧要困啊，翻身吼，讲哦，啊，这木板你要知影吼，
1: 有声吗？
0: 晓啦，啊，因某伫灶骹咧洗碗啦，啥物货啦？因人讲哦，倒伫个木板吼，困伫个迄个眠
1: 床啊，
0: 困伫个房啊，古早时代较早是咪拢个眠床房较定死壳。高困啊，顶冠上计是啊，出一个啊，臭臭安尼尔。较早的眠床是安尼么？啊，即马食食总要倒去眠床啦。啊，因某咧洗，伫灶骹咧洗碗啦。啊，伊讲，即马因翁咧翻身哦，讲哦，迄眠床足顶讲哦，下面好硬哦。啊，因啥话啦？讲下面好硬，因翁是啊讲哦。眠床板盖顶安尼，下面好硬啊！哎，某讲，稍等下啦，我迄个这碗吼，我洗洗碗盘，嘿，我洗洗较，我等下较快啦，唔免遐急啦，吼！哎，某人讲，啊是咧急啥货？你是咧急啥货咪？讲啊，你唔是讲，我是讲这眠床板足顶的呢，晓未？晓？有一个。算讲哦，有两个翁仔某啦，也结婚无偌久啦。因翁就甲因某讲啦，讲哦，到过年初一的时阵，用暗来二九暝啊，明仔载啊初，吼暗时啊，伫哪伫做伙时，也是讲创啥拢唔忙讲死的代志啦，讲死哦，
1: 不吉利的话。
0: 哎呀，过年时啊，讲死足。做不吉利的啦，安唔好啦哈，千万得爱忙公事呢哈，安尼哈，因某讲好啦要。啊，即马到迄个算讲哦，困到二九暝过啊，即马透早四五点哦，哦，算过年啊，透早四五点啊，吼、哦，两、个翁仔某都哦，都在唱国歌啦，唱了。啊，因某就讲哦，我会死，我会死哦。人讲，啊！你讲叫你忙讲死，啊！你讲讲死，啊！因某讲无关系啦，那像安尼只爽哦，那会死哦，爽哦死嘛，无要紧啦，好，安尼好啦，晓？爽啊，那要好死啊，爽哦死，无要紧，唔当死无爽，晓？晓？存无偌济，钱盖济，残盖济，赚袂当去，晓？安尼，有算讲有一个一个。有一个查人，看到一个查甫的，呼，我鼻安尼大个长嘞，啊，安尼啦，啊，这有一个小名甲讲啦，讲咯，你若拄到迄鼻长大，迄上好啦，要，啊，这个即换这个查甫的讲，迄小名甲讲啊，讲迄查囡仔嘴呐，迄樱桃嘴吼，绿荷白长公鼻哦。啊，熬食去熬做三鬼哦，讲迄也上好安。哦，这个查某的，这个看到这查甫片，好像外国人安哈咯。伊在写什么东西，当鬼啊面线迄款的。哦，啊，伊就安尼哦，讲哦，安那安尼哦，好啊，这个鼻，这个片大，哦，而且嘴小，哟，啊，两个怎叫人做媒人怎结婚呢？结婚见面那阵，那个查某勒迄查甫娇了。伊名考得去哦，相片骗你。哎，讲个闲话，讲个查某， 樱桃嘴讲啥物哦，带咧大富大贵啊，讲迄樱桃嘴讲诶啥物较少三万块，啊无影啊，骗骗你死啊，要骗骗你高窟去啊，无彩了诶钱啊，性命嘴好累累啊，要啊，即卖迄杂人。像我迄查人，迄个查过敏啊，知影啦，结婚过敏啊，知影困醒啊，哎呦，性命垂好累累，我被骗，我骗大啥物，我搁大，啊无也无食啦，骗鬼个啦，哎呦，真正有影，我被骗啦，有啦，真正啊、哦，所以讲哦，咱目睭个白金啦，唔当啊乌白，吼乌白去啥物碗糕安尼，晓啊啥物会，晓。古早时代较早的迄查某人，你也看，这迄足辛苦呢。较早查人实在足辛苦。古早时代较早啦，迄像阿嬷安啦吼，阿母因迄时代先咯。你也看人伫咧古早时代较早，迄咱的鼎吼，咱的灶啊吼，啊有鼎啊无吼，啊拢多啊好多啊炒菜安啦，啊
1: 都多。即马真来便宜。
0: 一方面哦。咪像即马讲亚苏砖的都有咧，较早唔是咧，较早就兄查，哦啊查啦，看哦兄内底兄了啊，才走入外口出来，还佫拢入袂，走入外口出来啊。
1: 所以爱顾咧吗？
0: 啊，拄啊佫兼爱拄着咧顾咧，啊囡仔佫好咧，吼、哦、啊较早迄阵迄款较早的囡仔哦，就是安熬生啊个啊，古早时代无咧，啥物食牛奶、食啥物奶拢无啦。古早时代拢有食，啊，迄囡仔生一个，话生要几十个，啊，迄囡仔咬牛啊，牛惊食无，安尼硬甲母的，你安拖地牛、地牛、地只牛，甲老母全变布袋岭的，啊，只布袋岭啊，在炒菜的时阵哦，常常去误着，常常误着鼎，足可怜，较早老母拢足可怜的误着鼎，啊，古早时代较早囡仔安尼较食饼哦，安尼较食饼，囡仔在嚎，哇，就是嚎要食哩。转沙里哦，转哈里说，喊你外口开，喊你后边去哦。啊，囡仔叫来就呱呱呱呱呱地吃呢。古早时代你还喊过，啊，囡仔叫来就呱呱呱呱呱吃。阿妈诶，阿妈喂喂哦，阿母啊哦，这算讲哦，这鼎咧炒物件伤烧哦，刺刺叫啊，啊，性地那无好啊，囡仔搁在后边喊我，起毛歹，转沙里喊些伤大哦。可怜的囡仔，拢有当时啊，迄布阵呢，三日害过，讲到拢，哦，拢头壳拢脑震荡呢，所以那啊，较细意的，吼、哦，讲到遮这边，所以较早做老母上辛苦啦，囡仔生济啦，啊生济哦，啊，你古早时代讲一句名言就对啦，吼、哦，也叫他小意啦，济囝饿死爸啦。嗯这新妇哦，气死大家啊！
1: 气死大家！
0: 新妇哦，小看赛西牛，你知无啦？嗯，小看赛西牛，你看我看你，无人袂瘾做啦，吼、哦！
1: 就伊那唔做，伊那唔做，大家都卖做。
0: 阿杜阿好吼，
1: 大家都卖。
0: 迄个啥啦？欠饭唔食，砸干你啦！对啊，然后好死啦，老母就要砸干咱啦！啊，娶个新妇哦，好，啊，那个煮个新妇食，啊个，好啊。嘿，安尼做迄落咧，啊，即卖古早时代较早新妇吼，上较有尊严啦。
1: 嗯，哇，迄个
0: 大家啊，大家上较有尊严啦。那看到新妇啦，无啥拄，哎呦，迄新妇诶，阿娘，也是安怎？哎呦，我咧阿娘咧，阿娘咧，吓，阿娘咧。啊！你安尼甲你讲，叫你安尼做一个工课是会死的。我闽南安尼真正有啊，拢无咧听咪。阿娘讲，叫你哦，厝前厝后，草啊犁啊抠抠咧。阿娘，
1: 工课都爱做。
0: 恁娶新妇是要来传宗接代，还是要做工课？啊，娶新妇来是要传宗接代啊，无唔对啊，安拢唔免做工课咪？那安尼哦，你全带。甲阮后生全住房间，安尼全去做工，全去生倒啦，啊嘛较差不多。哎呦，真正要那插头那死人那家里安尼哦，娶个这新妇都无啥路，唔是我来讲伊啦，真正。但爱徛咧，人个娶个新妇哦，唔得讲个体格好，两公硬熬烧，定袂半边， 呀，这个胸脯腰束脚床头啊，直哭哭，这不是啦！你啊看，哎呦，徛在螺丝砖倒嘞，正人酸啦！啊，两只手敢那金矿锤，两只敢那草莓啊，腿人无成人，鬼无成鬼，两个鼻孔搁流鼻水啦！你啊看卖嘞，哎呦！所以哦，我娶个新妇安尼啊，娶六个新妇哦，哎呦，阮翁哦，恁翁是安怎？哎呦，阮翁哦，做这新妇咯，气甲规粒肝拢打伊哦。哦，所以恁翁即摆伊也在打肝面，哎呦，拢气甲打伊，肝拢打伊。啊你咧？哎呦，我都气甲规只鸡拢打伊吼，所以人拢叫我打鸡啦。哦，我呢，我后壁饲一堆鸡啦，啊，所以哦，都安尼，互伊气甲哦，迄鸡规只拢打下，再打鸡，啊，阮翁哦，气甲规个肝拢叫，啊，我问你个，啊，迄打鸡看，迄国语你敢袂晓讲？我较会，我安尼也无读册要怎个？我爱讲哦，打鸡啊，做干鸡啊，干啊做打，啊鸡啊做鸡啊做干鸡，啊打肝啊做干干肝。打肝还是肝肝啊？吼、哦！哎呦，啊那打鸡肝嘞？打鸡肝叫做肝子肝，鸡肝一个安尼，嘛鸡肝一个，安尼叫做肝子肝，安听无？哦，夭寿嘞！这过去这歹讲啊！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之乡土味》，上够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是梦与阿子西哦。
0: 老莫列多 ，thank you，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啊，大家甲咱领号甲小雨啊，真疼惜，感谢您吼，啊，希望咱领号甲小雨啊，拜托你讲哦，啊，当然听了袂歹啊，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吼，啊来收听，啊较大胖的吼，啊你听较老气、较趣味啦，哎呀，感谢您啊，吼，哎呀，好心好报啦，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吃你的南瓜鸡都吃日本种的夭壽，我某阿伯叫吃你的冰棒球，特别真多，我都来买做香虾伊的咸辣辣的，我都四年前中风吃无去啦，我这拢有在用你的，袂歹哦。
3: 我人啦，八十一呢，我跟你讲哦，伊是哪行哪错的人呢？南瓜鸡吃干吼，我中风是阮囝，请外头要顾我，安怎甲讲你知哦？伊吃南瓜鸡吃干安怎了？小姐，我做爱你，你好啊，爱好啊。本来哪行哪抓尿的人，吃到即摆讲会想要爱查某，我讲要安怎？我吃哪道王是正经，我道家做有力的啦。
0: 安尼哦。
3: 我报足侪人吃呢。
4: 我明年六岁哦，我才看皮足水的哦，隔壁连续三个去买。
0: 安尼哦，感谢你啦。
4: 刚因去买。
0: 哎，我咧搞的真正水的啦
4: 吼。啊，因结头过年嘛咧买恁的有份的。
0: 有影哦。
4: 真的啊，我今讲你无，我甲你介绍三个。我讲我皮足水，我嘛拢食用你的药呢。
0: 有啊。
4: 谢谢谢谢。哦，你用健康食饭的。
0: 谢谢。
5: 明年六合一哦，我抹一礼拜呢，我隔壁讲，我你面仔加油啊，加白啊，
0: 继续白哦，
5: 系啊，
0: 你真正即款哦，抹无掉够无彩，真正甲抹来真正有影水啦吼，
5: 系啊，
0: 抹较水咧，安尼
5: 哈，我就是这，
0: 那倒来买食食咧哈。
5: 哦，
0: 好，身体家己顾好，
1: 啊顾，
0: 身体顾用啊，食较水咧。好来，生命共享。
6: 啊，我甲你做见证啊，迄哪做食真济罐啊。
0: 啊，食了安怎？
6: 啊，食了未歹啦，手拢四个，我有开刀过啊吼，啊，食了真好。
7: 我唔得食恁的纳豆啦吼，正我伫做自助餐啊，啊卡拢总会安尼会麻会疼，你知无？结果我食了好时，啊甲阮舅妈遐讲，哦，啊结果阮内底出侪工人个啊，啊因嘛拢徛久，啊全咧拢麻，你知？我白白个全咧，第一人拢算
0: 规边啊，上伊都对，
7: 一排一排嘛，不恁食食食咧， 结果讲，哦，大姐怎么那么好用啊？
8: 有
7: 有有，拢好奇，你知不？啊，结果阮内底吼，五六个拢在食恁的纳豆啦。
8: 哦，安尼吼，
1: 谢谢
7: 啊，
8: 谢谢。
9: 哎，我做阿玲啊，买纳豆，无盐纳豆完了。我二十几担的骨头哦，啊，而且你可能会麻，然后呢？
0: 伊也该证实讲纳豆之美，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主营纳豆网这内底有纳豆之美两万 FU 的，食咧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遍就袂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要无啦，踢到心脏、心肌梗塞啦，踢到脑脑中风，中风唔是一遍尔，有当中风几啊遍。要甲你介绍主营纳豆网这内底有纳豆之美两万 FU 的主营纳豆网。上介好，食一个麦王都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了较地哦，你的胖脯嘛较有力呢，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喘到下口计袂飞。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了较地哦，你会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因南非籽吼，即美国进口，即大家娱乐，唔是讲搞搞棒球，只只棒球尔呢？食咧较地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吼，你无算有五十倍倍大，啊那六十无六十倍，七十八十都八九十倍个，会愈济岁愈大，吼啊棒球棒袂出来，伊规个棒袂出来，像个地鸡汤安，啊搞搞棒球，只只棒球装鬼咩啦？所以主因南非籽啊，美国进口，你也看下只，真正食咧较地吼。来个保养哦，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咧滴鸡汤安。滋阴南瓜子上介好吼、哦，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支换过啊，你啊拍下像啊，什么叫扫街啊，什么叫滋阴南瓜子上好。哎，为翁阿某啦，感情无偌好哦。滋阴南瓜子哦，食食咧哦，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哦，互你手，互你妈的，爱死的。足好个就对啦，主音纳豆王就上好，食到你就饿了。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哦，那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伊啦吼。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上介好吼，甲你介绍个美女料伊，买到你就知影讲，哎呦，啊较有食好咧。美女料伊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个问题，会当互你皮肤紧致、净白、吼、哦、保湿、抗老、修复个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烧烧、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有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吼。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嘿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保湿抗老，啊，佫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诶，抹啥货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诶。即款美女料，伊抹到到着，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宝德网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一下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哦！这个中秋节过啊、过年中秀节来过。就是冬节要到啊！
1: 哦哦，要过年
0: 啊！冬节啊到啊，过年就到。
1: 年就到哦。
0: 哎、欸，啊，过年啊到，哎、欸，过啊！即马看到迄、那个五月肉粽节搁到，搁中秋节搁到，哎呦，一年过一，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全是仙，走去溪仔边洗咧四五遍，头丝乌啊鱼数万千。一个男娃查某捡起煎，一规家伙啊头无死的讲拖西连，来，我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心惊惊呢。

0: 惊惊袂着顶啦，来，
1: 惊惊咯，
0: 来，过来甲唱一条歌咧啊，
1: 来咯，要来破破梦咯，
0: 破破梦，来。

0: 较早人较散，啊，即个希望拢用报的，
1: 破起爱报，
0: 啊，即马即马大部分，
1: 即马拢换新的，直接换
0: 新。有哪有咧报啊？较少啊，哦，啊，报破网，
1: 报破网。
0: 来，即马我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哈。
2: 面粉爱乌打乌打，啊吼，我这吼真正每年了伊足有效的，而且吼方便，啊个简单，啊个效果阁好，安尼，诶，真正真好哦，真好用啊。
3: 诶，英雄诶，甲你买一罐吼，没有六一吼。
4: 好来，三分钟。
3: 我两礼拜吼，大家就讲我出去，阮那朋友讲你这皮肤哪较油啊？
4: 好安尼吼。
3: 诶，
4: 哦，谢谢。
3: 哎呀，阁袂歹哦。
4: 真正赞哦。
5: 我就是挂你个啊！我看着朋友讲，看着我讲，哦，你这个面遐白。
6: 有伊哦，用了足好个，有水水当当，有迄个抹刀抹啊，那金当当
4: 好。哦，真正有影，我来甲你讲，嘿、哦，美女六一抹了，个足水个。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过去咧买化妆品哦，爱瓶瓶罐罐呐、啊。我即摆甲你介绍这款哦，唔免瓶瓶罐罐，都乎你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油咪咪啊！哈、哦，过去开一寡冤枉钱，哎呦，咱这款免瓶瓶罐罐，迄业景也无，佮乎你白泡泡、油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惊嘴人看到我。哦，你即马他加只少年呐、啊，你也看麦，啊，你开钱有价值无？所以呐，要互安尼少年业劲无，伊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即款美女了，伊就上好个啊！哈、哦，啊，赶紧，等下节目刷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文的天花地大不同哦。
0: 来哦，今麦过来个唱歌啊！
1: 来，上来安排一首吼，五点、六点的有两个人点的吼，白色的爱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听一条歌嘞。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
0: 那大家来听故事，你想安怎？想等啊？
1: 会当卖豆奶，来当你卖豆奶。
0: 来，我来卖只豆奶呢。
1: 会当你
0: 卖只豆奶，豆奶，豆奶呢？
1: 哎呦，好好笑哦！
0: 那豆奶高甲薄吼，差足多
1: 吼。你若无高薄的吼，食起敢那咧喝开水。
0: 你若甲用个棍哦。啊，滚起啊！豆奶顶管拢一丁一丁的豆皮，迄就是较厚。
1: 较厚的吼。
0: 啊，若无拢清清，有豆奶咧买成水的啊。

0: 来，今晚我来个，今晚来个卖产品嘞。
1: 哎，嘿，老子美女，刚才过来那道吃了，嘿，那道吃了袂歹。我脚会酸，阿手会麻吼。嗯。食食嘞，我怎么继续食？差不多食一年啊啦。
2: 哦。
1: 啊，迄只都美女，我买差不多七罐啊啦。
2: 啊，没
1: 有。有水隔壁的鹅肉哩。
3: 我你的产品袂歹，我食那道。
2: 啊，食了安怎？
3: 因为我手酸拢滚，啊，脚拢麻麻，即摆食了有较好。
2: 有啊吼，啊，继续搁来食啦哈。
3: 啊，我继续搁食。
2: 啊，对对对对啊。
4: 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因啊，都往这平安符，你爱先打咧，唔当我吼吼吼，甲要来打吼，上班啊。主因啊，都往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真正有够好食，食咧吼。暗时咧困到天光，一日拢做唔免烦恼啊！滋阴纳豆丸上好，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哦，你也甲夹咧食，吼，佫愈好呢。这两项哦，夹咧到底吼，比水牛肝佫较用啦。你也看安尼有好无？你就知影，食到你的耳朵佮会得志讲，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夹咧食，吼，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早时讲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哈。美女了，伊无无水，洋洋水当当，等下即要刷赶紧去看哦哈！以上产品刚上。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岩壁的花》好。

阿囝的阿母啊，每一天都来你这个岩壁的边啊咧等你，已经等你几啊十年啊咧，阿囝的阿母啊，自己不如。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样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哦、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天气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较少、嗯啊，咱若要去啉酒，叫客运车，让客运车司机谈，吼，让等于饲母饲囝，吼。要若无得安三个人来食饭，两个啉，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啊，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噶。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呀，来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甲性命无，甚至家己弄甲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母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嗯，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唔好开车，开车绝对唔好啉酒，安全第一，生命重要哈、嗯。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哈，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呢，日夜温差大啦，早唔较凉凉，大家哦要保重下。啊，那会记衫要脱，加脱一条。那恁咧客家用钱啊，更加天时气候哦，日夜温差太啦，早晚过凉哦，大家要补充下。迄凉嘿，记得三伏足加一凉哦。英宏跟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咱英华甲小雨啊，直接好好讲哦。啊，咱大家多关心咱的许多人。
1: 嗯。
0: 咱细汉的时阵，咱许多人啊，做牛做马，甲咱六西人叫，安尼无简单，饲甲遮大，而且还老啊咧，哦。话咱需要爱家关心、家照顾吼，照顾咱的许多人，许多人温情。深思海生咱温情较大天哦，
1: 谢谢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我的心像玻璃啊，哈，哎。好嘞，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我今日像这两件这个代志，像上是东山休息站迄无，迄、那个讲可能是确诊，迄个这件哈，这件是讲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确诊哦，东山休息站这个呀哈，暖呢，嗯，人吧哦，未堪咪日头炎。像迄今日嘛，足热，够热诶！哦，即个秋天头先早秋，啊无早秋啊，够热诶热吼。即、这个东山休息站长即件新闻无有无？嘿啊，暖呢？嘿，来来去去，迄休息站来来去去，有人感觉嗯，啊，拄啊行过行啊，感觉像迄呼吸拢伫遐沾啦。哦，那你沾咧布棚啦吼，安尼啊，才发现着暖呀！哦，哎呦，迄人吧，嗯，即个因阿像感染 COVID-19 啊，怎休克？嗯，啊，厝内人来认识吧，想讲去咱来食安尼，嘛安尼想。迄张北上的东山休息站啦、啊、吼，即件名案无，一顶帮伊即个布棚吼，帐篷啦，吼帐篷，伊若去露营，迄帐篷迄无安尼吼，迄若伫遐搭帐篷，迄你若伫遐停超过4点钟，就该关咧吼。迄帐篷迄个烂败味，啊，四周安尼火星洋洋飞，啊，人来报案。警察才来到现场，拍开这个帐篷啊，内底有一个烂起尸体，卡哈紧烂吼。嗯，啊，这件案件嘛是足奇怪吼。这个是70岁的这个妇女人，哦，伊第一月三号，伊家开车吼、哦、来这个东山休息站，一直到昨下晡吼，遗体才被发现着，已经烂呀，落尾送殡仪馆了吼。初步了解，这个妇女人70岁的这个，伊的死因应该是伊着 COVID-19。怎地数的吼，新阴性会休克死去啦。家属来个现场指认啊，吼，无清楚这个因的家属吼，讲为什么啊突然间来开车来这服务区啦吼？啊，对死因嘛，我无异议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警察来调过这监视器，发现这妇女人伫个廿三号暗时7点外开车来个东山休息站，伊就进入大卖场内底去买物件吼。那么8点外遐伊家行出来。哦，对车底吼，摕只折叠椅，吼啊，而且怎伫遐搭帐篷？隔两工下载啊吼，4点外，这帐篷突然间就离奇啊，怎害，来怎当倒去？吼，这帐篷怎崩落吼？本来退关嘛吼，啊怎崩落安尼吼？一直甲长去学休息站员工发现报警，哦啊，甲查这个离奇吼。一个陈尸这案件，吼，整个过程当中，拢无人接近这帐篷，因为迄种监视器已经检测吼，嘿啦，啊，这个遗体伫今仔日吼来进行个验，嗯，啊，这警方伊就咧讲吼，这个因为伊这死者吼，因为都有去注意到伊这死者吼，伊在生进行就医吼的情形啦吼，等等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个个相验结果吼、哦，认定吼、哦，伊的死亡原因伊是着 COVID-19， 转地数的新阴性休克死亡的啦。嘿，啊家属对这个死因吼、哦、无异议啦，哦表示万不知伊是安那会开下来这个中山休息站，家知伊平时有出国露营的习惯安尼啦。哦，可能伊家身体艰苦，伊知影啊伊想讲要弄赢啦吼，阿仔人都过用去啊，那嘛唔知道到底是安怎样吼。啊来就是这个吼，中秋节连假今日算第二天嘛吼。这个66岁妇女人吼，伊家己去日本佚佗，吼，伊要去日本嘛。啊，伫松山机场吼过安检的时候，伊突然间怎倒昏去，生病怎死去安尼。66岁未去佚佗呢吼，系啊。今日是中秋节连假第二天吼，台北松山机场下早发生这件危险的代志。哦，这66岁圣诞的妇女人，伊原本吼定伊家一个要坐飞机去日本佚佗，啊，想袂到伊通过安检了后吼，伫后壁咧整理行李的时阵，突然间那种身体无爽快，伊怎倒落？吼，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心脏就是安尼吼，慢起来都一旦无上万事休啊，安尼。啊，这个航警甲机场的人员，尾仔紧报警咯，啊，把那报警，啊，佮甲因做这个急救吼，先用这个 AED 啊，吼，急救，啊，佮 ICP 啊，落尾送去三总的吼，松山分院吼，嘛是搞安定下仔
九点外，啊，就宣告不治啊，安尼，袂赴佚佗了吼，袂赴佚佗。经过了解，这个圣诞的妇女人，今日下早家己要前往松山的机场，准备坐飞机要去日本，下早八点外遐。下八点外，昏去九点就宣布不治啊，吼、哦。八点外遐，伊通过国际安检吼，安检线通过过啊嘛吼。哦，啊！伫个安检区了后壁咧整理伊个行李，怎突然间哦，因为监视器拢看，看突然间咧整理哦，人呐怎随倒咧？落尾几个人哦，对，怎向后仰，倒向遐，啊，就昏去啊！哎啊，附近的旅客，我甲机场的人员发现马上通报，啊，改 CPR 啊，啊，佮改用 AED， 哦，啊，拢尾啊换救护车来，哦，啊，送去三军总病院，啊，毋过经过医疗团队。救治吼，九点外就宣告不治安呢。因为这件代志，这圣诞的妇女人伊身躯边无人陪同，伊家一个尔，所以警方已经联络到伊的家属吼，希望了解这确切死亡的原因。但是一个这圣诞的妇女人伊在生前是不是有相关的病史，哦，拢是爱带厘清嘛。所以这航警就提醒民众出国旅游吼，应该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那是伫机场内底身体感觉无爽快，就要马上向附近机场工作人员，还是航警哦，来寻求协助安尼，好、哦、对不对？嘿啦，哦，这实在哦，这足危险。啊，这个桃园哦，哎呦，这个桃园哦，迄、那个桃园大园啊，大园这鸡啊鸭哦，珍珠鸡呢吼，伊禽流感呢 H5N1 吼，禽流感。2500只珍珠鸡全部拢台死哦，珍珠鸡足够追讲吼，系啊，珍珠鸡只，拢总台死。这桃园大园一个即个饲鸡啊吼，而且牧场第一造型吼，而且发现到即个内底即鸡啊吼，那异常死亡安尼，今日经通报饲护吼，即、這個、动物保护处来采取的样本送去检验，吼第一造型吼，农业部。这兽医研究中心通报，诶，这只鸡啊只吼已经确诊吼 H5N1， 这个高病吼原性的禽流感，秋天搁咧落啊嘛，搁一只候鸟搁咧飞啊吼，哦，候鸟搁咧飞啊吼，很快来飞到。这个农业局就咧讲，2月4日已经完成哦，因的场所内底吼2500只珍珠鸡吼扑杀，哦啊，只死的来化制吼销毁。哦，一个因这区顶了，内底来来外外道路吼拢消毒，哦啊人车管制。目前这个案件是单一确诊啊，吼、哦，这市府已经完成相关的防疫的处置以外，像这个未歹，这个都已经通报吼，伊、哦、无暗勘。迄进前迄无一件是暗勘，迄四季啊拜用暗勘拢规地在等，按厝边计用计话，伊那拢定看，再几啊只鸡去等。是这厝边计要看去通报的呢，因拢无通报，结果迄鸡啊就鸡济，要受苦拢无讲吼，嘿啊，会画出来呢，对无吼？安尼，啊，所以目前是个案，好加在吼，嘿，啊，已经乱消掉，啊，讲家处理好安尼。啊，这通市哦，农业局长伊就咧讲，这个饲鸡啊场吼，又出现了异常死亡，而且又紧通报，所以防疫人员吼马上采样，吼上去检验，而且依照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吼。开立移动管制通知书，所以禁止这场内吼，而且鸡啊、鸟啊吼，啊，一个相关的物件袂当刷出外口，会去烧坏掉安尼，系啊。第一责任吼，死亡的这只鸡啊、珍珠鸡吼，确诊的 H5N1 掉了后，这防疫人员马上会展开着清消吼、管制一个扑杀哦，等于这作业安尼。所以农业局吼，一官员就补充，清消作业这部分吼，确诊了后会派出的消毒车。好，已经完成这个鸡鸭场吼，周边甲另外道路吼，拢清过、清消过啊。所以东部管制人员甲车辆会出入吼，啊，该扑杀的作业一部分，吼，第一作业已经完成，这场吼2500只珍珠鸡，吼，全部拢甲扑杀掉安尼吼。这个动保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吼，桃园对2018年甲现主席的今仔日吼，已经超过8年无出现禽流感安尼。哦，所以要持续来配合着农业部来，即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哦，来办理吼、哦，即、这个畜牧场诶主动监测啊吼，而且透过即实地诶访视，哦，啊即业者诶宣导，即消毒诶住宅，哦，啊供应啊甲措施来落实哦，禽场
诶，生物诶安全安尼。即阵嘛，因为气温多变化，吼、哦，啊，若饲鸡仔、鸭仔只吼，爱持续落实吼，即、哦这个禽场，哦，家禽呐、啊、吼，就是饲只鸡仔、鸭仔吼，诶，生物安全的措施安尼。如果发现你饲的只鸡仔、鸭仔吼，脑异常死亡，还是咧食物件明显下降，无啥会食，就变独孤鸡仔只吼，爱马上通报安尼。那不会该依照啥物动物防治？哦，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哦，该罚一百万的罚款哦，哦，佮包括扑杀在鸡仔、鸟仔啊吼，不予扑杀，无补偿哦，因为你无来通报，啊，就无爱补偿安尼吼。嘿啦，你这你要我讲啊，这纸包袂得火啦。你若无去通报，像人别人看到，人别爱通报，对不对？嘿啊吼、哦，来，咱来听歌，佮来听这首歌哦，爱甲袂当爱。

0: 这首歌原唱是江辉，爱甲袂当爱吼，别人是爱甲袂当爱，上好食老做顶台，你看，你是亲像风吹袂哭无目屎，嘿嘿，哦，就是安尼。来来，邀请黄康仁博士哦，吼。这个银杏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引起末梢硬化。我稍高高低低的吼，再算完未过，人形就对啊啦。
1: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0: 洗血嘿。哎，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1: 到，就
0: 多钱啊？
1: 对，真多钱，嘿，洗一遍十万啦，十万。
0: 哎，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1: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吼，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吼。肝病也好，十大死亡疾病前十名有七项都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病。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废物嘛是要为迄个血管给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跟血液的疾病都有关的，真的
0: 没看看，所以人家好业的人啊，会开这个钱啊，因先知道我爱预防，把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会都来
1: 啊。不然俗语在说一句话，大家都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房地离开了，
0: 对啦，
1: 对不对？
0: 你来看啊，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来开啦，
1: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的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啊，
0: 三遍四遍，
1: 啊你甲看，啊就叫都叫都上重啊，但那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吼，有人中风啊，有人这个一卡一手，讲有人这个脑溢血吼，啊也惊嘛，伊讲哎呀，阮哥哥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洗肺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嘿，食银杏就好过啊，哎、欸，是是哎，那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你知影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1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肺外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若爱听讲，洗一个月爱十万，洗三个月30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长期中风开足济钱的，佮开袂转来呢。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太重要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佮多啊，咱的黄博士伊强调银杏得，银杏得，银杏哦，对这细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济啦，甚物心律不整啦、啊，还是讲狭心症啦、啊、吼，讲甚物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啦、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吼，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人，我跟你讲，一达工日子拢足歹过。这搏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那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
0: 嘛袂卡命啊。
1: 所以这种诶，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啊，咱黄康仁博士爱甲你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咱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像即个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改肺咯啊，糖尿病引起的，
1: 是
0: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用循环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互心肝食着嘛，心肝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移啊，萎缩嘛，
0: 球移，
1: 系球移，哦，像糖尿病，你讲话，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伊去弄掉，伊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只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你讲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系对，迄个严重
0: 啊，都唔知人啊，
1: 迄个严重
0: 吼，对啊。
1: 啊，再就讲真济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常常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 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哎、欸、喂啊，有真侪女生、哦，嗯，尤其迄个身体，迄、那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哈。伊、哦、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的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0: 啊，冰冷的呢，欸、
1: 冰冷的。
0: 都焦灰都安尼
1: 啊。哎，种个呢，甲冬天哦，很容易形成冻疮啊。冻疮固的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哈，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固啊，伊的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那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那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咱俩像去骨科的哦，来看有的抗治疗啊。
1: 有，就是这個。
0: 嘿啦，
1: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0: 对啦，
1: 那像迄乌脚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伊脚夹起来吼，拢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0: 嗯，乱乱乱。
1: 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整灵气的一个迄、那个
0: 师傅，
1: 严准黑师傅。我咧走路拜者拜者，伊家己脚冰了看。那像乌卡边拢啊，一大一大，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0: 没过啊啦，
1: 没过啊，
0: 有点烂。
1: 迄、那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那像个死吧，哦哦，一块一块安尼。
0: 迄个人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的。
1: 伊个那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0: 嗯、对啊，你看伊目睭还佫用这生活，还佫安尼出来家己整灵气，你看。
1: 哎，伊都烦恼啊！哎，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那老咧等，就无咧保养，
0: 无咧保养。
1: 啊，伊就知讲，伊起码那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0: 好，这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1: 几十万哎啊，
0: 安尼吼，
1: 伊在咧烦恼啊。
0: 所以哦，真正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1: 即句话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咱黄康宁博士哦，有中医啊。
1: 哦，
0: 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哈。
1: 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就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只白沙会罗出完问题，隐形啦，
1: 隐形到，
0: 隐形到，
1: 救命神丹，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隐性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济真济，吼，你都要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阴性，
0: 阴性哈，
1: 好，
0: 谢谢，今天吼，让咱个更加实在阴性哈，而且个咱黄康宁博士这三十多年哦，临床时间的证实哦，的经验哦，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嗯，对啦哈，系啊，安吉第一个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系哦，有一个政府认证国家一个行政核备哈。人家在外国早都临床实验证实啦，吼，伊咧食这血疗血疗循环足重要，足重要。人中风就血疗血疗循环无过啊，啊，心肌阻塞就循环无过啊，啊，引起这个血夹啊，他伫脑中风啊，他伫目睭中风啊，他伫耳啊中，他伫心脏嘞，心肌阻塞硬嘞啊就去啊。所以条条通条条顺啊，唔上嘴讲的啦。咱愈来愈侪话，目睭加减出问题。伊有哪都带糖尿病的人，慢性病的人，油炒拢定咧食的人吼，哎，目不定油炒加素食，还是食足油的人，你的血条会更爱通透啦。吼、哦，爱啊，甲经我开会爱顺我过吼，会啊，经我开会咯，顺就顺畅啦。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都爱食正常，莫等中午甲四百乌白肿啦吼，来求神托佛唔免啦。你的身体家己顾啦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血条目睭会咯顺完，爱顾勇敢吼。对啦，一气啊通百病无啊，通关过节若有过啊吼，啊就轻松疗灵，就是你的嘛。通关过节若无过咧，红日正常丢丢单，是不是？哦，这是血络循环。啊，你今年就咧食血络循环，爱食有机好治疗效果。闽南过年病无啊，安吉听讲，真的是真的真哈。谢谢。啊，若无中风咧，就像单位唱这首歌丢丢单。

0: 丢丢单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安尼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寸呐，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个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穿好。穿
0: 较真闹，叫
1: 一个心情要
0: 做出
1: 来，
0: 真闹，
1: 打 BB
0: 安
1: 尼。
0: 哦，足艰苦，啊，是
1: 无
0: 叫医生巡
1: 者啊？我去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是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甲，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毋知遮艰苦啦。
1: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1: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1: 啊，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伫遮，因为遮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袂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嘛无。
2: 拜金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佑的。你莫讲我食钱现金去，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中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中啊，等你莫惨，一起去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爸较袂遮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哎、啊，少年的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我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少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
3: 一直吃，我吃吃几啊行呢？像你这个我就吃很多了。
0: 像我那六大条安尼哦。
3: 对。
0: 反正阿公婆那才有观念嘛。
3: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然后趁钱有所心态爱讲吼。
3: 系啊
0: 系
3: 啊，
0: 有甲因顾到无啦？
3: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哦，我心脏才有力咯。
3: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呢。哦，交翁仔某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啊，那如果愈勇敢，心情会变好啊，人愈来愈少年吼。你像咱中部滨海大哥，迄偌少年的来，你来听伊讲吼，身体勇敢足欢喜啦。拜拜，30000，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4: 哎呀、啊！
0: 哦，你拢话拢看我变起来呢？
4: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4: 哦。哎呀、
0: 啊！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饿啊吼。
4: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嘞，心脏泡泡菜嘞。
4: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针灸啊，等下只边个看到迄落哩。
0: 好，心脏加力啦。
4: 啊，我整个水买来食，啊，我就煮。我无往生的时，我就开始苦啊！你
0: 哦，了解了解。
4: 我食四顿我啊！你
0: 哎呦，食四顿我呢？
4: 哎呀、啊！
0: 国外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4: 我身体真好啦，迄日一个工作来这边门，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偌少年。
4: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哪？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4: 我搁提心唔定咯，嘛讲阿兄结结有影咧。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千五六十岁人了。
4: 伊讲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讲我80几岁，我你看我心唔定，我34年出卖你。
0: 搞搞。
4: 食恁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0: 对啊，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4: 系啦。
0: 哦。
4: 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啊，照顾你呢哈。
4: 好，
0: 谢谢，今麦变引导上，应该做串联来，我咧听伊进前，伊进前起来做分享的吼。
4: QMB 我食早暗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4: 有啊，我本来做吼，啊会喘，啊食了有较好啊。今麦阵咧改食早暗尔啦。
0: 哦，安尼好啊，啊无本来喘了足艰苦，袂行吼。
4: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4: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单吼，我本来肝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了有好啊，我今麦拢会再时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甲我讲，我维他单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
4: 对，
0: 嘿，哦，啊，那 Q 你来看，心脏脉喘有足快活无？
4: 啊 ，Q 人比我食早暗尔啦。
0: 哦，安尼就咱就即马较平常啊啦，
4: 哦，
0: 较袂喘啊啦吼。
4: 哎，你即马喘是拢好个，拢袂话啦。
0: 有够好，啊，你真咧喘的时阵惊袂？
4: 惊两下，啊，都阵啊去客船等下都要惊两下，都足喘，惊两下都足喘。啊，我都是随机买就买食，啊，就食早嘛就好个。
0: 哎，作用还无电尔，你看偌简单吼。
4: 哦，约后遗症啦。
0: 哦，你走船的哦。
4: 哎。
0: 走远洋的哦。
4: 哎。
0: 哦，我辛苦呢，你少年，我辛苦过呢。 好啦，按个高勇行，好不好？伊做勇行，所以即卖呢，好情的人去看到，因为那只少年像诶，假退休尔，无像八十外岁人哦。伊正开始的时阵，就是像安开始加到后面，过来就是过来用恶的吼，用我即卖免恶啊。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4: 好、哦，啊，迄有，迄只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4: 诶、欸，啊，食今卖好，今卖有好个啦。
0: 好是较好排安尼呢。
4: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惊骨牙开。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4: 骨牙个人，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个呢。
4: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正恶啊哩。
0: 喂，啊，佮用恶个哦。
4: 哎呀，今卖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今卖较好排便啊吼。
4: 哎呀、
0: 啊，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4: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啊，嘛愈来愈少年，规个心情拢好起来，对唔对？嘿啦，那你嘛实在咱得力公司看偌好吼，啊，甲顾健康顾勇敢，哦，咱若真真正开始按起讲邀请人来甲顾，过咱中秋节食烧食冷食甜食咸拢对人食，即马开始要来顾前，搁四个半个就要过年啊嘿。讲到过年，又过四个半月就过年，我搁家家里加油加油加油，顾健康顾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在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首歌叫《牵手共度》。

这首歌叫做《牵手共度》安尼。这个啊，日本咪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吼，啊，那这摆有无？这摆咧亚运啊，吼，亚运亚运呢？这个棒球场馆吼，明令袂当摕中华民国的国旗。日本吼，亚运规定因伫日本办吼，袂当摕中华民国国旗入场。那么昨晚才报毛巾争议，落尾的一下马上设公告哦，嘿哦，爱知县嘛吼，爱知县名古屋亚运棒球伫个前晚，伫个台湾对个中国之战吼，啊，因为有民众摕这毛巾吼，台湾的毛巾，伫这个观众席甲工作人员吼发生争吵，因为伊敢赶，叫你袂当摕，你也摕起来，啊，你甲赶出去，甲赶出去。哦，你啊伫个今仔日吼，台日战赛进行哈。场馆外靠马上明令禁止携带吼旭日旗构中华民国国旗入场，安尼哦。所以伫要开战进行吼，中国诶个比赛，伫个看台上爆发吼这插曲，有球迷吼伊摕印有即个台湾吼，诶即个耳环伊吼，诶即个毛巾，吼替咱台湾诶即个选手应援，但是去现场日本诶工作人员阻挡。哦，坐伫附近诶，台湾诶，即个球迷，即吕小姐吼，即场比赛了，受访问，伊讲啊，伊要还原当下情形。伊讲工作人员唔嘛讲是甲吼要求伊甲毛巾收起来，伊阁要甲因赶出去。落尾伫其他台湾诶球迷聚集起来，人侪力量大嘛，人侪集聚吼，聚集个声援，集体高喊哦，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诶，日本现场的工作人员才稍微退让，所以主要表示当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无讲甲咱咧偌好，代志拄着你就知影是真正嘴咧好还是啥，好歹心肝底啦，嘴唇尾咧甲你罔交陪，因为当作是真心真意啦。啊，没有工作人员安尼来制止吼，即、這个球迷伊摕台湾的毛巾的行为，或者咱台湾吕小姐吼相当傻眼，因为我都感觉是凭啥物啊？但是根据奥会的规定，观众席干来当携带参赛国家官方代表的这旗帜，哦啊因此进场替台湾的选手加油的时阵，你敢当携带中华台北奥会的会旗，你无得携带中华民国国旗。但是针对仅有台湾而这字的毛巾的甲相关的应援的物件，官方并无特别规定袂当扎入去。所以伫今仔日吼赛前啊吼，即个场外也出现公告，禁止携带旭日旗、各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的标语。嘿啊，阿咪讲干恁做好吗？即因有个人是有个人吼，即个感觉较敏锐，因为熊熊啊，迄个因熊熊去人破迄青瓦泥，下里水去人破油，迄无吼，迄件代志因足侪日本人对咱台湾人吼，迄个感觉变无好啦。伊讲哦，很明显，迄个导游讲，很明显笑容不见了。系啊，啊，唔是讲武雄雄雄迄行啊。咱台湾诈骗怎么走日本啊？啊，人掠到人日本掠到，你像雄雄，伊去人翕迄，去人泼油无？伊个名甲姓名全部拢公布，面无咧拍马赛克。啊，你咱台湾人去日本人诈骗，怎么嘛做这样呢？我这个是六月二啊四号的新闻吼。啊，今日这是今日上新的新闻哦。今日这嘛是个台湾人去用掠到，去用掠到吼。这实在足歹看，这啊，你做人会对你愈来印象愈歹啊。这个六月二十，这是东京80岁哦，这个太太哄骗奖金入票1亿，还是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去日本当车手，现互掠到。伊的生做啥物面啊？伊的名全部公开，因无咧拍马赛克的哈，无咧甲你客气啊。因家己人嘛死人，嘿！即日本的警察吼，伫个六月遐去抓到一件利用着种生成式 AI 假的影片来进行吼投资诈骗的案件。一个台湾籍的即查某人吼，伊涉及担任哦诈骗集团哦的车手，向东京即个80桶的妇女人吼来摕即巨额的现金哦。所以警方就咧讲哦，即受害妇女吼，向诈骗的金额估计差不多吼。这个呀，要到9500万至1亿的一票，全世界拢爱投资啦吼，全世界不管几拢爱投资啦吼。啊，所以讲，从抓到这是28位台湾，
台湾籍的这查某人吼，叫叶燕成，吼叶燕成，伊伫去年2025的八月，伊就涉嫌透过通讯软体，向住伫吼东京都80栋的妇女人来推销假投资的方案。伊就讲哦，运用 AI 的系统来投资，保证会当吼达到600%的获利。你娘，我鬼安尼讲会出来？伊敢讲个人敢听嘞，对不对？600%的获利，顶顶这么含的术语，成功骗500万的日票的现金哦，500万只要100万台币吼。这个警方就在讲哦，这个妇女人最初伫个网络顶端看到一段吼，利用生成式吼的 AI 做做假的影片。这影片的内容吼，本来知名企业

0: 哦，伊家己是台湾被派负责吼，派迄个负责这位期间，互咱介绍吼这份工课。所以对方家讲，有一份的当吼，一边甲日本佚佗吼，啊一边那趁钱安尼，啊而且甲讲我会帮你吼立机票，吼、哦、因为吼、哦、答应要来日本啊嘛吼，所以就专答应要来日本。好，前方即目前警方吼、哦、已经除了追查这个集团的其他的成员以外，嘛正深入调查吼、哦、这资、个、金的流向，啊甲幕后的主角安尼，你也想人日本人知影伊会去你袂？伊会去你啊？伊来对你会好，过来。这个也是，这个吼、哦，伊搁甲公布伊名，搁伊名，因日本就是安尼，去奈良，去奈良骗858万的金币，真快。台湾31岁吼、哦，这个查某人吼、哦，伊就伫日本做车手，向掠着，伊正面的血面吼，啊甲伊姓名全部曝光，系啊，这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吼、哦，这规件整起这跨境诈骗。伫今年六月，哦，啊，这个吼、哦、住伫奈良市80多岁，一个先生才60多，哦，伊定接到自称是日本的警察吼，伊、哦、定这是日本的警察，甲检察官的诈骗的电话，所以诈骗集团向这个先生吼，甲加讲哦，你的户头吼、哦，去互非法的甲冒用去啊，要求这个80几岁先生吼，爱、哦、配合资金调查，吼、哦，以免吼、哦、面临这逮捕的疑虑。啊！因遐日本人做严谨的，做守法，你甲听你会惊未？甲咱台湾正开始伊咧骗着用安尼啊！今日洗钱啊，你的钱爱转来我家，我甲你保管，是毋是安尼？就是安尼。啊！这台湾的这查某的车手叫林荣轩呐，林荣轩伊用掠着，伊是怎安那用掠着？因为店家开始起个怀疑，就通报的，所以日本的警察用假的金块吼来钓鱼，甲钓鱼出来，怎甲掠着？你想啊，日本人讨厌人咩？是毋是？迄叫做吼一锅一粒石啊，一粒鸟切晒啊，搞坏一锅粥啦，就是安尼啦。啊，这诈骗集团食了有味呢，后尾佫叫这80岁先生哦，提供较济黄金的，佫摕较济来。当然，这个先生伊再次要进入当地哦，黄金的专卖店吼，要准备买黄金的时阵啊，这个警察伊做机警，就是啦，这个店家做机警哦。这个店家看讲啊，你若定来咧买金啊，啊你是你。感觉伊的神情最异常的，怎落尾主动向日本警察报案？啊，这件叫假检警啊，吼，诈骗案才浮出水面呢。你也想骗代表偌济？858万。嘿啊，你甲看这未见效，未见效才去国外去。你啊，做你去人嘛，要去甲你笑。啊，你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来骗，台湾人即马拢来咧敢骗。对不对？一堆臭干干的，这台湾人去日本，咧三折，去人破人的古迹，人破油，对吧？啊，去人诈骗，而且不是一件，是几啊件呢？好，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嘿啦，恁准咱是台湾人，啊，日本人拢来这敢骗咱的呢？啊，你敢去爱日本人？你就袂啊嘛，对不对？就哪像因共款啊，因这手法啊，恁家讲啊，你口罩今麦去有诈骗骗的，啊，咱应该嘛是红安骗啊，对吧？应该就用这波嘛。啊你！你的口罩一提，我该监管哦，我该监管哦，该监管啊！啊，无你用，乃讲你洗钱，乃讲你是歹人哦，好足惊，即老人会惊嘛？好，见甲物件提个交交互你安尼，你要叫日本人安那相信你台湾人？而且毋是一件嘞，是几啊件嘞？啊，那个暴力台湾两字啊！本来呢，阮去日，应该阮去日本佚佗哦。那啊，阮台湾人哦，来讲对阮足亲切足好诶。你莫讲台湾人，你一看你面就叫是你是阿六啊，对不对？但你讲我是台湾来，哦，伊拢感觉对恁百倍的感恩，佫谢谢你。即卖讲袂安尼，袂迄个感觉较无啊，无像应该安尼安尼。哎呀，这林荣轩啊，袂见笑啊，你这袂见笑，这林荣轩骗啊对外国过去，歹名歹声，对不对？哎呀，啊，这实在无多。好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那高安需要有无电话倒拨？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包括讲像咱的宝德旺啊，吼，啊宝德啊，都要报这报袂记，哦，咱的这个，我等下报啊，等下第二个段甲报咱听，咱毕卡索伊即卖因大家做来看，拜六礼拜拢客满的吼，哦，恁嘛希望恁家来看，恁再放假紧来看，伊要登啊11月7日，嘿，最难得全世界吼加三套哦。诶，毕卡索想象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伊全世界干三套尔，咱台湾就占一套， 伫阮的历史博物馆，我等下播你听，啊，恁一定爱来看。我恁趁这个吼，买下紧来看吼。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一首歌叫做最后的买房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讲啦，比起这个生甲死吼，其他的代志拢是小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小事。相较于生死啊，其他的事啊都是鸡毛蒜皮吼。安尼，拿破仑呐、啊，拿破仑在一场战斗当中吼，啊，甲伊的部下全失散去。哎，拿破仑，我去得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迄个钟仔头顶悬足悬的山吼，你若有去过？足悬的山一支足大支，迄个红十字，迄个是拿破仑上印的，上印的红十字，迄个是不是伫足悬的山顶遐？遐坐缆车去的哇！啊，看落吼，看落迄个湖啊吼，迄海足水的。那么伊个里海，伊足侪小岛，安尼你看咧，其中一个小岛，迄个岛吼是全裸的。嘿，你都爱回馆，你才能去的。啊，去的伊都全部拢全裸哟。阮伫个爱看倒落去吼，伊拢灯光，但是咱看袂到啦。你讲加上着迄个场景吼，安尼。拿破仑伫一场这个战斗当中吼，甲伊部下吼走失散去。走失无人保护啊，对不对吼？那么伊性命吼，就遭遇到这个危险的时阵啦，端一个裁缝师啦，裁缝师用怎将伊藏起来？而且在成功哦，甲骗过哦，伫后边追杀伊个敌军的兵啊，安尼呢吼，这件代志落尾，拿破仑为着要奖赏这做裁缝的，予伊哦家己哦会当提出的要求，因为你叫我一名，我想要奖赏你，啊，你想要啥物？你讲，唔知啊是基于啥物原因哦，这个做裁缝的裁缝师。伊既然只是吼想要知影讲吼，哎，我啥物拢无爱，将军，我只是足想要知影，你伫咧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啦？但是这个问题，算予拿破仑生气，俩公勃然大怒呢。你竟然敢对皇帝！提出了如此戆的问题啊！是皇帝，不是将军啊？对。那么这个压着河，这个以后皇帝生气啊！这个压着河，这个彩虹啊，好一惊者哦，魂飞魄散，连续一磕头，一磕头，但是一切拢无路用。心肝才烦哦，你把带领着救命之恩呢？无。这个时阵，拿破仑就下令，甲枪杀，甲抬枪毙。这个士兵一声令下，就甲这个裁缝的哦，改杀在壁刀边只，目睭甲弯起来，由拿破仑亲身哦，吼、哦、亲自哦下令，预备，砰！安尼呢，嘿呢，拿破仑伊亲身要划红安尼哦。伊听到这个士兵哦，牙青，这个时阵，这个裁缝师啊，伊的两只脚开始皮皮喘，嘿，吓得屁滚尿流，闪尿出来，脚皮皮喘，目屎一直流，伊的脑海当中啊，吼，足紧就浮现出啊，足侪往事，包括伊甲老爸老母、甲后生查某囝之间的不愉快。不爽快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冤家的代志，甲客户吼咧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代志，伊感觉这个代志拢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咱人讲啊，要过用去也是咧紧张时阵，咱的脑一个跑马灯无吼，走一连过呢，伊就是咧走跑马灯啊，系啊。因为拿破仑发预备，气馁在死啊，对不对？所以真正跑马灯走一抓，伊感觉应该甲老爸老母无还的代志，甲今日是一个无还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当地口的代志，甲这客户代志，这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但是伊应该唔是安感觉啦，应该感觉好老爸固执啦，囝无乖不好啦，哦，啊厝边隔壁你按人按灯啊，哦啊你自私啦，弄他没？现在有留下代志在想起，对不对？伊即马变安尼，感觉微不足道，因为死啊，这哪有啥物代志？
伊感觉开始应该无爱感觉，伊逐要斤斤计较，要争赢，要我甲赢。但是咧，当当吼，甲伊目睭往起这个布摕落来，忽然感觉摕落来，拿破仑就徛伊面头前笑着讲：“即马你知影吼？吼、哦，林老师咧。”拿破仑，你足厉害呢！你母即出要惊呢，因为伊问一句讲：“我啥物拢无爱，我只是要知你伫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拿破仑马上就甲母即出来呢。今晚不来落，我想讲阿海啊，预备气来死阿莫。那突然间甲伊蒙目睭看的半提掉去，拿破仑徛伊面上就在笑呢。现在你知道哦，你问我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感觉了吼？那跟死亡相比较，我们所经过一切痛苦烦恼，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婚姻当中的、跟同事之间的未来、跟顶死关系死的这些，你车被压到，被鱼肉扒到，对吧？我大踏车，钱在那放进去，去网路网骗去，不欢喜的，吃饭的被宰了啊！有无吼？敢动作攀啊，你敢留啦？种种种种，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呀、啊！哟，安尼人生行一人，生死门行一关关，这算啥？生活当中的痛苦烦恼算啥？工作上顶死关下死算啥？对不？婚姻顶关阿婆门死半道未歹算啥？车咧叫人下掉咧，叫人下掉咧算啥？他家他不定的算啥，皮包老的算啥，网络叫用骗的算啥，对不对？吃饭叫用当作攀了干流算啥？在生死门之前，这种是微不足道的代志啊。虽然咱即马咱唔是安尼想嘛，对不对？但人生的智慧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对待同样的一件代志。如果你若懂得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情形就会大不相同哦。当当有诶一个人，吼，伊搁咧为一寡代志耿耿于怀，心肝咧未过，安尼也无一个啥物代志藏咧心肝底，安尼未困，安尼查烦，安尼未食。那么另外一个人，早就已经甲你讲完这件代志，置身于世外了啊，感觉遐无啥物代志啊。所以对着时光、时间的推移啊，咱人的痛苦的感受咧，会逐渐消散。当当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你放不下的人，放不下去的代志，哦，拢会自动放下啦。伫个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啊，都会自动放下。卡叔讲，咱之前所讲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吼、哦，咱若真能够知道这一点。咱若尽情知影咱遮做诶代志，咱想起代志、烦恼诶代志，咱诶人生就安那减少足侪烦恼，搁有罪业，差点仔袂记哩。咱所经过诶幸福、快乐，也搁有痛苦，伫诶死亡尽情呢，哇，也只是鸡毛蒜皮。所以，咱只有吼具足了一双能看透苦甲乐诶慧眼，咱才当互咱家己活在当下。可爱好朋友，你个人为什么代志生气吗？所以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只有咱亲身经历，咱才当予人，咱人有更加深一层的感受。也够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对这个感受，咱就当讲是吼，搁较侪册，吼写个偌详细详细，风景写个偌水偌水偌水。来，咱拢无得对这文字啊，对字当中，甲也是在语言当中去完美的表达，对不对？那个词不达意嘛，我达的这个别的吼，纸长啊，笔短啊，哦啊，词不达意啦，我都无得讲的意境啊。但是我之前鸡肉吃不完，有无？我把妈妈说妈妈多好吃，我就不敢讲啊。我讲的香你品不到，那个香我就不敢形容啊。那妈妈说我收到了，比你说的好吃。哦，这句就千言万语啊，对不对哦？就代表千言万语啊。
所以做这代志就像我哩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得咱拢定听安吉咧讲，不管是咱食还是咱的所有的代言的产品，你拢听啊听，你拢无去身体力行，你无去感受到，我感觉做无菜，就这样过了。哦，做好食的物件，一年了才过来，吼、哦，嘿啦。所以做这代志把握，把握这时机，活在当下，好不好？

0: 除了命重要，什么更重要？对哦，后来要改进一个广告啊。
1: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档，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档个啊？好，迄看咱即期啥物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身体欠安那样，我开刀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错，迄种型。
0: 会错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前摆阿伯食真高精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熬啊六十四四啊配一配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头拄啊两万一啦。
0: 哦，啊两万块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1: 多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婆咧食咧加做好。
1: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影有影。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1: 我几岁人？我七十几岁安
0: 尼。七十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我老公嘛七十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嘿。
1: 我只是伊种拍
0: 下。哦，安尼在家作用咧，那。
1: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咧拍下挺惊
0: 死人。安尼哦。
1: 我就是要
0: 吃，
1: 一再一摆，
0: 饮一摆。好，对，按食偌久啊？
1: 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要调，
1: 豆豆调。
0: 安尼嘞吼，对，
1: 我再来买两克来。阿叔，我要再来买
0: 两多啦。好咯，祝贺你哦嘿。食八十面 QMB 哦。
2: 嗯。
0: 雪梨湾跟维他干哦。
2: 哎。
0: 你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
0: 啊，无你本来安那？
2: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该关该都出，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都安尼，轻轻讲，我拢走路偏偏。
0: 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讲讲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2: 啊。啊，个巴掌去吼，我那卡脚底，然后我拢穿，该穿都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阿舅妈好改车。
0: 你舅妈几岁人？
2: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会跟人打电话才搞。
2: 哎呀，
0: 哎呀，够新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连够用惊，啊，为啥敢用关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够三粒了，对嘞嘞呢。
2: 哎呀，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你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健啦。
2: 好，谢谢。
0: 啊祝贺你哦嘿。
2: 哦，谢谢。
0: 好来，祝大家都勇健哦。咱的产品哦，咱然后咧办活动，只办袂起，爱认真个食，爱认真个听，啊足简单足方便，就爱个啉落，爱个吞落，爱都阿免动点动灶，阿免就转到遐，唔免。看偌方便啊！而且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吼，无像个偏啊甜咧，爱管唔免啦，迄已经过早掉啊！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跟咱听众朋友来个报告一下，我的宝德旺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诶，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的好处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诶，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诶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诶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佳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只要秋天啊秋天，让你又清凉又解渴。 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洗洗聊嘿，更加省越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都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好来，今麦即落我咧比卡索吼，伊要等到即十一月初，因为足侪人咧看，哦，把咧摆拢大拖车，咱的车场当停三四十台车，哎，无问题吼。嘿，你若明仔多啊，无来过用，来个行行，来看一下比卡索咧吼。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即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欢迎大家来在咱的民族一路926号，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吼，时装传播集团的这个总部，咱就伫遮。哦，咱的三电拢伫遮，电台、电视、电商拢总伫咱这栋大楼遮吼。好，明仔礼拜来个行行嘞吼。嘿，好啦，谢谢，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霓虹舞蹈。

阿诺呢？我的赛呢？我的赛啥呐？难道这个查甫人买凶手哈？啊，去埋伏高阳哈？这个医美的名医，原因是安怎？收费伤过贵啦，害恁努力啊，跟我女朋友冤家啦，怎两个分开切啦？我著气到地啊！吼，买凶手哦，来个杀你这个营医生啦！安尼阿诺呢？这个查甫他甲控制你呢，对不对？嘿啊，有问题呢吼，你要甲拜托。即马医美闹俗啦，你甲做两个胸卡嘛，两粒胸部都要30几万起跳啊！王彩华讲伊粒片啊，伊几片啊，做了做35万啊，是不是？你要去询问医美爱钱呢？你唔讲你去，我医生我甲你问问到，拜托医美无健保呢，无哪像你挂号100块、150块呢？伊无呢，伊有咨询费啊！我甲你讲过，你这个物件，你这个所在都爱哪哪哪了，啊！你爱钱给伊呢？要做唔做？甲佫后一抓佫佫讲呢？对唔对？你若要来做，佫佫来下一下，佫佫讲看哪呢？高雄这个名医哦，名医美在诊所吼，这姓杨的医生，伫咧超商的头前捡两个查甫人吼，哟，这两个赤赤条吼，摕钢锤啊吼，摕辣椒水吼，佮围起来佮攻击啦！这个警察调查了后，这件案件是精心策划的，哦，买凶教训案吼，买凶手来教训的吼。啊，这个原因是啥物吼？这个原因就是这朱贤姓林的，这个林老片的吼，不满伊的女朋友去咨询吼，微整形的收费伤过悬啊！你咨询本来都爱钱给人啊，啊，伤过悬安那？啊，伤过悬，害我两个冤家，冤家怎扯啊？吼、哦！啊，这法官怎以伤害罪，甲判这个吼林老片吼两个月。哦，啊来接应的哦，这个姓杨的查甫人，就因为事先唔知头唔知尾，人讲要来甲拍，伊就好，安那要来哦，好，老兄弟来好，苦劳啊就叫来，伊就甲判无罪。这个判官咧讲吼。这个林老平因为不满当时的女朋友哦，姓张这个小姐，伊就执意的硬要去，叫卖去硬要去，去高雄一间吼医美诊所吼进行的微整形啦。哦，而且咨询费吼的费用哦，比其他诊所贵一倍啦。啊，你要去？你就讲北边较熟，你唔较熟呀？你要去呀？对不对？嘿呀，转两个人为这件就是大冤家啦，是可能开业钱吧？哦，嘿哦。开这林老平的钱吧，吼、哦！伊讲去咨询了嫌贵啊，啊那即阵啊咨询过，甲开刀甲开了甲美容嘞，啊几啊十万嘞，你唔知痛苦走袂哩，对唔对？嘿，迄就是自杀啦，糊涂杀，吼、哦！落地也无地钱啦，落地也地房子啦，伊就硬要起更较贵个安尼啦。我落地房子，你讲更更较贵个，吼安尼啦，啊就完就分手啊。啊这林老平，愈想愈气，两粒蛋嘞。硬去跟搞案，吼！怎招朋友咧开讲先讲这件代志？怎决定吼要来找吼这辣椒水男吼？一个是专门甲喷辣椒水，辣椒鼻鸡腿；一个咧提钢腿。这两个可乐啊，你嘛是我两公吼。啊，这两个查甫诶吼，唔知啥物人，都合作辣椒水男，爱甲一个钢腿啊男安尼吼。计划联手要来教训哦，这个诊所和这杨的院长。所以伫个三当前，诶8月30号暗时，这两个凶手，哇、哦啊，这种刑事行久呢吼，吼、哦，诶、啊，行真是行3年了吼。啊，这两个凶手伫个诊所边个超商头前呀，就看这杨医师行出来，就甲炸起来，落尾咧，诶。准备辣椒水的，提辣椒水；准备钢腿的，提钢腿啊！都猫啊，都啃啊，吼！啊，辣椒水就喷落啊！怎造成医生脚掌片个手哦？哦，这医生咧开刀，这只手哦，要求你赔，你赔袂起啊！你这只手然后判去吼，伊无到职业哦，你就赔死啊！你哦，伊个手做个所在切伤哦，代志发生的迄个时阵，一名在咧休困当休假当中哦，会警察拄啊经过。看到迄现场，马上英勇上前，甲因阻止，啊，甲因阻止，伊嘛甲喷啊。
伊嘛叫喷辣椒水，对面的硬喷硬转硬转咧。地主着吼，即、這个警察会倒去哦，红肿歪歪，吼、哦、那种化学性的皮肤炎安尼，伤过侪硬喷啊。即、這个凶手行凶了后，就各自坐客人车吼，啊就走啊，走去家己。因为凶手的身上吼无钱，他搭车主，啊你看两公无，所以两公人再去做两公的代志。你落底闹地钱，你袂做这代志。我要好啊过日子啊，我甲你母这你母啥话？啊有戆囡仔想无？亲想啊，戆想搁挂亲想。啊你要砸客人车，结果你无钱他搭。啊这林老片诶，伊搁特别前往吼嘉义市文化路诶公园诶民宿去藏钱。藏钱要怎？提供伊立车主啊，哦，试图要制造完美的断点啊。这个高雄地检署真后对高雄去坐起迄落家己啊，对吼，坐客人车，啊无钱要坐客人车，嗯诶啊无，啊无钱要坐客人车，客人车都来搞较难，啊你若坐要坐火车，爱先买票呢，我哪有钱来买票吼？我玩你嘛是有影，啊所以有诶，坐客人车司机拢用坐霸王车吼，你等下我来起来提钱。后尾啊，咱拢对行啊去啊，拢等一半无来有无？嘿，啊是客人只都因为你也毋知路途偌远啊，咩啊收啊先啊收钱，啊都搞搞提钱嘛吼，嘿啦，吼安尼就对。这高雄地检署侦办了后，认为这林老平的等等因这三个吼，普通讲的吼，伫个公众啊吼，哦，大家来去的所在，提这辣椒水啊，搁公堆啊吼来寻仇哦，这甚至波及无辜的过路人。犯案了后态度无好，嘿，唐古挂普龙宫起诉的时阵吼，检察法院吼从重量刑，严格讲，地方法院审理时阵，法官考量吼，这个、林老平诶，吼，伊伫审理当中吼，伊坦诚犯案，然后再轻判两个月，伊可罚金60,000，对吧？啊，那至于来接应这个证人诶，这个，因为事先伊毋知影，毋知头毋知尾，就叫我去压公堆啊，我也知吼。啊，就判无罪，啊上诉安尼吼。你看这后这代志，你来看吼。啊，你就是落底地磅机，你才会无在，你才生气啊。哦，其实咨询费有的是几百块啊啦，嘿啦，几百块啊，500块以内啦。伊无通讲偌贵甲去对，安尼有着安尼遮钱安尼去甲人冤家，对不对？人这都无冤家咧，头壳疼啥？逐天都鼻涕塞鼻，那这鼻涕塞鼻应该在屏东的听众就知影哦。屏东的听众，迄、那个低调耍得偌欢喜嘞，迄、那个低调都唔管你食胖食臭，你都鼻涕塞鼻啦。讲偌山顶海味偌胖，就是低塞胖啦，有无吼？啊，讲啊满汉全席嘛是低塞味啦。啊，侬哦，啊，这个正啊胖公公啊，吼公公胖的哦，啊嘛是低塞胖啦。哦，唔管是胖的臭，拢是低塞味啦，对不对？有无？嘿呀、啊，哎、啊，个搬走完嘞，啊，迄、那個、应该屏东的。讲廿四小时创个拢是猪屎味，下早起来洗漱猪屎味，吼，暗时要困猪屎味，啊，放家己咧大便放嘛是猪屎味，吼吼吼，规个廿四小时拢是猪屎味。这个观音，哦，汤圆池观音池猪场哦，臭嘎嘎哦，住伫你附近，大家足听吼。你是鼻猪屎味鼻了，大家听是，这个吼，啊，这个汤圆池哦，畜牧场哦，拢种差不多哦，汤圆遮济场哦。畜牧场480场呢，哦，其中观音区哦，畜牧场52场啦，有25间拢饲猪的啦。这个部分的居民吼、哦，向汤池议员吼、哦，啊来反映，有当下人因前古早就是饲猪的，还是恁边发展啊起厝的呀？那应该就伫遐饲猪啊吼，系啊。啊，住伫饲猪吼，而且四周围日常生活。总是猪屎味，吼，非常头疼吼。大家听，你大家听，嘛是猪屎味啊。你大家无听，嘛猪屎味。你要困起来拢是猪屎味。哦，啊，这个议员伊就讲哦，伊住伫个饲猪的附近的居民哦，唔嘛讲开窗啊吼，就猪屎味。定咧食饭的时阵，嘛闻到猪屎味。我讲恁凊彩食倒啊，我食饱倒啊，唔知你硬是配啥拢是猪屎味。哦，啊，遮足困扰个点哦，即、这个起户持续来推动着畜牧的产业哦升级的同时，嘛应该辅导业者吼、哦、来结合着即个科技、智慧等等这设备，有咱个设备了就无猪屎味安尼吼，吓、哦、啊，来改善着这饲猪啊吼所造成的歹味安尼啦，
吼，啊来守护着居民吼，生活品质，啊这拢讲讲的尔，啊讲讲甲伊去了，因去了定情了好，啊无好，不是讲讲的尔，无伊咩呐，是不是？嘿啊，这个农业局长吼，伊就讲，这个农业局甲环保局持续合作，着辅导养饲猪仔吼，来进行智慧化吼，诶用电啦吼，水帘的设备吼，水吼水帘吼的设备。啊，高架式吼养殖，等等只设备改善，吼，而且甲中山大学吼、甲工研院合作，吼，针对设备哦，防臭剂啊，吼，啊，低温，这底下放较大布啊，一工放几啊布啊，一地饲几啊只，你着咪，唔知要对对去吼，嘿啊，安尼，这嘛是吼，安尼安的辅导吼，差不多编剩900,000，后够少900,000要做啥？来配合到这中央补助资源吼，每一年会当协助2至3间业者，渐渐来完成哦，这个相关的改善吼。对明年1月初一开始全面禁止使用这厨余饲料嘿，啊只乌猪面啊，乌猪肉卡只乌猪肉拢食喷的啊，白猪唔该食饲料吼。是话即卖只乌猪啊吼，即爱夹到像咱台湾人拢咧食饭、食米、食菜嘛吼，你若去外国食汉堡嘛，啊食薯条。你本来食饭食米，哦，啊你去外国哦，啊你若食薯条、食汉堡，伊若无米啊，啊无米咱食啊，对唔对？吼，就是像安尼啦，嘿，乌猪啦，乌猪要食喷的，唔吼，即摆袂当食喷啊哩咧。哦，对明年1月初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哦养猪啦。哦了，再饲猪啊吼，诶异味来源哦，希望会当降低。你咧放屁，要内行人讲外行话，啊你白猪就袂放屎哦。白地就袂滴屎哦，啊，白地的滴屎味就无臭哦。哎呦，食喷的可能较臭哦。请我来研究啥货啊？恁敢捌评过吗？啊，无你因讲的遐是饲啥物？哪只臭？你那这个汤圆仔啊，观音仔啊，这是饲乌猪吗？这也毋是饲乌猪啊？伊讲我也无讲饲乌猪啊，对不对？系哦。啊，乌猪放的甲着白猪放无同款咯，乌人放的甲白人放的无同款吗？我真的来知，即个环保局补充哦，部分即个饲猪的吼，诶，即个周界已经有设置空调的品质监测啊吼，啊，麦当随时监控着空气的品质安尼，针对即个猪屎味已经定期吼安排吼来巡啊，安尼啦。一旦啊发现异常，我讲你叫因来巡，叫透中头日头炎面来巡，较臭。日头炎哦，迄若落雨过哦，鸡屎臭愈臭。迄若落雨过哦，迄日头佫晒了哦，还收100倍臭，大波的臭。你着叫客仔哦，透中头来较臭。透中头佫透南方哦。一旦啊发现着即个异常啊，马上通知业者。而且纳入每一个月稽查吼，列管的这对象吼。那么观音的居民吼，伊有通报这异味了，你来去通报。这稽查以后，咱当地1点钟内底马上来个现场稽查。后尾过来由这农业局吼来辅导业者吼来强化。我讲啦，你只要低调，你卖讲拢无味啦。你咩啊？你卖暗设备暗啥？对不对？嘿啊，讲也有空无顺的，内行人做外行代志，笑死人。底细边用啊无味。

0: 秋蝉哈。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
1: 诶，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有粮食，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今年咧，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话甲咱订物件咧。
2: 我
0: 是吃三回了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你讲，若去热着有无？热着你食人工精，食到做下吼。你是还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人工精的呀？
2: 哇，嘿啊！阮外口小弟咧煮三，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啊？

0: 落着啊，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甲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跑，佮挂两罐计啊，我跑啊。
1: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0: 我感觉甲伊啉嘛，恁十我我罐啊，呢不止哦，两三年哦。
1: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话吼，做好吼。
0: 嘿，啊伊两罐我食。
1: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2: 食苹果酱、甲 Q 啊、甲金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1: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嘿
2: 啊嘿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1: 真正有
2: 甲食好啦。
1: 吼、哦，安尼好啦。
2: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着啊。
1: 哦对对对。
2: 啊 Q 甲金香拢袂歹啊，拢食嘞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1: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2: 金香是会咯，做好诶，
1: 对，这条会更。
2: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做好啦。
1: 做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苹果酱咧，食咱咧叫气色啊，做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苹果。
2: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1: 哈哈，对啦。
2: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导主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酱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1: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2: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1: 100分，哎呦，
2: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1: 就
2: 等
1: 下
2: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1: 伊
2: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1: 诶，这样做茶啉着。
2: 系啊系啊，
1: 简单嘞吼、
2: 哦。啊，谢谢啦。
1: 啊，祝我你哦嘿。
2: 哦好，祝你祝你听着不乱听哈哈。
1: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2: 好，大家拢用哈。
1: 好，谢谢。嗯，苓果精做好呀吼，苓果精啊，苓果精重新调整体质，啊，咱调食得苓果精，趁钱免分医生，而且因为你体内保龄的油灌起来，较袂保龄你无够，定下咧虚弱，啊，就搞刷煞。安尼也对，人家拍墙你也对，有无？囡仔时阵拢是人，因为身体较虚弱，即族群者，苓果精哪啉嘞？泡茶哪啉嘞？勇勇健健，勇健健，对不对吼？咱哪样身体较无有慢性病的人，都尤其有志无人，你着减一少感冒，你着加一个快活啦。迄感冒足艰苦啦，吼，体内保能力吼，甲调起来，得你苓果精，吼，啊，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599，你若家感觉代志足虚弱啊，足话搞错了，三头两话都咧破病就破病，加巴肚不时做有毒呀，调整体就足重要吼，祝你勇敢，谢谢。来，咱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一条条评论收听，明仔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阿表，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连续假期哦吼，明仔下仔8点，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苓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4: 爱愿留在你心扉。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 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西，你好，
2: 秀爽啊，
0: 哎西，
2: 我要改变呢，
0: 好，改变，好，等一下来先哦，嗨，等一下，来哟，赶快来给大家中秋节快乐！今麦可能大拢个团圆啦，拢在吃这个烤肉啦，来吃上面吃月饼啦，啊，最近天气好呢，天公伯啊。有给我们保庇呢，妈祖给我们保庇呢，真正好听，好，好，这个好。所以呢，当然啦，吼，咱呢，大家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快乐。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让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先给咱报个的汽油，汽油，钢管是无汽无了。哎，我那叫好点呢哈。这个目前呢是我们的中油在监控当中呢，所以当然呢，油价还是会希望能够大家哈，不要涨价，大家心情会比较好哈。啊，不会破坏了我们这个节日。佳节，所以呢，汽油是无汽无了，感恩报告，谢谢。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班哟，来两只点歌靠切歌，要来感恩讲的气象方面的这个台数，等一下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难得几位？
3: 我点这歌，
0: 你是什么人？
3: 外姚先生。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嘿？点安平之乱。
0: 好，大南白，
3: 谢谢你。
0: 没不客气，好，再见。老弟，你好。喂，恰公喂。
4: 喂，秀姐。
0: 哎，来，咱这几位。
4: 哎，麻烦你播那个月满西楼。
0: 李赖小姐呢？你是赖小姐吗？
4: 是的，我袁林赖小姐。
0: OK， 好，再见，拜拜。
4: 是的，袁林赖小姐。
0: 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哎，
0: 秀爽，
5: 你好，大姐。大夫你好，
0: 你好。你等谁吗？
5: 我先等着。
0: 没听什么歌？
5: 我不听。有那个酒的呀，一般像。
0: 你个念掉去啊？你个讲唔掉去啊？你规期卖讲自己呀？
5: 老。
0: 唔是啦，唔是安尼讲诶，是有那个酒的挨骂笑啦，是安尼。
5: 哎，
0: 好 ，OK， 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
5: 哎，
0: 没，嘿，不客气，这个老大人无吹气闹风，来继续卡嘞，要点过人，咱继续卡哈。啊，我来先跟咱讲，我哪讲话哪接电话。今麦来讲了气象，嘿，当然哦，气象是好的了哈。但是，等一下来，李贺你好，
6: 喂，
0: 徐李贺你好，
6: 是谁？
0: 咱这几位。
6: 我两姊，我住伫，我是台中市的人。
0: 咱贵姓？
6: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6: 我听，要醉的人，好不？
0: 要醉的人呢？
6: 嘿，
0: 等下给你吹哈。
6: 好，谢谢你。
0: 好，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秀芬你好。我足久唔捌给你点歌，我
0: 等
7: 一下办堂弟。
0: 你刚是九十几岁的阿妈？
7: 哎，我伫中兴新村的啦。
0: 你是九十几岁的阿妈吗？不是哦，
7: 我
0: 嘿，那贵姓？
7: 啊，赛考啦，
0: 是大姐哦。
7: 哎呀，
0: 好，大南白哈。
7: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李二你好。
8: 李秀爽，
0: 还是
8: 我是南客啦。
0: 是南客是什么意思？你是没卡过电话呢？
8: 我没卡，改我的接啦。
0: 好，我的接你。
8: 啊，我哩那大球人，我们那大球人啊。
0: 哎呀，我同乡的啦。哪里位？南贵姓？
8: 我姓吴啦。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小白菜。
0: 哦，小白菜好，淡蓝白，
8: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哎，对不起，给切掉。你好，你好，
9: 你好，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哎，我点歌嘿，
0: 陈大姐呢？
9: 哎呀，
0: 要听什么歌？
9: 一里香珠情。
0: 好，淡蓝白。
9: 好了，好，谢谢啦嘿。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我看一个，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来，那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点歌先停一下哈，我先来给他讲到这个气象，当然气象就是现在秋天呢，所以说要变天的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 这个气温的降，那么当然温度较凉，小看哦，无影呢。今日豆角热呢，35度呢，迄高雄热死人，又过多又过热，哎呀，一个是呢日头嘛，盖炎35度。但是呢，因为咱即马来受的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最近啊，天温度小夸天会较降小夸，甚至呢，午后山区有短暂阵雨，所以咱呢，住伫山区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吼。那么9月26号的即马开始到10月23号，这个月期间呢，拢是气候拢是啥落雨，会较少。啊，但是温度会较降小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哈。另外，还有这种天气的关系呢，当然秋老虎来了，真正好个在，好个在啊！苏丽金没有来啊，结果为我去哪我去呢？所以呢，当然呐、啊，对咱当然好。好处多多啊！我给你，那给你中秋节就看不到月亮了，对不对啊？哈，就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所以要感谢上天，我们台湾有好天气、好气象啊！来哟、哦，讲到奥克纳哇，您敢知这个日本啊？有一种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啊，来，小丹弟，你好，嗨，
10: 喂，我订了订商品，哪里要跟我住？
0: 有什么？你稍等，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日本盖有名是啥？苏莫，是相扑啦哈。有一种的活动叫做 Naki Sumo 哈，是什么？是什么人会当给囡仔变有考？变有考，干那做简单吼。我蛮知呢，再来看，日本的阿萨库萨在哪里？东京呐、啊。因为这个活动是这个活动是什么呢？这个抱孕的人是相扑的扑力，相扑的力士哦，力士的是专门的比赛相扑的。哎、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呢抱孕孕啊，给抱掉的。然后呢，这个相扑的力士看有没有办法和这孕啊来靠入多少，入健康哈。啊，第一个考啊，恭喜好代志哈。你敢不知道这我是家长哦？因为日本人有一个习惯了，因干嘛讲？这那是因为认为相扑的力，相扑力士是一种吉祥的人物，所以因干嘛囡仔那是和这相扑力士婆鬼呢？囡仔大家拢阿爸健康宝宝啊，会这样子呢？所以你敢知道这个活动哦，迄我一个妈妈，我一个妈妈家长，我一个人要报名拢报袂入，你敢知道？我一个人要参加呢？叫做 Naki Sumo， 相扑的叫做哭泣的相扑，这个活动也蛮好玩的哈。来呀，各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这种月饼呐、啊、哈，当然吃月饼好。无咱本来就是习惯了嘛哈。啊，这么月饼有人标榜是这种，因为惊有人吃上过甜点掉，有咧标榜这种叫低糖的月饼。啊，是没有蔗糖的月饼，你敢干？你敢干？假设做这，哎呀，这可能低糖的不要紧啊，我个加一两粒吧，应该不要紧。错了，你有糖尿病人还是不可以吃，为什么？那么呢，一客人用啥？代糖，用精致的淀粉、糯米、糯米粉、加油，然后呢，这低糖的月饼呢，不是免死金牌哦。那么这效果的是啥？拍谁？血糖那压管哈，哎、啊，不是讲无糖吗？无啦，你要看这则新闻是什么物件啦。所以呢，赶快哦，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呢，也一样。比如讲，月饼一有人爱食迄种迄、那个蛋黄酥嘛，啊，有人爱食迄种正痛迄种月饼，你那要食哦，一粒甲切五周啊，四甲周啊，不要紧啦。啊，那伊标榜无糖的。你嘛袂用，袂当讲啊！伊低糖啦、啊，伊无糖啦、啊，无蔗糖呢？嚯，你食几粒哦？不行，我都叫讲过，伊成分，伊这则成分呢，赶快是有那血糖的压管，所以不要吃整颗，卖食几粒的哦。啊，无你到时啊，真正是血糖压管啊！啊，要看要找什么人讲？你要骂人哦？ 没那个制作的人哦，那是你家人的问题，不是制作的人的问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记哈，要吃月饼，你老慢性病人，我那是赶快呐，爱留啊注意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11: 哎喂，
0: 还是我先转你好呢？
11: 哎，我要跟你叫
0: 有。好，我叫人跟你服务啦。来接接哦，等一下我刚听来，谢谢，等一下。来，我先来个播的安平之恋，那么继续关系思安，请为咱那个听思安唱歌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安平之暖。那么这里是安说请原来的姚先生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请讲，是安那。
1: 我用你的那个，你挂卡的麦。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现在做生意来，三片我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好好，你搬了那好。
1: 本来香港卡哦，做严重，
0: 做严重哦。啊，今晚好不？
1: 那报告拢好起啊。
0: 哎呦，真的哦，哇，啊，再给我们倒介绍哈。嗨，谢谢，再倒小杯一个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啊，
2: 你秀传呀，是哦。
0: 嘿，我秀传你好嘿。
2: 哎，秀传拜托个哦，谢谢哈，恁助理今仔日吼，
0: 嘿，
2: 来有来搞啊。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好，
2: 啊，我有去甲你去南投公园遐着吼，买款迄落我卡我先先得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甲我介绍，好，感谢嘞，谢谢你哈。大哥，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喂，喂，哎、欸，你好，
3: 你好呀。
0: 我秀传，你好，嘿。来，请讲，
3: 嘿。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三片的，我这里，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请讲。
3: 哦，哎、那个糯皮养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3: 系啊系啊。
0: 啊，你饮料那好。
3: 阮安阮后生哦，伊个脚哦，拢安尼皮啊边啊，拢安尼起来起啊，甲薄薄的，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嘿啊，我要甲伊问一下吼。
0: 好好。
3: 你啊，像迄个三三正鲜宝迄啊，
0: 是。
3: 哎，迄像迄啥有迄种迄口腔癌迄种安尼。
0: 可以啦，可以吃来。啊，三线该做者，嗨，好，甲介绍一下来，谢谢你。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僵啊！陪我们电话过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该和咱出来电话个控制组，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电话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咱来买好，给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恁敢捌听过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一困三千年”，大困三千年，恁敢捌听人讲过？有啦，我也记得有一句话吼。我捌有一届吼，你在什么原因？我读小学嘛，四年级啊，三年级啊，然后去参加那个运动比赛，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100公尺的比赛。啊，了，等下有够忝的，大家拢在训练啊，训练完啊，比赛完了得放就。很会睡啊，困足久诶，我唔知困偌久啊。我妈妈甲我讲，我困差一工啊，困一工啊呢，困你的下课了呢，啊，困到隔工的这个下课时间呐、啊。我妈讲，我都困一工啊，哈啊，大困一困三千年吼、哦，芬兰哦，讲有一年的因呐，一年拢要办一个什么呢 ？Sleep 就是睡 ，Head Day。最会睡的人哈，有这个活动哦。啊，每一年吼、哦，会选一个哦，一年一度上个贪困的贪睡虫。然后呢，这是困在这人，人的七点的，把这个人吼、哦，直接丢到海里面，象征大家不要赖床了。所以上个好笑吼、哦，因规个城市拢在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呢，有人那是哦，去家里哦，这个。去给领导给你呕出来的，给你淡了海呢？你莫想去哦，因为这是因一年才一摆啥年度贪睡虫，叫你紧起来，蛮个困难的呀。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呢？啊，个另外芬兰各办一个活动叫啥？报数世界锦标赛，篮球啊，然后啊，讲为着为啥？甲表达的甲球的感情，因伫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应该列为是夏季的特别活动。所以你得看到一堆人哦，大人徛伫个树呐、森林内底呢，足认真呢。 我是要咱这一张球啊，这张夺到冠军啊！讲了得到冠军有奖品啊，你啦，怎么这么好玩哦？按芬兰哦，在办活动，因敌人是哦，你若爱困哦，套在个乌克蛋热海以外，过来就是篮球爱活动的比赛，够一个哦。真正有够寒时阵呢，因拢个穿羊毛袜嘛，但是啊。因有一种的活动，就是穿着羊毛袜而已哦。啊，然后伫迄落雪所在去比赛赛跑，哇，迄偌冷呢！嘿，你若无穿鞋啊，脚那冻会掉。歹势，因就是办这活动。然后呢，因不是穿迄个跑步鞋哦，不是呢，叫你在森林里面比赛跑步啊，早晚要去喝热的啊，洗三温暖。所以呢，这个到尾变成哦一堆鞋啊，拢伫比赛开始一百七的所在，结果尾啊，大家拢找无我鞋，我哪一双是我的鞋子？结果一比赛完了，大家拢在冲啊呢，做什么？在找鞋子。我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了哈。所以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啥，它的节庆的活动呢不一样啊，像我们台湾呐、啊，这个中秋的吃月饼呐、啊，吃甘蔗，吃迄个啊，过来吃烤肉啦、啊，要过来呢，当然是吃啥油啊，油啊叫杂蹦，不是杂啵，不是是杂蹦。那油啊呢，当然呢，我那是有一挂人袂当吃。阿姆哥那是医生来交代你哦，你有咧吃几某一种油啊，你袂当吃油啊呢？尤其是油脂不好，人袂当食哦。但是咱这油啊类的柚子，油啊甲油啊共家族的是啥物点在？白油啦、啊、文旦，您敢捌看过白油？台南就有了嘛吼，白油啊，过来红油啊，个葡萄油啦、啊、吼，啊个我做这种油呢，这油啊过来种诶。那油啊又真丰富，啥物黄酮类、香豆素，啊个来类胡萝卜素、酚类化合物。柠檬烯等植物性的活性植物质呢，所以伊本身以外有抗发炎的好处、抗氧化的好处、抗菌的相关的成分。但是哦哈，讲唔是干啦，以外对肉，这以外肉吼对咱人有好处呢，讲甲包括皮啊，以外皮然后有人讲哦，做清洁，以外皮当煮来做泡脚啦，啊，以外叶啊会当哦泡澡啦。油啊，皮当啊，晒干吼，来去泡茶啦。啊，某人哦，我细汉的时阵哦，我那食油啊，食完呢，我妈妈拢会叫我甲卷起来，用个烟线甲卷起来。啊，做什么？晒个干，迄、那个做迄个蚊仔香啊。我印象是安尼啦吼。啊，讲有人食油啊皮呢，这个还可以哦。加一个油啊，来这边的柚子油分呢，那么可以啥？较袂感冒安尼啦。当然你要食，爱看你到底是不是你有油脂无好，是不是你有不适合吃无？有爱看人家呢，不是大家拢当食的哦。好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油那个叫嘞，哎妈哟，香红油嘞。有六点，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有六九嘞，爱马秀。

起哈，我想奇怪遗传啊，大意啊，你那真是的哈。来，那你好，平安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六个九的，爱马秀，谢谢。

0: 那个叫呢？哎嘛，相逢有落定啊！我那边家里对。对一段见面呢，靠上嘞，爱马秀，来高雄见面啦吼，来阮高雄跟我见面哈，靠上嘞，爱马秀，来谢谢，啊，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咱人骨头爱有咱呢，无你是欲咧走路去佚佗啊？对唔对？自由，大家拢话自由啊，自由就是啦，讲话自由是介重要，无唔对，要唔过咱的脚路自由，咱走路。安尼就免客人照顾，咱唔只活了尊严呢。那么咱平常是打拢讲补充钙质钙重啊，但是咱够一个新闻，咱定讲的，有那钙重是啥？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当然咯，伊是一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也让溶脂溶解，那火咱的小肠啊蠕动吸收钙质好。不只是安尼哦，也对咱的啥物钙好，火咱的血来滴钙质，咱90%高的骨头，1%伫咱的血梗来滴做酸碱中和的，这1%的钙质呢，火咱的有当维持钙质的骨骼生长噶。回来对钙质吸收好，所以既然个是安尼，跟咱的骨头啊，跟咱喙齿有关的无？维他命 D 有关系。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嗯，咱的好朋友，咱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不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伊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也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啊，怎么办？你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若歹去，后壁得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才偌好呢？哇，那那是这个一世人才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来去植牙，啊，无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一。200克骨头，髌骨24根，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的腱子肉毋是干需要钙质呢，佮需要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佮需要了啥物呢 ？D3 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个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 三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晒日头的有啊，嗯诶，我起码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安尼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 三哦，是不是 D 三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现在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鸡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啥？啊，够乌蒙呢？啊，够什么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个香菇啦，个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 三，含有这个 D 三，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和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样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就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特贵有 D 三，个特贵有钙质，那么个特贵你有咧运动，伊在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哦，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也变得着肌少症。咱的腱子肉若较侪，肥不对侪，相对咱一定要改排泄，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腱子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伊会分泌的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贵的有咧运动。只要若有咧运动，咱得产生肌活素。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的对啊， 其实咱的迄种过度的发炎，也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睡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请问你的气管的腱子吧，那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的摇啊，啊喙齿摇得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以外。运动啊，更重要啦！大刚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上盖好是啥？给您建议个叫做逆卡位。哎呀，我听讲过哦，骨头更重要，卡爱顾好好也惊也惊咯。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喙齿你嘛是爱顾好呢。啊，你也是食了喙齿无好变喏，未补呢，怎么办呢？啊，到时哦，喙齿也疼哦。啊！而且个讲话个闹风，安尼嘛艰苦呢。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哦，咱的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所以你唔一定讲哦，咱钙质干是即个骨头呢，包括腱子吧，包括咱的喙齿当中需要的即个钙质甲 D 三，过来个检查兼运动啊。所以你要个补充的蛋白质物件，再当生成的肌肉，将来较袂啥。肌少症，较袂等来啊，紧走路就紧跌倒，哎呦，是安怎啊？你就无力啊！你健肌嘛无啦，当然说，所以不怪你健行健跋倒呢，啊，你来注意啊，迄那点了跋倒刚好，当然不好。万一那两骨含烧哇，压迫性的骨折怎么办？骨断去呢？两骨啊，你得爱灌骨浆啊，去兼我人工煮啊话呢，或者是大工程，这是麻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哦吼，唔好想讲啊我哦，啊都无钱，我讲无钱的人更该保养，爱。你钱嘛，钱出来啥？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保养，甲顾掉骨头顾用，啊，顾健康上好啦，对不对？无你嘛趁健康，食个老话，啥物拢无趁着，啊，佮无钱，你无嘛趁一下健康，必然上要必然佮较好，佮卡路较好，安尼毋则是健康的观念哦。
1: 哎，阿丽啊，
0: 秀爽姐，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丽啊，秀爽呀，
0: 嘿，是嘿。嘿，什么技术？
1: 腰骨嘞，吼，
0: 腰骨，腰骨咯。我来先接着，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月满西楼，这是我的偶像蔡琴说起没有。那么喜人接赖大姐说电美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啊。
0: 喂。
1: 哎，我家里二乐姐。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再讲起来。
1: 哦，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0: 哟、哦，谢谢，感谢你二乐。
1: 哥，你介绍的油啊，真的很好。
0: 哎呦，啊，这几行介好，你食了安那好。
1: 哦，我
0: 嗯，
1: 我在我迄个写骨头哦。
0: 哦，
1: 我拔了头骨啊。
0: 哦，
1: 食的药啊，哈，真的。
0: 加钙过剂的哈。
1: 嘿
0: 嘿。哦，阿舅妈嘞。
1: 哦，真的很好，我也要哭，阿哥也要蹲那里。我咧做厨房的哈，啊咧看人哦，哦蹲差不多20分钟都可以。
0: 哦，会当哭的掉了哈。
1: 嘿，
0: 哦，好，安尼好。
1: 哦，你真的哦，我很喜欢听你的。
0: 谢谢，安尼就讲到这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来，请讲，你好。
2: 秀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剂，我50斤好去。
0: 哎呦。哦。
2: 食三罐哦。
0: 食三罐哦。哦，好啊，好，这样很好啊。啊，那个看呢，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3: 该做谁更正？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3: 啊，也要爬楼梯。
0: 哦，这样你好。
3: 啊，都也要去，本来切，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3: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哦，
3: 我放乖啊，唔是讲12小时的，
0: 哦，
3: 会加瘫痪处，
0: 安尼哦，加
3: 几个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足侪了，对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3: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谢谢，哎呀，保重哎，谢谢黄大姐。来，
4: 我想请问更郑重点，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讲我的盖过金呢？
4: 对，盖过去。
0: 我吃了安怎好呢？
4: 我吃3个月啊！
0: 我吃了安怎好？
4: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安怎好？讲重点嘿。
4: 我因为我10个月拢吃你，你盖过去。
0: 啊，你的讲你吃盖过去吃了安怎好啦嘿？
4: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4: 啊，这个切口的呀。
0: 嘿。
4: 啊，弄雾状的啦，那雾安尼啦，
0: 嘿，
4: 就是烤熟木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东街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过足。
0: 成功讲了有进步的对了吼，好啦好，安尼了解啊，李先生谢谢你哈，好谢谢你。
5: 哦，我要
0: 钙
5: 过足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5: 我要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个个要食一盒。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5: 上安好，足好食诶。
0: 靠有辣汤去行就对
5: 了。對，所以我就要去爬山吼。
0: 爬山吼。
5: 爬一整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啊，你练身体呢，没跋倒呢。阿嬷，谢谢哦。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等一下，我叫阿嬷听哦。
0: 好，呵，好，阿嬷你好。喂，喂。
7: 是的。
0: 哎喂。
7: 是的，我在跟你们去。
0: 哦，什么代志？
7: 哎，微信不发。
0: 啊。
7: 微信不发的。
0: 发的。
7: 啊，阿发的是骨头啊。
0: 骨头啊。骨头啊，有问题的对了哈，阿嬷。好，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1: 哎、
0: 欸欸，是，我收藏你个呢。嗨，
1: 嗯，你脚头我酸疼，要吃啥？
0: 哎呀，我先接接，嗨，谢谢。来，我那个叫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的没有，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小白菜，谢谢。

0: 小白菜，这盖几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嘛有哦，张凤凤也有哦，蔡琴都有哦哈。来，继续关心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白菜，谢谢你。白丽华你好，喂，
1: 你好，
0: 你有什么贵属？
1: 我。
0: 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哥。
2: 啊，成功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诶啦，安尼好好好。
2: 身体，身体。
0: 冇紧冇紧啊，你着食健康较紧啊，趁健康就好啊。诶、欸，好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
3: 你好，
0: 哎，你好，嘿，哎、
3: 欸，我要给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谢谢，请讲。
3: 这三千金宝啊，甲迄个介高级，我有够好，啊个
0: 诺
3: 贝尔，安
0: 那好，
3: 哎、欸嗯，我迄诺贝尔吼，你个手吼，用头旁红红啊抹嘞吼，明仔载就随好去啊。
0: 哎呦，真好，
3: 哎、欸，真好用啊！我是讲，拢唔要给鼓励，拢给鼓励。
0: 啊，你三千金宝食了那好。
3: 心情真好吼，食了遐讲心情吼，最好拢袂发脾气，而且讲心平气和吼。
0: 嗯。
3: 有当时啊，感觉你无爽快吼，食些吼，感觉你足轻松诶。
0: 哎呦，真好，好，谢谢大姐，谢谢再给咱倒些包。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脾胃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介个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买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一些抹抹是个头昏脑胀，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抹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那如果是咱规身骨拢个你骨头头的食三线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哦，个咱照顾的食钙固质，

0: 呀，啊，即卖已经变啥嘞？哇，好热闹的哈！所以呢，现在即卖变成好像也有旅馆，为了让大家放松哈。所以呢，人来放松呢，当然咯，咱来放轻松，困眠老爸，啊，咱的比较较袂啥，较袂压火气哦哈。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症的叫做病，啊病呢越来越多的变成这些取得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常常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还是你过度常常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个感觉，迄困眠呐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火气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火，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火，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哦、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火，或咱咧讲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椎、胸腔个筋呢，佮是牙的啥？三焦五毒火，啊，佮压着甚物呢？腰肌筋呐。所以呢，咱心功会倒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呐、啊，你的焦虑症呐、啊，诶，强迫症呐、啊，甚至即马有介只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咧，啊，伊就变成咧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就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就睡不着啊！啊，睡不着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甚物？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人那是倒落去啊，三十分钟佮睡不着啊，变来变去啊，成了真稀罕的，安尼叫做失眠。一礼拜有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叫做中期的失眠，超过一个月叫做长期的失眠。哇，那个长期的失眠，咱的好朋友你得爱看医生哦，哈，因为这将来拢可能得到精神脑方面的问题，尤其脑神经的衰弱，嘛容易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啊，你敢知有一个阿嬷，就是骗孙啊、骗两个孙啊，骗个得到忧郁症呢？因为困眠无正常哈，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啊，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刷卡哦，等你哦，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水的人，这是蔡小五说起名哦，让你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1: 哦，好，刚才我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
0: 的，转的我这旁嘿。
1: 我俺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1: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啊，十点，我今麦半暝啊，搁在接咧，搁听你。
0: 啊，啊，你这边困啊？
1: 嘿呀，
0: 爱困啊。
1: 啊，我今嘛吼，就是在休息，无当困的吼。
0: 哦，休息的人较容易失眠掉了。
1: 嘿呀嘿呀，啊，我总买你买你关
0: 系。哦，生病了不是？哎呀，得那吗？
1: 哎呀，得那来讲吼，
0: 嗯，
1: 交流有小可改善足济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健
1: 康哦，继续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你哦。
2: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啊，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为人改班呢。阿妈你较紧呢，唔过食一顿啊，伤少啦，上满两顿哈。好，看嘞看嘞，好谢谢。嘿，你好。
3: 哎，谢谢啦。
0: 嘿，
3: 我小暖。
0: 好你好。
3: 我爱早一困啊啦，我这。食了迄个药，我甲吐三粒落啦，
0: 甲吐三粒，嗯，
3: 就食三粒落，
0: 啊，
3: 食三粒落。
0: 三片啊，我今日是讲阿雅德纳吗？
3: 阿雅德要食三粒吧，啊，迄个三片之宝啊。
0: 啊，你即马会想要困？
3: 想就是安尼。
0: 你即马会想要困啊呢？
3: 我即阵啊未爱听你节目个十点就困啊。
0: 哎呦，好棒哦！哎、啊，好诶，大姐好嘞，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呢？
0: Hello， 嘿，谢谢人本来困眠较无好啊，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我那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不整收听台广和平里站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七米德主观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岛，阿妈看咱的和平里站个转102.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拢爱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较好。尤其呢，你要退休的代志，更该规划，爱规划又好。嘿，有一个小姐啊，嗯，嘿，我感觉是哦，太这个。决定的太草率了啦齁。那么呢这个小姐叫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伊是叫做早苗。然后呢伊53岁时阵啊，伊在做业务。这个故事唔知我有讲过有人听无齁。结果呢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好像我好像有讲过这个故事齁。我来那个公领我姐姐告诉姐退休阿嬷。这个阿嬷呢，其实呢，我感觉做者做妈妈的人，一般拢会唔甘查某囝甲后生安尼啦。那么这个阿嬷是安尼吼，伊本身啊，这个伊是退休啊，68岁嘛吼啊，当然呢，工作的时阵啊， 伊真个阿妈有规划哦，有规划讲伊退休几冬啦，要做啥物代志啦吼啊，伊有存偌济钱，要过啥物种个生活，拢总有啊，伊拢总有计划好。但是啊，伊六十八岁时阵退休呢，叫做库米克桑，甲因翁个两个人吼，算讲做个过退休个生活。啊，那么当然，因个贷款已经缴清啊，那个有1500万利息个存款呢，啊，佮每一个月佮啥23万，这个生活费。差不多代表46000啦，哦，较紧紧啦，算讲那要生活有较客安尼啦吼。但是啊，伊有一个查某囝，叫做阿芳啊，这阿芳啊吼40岁，伊甲因老公两个人拢咧工作，啊，佮有一个小学2年级的囡仔查囝，哦，必须要上伊上课安尼，啊，即逐礼拜吼，拜一到拜四拢爱上这个囡仔上课啊。所以因查某囝叫做美芳啊，叫做美香呢，伊逐礼拜拢有够无闲啊，得去准备暗顿啦，啊，准备有诶无安尼啦。那即个阿嬷吼，伊拢是想讲吼，啊个查某囝啦，甲有来甲拜托啦，讲我妈妈，阮两个人拢咧上班啦，啊无时间哦载囡仔呢。阿妈无多宽好食呢，有时啊拢过会像因老公拢晚下班呐、啊，啊结果呢，食饭拢无囡仔拢无正常。妈妈听到安尼呢，苦米苦上听到安尼了呢，当然伊就讲阿无好啦，你囡仔我才给你带，一下课我给你带去安亲班，啊安亲班了我带来先来我家，你等下再来带呢啦，啊我才宽好食哦。妈妈是想讲哦。啊不，啊恁阿公阿婆嘛是爱有计划啊，看即将来即囡啊，啊个继续小学，即帮小学嘛，过来的国中的高中啊，啊恁嘛得爱规划讲当时哦，你会当囡啊安排恁有时来带上班，甲公司参详嘛吼，因查某囝甲讲好，但是即一日带落去了啊，快安尼怎变成这苦米苦这阿妈工作安尼呢？怎变成啊？无法度无法度提示啊！呢，这个阿妈怎么变成呢？固定落来怎照顾这孙啊？啊，逐天真正有够无用安尼啦！但是伊总是有同事会相催嘛。有一届同事来，看来催讲，库米克，咱的同事吼，咱同事吼，大家讲要来招来食饭呢，你一定爱来呢，爱甲应和安尼啦。结果啊，伊有事先甲查某囝讲哦，讲我当时吼要甲同事哦。过去的同事要吃饭哦，啊，恁爸爸嘛要做一起安尼哦，结果因查某囝甲讲安怎？妈，你无事先甲我讲个清楚，啊，你甲我讲，你也无去甲我提醒一摆，啊，我拢也无请假，啊，恁囝婿嘛无请假，那是变哪？啊，而且囝是你的呢，啊，这阿妈总有一点嘛无欢喜，甲讲哦，啊，我得已经事先甲你讲啊，我得去甲讲第二摆哦。啊！安尼我家己拢无法度安排我退休的生活，我拢互恁白掉的呢。我有时啊要拍一个皮衫，拢要等礼拜才有法度去拍皮呢。即个咱拍皮呢，啊！我甲同事讲好势啊呢。伊讲我唔知你来带，你查囝你爱来带。我已经甲同事讲好，我要去食饭。结果因查某囝为着安尼哦，整个来了呢。好啦好啦，我老爸家己发落就好啦。对妈妈讲话真无客气，啊无客气了哦。整个来，孙仔都唔好见面，都无互伊带得到啦。啊，昆明课上就讲，啊，恁的翁阿婆囝是你的，你应该调整恁的上班的时间哦。看别那个这囡仔是登记的，这个囡仔是登记的代志，你奈怎放互我呢呢？啊，我退休是要创啊，我退休是要过我家己的生活呢，我唔是要退休来过孙仔呢。哦，伊就安尼跟查囝讲啊，因查囝好啦好啦，我知影啦，我家己的烦恼啦。过了真无啥爱催，佮这伊嘛无等于看妈妈拢无哦，哈、啊，靠人啊呢，这个所以变成呢，爸仔囝母仔囝感情怎变成啦，变无啥往来。咱的去边恁听我讲这，这真的代志哦，这日本吼、哦、小的新闻所写出来真的代志，恁该想讲，做老母老爸老母够应该讲该你顾你的囝。搞安尼嘛，啊！人伊退休就是要规划讲哦，要去对干老的去对佚佗，一年计划要去出国一摆，要去对佚佗，还是去国内佚佗，怎拢袂当去啊？安尼哪会对？ 安尼就是唔对啊，人已经规划好先，才提早退休65岁。伊讲哦，本来因公司个要建议伊吼，退休了佮增加几档哦，佮继续上班，啊，上班的时间缩短就好啊。啊，伊感觉讲唔啊，我得要退休，我要规划来佚佗就好啊。结果煞变安尼，母囝为着要顾孙啊，母囝感情煞无好，安尼咁对，我觉得不对。我感觉因查囝该读书，你袂使长期拢互妈妈顾啊，你唔得爱当因妈妈自一开始就甲讲啊，我先甲你暂顾袂要紧，啊恁两个翁仔我来参详，看哦，过来即卖囡仔读册来，孤孤单单的代志，即孤单的代志恁来参详好，免啊阿伯恁免啊轮流来甲带囡仔，唔好拢等互我。啊、我坐会啊，伊家讲我有咩年纪坐会啊，嘛要70啊吼，你唔要拢等了我，结果你啊看查某囝，拢无要信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些就是安尼啊，嘿做人的囝的人哦，拢家老爸老母食够够，较袂是应该呢，啊那无甲斗三工讲无通安尼呢，佮会使讲一句话，嗯啊无。你的囝，你个家己负责啊，对不对？还是讲啊，就一半摆啊，妈妈你甲我养一下，你甲我顾一下，安尼这个还可以啦，对不对？后尾长期拢叫因老母甲顾伊，佮煮饭个叫互因孙仔食，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人因妈妈首先就讲啊，伊退休是要想要甲因老爸佚佗，伊唔是要顾孙仔，伊首先就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囝哦，家己食够够，你呐爱坚持。你要想要过什么退休的生活呢？你来计划好势，爱坚持要过你退休的生活，安尼唔叫先退休，啊不闹先退休，对不对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自家都开口，呼吁个是去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是去继续关系东金青海峡东景色，来谢谢好朋友。来哟，你有吃月饼吼？吃不要紧啦，卖吃伤济啦，因为这哦月饼有讲起来，讲起来嘛是真油呢。啊，伊无油脂变做月饼，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常甲咱讲呢，咱有些爱吃物件吃不要紧，啊，就是要卖吃贵量，其实拢是吃贵量才会产生啥病从口入，尤其是咱常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中风。啊，那中风的麻烦啊，呢，真正是规口罩为着你安尼乱吵吵，啊，你本身嘛变成啥，为人个一卡一手呢，佮兼爱做福建就麻烦了。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啊，我无爱会油会带管呐，歹势，啊，你若无搞，干袂使，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膈炎，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我就刚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的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个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个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啊，你低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八大啦吼，加工个制品啦吼，这种啊拢无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啊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啊咱嘛爱加减有点啊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点冇搞，哎呢，无你会连踢连踢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下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食物件拢是安那爱食的。哦，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就是讲过量嘛唔好啊，无够嘛唔好呢，对不对？你啊看，咱人若食无够，就欠啥欠啥，啊，若是食过量，就变啥，伊就发并发症，啥物啥物安尼。所以，咱来喝平咱平时，恁来当哦，比如讲，逐天拢家食无同款的物件，啊，然后呢，我拢定讲过，一天来对面哦，上好是安尼， 咱那是暗顿食较简单呢，因为暗顿，咱嘛讲过啦，暗时呢，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按这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所以暗时水果卖食，上甜的水果卖食，上好是若要食较甜的水果呢，食中道顿甲下再顿就可以啊。啊，咱若要食肉呢，我要食中道顿。不过咱台湾人，我捌讲过，咱台湾人拢食暗顿，食较青草啊，啊，都规口罩拢顿来啊，大家拢是暗时食较好啊。阿母啊，就煮较青草，我大家食啊，结果大家拢是食较啥肥足足。所以今年我讲过卖大颗，咱的中颗呢，女性呢，上个一期咱的腰围吼，伫80公分到男性是90公分，安尼较好。上无至少咱也是卖中颗大颗呢，将来较袂得到四高。啊，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过来血压高，过来糖分高，过来啥尿酸高。所以这东西跟啥，跟你脂肪有过高有关系。啊，你有咧量体重，有咧注意看无？你的体内脂肪，体内脂肪上个是保持在33以内。啊，那是内脏脂肪呢，上个是啥？伫十以内，安尼上该好，安尼较袂造成咧上面的这个慢性病，较袂得到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了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啊，那血压当然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伫60到100以内哦，心跳60到100以内，啊，血油、三酸甘油150以内，胆固醇赶快弄200以内哦。好了，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喂。嗨，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心脏哈大粒，
0: 心脏真大哦，安尼你也喘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啦！黄梅调的主唱者是谁？美代。哎，那么这是半皇帝。而了呢，这个许大姐说对没有？谢谢。你好，你好。
1: 喂，这又是我。
0: 我姓爽，你好。
1: 别
0: 别客气哈。嗯，谢谢，好，再见。
1: 我代理曾太太。
0: 哦，你好，谢谢，我在
1: 遐哈。嘛，拢在给你食你的产品啦。
0: 哦，好，谢谢。
1: 拢食食甲拢袂歹啦。
0: 哦，来产品好不食，啊，食了安那好呢？
1: 安那好呀。
0: 哟，讲重点嘿。
1: 我是心脏。血压，都三星经补就是食这上好上免面，啊，搁食卡一个月吼，哎，我那跋几啊代跋到一个脚头，我硬要跋去，
0: 哎呦，
1: 拢计会疼哦，嘿，啊，到尾啊去买钙固醇来食，食这一段好去，
0: 哎呦，好好好，好啊，
1: 不中，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喂喂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嘿。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好来，三遍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2: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四百五十哈，
0: 哦，
2: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还管哦。
2: 结果我吃三肾金宝哈，
0: 嗨，
2: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2: 200以下叫标准。
0: 无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2: 150，
0: 啊，
2: 那个单有那个单子写200，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
0: 大哥，那你胆固醇是200，你可能看了唔对啦，嘿，胆固醇是200以下的啦，啊，你都蛮，你都标准啊，哎呀，这样好啊，大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嘿，秀爽，
0: 嘿西，
3: 嘿
0: 西，
3: 哦，你的三品先报，
0: 三品都不记。
3: 也是的吼，我咧洗身嘛，我郑小姐啦。
0: 哦，对，嘿。
3: 哦，你这个血压吼，拢足正常，我今日洗个吼唔敢洗呢。
0: 哦，伤过正常去安尼哦。
3: 洗个又是血压，血压从85啦，
0: 低了掉了吼。
3: 嘿啦，啊糖分哦，个都低，
0: 好安尼好啊。
3: 嗯，
0: 安尼就是好好代志啊！啊，
3: 我是讲我三顿食嘞，
0: 无要紧啊！啊，你若无你今麦来看个改两顿无要紧啊，系啊，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要请问讲吼，
0: 嘿，
4: 我的血压吼，
0: 嘿，
4: 本来拢100吼，啊，再来有听个崩90啊，
0: 管的吗？
4: 管的拢100是只啦有控制了好哈，
0: 嘿，
4: 啊，但是再来拢干呐。
0: 你加我这啊，我见大姐你啦，较加你啊，请医生给你减油啊，何医生来减油啊哈。好，阿丹你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海西。
5: 哦，我真电线用的啦。
0: 杨先你好，什么贵姓？
5: 你三瓶全部哦。
0: 三瓶都不记得嘿。
5: 我吃12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5: 说这个血压哦，
0: 嘿，
5: 有较降啊。
0: 哦。安尼，你若讲药啊吼，
5: 我拢西药房。
0: 我今仔上去药房看就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佮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食好一记佮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我听问者哈。
0: 好呗。
6: 迄个囡仔听到高血啦哈。
0: 高血。
6: 啊，伊拢迄个。
0: 偏压过敏了。
6: 胆固醇啦，胆固醇500。
0: 啊，懂啊喂。卡管呐，啊！你是拢会食啥阿妈？哎呀，小管啊，来一线个就对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啊，秀爽哈。
0: 还是。
7: 我想来请教哈。
0: 好呗。
7: 我迄种三酸甘油脂哈，啊，五 500几。
0: 哦，安东哦，你嘛足悬呢，我来接电话先哦。哎，那正常500，上悬。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足久无唱这首歌哦，成功的条件，来咱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个一人唱哈，包括叶启田呐、陈百潭，通通都有。来，谢谢。哎，有人来问我呢，秀山。其实之前我都捌回答过啊，哈。啊，敢是全部放掉的气泡拢是啥？有有疾病？无啦，像讲的，差不多八成拢是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你放出来的药？那么气泡啊呢，十分钟以内就消啊，安尼就不要紧。那如果是超过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无效，哇、哦，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吼。那么会造成咱种放尿的气泡甲白了，当然你要注意嘞，加啥物你敢知？啊，你有可能是不是长期水量无够啦？啊，无就是咱的啥物油脂你过了无好啦，我别乱食油啊，伤到油脂啦，糖分控制无好，油酸控制了无好，尤其是你油脂个控制了无好呢，啊，你去讲油酸管去讲啉酒呢？造成上面的啤酒泡沫呢，所以这种的就是有可能是啥有气就是会出问题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全世界人口来这边石油气人口占number 1第一名的是台湾的事，但是咱台湾呢，只有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唔免你家己自费，嚯、哦，真的自费不得了呢，一个人差不多将近的成百万的一年呢，哇，这位家庭根本都负担不起，何个在？何个在有健保哈？那么咱的油气呢有能量，伊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有些哈，当个你严重的时阵呢，哎呦，我感觉个放油气泡呢未消，三十分钟未消呢，卡拢静静的时阵呢，你有可能你油气跟啥已经有三性的这种肾失酒过滤，你跟尴尬，你可能爱注意洗油气啊。所以呢，如果是一旦无多家己过滤啊，你无多离啥？你有多加的摇动呢？拍摄，告诉你的是爱洗油机啊，不是刚才说哎，不可以的哈。所以呢，因为咱台湾人爱食甜的物件，搁爱食啥加工制品的物件，搁未爱啉茶呀，啊，搁常常禁药啦，坏习惯有真多呢，搁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啊，火锅的汤哦，真正好啉，但是伊的是味道上，一个是重口味哦哈。所以，那么希望油机哪好，伊的是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莫乱啊！前一天哦，咱有看到一个这个大嫂是不是伊哦？啊，抹一种人家介绍一种的油膏啊，酸甜油膏啊。安东阿伟，我要将近要干两个月呢，今年啥慢性油脂病第五期的爱洗油脂啊呢？为什么？因为伊抹还是来路不明的，无经过的油离合的，今年是啥物呢？一般人呢，迄种滚头师傅呢，家己做的啥油膏、酸甜油膏啊，结果内底有类固醇的油啊。啊，懂啊？喂，不怪伊讲伊那抹了就白听，无抹就听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希望咱的油啊，这个膀胱甲尿道那边好呢，当然就爱听我建议呢。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第一点哦，第二点。最重要的是喝茶，慢慢喝一碗，再来四十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加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男性女性都可以做哦，再来还有一个给我们建议是啥？打卡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打卡底啊，我们这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那么我们的膀胱经就是同这个卡底啊，你如果有在把它刺激呢，我们的膀胱哦卡袂讲，你爸爸去放尿，为人先咧，爸爸放尿，爸爸放尿，放到变成膀胱经袂多啊，尿底袂济，啊，底一点嘛，就要去放尿啊。所以当然，咱的膀胱来当刺激，加刺激底卡济尿的，你才去放尿呢，安尼卡袂爸爸搞尿。啊，佮上好是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慢慢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听我建议安尼做呢，当然咯、哦。啊，佮一个最重要的是甚物呢？咱若是有慢性病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够有生管的人，一定要把这个慢性病给控制的数字又好，控制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因为有真侪人洗油机拢是因为慢，头前这个慢性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譬如咱听讲的糖尿病，即马目前的洗油机来对面排第一名糖，就是啥物？糖尿病啊，第一名 number 1啊，第二名就是高血压。所以咱就是要把糖，这慢性病顾好。 稳定，这个、数也稳定，较袂造成啥，搞白西游记啦，啊，西游记就是拢安尼来啊。你也看卖啊，伟人吼，甚至呢，伟人佮今年讲呐，有一个阿三问我，伊讲哦，秀山，我的肾是求过日，你那存三十几，我啊，你讲有甚物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无？无啦，我拢无病啦。我一日问落去，原来有啥？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哈？啊，有糖尿病，讲无病，拜托诶。咱长期食药啊，你搁今仔日有糖尿病人，伫这数字无改观的数字内底面，咱长期落来了呢，尤其我来出问题，所以呢，所以我们才讲哦，上好卖去得到啥慢性病，啊，那得到慢性病，将来一定会啥尤其无好。上个大问题的是因为糖尿病啊，也和咱造成其他病拢会这个应用到，包括有糖尿病人较容易呢，尤其出问题，包括嘛较高血，包括目睭嘛出问题，甲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吼、哦，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本身的慢性病顾好，较要紧啦。啊，再来啉茶更重要，因为为什么我拢定讲建议恁来啉茶，爱啉慢慢啊啉啦。有只阿伯甲我问会知啊，只阿伯哦，就是啊，伊就是讲伊足够油安尼，我阿伯咧啉茶慢慢啊啉吼，啊，只能是啉温的茶啊，利用日时的时间甲啉。但是为什么啉茶更重要呢？恁那只有那啉无够会得到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因为咱只有那啉无够，你敢知咱的油的浓缩啊，会较浓啦，啊，变成咱的。帮助咱的尿了，咱的这个肾小管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尿蛋素，这个尿蛋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咱的啥啊？咱这个尤其呢，较袂受着啥细菌的感染，是吧？甲膀胱的较袂细菌感染，所以当然啦，你得爱注意你有够，以及当产生这尿蛋素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1: 哎，不请问一下
0: 好呗。
1: 哎，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的呢。
0: 哦。
1: 嘿，阿哥，一点我请教一下
0: 哦，谢谢。
1: 上腰坡爱吃什么？
0: 好，来接电话先哦，大哥，等一下哈。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一缕相思情。那么这是盈盈说情，我们的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哎，我只爱三神神报
0: 哦，嘿，
1: 只只爱幼稚本来六十四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89分，
0: 哦，进步，科技进步，
1: 嘿，别啦，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嘿，好，好，较广较好啊，好好，保重好，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
2: 哦。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
2: 哦，你的那个三神经不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2: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吃得安那好？
2: 哦，吃得，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整一摆疼起来拢未行的，我后生甲我带用住家呢。
0: 还疼风啦？
2: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今麦卖啊？
2: 嗯，今麦卖啊，两卖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啊。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今麦个新冠。
2: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2: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得啥？继续看嘞，看嘞，加加两等哈。好好保重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3: 哎，我食那个三神金宝
0: 哈，
3: 啊，这放尿哈。拢安清清清啊！
0: 哦，
3: 嘿，啊，今麦吼，感谢甲连做食两遍。
0: 好啊，啊那较好的无泡啊嘛吼，啊那个盖两顿好啊。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干这个关一关啦。
0: 好，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4: 然后袂歹啊。
0: 安那好，唔得爱讲实在。
4: 哈，无要搞了啊！我干这个，
0: 嘿，
4: 卡对过来咧，你走路个很冷生啊！啊，今晚冷未啊？
0: 哦，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我见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先生，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5: 我就坐过，我咱坐过坐过，我未晓算啊。啊，人今晚好啊呢？
0: 什么人好啊？
5: 我人真好，我本来吼，拢放尿拢是暗车过一摆。
0: 哦。
5: 哎，啊，我今晚食足久，我拢无跟你见证，因为今晚。
0: 啊，今麦嘞？
5: 今麦伊吼一日才食两盖呢。
0: 好，啊，今麦好不？食了好不？
5: 好啦，就是好啊，唔就食两盖。
0: 哦，完了，生病了不？成功一枚，看免起来过来干呢哦。
5: 对，哎，你真水呢。
0: 哦，啊不，无啦，伊个，哎，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大嫂，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算哈。
0: 嘿是。
6: 嘿。
0: 嘿。
6: 哎，你今天真好，食你三斤金宝啊。
0: 好。
6: 他超过40罐啦。
0: 哦，啊，你食了好不？
6: 目睭，
0: 好，
6: 目睭足金，
0: 哦，好，
6: 目睭袂歹，
0: 好，
6: 啊，
0: 哥，
6: 迄个尿酸也较无，
0: 好，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片来关灯个价哈。

0: 现场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秀华。
0: 哎，我秀华，你好呢。
1: 我咧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1: 我咧讲啊，我咧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讲的啦，啊，我就
0: 对你问你，我阿弥陀佛你。什么贵书？请讲起来。
1: 我基本就是讲，嗯，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嗯，写迄个游记的吼。
0: 哦，阿拉赶紧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
0: 那就会记，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
2: 哈，
0: 你也拿就会记啦嘿。
2: 我要你刚不那卖那个过油机的。
0: 阿伯，等你来个线哦。嘿，谢丹姐，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的这个店家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都在咧讲到迄个68岁阿嬷呢，因为伊退休，想要嫁先生呢，由国内日本呢，这个国内呢去佚佗，所以呢，咱要为家己话，唔忙讲哦，已经食老啊，囡仔嘛拢家己有已经成家啊，然后啊，即马搁要来拖累着你的老爸老母安尼哦，安尼对唔对啊？咱为人干嘛讲哦是？有影啦，我嘛听过很多阿嬷拢甲我讲哦，囡仔都需要人帮忙，无甲斗相共也袂使。为妈妈哦，真的足疼囝，伊嘛感觉讲哦，无要紧啦，阿得甲斗相共啊，吼，甲囡仔斗相共过孙啊安尼啦。所以我今日去听到一个，阮家庄内有一个洗头大的老板娘，伊一个人客，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哦，因新妇生双生啊，啊为着要过这个双生啊嘞，这个阿嬷竟然得到啥？因为穷啊，两个囡仔好啉，两个拢总好安尼啦。为着要过这两个囡仔嘞，这个阿嬷得到忧郁症嘞。伊到即马哦，因孙仔读大学哦，伊即马忧郁症的药搁咧食。伊头家人家问讲，啊你即马刚过咧食忧郁症的药有啊？我都放嘞，迄个病哦，怎能掉安尼啦？哈，安奈安尼。为了要过两个孙啊，双生啊，你来看，安尼有辛苦无？所以做人的囝人，无好家己老母哦，啊，真辛苦啦吼！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开动咯，
7: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带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哦。先来报告明仔在礼拜日的日课，明仔在九月二七，农历八月十七，礼拜日。明仔在日子适合祭祀出行，近期的是坐庙开窗，喜神在东北，灾神在东南。从小教的教会日煞是在南边，这是明仔在礼拜日这个日课。拜一九月二八，农历八月十六，教师节，也是孔子诞生纪念日。拜一适合祭奉纳菜祭祀祭传，近期的是出行灾情，喜神在西北，灾神在东南。从八岁上低的朋友，日煞是在东边，这是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咱来听《你着忍耐》。

0: 欣赏这首《江辉桥》的，你就饮来了后，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点歌哦。今仔拜六吼，啊，点歌的朋友就算爱家你的收音机先关掉，这是第一要紧。啊，住伫倒一搭，啊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1: 我呀，小姐你好，我杨家宝，高雄杨家宝姓陈，
0: 请讲。
1: 主持人高牛
0: ，OK， 好，拜拜，
1: 谢谢，
0: 不客气。听友龙红你好，
2: 晚安你好，
0: 晚安。
2: 我安定区姓王，
0: 王先生，你的收音机也无关掉，
2: 有啊，关起啊。
0: 头拄啊，都无关耶，即马关呢啊！我该注意哦，无我甲你切电话哈。来，你好，来讲。
2: 点一首迄落《礼貌三桥》的《翠心暖》。
0: 哦 ，OK。
2: 好，谢谢。
0: 听秀龙，你好。
3: 晚安，你好。
0: 晚安。
3: 我五甲三行。
0: 请讲。
3: 我来点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好。
3: 哦。
0: 拜拜。
3: 谢谢啊。
0: 好。听起有龙凤你好，
4: 龙啊你好，
0: 晚安。
4: 红山红山森林，我你搞放住你油啊的，
0: 啊油搁要听油啊，你不
4: 我原来都看油啊，我都要来听油啊。
0: 啊油啊的歌就对啦，
4: 吼，嘿，心也倒回去啦。
0: 啊油搁来啦，你这条歌以后卖点嘛啦，
4: 卖点嘛你啦，
0: 嘿啦，你后生大概起来拢点一条歌，
4: 安尼啊，
0: 嘿。
4: 啊，无咱望爱人，好不好？
0: 哦 ，OK。
4: 好，好，是拜谢啊。
0: 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听友龙凤你好，
5: 龙凤你好，
0: 你好。
5: 嘿，我住丽林中华。
0: 嘿。
5: 我甲你麻烦一首《千里十里之龙天一曲》诶。
0: 你贵姓啊？
5: 陈。
0: 陈太太啊，陈小姐。
5: 陈太太。
0: OK， 好，拜拜。
5: 拜拜。
0: 好，听友龙凤你好。
6: 文啊，你好。
0: 你好。晚安。
6: 我家那个晚安，我家那个陈胜、陈如许，啊，我点一条《为伊来敬赏星光》。
0: 什么呀？我听无呢。
6: 那个陈随意的《星光》啊，敬赏啊。
0: 哦，陈随意哦。
6: 哎、
0: 欸，敬赏哦。
6: 嗯嗯。
0: 好，我来找哈。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7: 龙啊，你好，我是林信科。
0: 请讲。
7: 我要买头酒。
0: 买头酒，好。
7: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
7: 拜拜。
0: 听友龙凤你好。
8: 喂，林啊，好，拜拜。我迄个新辛苦些热热，我先等啊，我要点茶，最后一封信。
0: 好好，谢谢。
8: 好，
0: 拜拜。
8: 谢谢。
0: 再见。来，咱的歌点完了哈，最后一封信，陈小姐、柯小姐点买头酒，许太太哟、哦，许小姐点敬赏，阿哥有丹太太点心意吃脆甜，啊，林小姐讲要听难忘的爱人，洪先生点一半心酸一半醉，王先生点脆心暖，陈小姐点追车姑娘，以上这歌曲。等一下，咱陆续拢会安排。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有需要其他的服务，卖点歌哈，那么你也当继续卡这个电话：0800-55998888。

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二天，六十六岁一个姓陈的福建人，单独去上升机场坐飞机要去日本旅游，结果呢通过国际安检线后面的这个行李整理区的时候，突然间倒地失去呼吸心跳，航空警察直接赶到位，第一时间马上实施着 CPR， 佮用 AED 抢救，然后送医，但是真不幸吼，我那是不敌死亡。那么警方事后联络着伊家属，知影讲伊心情有高血压，啊，确实的死亡原因，也佫有需要送验了后才佮厘清。真正哦，圣诞的福建人已紧急送医抢救，九点外都不敌，因为伊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去日本旅游。在现场无其他的亲友，行经随后联络着因翁。根据因翁咧讲，伊心情有高血压的病史，啊，确实的是因啊，佫有需要进一步厘清。面对着中秋连假期间发生这个代志，行经的当前大家拢感叹吼，啊，本来机场大家欢欢喜喜拄着这个突发的死亡案例，啊，真正大家有哪真唔敢啦。啊，咱伫遮当然，到底是？不是单纯诶，这个高血压，足侪人拢有高血压，听到安尼是要哪出国啊？真正是吼，所以咱希望这部中诶和平救。如果你那是登机有这个慢性病，请你一定家己爱控制哦，好势。尤其那是要出国上盖好，有和平救啊，大家当做伴，唔惊一万，惊万一啦，对不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另外中秋连假第一天哦，听讲吼，干那单一日新北市的这个树那警分局，张连假第一天严重执法，真辛苦。啊，派出所的员警伫夜间巡逻时阵，成功围捕一个纪检盗药，而且新派被案件通缉犯涉骗，现场敲出的毒品、依托米纸的分段，甲着管制的毒害，经过检测，证实是毒假。那么树那分局统计，连假第一天共细查到六件毒假、三件酒假，展现着维护治安、交通安全的决心。但是嘛，真正看会出来，台湾人就唔惊死的就对了啦。明明毒假危害无穷，啊，结果也是一大堆的人，啊，要毒假、要酒假，这实在是足不可原谅。所以呢，明仔在礼拜啊。拜一也个是放假吼，所以咱希望大家连假期间真正千万爱珍惜生命，向毒品洗脑吼。啊，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88-5，提供和平救，禁止酒驾、毒驾，千千万万卖害人害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水车姑娘。

0: 哦，啊，就咧广告，来来来，进广告来。
1: 唔知我吼，卡电话行路，啊，迄阵一礼拜前哦，卡电话会听咧。
0: 嘿，
1: 我食诶，伊个食。吃到都死去就好呢，
0: 真的哦。
1: 对啦，我本来想要跟你坚持，今年要跟你坚持，我拍摄跟你讲。
0: 好，爱尽量讲，讲我大家知。
1: 对哦，对啊，讲我大家知啊。
0: 啊，你脚底是安怎爱疼？
1: 对啊，啊，惊咯，啊，我惊咯，有咧惊咯嘛，啊，迄个惊到一半好，我脚底疼，啊，脚底疼啦，讲到嘛惊，停困三日，该食食你一盒几盒做伙食。
0: 哦哦。
1: 哦，啊，吃他都要四天好好呢。
0: 恭喜啦，哈！
1: 嘿啦，啊，今年开始行嘞。
0: 安尼哦，啊，我那唔通伤忝嘛。
1: 无啦，我是拢，一早是行三四十万，我哪影是行三十万。
0: 哦，安尼还好啦。
1: 哦，朋友，你跟我讲话啦。
0: 谢谢，谢谢，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听到咱这大姐的讲吼，嘿，退化有关系啦。啊，行了那伤忝也有关系，所以你那一日行八十分钟，建议你行一点钟就好。一早行半点钟，啊，一个黄昏暗个行半点钟，安尼应该都有够。啊，咱行路效果要好，就是五分钟的慢走，五分钟的快走，啊，慢慢啊吼。其实简单安尼行哦，半点钟的真正效果就好啊！啊，身体健康啊，三焦做六经一盒，全方位的保养哈，啊，咱一盒就搞定。过去咱各关各心各白酒各位等各阿蛋嘛，起码唔免食食瓶瓶罐罐遐济，直接食三焦做六经一盒一盒就搞定哈，规身躯顾条条。啊，咱这第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而且还困咧帮，好咱精神好、体力好、反应好、脑底灵活，大行好哦。工作效率好，出去佚佗嘛较有法度，啊，要去趁钱嘛较有法度，对不？三焦做六经一盒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暗各一粒一个。为啥啊？足简单的保养，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和咱每一个好朋友，不管你要来倒位，拢总会当行动自如，也免讲看到楼梯就安尼紧张，也免烦恼讲行路上慢对人袂着，和咱每一个好朋友，脚上手人脚行手行，因为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的吸收，袂比个袂结石，安心来吃，啊个70多种会比2元素矿物质一钙的补给。加强 D 三，让你走路袂软脚，自然就较袂跌倒，较袂危险。防止着咱肌肉的流失，让咱食到几岁，60、70、70、80吼，走路都走哪背。啊，咱阁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的，拢甲咱顾个，骨溜骨溜哦，两行做伙食，健康100分以上是功德。今仔咱来听《翠心恋》。

今仔日差不多接近中昼的时阵呐，苗栗大湖乡发生规模3.7小区域有感地震，地震专家郭开文的讲哈，今仔日的震央位置，甲着1935年苗栗曾经发生强烈大地震的位置，足接近。当年迄个大地震哦，死亡超过3000人，是台湾史上上界惨。三中的地震，房屋倒50000多栋，不少人认为早早出门去拄好妈祖的生日啦，吼啊，欢迎妈祖，迎接妈祖，所以顺利报名。因此，当地到后台对着妈祖信仰拢非常的虔诚。根据着中央气象署资讯显示，今仔日地震1:59。哦，真正12点就正中昼，拄啊好个剩一分钟，11:59哦。伫苗栗县政府南边哦，24.7公里处发生了类似规模3.7的地震，震央位置苗栗县的大湖乡，地震深度24.3公里，最大的一个地震出现伫这个苗栗竹南里及另外台中市新竹县、彰化县、宜兰县有哪有一点啊感觉以及。郭开文在讲哦，震央出现伫这个苗栗县内面的地震非常的罕见。今年11月初到大湖乡有哪有规模3.9的地震，今仔中昼规模是3.7，震央位置甲过去1935年关刀山地震距离正哇近，当年是规模7.1的强烈地震。那么当年苗栗阿伯画出这个关界是为着新竹州甲台中州之间，所以又个称作新竹台中地震。郭开文伫咧讲，1935年的新竹台中地震是台湾史上上惨重的地震，超过3000人的死亡。基础是1999年的九二大地震，甲着这个1906年梅山地震。那么新竹台中地震当时造成50000多栋的建筑崩倒，啊，死亡人数3000多人，因为地震发生伫透早6点，可能甲当年的民众生活较早困、较早起来吼，真侪人可能透早起床准备做工课，啊，当日也是妈祖的生日，可能真侪人透早5点外就起床欢迎妈祖吼，要来祭拜妈祖。听讲当年未少人回来到厝，才发现讲啊，规个厝拢崩倒落去。不过好佳哉吼，命保佑落来，认为是妈祖显灵的庇佑，所以当地民众甲后代对着妈祖有足深的信仰。足虔诚，啊，郭开文嘛讲，唔是要予大家恐慌，只是讲吼，苗栗这边要发生大地震的机会唔是零啦，所以提醒咱台湾本来就是伫地震频繁发生的地区，所以呢，咱嘛是爱居安思危，平时得来做好着防灾的准备足重要，而且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另外，交通部今年中秋连假进行一天甲第一天的陆海空主要运输量，拢比去年同期增加55万人次。其中高铁的所运66.3万人次，比去年增加5.4万人次，增加23.5%。代替两日来也所运157.4万人次，超过10.9%。高铁预估下一波人潮会出现伫明仔载或者是后日。啊，28号对下晡2点到暗时7点是超尖峰的时段，呼吁自由座的旅客选择离峰坐车，还是利用其他交通运输工具，较免让你等上久哈。这是咱有哪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北上，尤其北上要注意高铁时间，拜一九二八
告诉在浙江超尖峰的时段，自由座的旅客爱避开比较比较适合，就是下午两点到下午七点这个阶段。到底来欣赏的歌曲，咱来听《难忘的爱情》。

请来喝瓶酒，今嘛咱来进广告哦。中秋节啊、哦，真正是月饼食足济，火锅食足济，烤肉嘛食足济，啊是袂安怎啦？啊，所以哦，咱希望喝瓶酒，像好多啊，咱个有一位郭太太在讲，哎呦，本啊，我哦，长行吧。今仔日去烘肉，明仔载讲要去烘肉啦。我讲啊，恁到时啊那，只爱食烤肉哦。伊讲唔是啦，啊，因为吼，阮后生遐同事朋友来烘一工啦，啊，阮的亲戚来烘一工啦，啊，刷落去吼，参加社团只朋友要过来哦，啊，所以去烘一工啦。安尼变喏，安尼四卡冰箱哦。肯走袂离，我讲阿你家己咧，阿朋友来，咱嘛是加减买陪伴，啊，所以变呐，哎，我甲问讲哦，你迄个三角山烤鸡爱加强啦，你归去哦，这两三天你拢看是照三顿饭前要食一粒，还是上少吼，阿你嘛会使一日食四粒啦，不要紧啦。因为吼、哦，让你循环代谢较好诶，啊无哦，你啊看哦，安尼中秋月饼圆圆，月娘圆圆，中秋节了，啊面嘛圆圆，身材嘛圆圆，伊讲歹势哦，我今仔日磅已经加两公斤啦，我讲真诶哦，啊明仔载后日个磅得愈重。啊，饮料吃一个多啦，秘鲁饮一个多，对不对？啊，所以哦，建议咱喝冰酒。如果你那是吼烤肉、烘骨肉牛，啊，吃物件吃遐多吼，用低心茶、无糖的红茶代啊来代替饮料啦吼。啊，个有的是咱饭前吃三椒山烤鸡，那是一个方法啦。啊，较袂讲吼，吃了。重口味啦，油脂上侪，哎、欸，这对咱呢现代人的身体拢足大的压力呢，所以希望喝冰酒本来都有咧食产品的哈，三椒做了精，三椒解骨溜，三椒山烤鸡，伫过年过节的时阵哦，咱山烤鸡加强一下，这是必要的。希望咱所有的喝冰酒拢会当平平安安，阿麦安尼吼。一个过节了，啊，就伫遐搁咧烦恼，免烦恼啦吼。啊，咱呢三椒山烤鸡你加强一下，因为咱有山烤鸡萃取有效成分，刷落去吼，啊，咱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山烤鸡内面搁有鱼油，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哦。希望好朋友多多应用一下，身体顾好好，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啊，0800-5599-88，身体健康，大家平安。今麦来听晋赏，以上是广告。

九月二日，今天的开奖。有好朋友在那问说，有三九到底有人对吗？拍摄共估啦，经过了解，今天的开出来的号码是1783-34-39，头奖共估哈。有人在问，特别加好朋友做报告。讲到囡仔愈看愈无像一个爸爸啊，到底安怎？屏东一个姓王的男子，11年前结婚呐，生一个后生。2年前，甲伊的情妇离婚，查甫囡仔由着姓王的男子抚养。囡仔慢慢大汉，亲友发现，哎，这个囡仔甲因爸爸，嘿，那生做无啥共面。阿哥常阿咧啼笑讲，老王恁囝甲你亲生？到尾啊呢，这个王先生吼，怎啊去做 DNA 鉴定？哎哟，真正伊说，揣这个囡仔哦，这个后生唔是因囝呢，阿姨非常的受气，阿好因这个情妇骗遐济当，白白个帮人饲囡仔。向着屏东地方法院民事庭提出好人分身之路之诉，结果法官判准，这个姓王的男子甲情妇伫11年前结婚，婚后生一个后生，两个人生活9年哈，因为个性袂合，2年前离婚。啊，查甫囡仔细汉的时阵，就足侪人讲，啊，恁囝含你无啥共，当时不以为意，一直到跟情妇离婚，感觉囡仔真正愈大汉愈无诚意。啊，亲戚朋友也议论纷纷，一开始怀疑是不是真正有问题。结果吼，经过高雄中间纪念病院亲自鉴定的报告，DNA 显示囡仔甲伊真正无血缘关系。伊足受气啊！依照民法第1063条，家属事件法第67条第一项规定，提起着好人分身之路之诉。法官审理认为讲，阿囡仔受胎期间婚姻关系存续之中，应该是分身之路，必须提出证明是非分身之路。因为姓王的男子已经提出户籍登本，高雄中间纪念病院亲自鉴定报告这文件作证，以及 DNA 检验真正哦，甲伊无血缘关系，伊毋是生病啊，所以法官裁准姓王的男子请求，打一个囡仔安尼饲遐久啊，吼，刷落去要找因爸爸妈妈变哪嘛，哇，真正我都搞不清楚。不过呢，讲真的啦，有当时啊，人咧讲的，因为比生温情搁较大，这到底安那都唔知影咧吼。不过是不是爱去问情妇较知影？因为哦，只有问囡仔嘛，马上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咱有那希望好朋友最好卖好这个无辜的囡仔来受害啦。任何关系发生，任何的这个代志要做，你真正家己去负责，唔通去害这个无辜的囡仔。另外，国三东山服务区这个帐篷女尸案件急转吼，70多岁这个妇人郎，竟然是染着 COVID-19 过亡去的。本来大家咧讲，是莫名其妙，安怎？结果今仔日有最新的消息，这是着 COVID-19 可能伊怎啊家己出来隔离吼，煞怎啊来过亡去，特别报告。其实 COVID-19即马唔是即个传染性，诶，即个发病，诶，即个传染病，只要你好好啊来治疗，其实嘛是有机会会当恢复健康啦。所以爱治疗较重要，唔通干那讲啊，要来离开厝来含大家隔离，这是唔对的做法。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这是乔佑跟着谢磊唱的《外省》的。他说有好朋友说不啊，麻烦你那个五三九再报一次，我现在给你报哦，啊，你注意听哈。五三九今天你开的是17183039，这样知道吗？17183039，有清楚哈？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做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啊，咱简单一下哈，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咱即马先来听一个寒山钟声，36秒会当听。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

0: com。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吼是安排梁一秋的歌曲，啊，唔过吼讲真的啦，这首歌，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敢会感觉讲，迄、那个播出的效果唔是介好，因为我遮无片啊，啊，所以哦，以后我遮麻烦好朋友哈，尽量以后这首歌。卖个店啊，无惊迄个收听品质无改好，谢谢。第一阶啊、第二点钟久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你。陈太太拄则有甲我点生意食脆甜吼，这首歌我即大家嘛揣无，则拜托你来改歌好唔好？哈，陈诶，陈太太。陈太太啦，吼，生意食脆甜，这首歌曲我即大家揣无歌，麻烦你来改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秀乐园你好。
1: 我看你好是生意食水滴，
0: 食水哦，
1: 嘿嘿嘿，拢听你唱诶，
0: 唔是食水滴哦，
1: 唔是食水，
0: 伊是较新诶歌呀，
1: 啊是老歌，
0: 我看嘛
1: 啊，
0: 生意食水滴，哦拢听起吼，安尼有啦，
1: 好好谢谢，
0: 生意食水滴啦吼，
1: 嘿嘿嘿，
0: 生意食。哎，是生意吃甜水吧？
1: 吃水甜啊，
0: 吃水甜。啊，阮即大家伊的电脑是怕生意吃甜水，啊，不要紧啦，你知影的。生意吃水甜，吃水甜啦吼，等下给你报哈。好好，谢谢谢谢，拍摄哦。因为好多底下吹几波，吹拢无。来，亲爱的好朋友，第二阶段的节目，有缘是文雅陪伴你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0800559988，头多有人咧问讲哦，有钱拜一的气呗，有那是。动气就对啦吼，累计扩大吸收的规模高达240亿，所以后礼拜油源保持原价吼，无起油拢无起价，特别来恢复。啊，另外咱伫遮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嘛是。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吼。小看参考了解一下啦，好运降临，中秋节过后有四个星座哈，好运降临。中秋节除了赏月、食月饼，民俗的观点比看作是气场转换重要的时机。那么随着季节对着热天转为秋天，原本天地不整的人事物可能有变化啊，所以哈，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有四个星座哈，伊的职场气势有可能出现着真大转变，原本默默打拼成果渐渐受到注意，工作上也可能迎接新的发展空间。第一个星座是摩羯座，摩羯座一向予人较低调、较稳重、个苛刻的印象，习惯较少咧讲，但是足怕变做用实际成果证明家己的能力。只是过去一段时间，可能因为伤过予人放心嘛，反倒转来予家己的存在感。降低，明明一路对中专案反复修改提案，到个成果报告，不一定是最受关注的人。中秋过后，摩羯座的朋友，这个情形， 渐渐的会改变。当公司拄着临时任务拿手专案，或者是原本停摆的工作需要重新整顿，摩羯座稳定又个会当负起责任的特质，容易被凸显出来。别人可能一个咧观望推卸责任，你却是当一步一步甲问题理清，甲一个业务完成这份苛刻，反得当来真做最明显的一个优势。这段时间摩羯座也唔通跟他点点啊一直做，适度和主管知影你的进度想法。很重要，定期汇报工作也当在会议中简单整理自己的成果和解决的方式，让主管不只感觉你做事情很稳定，也当清楚看到你的能力和贡献。摩羯座中秋了后，相信呢越来越让人可以感受到你的稳定度和打拼的实力。天秤座是沟通渐渐顺利起来，人际优势也转化为工作的这个阻力。天秤座一向就是协调沟通，真正吼真会向顾虑到无同立场，啊，各项拢处理个真好。但是进前一阵这场的压力可能吼。嘛，拄好是来自亲戚关系，甲主管有距离啦，甲同事有竞争感啦，甚至跨部门的合作，不断来回沟通，互原本无工作困难的代志变得足消耗着咱的心力。不过中秋过后吼，这方面的阻力都慢慢啊减少，原本态度模糊的主管可能开始主动找你讨论工作，合作不顺的同事也可能变得较愿意跟你配合，连卡在流程当中的事情都有可能因为沟通的方式改变出现掉一个突破。不过天秤座这段时间也要拼命凡事都做差不多，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该拒绝的吼，不一定爱应受，咱就该拒绝。该争取的主管勇敢提出，打拼出面争取。面对重要决定，卖一直拢模棱两可，上好的是吼，较果断。你的优势不只是好相处，你是会当伫无同意见之间找到平衡，同时个代志。确实完成，这是天秤座沟通渐渐顺利，中秋过后人际优势会转化为工作的阻力。另外个两个星座分别是天蝎座和水瓶座，咱听歌了后再过来讲，到底欣赏龙千羽这首《生意食水甜》。

对啦，啊，长期保养嘛，保养就等于像咱咧食饭安尼，吼，爱长期食，嗯，看咧看咧，哦，对啦对啦，啊，像你安尼正确啊，恭喜啦，吼，恭喜啦，身体健康，勇健健，感谢你的分享，好，这个大哥吼。用手机啊咧讲哦，啊刷怎啊听不啥有呢？别紧啦，啊总共一句，迄句啊都看咧看咧啦。经济上哪做会到，上好咱得照起工，照三哦，照咱咧食饭照三顿，啊咱的产品你得早暗来食，安尼就对啊，身体健康保持掉诶，啊那真正的不啥会看你。哦，你就讲啊，我最近哦，这个钱也还袂拄好，安尼你就看咧看咧，也是好啦，有总比无较好。食咱的三少做六精，一盒头拄啊刷卡，咱这苏大哥吼，伊就咧讲有啦，啊，我到食你的产品哦，进前你无穿一块腰带的时阵，我有甲你买三个月啦。啊，因为我到老人年金咧食呢，啊，所以就安尼砍咧砍咧。啊，我讲啊，身体好无？伊讲加减嘛是有效啊。啊，那拢无食吼，就真正差真济呢。当然啦，啊，咱连咪吼，头拄啊个咧问什么时阵要戴腰带，我紧啦紧啦，中秋过后特别腰带呀吼，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趁腰带时阵来买，安尼继续上嘛。头拄啊在问讲哦，啊，到底是啊那腰带，我真抓你无亲自都买过啊，啊，连咪个袂记住啦。搁讲一解，咱的大优待大精赏的时候，咱这三项产品用钱压了一算，买满4000就送半罐。啊，咱三项产品固在里边，安尼就对啊啦吼。上简单的讲法，足济中老年人抢在舔头，咱死无咱无呢啊！抢在为着慢性病底下咧捂住压榨啊！啊，抢在底下呢吼，做着工课啊，心有余力的不足。像这要吃啥啊？当然就是吃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上重要。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往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到够，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当然，你会当去感受到讲，哦，真正身体愈来愈用吼，啊，白枪啊，底下咧舔，好，咱会食会困会放，大家拢嘛轻松甲快活。需要咱的产品，三少做着整一盒，基本上你哪有咧食，一日食两粒，啊，就会当规身躯甲你顾调调。欢迎好朋友，有需要的吼，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诶吼，啊配合着咱美国进口诶三椒钙骨瘤、三椒山苦瓜来食，尤其是吼，咱常在食外口食便当啊，常在像即个过年过节。啊，食较济，上济平衡一下吼，啊，身体甲你顾，循环好，代谢好，逐项拢总好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马头酒。

0: 欣赏买草酒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继续分享诶吼。中秋了后，水瓶座、天蝎座拢有足好诶突破。天蝎座伊有真敏感，伊即个观察力甲执行力。不过进前一段时间，可能比较较亲像在等待时机，明明早的看出问题，却是未必然有适合的机会来表现。我先听电话，来听秀龙红你好。
1: 阮你好，我要甲你买产品啦。
0: 哦，等一下，
1: 有大尊上哦。
0: 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啦。
1: 大尊上，我要甲你买一号啦。买一号，买三一号啦。
0: 等我一下哈。
1: 啊。

来，今嘛咱继续来个好朋友报告哈。这个天蝎座啊，进前有当时啊，较无机会表现，甚至有可能拄着性格比好的功劳不明确的状况，所以选择哈，暂时无爱插上这代志，较低调。啊，但是中秋过后，先前累积的准备可能渐渐的。会当派上用场，过去你提前发现的风险，点点整理的资料，或者是私下优化工作的流程，拢可能伫关键时刻正最解决问题重要的依据。当代志真正发生，主管还是团队，反倒倒来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你。天蝎座最近愈来吼愈稳定，愈容易和家己的专业被看到。面对主管主动询问意见，无需要刻意的证明家己，只要清楚简单提出你的判断甲解决的方式，安尼就可以。要伫遐为过去的代志得失的困扰，不如把握着中秋了后的机会，和真正的实力替家己讲话。啊，水瓶座一向吼有足侪想法，思考方式也较跳脱传统，但是这个特质伫职场不一定会当得到马上的认可。过去提出的新方案可能被认为伤过先进啦啦，或者是主管有所顾虑，暂时下来时间一个久，容易和水瓶座分段个提出意见。中秋过后。这场环境可能出现新的需求，团队在寻找不同款的解决方式。反倒转来，和水瓶座的创意有发挥的空间。过去一寡看起来那像安尼无啥特动、天马行空的想法，有可能重新被提出来讨论。主管甚至可能主动询问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做法，有机会被邀请加入新的专案或者是任务。不过水瓶座爱把握这个机会，关键不只是想会到，更加爱做会到哈。如果会当地创意进一步提升具体。目标执行时间成果目标，就更加容易和主管看到咱的想法背后实际价值。当创意真正落地，你的优势就唔免跟他讲啊，电子王是真正的当地关键时刻提出有效解方的人。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当然啦，有想法，有好奇，真好，但是。有当时啊，必要的时阵，爱有咱的专业，甲着咱实际好的行动甲效果。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最后一封信。

丽兰，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软弱的女性，一世人敢那挖靠着唱歌的女人，除了这以外，阁有甚物套路通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的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家己，靠唱歌。唱歌总是爱靠歌迷，为着姻缘，予歌迷来失望。丽兰，妈妈安尼来瞒骗人，你想对不对？对不对嘞？

丽兰，妈妈用粉用胭脂，暗藏着面上的撩粉，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的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晚都在眠梦，在眠梦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新娘。你的身边也有一个真飘飘的心动啊！不知何时，这款的一日，那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难道妈妈不知影多少人欢喜的？你知无？

这是妈妈歌星为好朋友来唱这首歌哈。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进攻个。你们知啊，咱的王大志讲啊哪呢？问啊，我吼大概拢有在运动走路呢。啊，结果有一天要坐公车吼。啊，想讲哦，车门要关呀，啊，就脚步打紧啦，无想到吼，瞬间反应袂赴，啊，怎啊呢？失去平衡，跋跋倒，啊，结果就造成着这个髋部骨折，啊，最后接受着手术治疗。哦，食到遐济回啊，搁遭遇手术，啊，搁有糖尿病，迄阵偌紧张的呢。啊，所以哦，伫这个。出院出来了后，啊，经过着朋友的介绍，介绍我食你的三椒钙骨疗，啊，食着慢慢呐、啊。有一间我打电话给你吼，你甲我讲慢慢呐、啊，啊，不是咧食止疼的，啊，不是咧食一困药啊，当然是慢慢呐、啊，要足紧，啊，就是你足疼的时阵食迄落医生开的止疼药啊，啊，所以你慢慢啊，聊聊啊是。建议我有哪吃做了精一盒，两行做伙吃，应该身体够用吼，体能体力较好的时阵，搁再配合着三椒钙骨疗，安尼咧吃效果会较紧啊。所以我就真正有哪第二间要甲你买钙骨疗的时阵，都有吃做了精一盒，有影啦，差真济，真紧都有感觉。啊，所以哦，自从迄间跋倒了，我就开始食你的产品。啊，食来到正时，我问讲食几担，结果咱这个王大志讲，我食差不多要八担啊。啊，今仔日也是搁底下咧问讲吼，咱的中央这个优待，我讲啊八月十五了，无偌久特别优待啊。所以哦，伊讲啊，我钱拢准备好啊呢。啊，因为我的产品哦。吃剩无几工啊，我唔要紧啦，会付啦哈。啊，所以卖个问啊，啊，到时间到我就会公布。中秋过后我就会，哦，就是紧啦嘛，九月这个重阳的真紧的到啊哈。啊，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风姿跋倒，会当予咱的人生更加健康，加着幸福。啊，所以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加三椒钙骨疗以外，配合三椒做了精一盒来吃，腰骨较好。啊，如果你若走路枪在袂在，还是枪在跋倒，会表示着吼，你真正是身体出问题，该去检查，爱去检查看卖。啊，咱的产品，你认真个吃，一定也当好你有足好的效果。以上公告，听秀龙红你好。哦，小娜叽叽叫，喂喂喂，喂喂喂，嘿，你收音机关的啊？收音机关的，啊，真正好，来我报歌和你讲。

唔知咱家的家庭主妇哈，那是咧煮物件、煮钱的遐油，是唔是拢个会来继续留落来使用？其实哈，这是真正无啥适合的做法，你敢知？有一位医师廖记鼎，伊就讲，伊有一个五十几岁的患者，平时足勤俭嘛，啊，厝内的这个油反反复复用几落摆较换，啊，结果被诊断出这个肝癌，才后悔表示，当初买遐省这个油钱，应该袂遮艰苦，啊，所以廖医师咧甲咱提醒，油经常高温反复加热，是会产生真侪对身体有害的物质，长期落来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咱日常下家的家庭主妇，也是有咧煮食的朋友，俭是爱俭，啊，但是如果那是安尼吼，油钱过了后，啊，佮留落来一用再用反复的加热。这真正是无适合的做法，所以啊，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了解一下，油品经过一摆又一摆高温的加热，炸的不是原本迄罐油，反复的加热吼，伊的会有一挂毒素会产生，啊，的容易致癌。所以在动物的实验观察到长期吃反复加热的油肝细胞的染色体损伤会随着剂量增加，甚至出现着肝脏癌症病变早期的变化。所以吃外口吃钱的物件要看一下油的色泽吼，如果那是色泽深深落落，啊，这个泡沫消不掉，个片的油好味，那有哦，这点油爱赶紧换，唔忙个加落去呀，吼、哦、啊，所以呢，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有当时啊，你呐爱食油煎的物件，油唔通哦，煎了物件个反复的使用，这是无适合的。啊，你买当可入用气炸锅啦，吼、哦、啊，但是讲。真的啦，吃物件，钱的口味是好，但是建议你尽量也是会当用炊，吼、哦，用烘的，安尼用煮的比较适合。到底欣赏母子鸟？

现在我们来进攻个中秋过后，希望我们这部中的好朋友说真的，我们的三角山可以加强一下。刚才还有一个阿琴吗？他说文雅我加三公斤，我说你是很好吃。他说没啦，就因为我们吃春的我都会在勤，我不能做出来笨色汤。我们在煮的时候就稍微计算好洗。他说啊，我们就这样家庭主妇欠吗？结果吃到这样肥足足啦。这就是你的坏习惯嘛，所以我们家庭主妇已经很辛苦啊，宽当带煮饭。

我两只脚的那迄个萝卜腿，忘记呢哦，安尼走路有较在无哦。最近嘛感觉讲走路小可有声音，我讲安尼你三脚三裤骨爱加强，饭前甲食两粒，吼、哦、一日食两盖，啊你会当食三脚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有血啊，少年顾无着，食老爱赶紧补来倒，吼、哦、补来倒。所以他都在跟我说，这样你才会当先跟我夹，我说当然会使啊，啊，若是会当的话，啊，搁有坐了钟一盒，我说你敢有歹困还是搞了？伊讲有喏，啊，着该当老人该有的即个状况我拢有，我说安尼你三项拢食啦吼，啊，伊听听讲好啊，啊无哦，身体无好，强也要叫囡仔。再去看医生，人拢无啥爱忘掉，所以你家己爱顾好。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了解家己、顾家己、爱家己，足重要。所以咱这三项产品，认真正赶紧食，身体顾好。以上广告。

0: 嘿，咱今仔日两点钟过的节目到这过一段落，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三少做了正义和盖骨流赞助，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阿亮现在要来讲到日本在推动的一个活动，也可以说是一个运动啦，叫做北控二控，北控二控，八十二十这个意思。这北控二控是什么意思呢？日本的咱所了解是一个长岁修的国家，比台湾要更加长岁修。所以咱希望呢，老大人会当身体健康啊，喙齿嘛用啊，所以日本推动这个北控二控这个运动呢，就是希望讲八十岁老大人呢，伊的喙齿上少阁保存二十齿，就是要顾喙齿就对了吼。所以呢，真侪国家呢拢有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讲呢，咱有一个真好的喙齿。跟我们的健康有密切的一个关联，甚至研究报告里面，我们所了解嘴气不好的人，他也比较带着这个肺炎、糖尿病、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失智症，甚至跟我们的肺修的长短也有它的关联性，这是真的哦。所以嘴气好喙齿歹，和咱的性命啊有相当的这种无同。咱先讲咱生活就好啦。咱有一个好的喙齿，咱会当食山珍海味啊，是不是啊？咱若老啊，喙齿啊较侪齿的人吼，愈是长岁数。喙齿若无好呢，无好呢，真侪物件你食袂叮当，你补袂叮当。而且呢，有较悬的机会会起来带着肺炎、糖尿病、心脏血管的问题啊，失智症。上可怕的是呢，咱的寿命嘛，得咧减少，你知吗？所以美国的心脏协会呢，有分析过39个国家，拢总16000多人的一个研究，就是讲咱嘴内。口腔清洁不佳，拢无注意到嘴内一挂清气啦、刷牙啦、口腔卫生呢，这块发生什么？臼齿，啊是牙周病。过来哦，这个细菌伊会带着肺，规身躯的循环，所以影响到规身躯，嘛就是咱肺梗的内壁会发炎，以及。肺梗硬化加速的增加，所以伊会提升到咱带着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包括心肌炎，包括呢心肌梗塞，即系心脏疾病的发生率增加要两倍哦。甚至伊研究报告阁写到，会安尼减少咱的性命，减少六年。这是美国心脏病协会的一个分析。过来讲水电，水电也有一个研究，前后24年对中1000多人，就是讲嘴内卫生不良者，甲癌症的患者，有相关的生活形态哦，甚至增加癌症死亡风险，来到。80%，在这个研究当中，有35%的人因为带着癌症来死亡。女性平均呢减少寿命13年，男性呢减少8年6个月。这个英国的医学杂志顶面拢有刊登啊，那是。讲到转来咱只，咱的三军总兵啊，把分析过。6600多位咱的这些时段长辈，结果呢发觉就讲牙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带着失智症的风险比一般人低1.5倍，这嘛有咧神经瘤和病学顶面拢有报道到安尼是好。另外，日本的东北大学不调查过。1160几位70岁以上的老大人，结果发觉就讲呢，带着失智症的老大人呢，平均
嘴来嘴去，拢无甲十起，平均呢是9.4，啊，嘴来嘴去。所以遮尼侪遮尼侪研究呢，拢证实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咱嘴齿的疾病，哦，咱嘴内口腔的状况，会影响到咱身体健康，而且呢，甲真侪重大疾病呢，拢有伊的关联性。后来，咱当时有嘴齿啊，咱人的嘴齿啊，一世人当中有两套，哦，天公伯啊，给咱两套，哈。啊，为呢，妈妈大不多，哦，囡仔出世，哦，囡仔出世啊，渐渐开始要发嘴齿，大约6个月，啊，头一期咱讲的年齿、囡仔齿啊，年齿，哦，啊，结果呢，开始发嘴齿，差不多到6岁，哦，到6岁以后，这年齿啊，一个月6。啊，人讲咧换大人气呀，啊，开始换牙。一直到12月过后，全部的喙齿啊，就换做咱的大人气，恒齿、恒牙。哦，啊，刷了呢。12月过后，换的这新的喙齿呢，哦，伊就要对咱规世人啊。哦，酸甜苦辣，哦，对咱规世人。哦，所以齿科医生也表示，伊讲啊，一般健康的大人，咱的喙齿差不多是28齿至32齿，大多数的人呢是28齿，啊，顶面一排，下面一排，是不是啊？好，哎，啊，喙齿不是拢共形的呢？对不对？头前的、甲边啊、甲后边面，好、哦，功能当然无共啦，哈。所以咱的喙齿包括上头前的。啊，这个假门器门啊，门牙啊，刷的是边啊侧门牙哦，过来看尖尖这犬齿哦，刷的看后边面一旦磨物件啊，第一小臼齿，第二小臼齿啊，刷的过个后边看大起啊，第一大臼齿，第二大臼齿，跟上后边能讲的智齿啊，属于第三大臼齿这几排。哦，啊，咱的喙齿呢有真侪功能啊，好、哦，真侪功能哈、哦，包括讲啊，咱呢要剥物件，啊、哦，对不对啊？咱吞物件，包括咱的讲话要出声，啊，包括维持了规个面，迄、那个面型，哎，这拢甲喙齿有关系啊，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咱来评估讲，哎呀，这喙齿有健康无健康呢？头一个就是来看有臼齿无？哦，有牙周病无？哦，食物件、补物件功能有正常无？哦，喙齿有正侪无？哦，过来喙齿迄个线，喙齿的线哈，唔是安尼白苍苍的啊，喙齿的线是一点点淡黄白色啊，当然是白色的无唔对，但是是淡黄白色。哦，啊，咱食物件啊，每一种物件。啊，咱喙齿呢，就豆豆啊剥啦，豆豆啊磨啦，哦，啊，然后咱的喙齿会将物件送往咱的食道的，刷到安怎吞落去？哦，啊，你咧嘴只个剥，磨，你会当减少着胃肠的负担呢？哦，所以有的人咧食饭真紧，食物件又吞呢，或者这是咧害你的胃肠啊！哦，你的嘴齿会当给你真大的帮助啊！哦，所以咱每一嘴，咱豆豆啊剥，慢慢啊吞，啊，对咱的健康呢非常有帮助。而且你豆豆啊剥，哦，哎，这个消息咧传到你的大脑，你知吗？哎，有哦，有咧嚼，有咧剥哦，哦，所以呢，你就感觉有饱足感。安尼死呢，才袂安怎呢？嚯、哦，食真紧，你吞你吞哈、哦，比如说食过量的人就会大哭嘛。哦，所以人有人讲啊，啊，你要减肥少，头一步你慢慢啊剥，豆豆啊吞，啊、哦，这是减肥的头一步。哦，主要就是和咱的脑体会的讲，嗯，有饱啊、哦。好啦，所以呢，某一句话的讲。
脊椎波30个，健康100分，咀嚼30下，健康100分。啊，这嘛会当讲说明了，喙齿对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哦，啊，喙齿这么要紧呢，要安怎来顾喙齿？哦，啊，咱台湾呢，真侪咱阿公阿妈欠喙齿呢，哦，啊，又个要安怎？啊，咱下一段甲大家做建议，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哈。
0: 啥讲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来维持。
0: 是。
5: 啊，大骨都弄了安尼。翘，叫个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什么八十啊？
0: 哦，你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三椒爱摕两粒，啊瓦骨爱摕两粒，啊食饭前15分钟斗阵吃。
5: 食饭前啊？
0: 食饭前15分钟先吃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吃哦。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吃，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卖压力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三椒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会喘的是咧，
0: 喘那是爱食苓果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5: 哦，苓果精的啦，
0: 对吼，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唔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到底方圆，
0: 方圆东台有房，杏林有房，拢有哈。
5: 你
0: 再直接去遐提就好哈。
5: 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6: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
6: 我有咧用你产品啦哈。
0: 是。
6: 迄落三椒开好，阿个水里瓦粉，阿个落苓果精，阿
0: 个
6: 用迄落糯糯皮沙粉，哦，用啊足好。
0: 哦，谢谢。
6: 哎，哦，我爱气气哦，
0: 嗨，
6: 气气本来是牙龈萎缩吼，
0: 是，
6: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骨绊掉吼，
0: 哦，
6: 啊，你治疗我想啊，我等下治疗好顺吼，
0: 嘿，
6: 这气气再来整理，结果，
0: 嘿，
6: 这个气气就崩开了，
0: 安尼哦，
6: 嘿，啊，老酒三三把食足好，老酒三三就是我这哦，
0: 嘿，
6: 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医生看拢无效啊！到尾啊，我听你咧讲，
0: 是，
6: 我假去买糯糯来紫砂山来吃吼，
0: 是，
6: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鸡啊，好咯。
0: 啊，你原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6: 我是用拍个胸来鼻水，袂到。
0: 哦，是。
6: 落来有去感觉，感觉拍个胸来鼻水。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6: 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我爱开厨房听我食，嘛袂好，
0: 嘛
6: 无啊，到我食，无爱食，无爱去看。
0: 准阿妹，
6: 我听你讲食糯糯地沙生，袂惯来食。食半工较惊人，哦，我即摆会再讲哦，袂食感冒了。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6: 哎，阿亮，我个人问题
0: 好。好。
6: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37、8年的朋友啦。
0: 是。
6: 啊，伊个哦，伊这脚我去换啦。
0: 哦，了解。
6: 已经换零工的了，
0: 是。
6: 啊，讲你袂啥行啦，
0: 是。
6: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
0: 哦。了解。
6: 糖尿病讲20多年哦。
0: 系。
6: 你看伊这要食啥物哈？
0: 伊卡头换一卡，换两卡。
6: 伊都，伊唔知换两卡换一卡，我甲讲，我煞袂记咧。
0: 好，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苓果精，爱食三椒。
6: 换了。
0: 哦，啊，伊那卡头干那换一卡吼。另外，迄卡一定爱你赶紧食瓦骨。
6: 好安尼。
0: 嘿，好唔好？
6: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6: 我当安尼看一个鞋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啊，当官足伊个。
0: 啊，都袂惊。
6: 嘿，讲袂啥惊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6: 嘿。
0: 好，来，苓果精、三椒加瓦骨，好唔好？
6: 好。
0: 哦，好，谢谢哦。
6: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哦。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正常毛脚豆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咧讲到喙齿，哦，喙齿真要紧呐！啊，咱咧真爱食，好、啊、食这山珍海味，无喙齿呢，食物件哇啊，就较困扰啊。好啦，所以确实讲，啊，咱咧欠少喙齿的情况之下，对身体影响啊，有人讲哇，无喙齿，讲话闹风闹风，会袂会啊？哦，还是讲话啊，讲袂清楚啊，容易。我、哦、你若讲啊，欠少喙齿啊，才欠一齿啊，才欠两齿啊，哦，缺牙。这长期间落来呢，咱喙齿要夹物件吼，伊这夹合哦，这力度呢袂平均。哦，一旦袂平均的时候呢，咱的喙齿本来摆好好呢，哇、哦，你欠喙齿啊，无去啊处理啊，安尼咧补。安尼咧夹，夹尾安尼喙齿吼，伊安怎咧歪歪斜斜，哦歪歪斜斜，阿嘛歹整理，哦，所以后来呢，阿开蛀齿，阿是牙周病，哦，甚至三型呢，咱这下海啊，啊会酸痛，啊尤其啊，咱这下海挖到咱耳啊只，啊只有一个关节，啊这关节一疼。那、啊、甚至有可能呢，来改变了咱规个面的面型啊！哦，哦，造成这面型啊呢，奇怪，倒平正平呢，好像不对称，哦、啊，甚至啊歪斜。那安尼当然啦、啊，啊、这个甚至连牙膏啊方面买来受到应用。哦，啊，那根据咱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来讲啊，咱全台湾啊这种蛀齿啊，诶普遍率。达到90%，哦，咱台湾的小朋友蛀齿的指数呢是2.5，哦，2.5啊，那是平均全世界来讲，小朋友蛀齿呢平均是1.67，啊，咱是2.5，哦，所以咱台湾的小朋友哇蛀齿的比人较侪呢，啊，大人呢，大人呢。就有这种牙周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形不同款，有的较严重啊，有的较轻微啊。但是有这牙周的问题的人呢，达到80%。哦，啊，65岁以上的咱这阿公阿妈，咱这是大哈，严重呢啊，欠少喙齿，哦，喙内平均呐、啊，65岁以上哈、哦，平均喙内有几齿呢？差不多14.8，无到15齿。所以咱一开始有讲到啊，讲到日本呢咧推动一个运动，就是80岁以上的咱只阿嬷阿祖，啊，希望讲因的嘴内也够20齿。啊，那呢咱台湾哦，可能呢无及格真多呢。咱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平均落来呢。嘴内喙齿才14齿、15齿，娘娘讲哦，甚至呢，阿哥一个数字，哈、哦，你可能会惊一条哈。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来对，有一声，伊的嘴内拢总无喙齿，啊、哦，拢总无喙齿，好、哦。好啦，所以呢，医生啊，咪特别的啊，甲咱提醒啊，因为这蛀齿也好啦，牙周病也好，也是欠喙齿啊。这是影响咱的口腔健康的3大危险因素。哦，根据统计，这个小朋友伊也未换喙齿，啊、哦，这是年齿。年齿那是有蛀齿的时候呢。啊、哦，一般咱以前的观念啦，啊，迄个囡仔蛀齿无要紧啦，啊，以后就换大人齿啊嘛。哦，迄无要紧啦。哦，以后换大人齿啊，啊，这代志就无啊。但是，歹势。根据统计，年纪那是有蛀齿，换大人齿，啊，换大人齿，蛀齿的几率竟然达到90%。那、啊、所以年纪那严重啊，蛀蛀牙呢，真严重的时候你会慢呢。哦、啊，所以地数的安怎呢？地数的伊个大人齿啊，摆了呢，会乱，会溃。哦，会安尼是吼，所以咱这喙齿啊，安怎摆？爱摆个颈椎啊，
发到颈椎啊。啊，那无呢？伊开始产生安怎呢？因为酒气嘛，啊，感染嘛，啊，发炎嘛，啊，甚至引发到蜂窝性组织炎，啊，是菌血症，啊，进一步会影响到规身躯的健康。所以日本针对65岁以上，哦，拢总4000多位啊，这阿公阿妈进行了5年的追踪，结果是安怎呢？这喙齿那是无甲20齿的，安尼因为呢心肺梗的问题，啊是啊，迄种吸入性肺炎啊，以及风险的死亡的呢，啊比啊一般喙内有20齿的老大人呢。啊，这等于讲喙齿较少的，而且本身呢死亡率啊是别人的2倍安尼是啦。哦，所以咱呢口腔卫生不好，哦，咱嘴内呢有酒气啦，有牙周病啦，哦，等等啊，这口腔卫生不好的人呢，细菌，或者是讲啊，咱食物件迄个幼米啊，对呢无小心呢，输入去细胞。有可能造成呢，咱的呼吸道的感染，哦，产生这吸入性的肺炎。另外，根据呢一项啊统合的分析，嘛收集了真侪篇的这研究，啊，就是讲带着牙周病的患者，伊来产生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47倍至2.63倍。啊，诶。牙周病较会中风，哦，所以医生是安尼解释，因为这牙菌斑细菌，伊破坏着咱牙周的组织，造成牙周病嘛。哦，啊，细菌进入了咱的血液当中，产生啊这个菌肺的状况，所以也增加咱规身躯全身性疾病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包括什么呢？包括肺梗的啊，周状动脉硬化，肺梗的一个硬化，包括冠状动脉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包括脑中风，包括糖尿病的恶化等等。哦，所以带着咱年纪愈来愈有，咱的喙齿当然的老化，哈，当然的老化啊，渐渐老化，渐渐喙齿在咧歹，在咧歹，是不是？好啦，所以吹气啊，可能就会辣啊，啊，就欠吹气啦，造成你保物件就会困难。哦，保物件困难呢，会营养不良呢，因为你无去吃嘛。哦，啊，吃物件麻烦呢，啊，卖吃卖吃，啊，吃个少的，啊，是安怎？哦，所以营养不良，身体就虚弱，伊就严重影响到咱日常生活，甲咱身体健康嘛。哦，所以日本咧推动北控离控这个运动，哦，就是建议啊，80岁老大人，哦，爱割喙齿啊，上少爱保存咧喙内有20齿，安尼来保持咱正常食物件的能力，啊，会当帮助维持咱身体一个健康安尼是。哦，当然喙齿要健康，洗喙是一定爱，啊，啊，为人洗喙呢？为落嘴甲洗嘴啊，可能30秒钟，哈、哦，还不行的啊，爱有耐心，两起啊，两起啊撸，哦，所以你也当请教这齿科医生，什么款的叫做背式刷牙法啊？即马建议用这种啊，方式啊来洗嘴，也当呢有效来清洁到咱嘴齿表面85%的细菌啊。所以咱洗嘴是什么时阵呢？物件食煞困境啊，好好啊洗嘴，这是非常要紧的。过来咱洗嘴呢，这个气垢啊，氟化物啊，氟化物呢，会当强化咱嘴齿的珐琅质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呢，你买啊，这气垢啊，这个含氟量啊，爱有够啊，上少要超过1000ppm。才有这个效果安尼是吼，当然啦、啊，你唔当一支嘴齿吼，这齿面啦，牙刷啦，哦，这牙刷3个月要换新呢，3个月换新呢，啊、哦，有的甚至啊，规家伙啊用一支牙刷，哦，还更加离谱，
哦，因为牙刷呢，诶，容易滋生啊，啊，得掉真侪细菌。好、哦，所以长期间拢用这支啊，开就去哦，开口腔感染哦。好、哦，所以咱建议啊，咱的牙刷呢，三个月啊，你就要换新的啊，你先哈。当然有一挂咱的生活习惯，较卖食零食啦，较卖食甜的啦，啊，较卖在里面的甜甜的饮料啦。好、哦，这呢，尤其小朋友，是不是哈？过来呢，咱嘴来嘴暖，嘴来嘴暖真要紧哦。因为嘴暖会当帮助咱保护嘴齿哦，哦，所以老大人会较无嘴暖，这嘛是对嘴齿的一个损害哦，哦，因为嘴暖会当保护咱的嘴齿，会当中和到咱嘴内酸碱值。另外，咱要提醒的，有蛀齿啊，都要看医生，看是要补啦，还是要安怎啦？哦，牙周病爱治疗啊，有欠嘴齿，看是要到。假呢？假牙呢？啊，是要植牙啊？袂当袂插伊，好唔好？哦，啊，六个月呢，检查一遍你的喙齿。啊，那牙周病的三个月都要回诊追踪。哦，啊，那是红牙，啊，红牙啊，满六个月大，开始咧发喙齿的时候呢，家长要帮小朋友清洁牙齿哦。啊，袂当讲爱囡仔，你啊，我囡仔唔是安尼先哟。哦，所以顾喙齿自细汉就要开始，更加唔同迄个观念，讲迄囡仔去无要紧，以后换大人去啊，都无代志啊，啊，绝对有代志。过来就是咱的阿公阿妈，有欠喙齿，咱到家假牙，还是植牙啊，一旦和咱正常食物件，保持着咱的补物件、食物件，好，而且功能这真要紧哦。哦，这不但是讲咱来吸收营养啊，身体才会健康啦、啊。而且这正常的喙齿，哦，假牙也好，植牙也好，哈、哦，伊啊安尼正常的补物件，会影响到咱的脑哦。哦，所以呢，喙齿甲补好，伊咪当延缓到咱脑部的退化，真重要诶，预防失智啊，甲咱的喙齿嘛非常有关联性。好、哦，所以咱的喙齿非常要紧吧。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食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呢。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哈。
0: 哟。
5: 哦，你好你好，我们请教你一下哈。
0: 哦。
5: 你这卡头有哈。
0: 嗨。
5: 讲我这迄个退化哈。
0: 是。
5: 啊，是要吃什么物件？
0: 就是吃几岁人？
5: 六十外。
0: 六十外岁哈。建议伊当然卡头一定要吃瓦骨啦。
5: 嘿，
0: 瓦骨来吃，但是已经六十几岁啊，吼，骨质啊，爱甲高咧头前吼，我等你卡头才会轻松，所以爱种。
5: 但是今麦已经就是要苦做有较问题了呢。
0: 瓦骨爱三顿吃，
5: 三顿吃，
0: 嗯，啊，加到三椒钙好到顶吃，
5: 嘿嘿嘿，
0: 哦，啊，然后
5: 三顿吃就对了，
0: 三顿吃，啊，然后大锅嘛，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
0: 嘿。
5: 好
0: 有咧食西药，咱就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
5: 好好好。
0: 啊，人有大苦无？
5: 无。
0: 无，安尼较无要紧吼。
5: 安尼吼。
0: 是你本人吗？
5: 价格是虾米款呢？
0: 哦，来三椒钙好1500块，瓦棍2500。
5: 好安尼。
0: 你拢去倒一买？
5: 我四千就对啦。
0: 对，你拢去倒一间咧。
5: 好像洛江这边唔是。
0: 洛江吼。
5: 这是虾米啊？应该去
0: 无？哦，应该遐都有啊，吼。
5: 有吼。
0: 讲阿亮啊，介绍的瓦骨甲三椒钙好，哈。
5: 好好好。
0: 哦，未记安怎食，搁敲电话问我，哈。
5: 嘿。哦，食聊一日聊天差偌久啊，哈。
0: 一般来讲，希望你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5: 六礼拜，哈。
0: 嗯，对，好冇。
5: 好，啊，无即摆你苦做都无法多啊。
0: 对，你即摆吼买回来吼，拢先三顿食，那愈来愈好啊，要食较少再来食早，好冇？
5: 好好好，我来先吃好，再来吃餐
0: 啦。就安尼上好哈。
5: 是啦是啦，
0: 了解哈，谢
5: 谢哦。
0: 好，再见，拜拜。
5: 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家九日八暝祈求地方平安，在古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加10岁码廖敬顺家。
11: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这的乡镇角头，
10: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来，欢迎大家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今日讲的这话题啊，非常的特殊啊。咱呢，正少咧讲到健康这方面呢，讲到咱耳啊，耳啊有讲到了哈。但是咱的耳塞啊，耳垢会看不得讲嘅。哦，你敢知影？哦，咱这个耳啊内面小小的这个耳垢啊，其实呢，学问真大。啊，伊不但可能是咱身体什么慢性疾病的一个信号，甚至甲咱的耳癌的抗药性啊有关系呢。尤其啊，咱讲啊，这耳塞有的是大的，有的是淡的。哦，那讲我本来呢，这个耳塞是大的，后来呢，那会敢那较淡，哦，敢那较油油湿湿呢，哦，这可能有原因哦。哦，啊，即卖咧，咧欧美国家真流行诶，就是讲啊，咱耳啊一个清洁，哦，清除即个咱讲诶耳塞，即敢有适合咱来用啊？呢是，哦，咱先讲到讲咱诶耳啊内面即个耳塞呢，有大型诶，有淡型诶，啊，即有虾米差别？哦，其实呢，咱即耳垢哈耳塞呢，根据形态无同呢，就是分作即两种，一种就是敢那薄薄啊一片，啊大诶。啊，这种耳垢，另外一种呢，伊就是敢那油油黏黏啊。咱讲啊，你这是淡的淡稀、淡稀淡稀，这拢是正常的现象啊，拢是正常现象。其实呢，咱讲咱这耳啊，这耳塞哈，咱会当讲敢那一定拉啊，安尼比耳塞呢更加适合哈，更加恰当就对了哈。因为伊会点在咱的耳啊，诶，皮肤顶面呐。敢那帕拉同款，哦，和咱耳啊这个走廊啊，敢那被保护膜甲包掉的，伊会和咱的耳啊吼，哦，这道耳道啊，来产生一挂酸性，呈现酸性的丢，所以当防止到霉菌，哦，即系有害菌种的干扰，哦啊，有倒呢，这红鼻刷啦、灰尘啦，哈，伊要啊啊，入去咱的耳啊。买当套计的咱头拄啊讲的，敢那一层保护的保护膜呢，安怎个粘掉的？个粘掉的，同时买当和咱呢啊隔离咱的耳道，和耳啊入水排出了，过当保持咱耳啊一个干燥。哦，而且呢，咱的耳啊这耳垢吼，咱讲的耳塞啦哈，伊毛特殊的一个气味，会当防止这个小虫啊。啊，会接近啊，那是哦，所以哦，功能真大哈。我、哦、那为什么人讲啊？有的人的耳啊是大耳，有的是淡耳啊，那是啦哈。我、哦、那所以咱这个耳啊耳塞啊，到有一挂人有这狐臭，哦，身骨啊弄这狐臭，这是由咱人体当中共一个基因来控制。啊、哦，毛这个医学的研究报告就是讲。那是大型的这个耳塞，你咱一般咱黄种人，咱皮肤是黄的啊。黄种人当中，咱的耳塞是大的较侪，但是呢，黑人啊是白人呢啊，因这耳塞就是咱讲的淡耳较侪啊。因为咱人的这个狐臭，甲咱这耳垢，伊的类型是咱人体共一个基因。第十六号的染色体所控制，所以呢，两个之间呢有真强的一个关联性。简单来讲，哈，这个人哦，身骨啊，这个狐臭的人，啊呢，伊的耳啊嘛应该是淡耳，啊，有相当的关联性。所以呢，针对基因来讲，哈，哦，咱身骨的狐臭甲淡耳，伊拢是啊显性的遗传。哦，啊，那大型的呢，是属于隐性基因。
哦，比如讲咧东亚来讲啦，哈，韩国人甲中国人99%呢，伊没有狐臭。哦，日本人84%没有狐臭，但是北人呢，人讲阿多啊啦，哦，这个北人呢，伊干那10%没有狐臭。啊，欧人呢，那没有狐臭诶，干那0.5%尔尔。哦，所以欧美国家啊，这阿多啊，欧美人士大多数都是咱讲的淡香啊，淡香。哦，啊，咱的东方人淡香较占大多数。哦，咱的注意就是讲，一旦控制咱的耳塞基因啊突变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呢耳感的抗药性。哦，这是一篇重点的一个研究报告。这是在1970年啊，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哦，这个报告就是讲，咱人的这个耳塞跟耳感之间的关联性。哦，这哪有可能有关联性呢？哦啊，所以这报告出来哦，和大家了解。哦，一报告来对下头就是讲，伊啊观察到美国加州哦，诶，日本女性有带到耳感的一个患者。啊，然后跟着淡香之间的关联、之间的关系，哦，一起做研究，啊嘛，引起了日本医学界哦，真大的重视。而且咧，伊这代志了20-30年啊，哇，这研究不断的研究。啊，为什么日本的女性一淡香，啊，而且基因跟耳感哦，互相之间的关联性啊，那是哈。一直讲咧，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的医学界啊，会当讲成功来找到讲哦，咱这耳塞是身体16对的染色体基因所控制。啊，这个基因呐、啊，控制咱人体体内啊，这个皮脂的分泌物，包括咱耳仔内底耳塞，包括咱个人卡的狐臭，甚至慢慢引发了一波呢。哎，恭喜什么？恭喜啊！啊，有狐臭体味的人呢，开始产生耳感。我记得啊，讲完我迄阵啊呢啊，引起了相当的恐慌哦哈。我、哦、那相对咱台湾的女性，这个基因跟耳感的关联性，啊，以咱台湾的女性来讲了哈，咱就无遮尼啊明显。啊，欧美的女性嘛是哦。哦啊，这几年呢，日本上新的研究发觉，就讲控制咱耳塞基因跟耳感抗药性，哎，有关联，有关联。哦，伊可能的产生安怎？产生你化疗的效果是无效的。哦，这个基因产生的2倍，就比啊定义啊叫做呢耳感抗药性的2倍。所以你看咱的耳塞。哦，一点点啊，耳塞一学问呢，学问倒是不小呢，学问倒是不小啊。好啦，所以咱呢，耳仔内面的耳塞哈啊，伊也当讲是啊，嘛暗藏咱身体一个健康的信号。好、哦，所以咱应该一个了解一个安心啦哈。虽然讲啊，咱的耳塞伊是大耳还是淡耳，还是有基因的控制，但是有倒嘛，因为环境的刺激。会来影响到咱耳仔内这个耳塞，譬如讲，哦，这段时间你压力真大，啊是你睏眠无正常，啊是你食伤侪偏油性的物件时呢，咱的耳腔内底，哦，咱的油脂分泌当然较侪嘛，啊，因为咱的皮脂腺是咱的自律神经控制哦，哦，唔是你的意志力的控制哦，哦，所以你食物件习惯。买表现的你的耳塞是较大还是较淡耳啊？那是啊，有道呢啊。譬如讲较紧张的时候，哦，较紧张的时候呢，咱的耳塞买较淡哦，哦，较淡哦。所以有一挂研究咧表示讲咧，有4种状况，买当和咱的参考到这个健康的状况。哦，一般哦，咱的耳塞较油性的人呢，啊，因为体质的关系。嘛，卡有这个霉菌感染的问题，或者是讲咱的皮肤有这个干癣症的、打癣的，哦，安尼咱认为伊的耳塞呢，应该是较偏大，
啊，结果呢，颠倒是较油。哦，啊，若是讲有老大人，有带着这帕金森氏症的老大人呢，因为控制咱的皮质腺的分泌的神经系统的退化，所以这种的老大人，伊的耳塞买较油，买开呢啊，耳塞来脱掉的。哦，啊，那一般老大人的耳塞呢，应该是较大啊，那是。哦，啊，那水油剂的人呢，皮肤是不是较大爱痒？哦，以为讲伊的耳塞呢，应该较偏大，结果呢是较偏油。哦，结果是较偏油哈、哦。所以呢，理论上一般啊，咱这东方人啊，像咱哈、哦，咱的耳塞应该是较偏大型的。啊，可是讲本来是较偏大型的大型，嘿，突然间发觉就讲这耳塞那偏呢较油型呢，安尼冇可能，咱的身体连某一个程度上。可能是较无健康的，冇可能是某一种疾病的信号哦。譬如讲啦，哈，一两四五十岁，本来耳啊拢大耳，到六七十岁时候呢，哇，变作淡耳，啊，这种的老大人，咱都要注意，是不是因为带着呢帕金森氏症，产生了大脑开始退化，啊，是不是这种前兆，还是中年人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咱要注意，咱的腰肌功能是不是产生问题？咱体内电解质不平衡，或者是糖尿病的问题。好、哦，当然，这些现象有的时候呢，哎，看医生做检查，早早发现，早早治疗吧。好，过来就是讲呢，东方小孩嘛，应该是大较大型的，啊、哦，但是啊，有道呢，压力较大，啊，比如说耳塞比淡型，哦，啊那交感神经。较会兴奋的人，或者是讲啊，伊只个性哦，拢要追求100分呢，完美的这种人，或者是讲较有家己压力的人，啊，就强迫症的人，冇可能这大耳突然间啊，会变作淡耳哦，好会安尼是好，但是咱常常看到人呢，踮遐咧啊，掏耳朵，掏耳朵，哦，安尼，哦，安尼乌耳啊，哦，感觉好舒服哦。你看安尼是对啊唔对？咱下一段再甲大家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嘅。
1: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哦，
0: 哟，
5: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5: 迄、那个脚头乌啊，
0: 嘿，
5: 会酸痛，安尼是要来食什么款呢？
0: 食瓦骨。
5: 啊，迄度。该好嘞，该好爱咸咧食无？
0: 当然啦、啊，你今年几岁？
5: 哦，61了。
0: 哦，三椒该好加咧食。
5: 哎、欸、哎、欸，啊啊，是当地食拢袂要紧了。
0: 咱就三顿食吼。
5: 三顿食拢袂要紧。
0: 你即马三顿食，瓦棍两粒，三椒该好两粒吼。啊，拢三顿食，食了当然愈来愈好嘛吼。
5: 啊，连锅蒸嘛同款，咱咧做伙食拢袂要紧。
0: 哎、欸，加咧食，加咧食。
5: 哦哦哦，
0: 你这经营瓦久啊？
5: 嗯，改成旧年就了有啊了，
0: 安尼吼，
5: 哎呀，啊都皮皮啊，
0: 啊有咧爬山啊是冇动无啊？
5: 有咧冇动了，我拢举咧拢两三栋以上了。
0: 你即马要冇动吼？
5: 哎，
0: 你卖压咧冇哈？
5: 无，我拢对车顶冇落来啦。
0: 哦，安尼较好，你唔通压咧冇，压咧冇吼？
5: 哦，安尼冇咧食啦啦咯。
0: 你有只骨只会出问题哦？
5: 哎，食啦啦咯。
0: 哦，爱注意哦吼。
5: 哎，安尼瓦骨甲
0: 三椒盖好。
5: 三椒哈。
0: 哎，你甲你的灵菇精斗阵食就用个啊。
5: 哦，我顶下都甲你问讲，迄血糖有较悬，你叫我食灵菇精。
0: 血糖迄阵啊，偌悬啊？
5: 头啊，遐伫营中遐一磅是讲400外啦。
0: 哦，哇，那遐悬啊！
5: 啊，都唔知影，啊，都爱食丁啊。
0: 哦，啊，即马验出来偌济啊？
5: 啊，即马我家己咧验查120几啦。
0: 哦，安尼好。
5: 啊，这个人工针我咧食是，差心脏差足济呢。
0: 哦，
5: 跌落到哪里呢？
0: 以前安怎？
5: 啊，以无啦，以前拢总无去感觉，就是讲我有去砍下啦。啊！是心脏开刀，啊！开刀了，验了，什么货拢来啊？
0: 心脏啦，吼！
5: 哎呀，我就讲，哎，血糖高，哎，听到问你讲，你叫我食零果精，
0: 是
5: 啊，我食再是在运动哦，哎，迄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0: 安尼吼，
5: 哎呀，心脏就够啦啦，
0: 体力真有够啦，
5: 哎呀，心脏就够啦，我感觉都行都袂喘啦。
0: 啊，好消息，
5: 哎呀，
0: 很好消息。
5: 啊，我即马就是讲一礼拜行两三工安尼啊。
0: 安尼吼，
5: 哎呀，
0: 好，
5: 无达工啦。
0: 好，身体够用吼。
5: 啊，瓦骨盖好。
0: 哎，瓦骨甲三椒盖好。
5: 好好好，好，拢当伫遮拢免紧啦哈。
0: 有，哦，啊，保持联络哈。
5: 哎呀，阮太太嘛安尼呢，阮太太，我坐咧白家安尼，哦，讲腰酸加呢。那是要来吃啥较好嘛？
0: 就是三椒盖好甲瓦骨啊，
5: 拢同款哦。
0: 对啊，
5: 哦，
0: 伊嘛同款安尼过哈。
5: 哎，安尼好，安尼我了解。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只请教一下。
0: 好。
6: 哎，安尼卡手拢用些拢救棍，暗时可能救棍啊咧。
0: 卡手会掉筋，卡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6: 哦、神经啊，
0: 所以你要吃的是咱的三椒加灵菇精，三顿吃。
6: 哦，加灵菇精啊，三椒。
0: 因为看下面是循环加神经系统。
6: 哦，合着吃就对了。
0: 对，三顿吃，啊，你唔是有咧吃吗？
6: 有啦，我是有吃啦，我是无较过无咧
0: 救棍啊，
6: 是。
0: 后来。
6: 啊，是阮太太讲，佮太有咧救棍啦。
0: 灵菇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三顿吃哈。
6: 哦，安尼耶，
0: 好 ，OK，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压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7: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我感觉活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10: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活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咧讲到耳塞，咱的耳啊，有诶较大啊，大耳，有诶敢那油油淡淡啊，咱讲是淡耳啊的先吼。那么讲到讲哇，原来啊，咱这耳塞呢，嘛牵涉到咱身骨的基因啦、啊，啊，甲狐臭的关系啦、啊，甚至啊，跟这耳炎的抗药性啊有关联性滴。也记得咱细汉的时候呢。但来看到呢，一挂爸爸啦、阿姐啦，哈，哎，记啊，男士理发厅，啊，除了讲啊，夹头毛以外，就是靠吹手啦，啊，佫一项，就是师傅啊，用个电器烧咧咱的耳啊来对，哦，然后摕一支啊长长的棉啊，哦，踮遐咧掏耳朵，安尼练呢，练呢，练呢，哇，人家呢看到咱的爸爸啦，吼、哦，即个长辈呢。哦，好舒服哦！哦，掏耳朵，哦，掏耳朵。哎呀，你看安尼先是好啊，唔好呢？我啦，咱耳啊内底啊，这个耳塞啊，耳垢啊，耳垢是大汗腺分泌的，一般啊，伊也顺着咱的毛发分泌。哦，所以咱的耳啊，咧洞口遮啊，有这毛发的所在叫耳塞哦。哦，咱的耳啊较深的所在，其实呢，拢是皮屑累积安尼死娘娘。哦，所以咱家己啊，那讲啊，咱耳啊是安尼练一下啊，掏耳朵，你只要呢轻轻啊，针对咱耳啊洞口遮啊，这个清洁一下，安尼就好啊。哦，唔是愈乌愈深啊，内面啊乌清气啊，无需要安尼死。哦，一般哈、哦，一般咱也是较大耳的人。有道呢，咱呢哈呛啦，啊是咱咳咳嗽啦，哦，或者是讲咱咧食物件、煲物件嘛，哦，煲咧呢，咱这大耳的耳塞啦，家己会排出来呢。哦，相对的，当然淡耳来讲，淡耳呢，较无法度家己安尼先，哦，都落出来。伊较会安怎呢？会不断的累积，啊、哦，累积，较会呢，敢那淡薄啊，塌塌安尼先啦。哦，所以啊，耳啊呐，较有安尼塌塌啦，哦，耳啊有当会疼啦，哦，耳啊有当会耳鸣啊，哦，就产生较不舒服的症状。哦，所以咱咧清洁到咱耳啊时阵呢，上接看到就是啊，哦，点咩咧掏掏掏，哦破皮啦，啊，哦个发炎啦，哦有伤口啦，啊，或者是讲慢性的耳道皮肤炎等等，哦，这是三大副作用的发生。所以咱较无建议啊，你定定咧掏耳朵啊，无建议啊。一来呢，就是讲咱外耳道的皮肤啊，啊，甲咱的这骨膜这组织啊，拢是非常娇嫩的。哦、啊，你安尼用这物件，你甲握，可能会产生安怎呢？骨膜穿孔。哦，啊，咱的骨膜迄、那个膜，那是要你穿孔呢？哦，影响到你的听力咯。哦，过来，已经啊，产生阻塞的这耳塞，卡说讲你耳个恶啦。结果是安怎呢？愈塞愈深，愈塞愈深。哦，伊要来排出呢，更加困难。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讲，哦，发现咱这耳塞敢若有塌掉的，哦，有阻塞掉的时候呢，咱应该是咧医生的帮忙之下。哦，将咱的耳塞呢全部哦，全部取出来，确保安全。哦，过来讲到淡耳，淡耳的人一开始产生咱头拄啊讲的迄、那个阻塞。哦，所以真侪淡耳的人，伊用棉花棒啊，点样来练啊，练啊，练啊，练、啊。哦，啊，但是棉花棒呢，会较粗，会较油啵。迄、那个较粗的棉花棒，你甲练呢，练呢，愈练愈来对啦。啊，可是讲这习惯也未改呢。咱这个耳垢你无法度为咱的耳啊家己排出呢。啊，愈积愈多，会这个到尾也变耳垢阻塞。哦，另外，可是讲啊，这个刮耳器，哦，为安尼淡薄啊，你记得要跟那淡薄啊敲迄种有无哈？刮耳器那无清气的时候呢，啊，你点么咧掏耳朵？也敲出一挂幼幼的空嘴，咩啊呢？会感染吗？
哦，霉菌感染，刷到是引发到咱的耳道发炎，啊，耳道发炎哈、哦。而且呢，咱这耳塞哈，啊，耳垢耳塞，你若定定安尼，哦，甲恁甲真清气呢，可能就造成伊外表皮肤啊，较无油脂，较无油脂，你的耳啊，就更加大，哈、啊，更加胀。而且呢，嚯、哦，愈胖愈恶愈胀。冇可能将你的耳塞呢，一直塞回来对去嘛？哦、啊，塞回来对去啊，影响到你听，哦，影响你的听力。哦，而且有当耳耳耳的时，啊，有人唔拄好，还是讲别人去哦，磕到你的手，哦，啊，就受伤，哦，甚至将耳膜呢，从那里某一个破去，迄个代志大条啊，迄严重影响到你的听力安尼吼。好啦，有的人呢，就是受水啦，还是洗身骨了。会感觉讲，哎，我耳啊，那样的淡淡啊，哦，这要安怎处理？哦，安怎处理？哈、哦，好啦，啊、哦，咱应该是用咱的大面巾，啊，大面巾，啊，对咱耳啊外围这个所在外耳道洞口这就对啦，哦，这个切切的安尼就好啊，啊，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咱靠外面的这个外耳道这个、开嘴这有一挂淡安尼死娘娘。那感觉讲水呢，常常呢吸袂到，哦，就胃啊外耳道，哦，哎，流入去较深的所在，安尼时你就要考虑啊，哦，你是不是咧啊、洗身躯啊受水的时候呢，你爱呢佩戴迄个防水耳塞，啊、哦，安尼时来做一个防范啊。咱常常看到这较大的大耳吼，一直呢往内推，哦，啊，时间累积。长时间累积、哦、一旦呢，咱那是洗身躯啦、游泳啦，哦，啊，耳啊遭遭水嘛，啊，就会让咱的产生咱的耳垢宿醉，哦，宿醉才变作膨胀、压迫来造成刺激，哦，啊，第四的叫做急性的外耳道发炎，严重的会产生这中耳炎，啊，就有它的危险性，啊、哦。恰恰看到的是大耳哦，好大耳，好、哦、一点呢啊，向内面啊，往内推啊，等几间累积，会产生咱即马讲的啊，中耳炎呐、啊，好、哦、是讲啊，急性的外耳道发炎难行吼。所以咱来讲咧，厝内发觉就讲咱的耳有一寡呢入水啊，哦，咱卖挑工去搞哦，卖挑工去搞哦，哦，你会当安怎啊？倾斜倒出来。啊，他卡起起啊，是不是啊？啊，然后你买到用吹风机，哦、啊，用上水迄、那个风速，啊啊，啊个温度，啊，然后吹耳啊，啊，慢慢吹久哦，我只要吹30秒钟，和迄个水分的蒸发，凡是尽量就是卖用迄、那个啊棉花棒，点样的练啊，点样的握啦。吼、哦，你只要空嘴，不是空嘴啦吼，耳啊洞口遮，哦，这个切落打，安尼先就好啦。好，好啦，啊，有一点，唔是所有的人的耳啊，吼、哦，会通路呢，啊，拢是这凹翘哟。有的人的这耳道呢是较低的哟、哦，吼、哦，所以不可挖太深。啊、哦，有的就是安尼，一点的凹耳啊，然后安怎呢，听到啵一声，啊，啵一声就慢啦。因为你的耳膜破裂啊，这当然一定要看医生，好、哦、看医生哈、哦、啊，因为啊，咱要来正确来清洁到咱的耳塞哈、哦，因为咱市面上嘛看到一挂，敢那讲，你欧美国家真流行，就是咧清洁咱的耳啊的产品，其实这是专门呐、啊、替欧美国家的啊，这欧美人士，因咧是淡耳，是较偏油性的，哦，迄种耳啊设计。针对咱是东方人哦，东方人是大耳较侪，所以你用起、那個，坦白讲无虾米帮助啦，哈、哦，嘛对咱台湾人无适用，嘛适用啊，你呐使用不当呢，顶多造成咱的耳垢脱掉的，来引起发炎嘛，哦嘿，实际上无理想啦，哈、哦，好啦，所以咱今日呢讲到这个耳塞，包括着大耳啦、淡耳啦。哦，安怎来清洁啦、啊？包括讲哇，原来这个耳塞跟咱的狐臭的关联性，以及哦，为这个耳塞
佮牵涉到呢泥岩的抗药性。哦，所以未来咧医学上，针对这耳塞，即嘛嘛真侪人啊咧做这方面呢成分的分析，就是讲胃啊，咱耳垢就是讲耳塞啦哈。诶，伊的成分来分析当中，来测出来身体健康的一挂线索。哦，未来卡叔讲，咱即马要了解这个人有身体安怎，无咱来抽血啦，哦，什么血啊，迄总是来杜鹃嘛。啊，咱来讲，这个人的耳啊，这耳塞成分，一个分析了，就知影讲有什么病，安尼是毋是真轻松嘛？哦，所以这嘛是未来医学上会当呢认真发展的一个方向。哦，咱今日报告个只医生。

0: 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我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5: 嗨、欸，诶、欸，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5: 我脚骨我本来头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5: 咩啊！我感觉呢，我就是一点椅啊，一较久嘞吼。
0: 系
5: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诶，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盘遐会疼呢。
0: 是，
5: 迄是
0: 关什么关节的问题啊？
5: 先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会疼啊！你啊，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5: 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质脉啦。
5: 哦，
0: 对，哦，啊，所以你
5: 我会啊，
0: 嘿，
5: 七十五
0: 岁啊，好，我建议你吃三焦，吃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啊，你即马关节咧退化，哦，啊，所以你若吃三焦，吃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啊、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5: 啊，这安怎食哈？
0: 三焦两粒，瓦骨两粒。
5: 你个人食两粒安尼啊？
0: 哎、欸，啊，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有当时啊，会有当时啊，未。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你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食。啊，你食一阵啊，你爬楼梯、落楼梯未疼的时阵哈，你才会当改做食针。
5: 食早暗嘛咧，
0: 哎对，你即马一天食三顿哦。
5: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5: 哦，
0: 好。
5: 是。你介绍阿哪卖啊？
0: 来三九一阿千五块。
5: 哎、欸。
0: 哦，内底有九十粒，啊，瓦骨咧一罐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哦。
5: 因为瓦骨甲三九就对啊，两种嘛吼。
0: 啊，你唔捌食过，拢先买一阿食就好。
5: 有啊啊。啊，就是外国甲三焦安尼唔同种嘛。
0: 哎，对，好，谈助爱心哈。
5: 哦，我知，我有去买贵啊，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5: 谢，
0: 再见。
5: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

0: 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 ，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阿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啊，我老大哦，我老大哈、啊，你大家好，哦、我真久安尼唔捌出来甲恁遮维护人啊，迄个有时我那个回想起来吼、哦，咱这个学生时代实在是吼、哦，做学生做囡仔时阵吼，该袂晓想啦吼、哦。啊，恁这是大人啊，欠长呢多啊，互咱读书啊，恁唔读书啊，佮家己赔出条破啊。啊，有时啊，人国校读六章，啊，恁就佮读十一章啊。这是来讲哦，啊，拢是这过去哦，就我这老去输啦。啊，这么想起来吼、哦，啊，实在是安尼啊，对阮爸吼、哦，安尼真袂当过就对了吼、哦。讲穿了，
1: 爸爸，
0: 我恁爸咧讲这里有啥物感想无啊？我都感觉讲哦，我若回想我做囡仔时阵哦，都真对不起阿公，你敢知影？无认真读册，啊，你有感想无？
1: 嗯，
0: 我就较捌想的呢，哈、啊，骨力读呢，读的都厉害呢。阿爹是爱你好，你知唔知？唔通哦，有读册机会，你袂晓认真要读。
1: 内面讲我知啦，知唔知？迄顶个月我都体会到啦。
0: 你体会到啥话？我恁爸阿爸听看麦，
1: 我着顶个月我着体会一句话啊啦，
0: 啥物话？
1: 啊，着迄句啦，人无一句成语讲，书到用时方恨少啦。
0: 你阁会晓讲一句话？你了解啊吼？袂歹袂歹，安尼我是这囝有价值，我阿你讲。孟川啊，切吼，他我姐，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这句话就是讲，甲咱普通时啊吼，咱就爱充实家己啊，切吼，他我姐啊，要用就有安尼吼。什么东西，咱就宁可不做安尼就对了吼。啊，你知唔知？
1: 无啦，我即卖咧讲意思，你误会啊啦。
0: 啊，无你是咧讲啥？
1: 我讲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唔是咧讲迄啦，我是顶个月吼，我甲阮女朋友冤家啦，爱足可恶的啦，伊先用车甲我牵啦，吼，我袂堪得起，我呐用车甲牵啦，结果吼，我三本尔啦，伊六本啦，我头壳要牵甲戆戆，我是咧讲我若有较济车咧吼，我一定牵会赢的啦。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我三本尔，阮女朋友六本啦，就是安尼牵输伊啦。
0: 哇！我实在，我咧去了到地哦，鼻腔会感觉啊，
1: 实在哦，卖讲阿爸，人一句话是咧讲哦，书到用时方恨少，就讲咱有机会读册，但少年吼、哦，就爱尽量打拼吼。努力充实家己，伊即马甲你提来当作甲女朋友吼，要烧钱啦，找无够济本啦，安尼啦，看即路公转啊吼，实在是哦，啊，唔知要气还是要流目屎就对啦。谢谢啦，多谢大家收听吼，啊，讲寡笑话哈，谢谢，我是石川啊，感谢你。

首先我要来和咱听众朋友想一个问题啦，哈，比如讲咱台湾的原住民啦，哈，有啥咪种部落的原住民，啥咪族的原住民啦，哈，因有伫赤面啦，安尼赤面吼，一般叫做青面啦，国语吼，或者青面，青面就是敢那秘书讲咱咧赤字同款啦。啊，因迄个原住民吼，有种原住民面拢画吼，画迄形体无，画一挂迄个。诶，画乌擦白安尼吼，啊，做甲看得画真恐怖，但是看得真艺术吼。恁敢有这种这方面的研究啦吼？原住民有得两种族吼，因有得画一个赤面的吼。可能各位若无注意到吼，我来讲给恁听。第一个就是讲泰雅族的人吼，泰雅族的人因得有这种啊赤面吼，诶，这个诶风俗。啊，甲一族就是塞夏族，吼、哦，塞夏族，我知影是干那这两族。日本时代吼，唔知各位捌听人讲过无吼？迄、那个日本人来统治台湾的时代，当时规定讲面袂使赤面，吼、哦。啊，这对原住民来讲，泰雅族爱塞夏族来讲吼，这是因的祖先留了一种的风俗。你要叫爱赤面，这秘书讲吼，要毁灭人的文化吼，对因来讲，因是强力来反抗的对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吼。啊，真悲惨！迄阵啊，日本政府吼、哦、下令了了后，竟然有原住民吼、哦、无听违抗命令啊，拢掠来。啊，掠来的时阵吼、哦，用刀啊吼，把伊的面吼、哦，迄、那个赤面的部分啊，伫烤，拢甲烤起来呢，把伊面烤掉安尼啊。迄本来赤甲灰白，你了面怎用刀啊吼，硬甲烤，硬甲烤甲安尼哦，血水潺潺流安尼，真可怜哦。迄是日本时代吼、哦、发生的代志吼。可能老辈人有人拢知影这吼、個哦，啊，这个讲到泰雅族哦，泰雅族因这个赤面吼，因、哦、有流传到一个真美的故事，这个赤面的典故吼，为什么因泰雅族的人要赤面传说啦？这是啊，有一个真美的哈、哦、的故事。故事在讲真早以前啦吼，伫咧青山内有一粒大块石头，啊，有一天呢。由这个石头坑，同我逼出一对查甫查某。这个大汉的是一个阿姐，哦，啊，较细汉的是一个小弟，等于讲一对姐弟啊。这对姐弟啊，由这个石头坑逼出来，啊，了后，因怎安尼相依为命啊？啊，到个大汉起来，这个阿姐伊想到传宗接代的代志。啊！这世间上唯一的查甫人，就是甲伊相依为命的小弟啊！伊那边来传宗接代，哥吼，哥来生这后代啦吼、哦。这个阿姊必须要在招因小弟来甲结婚，吼、哦，来甲生囝。但是伊的小弟呢，顾虑着讲，家底啊两个人的血缘这尼那相近呐，这不但是乱伦，血统阁相近，所以小弟呢唔敢来答应。阿姊感觉非常的伤心啦，但是阿姊呢并无死心啦。阿姊感觉讲，伊有负起着这传宗接代的使命责任啦。无论如何啦，乱伦嘛不要紧，无论如何一定吼要甲小弟来结婚。啊，结果吼、哦、有一天吼、哦，因这阿姐因为一直无小心，伊的传宗接代这个意志非常的坚定啦。有一天伊怎啊吼点家己的面。吼、哦，怎啊甲易容改装，甲面怎啊赤面俏花里露鸟，互因小弟吼认袂出来，就是阿姐吼、哦。啊，就安尼，吼、哦，就安尼，欢喜哈，安尼你知影啦吼，就安尼，这个家底啊，两个人就来发生关系，啊也开始了制作了后代出来。祖安呢，一代，祖安呢，甲传落来哦。这就是吼、哦，为什么因泰雅族的人也赤面一个典故的故事的对哈。而且我讲予咱的听众朋友听啊、哦，啊，我若万一讲了唔对吼，吼、哦、就做啦，无遐尼那搞，无遐扑啦，万一有时啊，若是讲了错误吼，我欢迎听众朋友甲我指正哈、哦。啊，失言的所在吼，请唔能见怪哈。哦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就在那千里天短工过年好能够给上，谢谢罗兰。
1: 啊，所以今天会当碰见路啊，
2: 今天
1: 安怎今天？啊，大到要死呢，你感觉这两天落啊大呢？哎，
2: 春晚要过了吧？
1: 是啊，可能便宜吼，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啊，浪人的吼，哎，搁重来偌疼呢？
3: 对啊，搁重新开始
1: 啊！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久，我知影要安怎用啊。啊，就该食该治疗，拢免看医生，安尼就好啊。
2: 啊，脑干枯病了，那医生准较安心。
1: 是啊，今日在行，无你两间人客讲，我本娘你想那脚不行啊，我
3: 做一脚一拜一拜安
2: 尼。哎呦，跑得这么好啊！
1: 真的好了，都可以走路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就把阿过来就今麦就卖啊啦。
2: 要真行的啦。
4: 卖啊，我是讲啊，安尼我安那只是因为我们朋友拨我只。那恁
2: 朋友本来是安那？
4: 我朋友讲因翁讲啥物闹西北蛇啦。讲闹西北蛇，讲食这今年食较好个啦。讲上咧，讲头个讲上个叫个变烂个安尼咧。安
2: 尼哦。
4: 我按闹西北蛇，你也知讲医生看讲个啊。
2: 神经。
4: 啊，讲食医生药无效，啊食这好个啦。
2: 啊，今年都咧食不咧无少神经啊。
4: 哎，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个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
2: 哦，会惊啦。
4: 啊，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2: 嘿。
4: 啊，我捌甲讲我个手会。
2: 爸，
4: 爱讲安尼，你买钱通个食介好安尼啊？
2: 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4: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2: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怕目睭变白金啦。
4: 对哇、啊。
2: 哦。
4: 啊，今晚就买啊啦。
2: 买啊吼。
4: 忙食忙吃到歹就好啦。
2: 真的真的。
0: 食真香，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到，灌未到的，月嫂血管一定要进行，无较好选择，吃进行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进行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进行，啊个配咱老百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要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

这鸟鼠吼，互人感觉上盖讨厌。啊，鸟鼠啊，足够人玩。啊，你敢知影这鸟鼠啊吼，伊咧食物件吼，有一个习惯，你敢知影？像迄规定的鸟鼠啊啦吼，准讲要来去食物件，伊会先派一只吼去试食看卖。所以鸟鼠真巧呢，可能吼你唔知影有这个鸟鼠的秘密。伊咧规定鸟鼠吼，像讲今仔去找到一样物件要食，伊袂规定做迄种啊，安尼五鸡夹夹从挖去食吼。伊会先派一只，先落去试食，食看安怎。啊是试好食歹食呢啊？唔是安尼哦，试看吼，即食食落去会死未死？就是讲吼，试食的部队先去试看食了会中毒未啦？因为吼，足侪人拢用鸟鼠药啊来偷鸟鼠哩吼。啊，所以这鸟鼠真巧，伊会先派一只做牺牲品，试食看卖呢。即食食食若无代志吼，大家叫我来食。这是吼。经过的研究鸟鼠的专家吼，研究出来一个报告哦，哦，不是就算啊，我被信口开河、凊彩讲讲的，真正鸟鼠啊吼，照研究鸟鼠的专家讲是安尼，规定吼要食物件一定是食先去试食，食看哦会死未，食看中毒未，看内底有毒无安尼，啊了后证明无毒，一定才敢落去食吼。这个古早时代的鸟鼠啊吼，拢种黑色的较济，但是后来唔知是安怎吼。基本上变作差不多一种接色哈，褐，迄个特色上我真系袂记哩啊。反正都、就是吼，即下变一种什么呢？小花灰色、灰色，啊个小花瀑布一种色的对啦。啊，那古早是听讲吼，教育研究的人咧讲，较早的鸟鼠拢种黑色的较济吼。啊，即卖有人咧食迄个啥呢？迄个鸟鼠啊酒，也有人在食鸟鼠啊肉吼。对鸟鼠啊，吧，你那是讲山鸟鼠啦吼，而且产的你啊，迄种的山鸟鼠哦，哇，迄肉是好食吼，迄肉我听人讲吼，这介好食，尤其那是会要处理啦吼，哦，食起到底吼，无输迄土鸡啊肉，真赞的对啦吼。啊，伫这个印度都有人拢用迄个鸟鼠吼，鸟鼠当然唔是用迄个老的啦，唔要用迄种已经哦大只的啦，伊拢用迄种鸟鼠啊囝，拄啊吼生落来的。鸟鼠啊胎，吼，鸟鼠啊囝，啊，即卖吼，落去甲泡酒，叫做鸟鼠啊酒，哦，听讲食咧到底吼，会气怒翻动安尼吼，食咧到底看砰砰叫，吼，讲到会解得掉啦吼，啊，讲到电波条会分去安尼，吼，这有影无影咱饲吼，其实是讲较落伍国家吼，即安尼乌白想乌白食啦吼，你像讲伫个印度啦吼，伊都有一间迄个庙专门伫服侍啥货呢，鸟鼠啊，庙吼。什么神拢无得服侍鸟鼠，吼、哦！啊，即内底面哦，干那鸟鼠拢共偌济呢？差不多20,000只的鸟鼠，一间庙内底吼，上无有20,000只鸟鼠，吼、哦！即间吼，这鸟鼠啊庙，即伫印度，啊，迄间庙咧创啥？主要就是讲吼，和信徒来吼，甲、哦、你任用就对啦，任用啦，吼、哦！任用就讲，和你来看解，和来我任用一只。啊，我就寄付一个吼，啊，这只甲我过咧，啊，我迄只就是我的，安尼就对啦吼。就像讲咱的庙吼，为种做一挂迄个，诶，什么瓜丁啦，吼，还是做挂迄个红啊啦、神像啦吼，啊，你认这物件意思安尼同款啦。因这是来这拜的人吼，拜鸟鼠啊庙，就是来供养这个鸟鼠吼。啊，因各有一个迷信，讲安怎呢？讲那是看到白色的鸟鼠啦吼。讲伊的发啦，伊的捕食安尼就对啦，白色的老鼠啦吼，啊白色的鸟鼠较少看，吼、哦，一般拢黑色无得，我都讲捕食的灰色啦吼，啊，迄个要去较暗色小寡，像讲即、這个地瓜色迄类也有啦吼，但要看到白色的鸟鼠啊吼，比较较困难。印度人讲啦，看到白色的鸟鼠吼，绝对会带来好运啦，啊那无小心去打到吼，迄、那个鸟鼠啦，吼、哦。无小心打到鸟鼠哦，哦，爱安那呢？爱去拍一只迄个鸟鼠，哦，纯金的鸟鼠吼、哦，来只赎罪，哦，来补偿就对啦。安那无吼，讲以后啦吼，都会安尼，家来未平安啦，事业未顺事，安尼就对啦。哦，这是伫印度有一间鸟鼠啊庙，啊，这若讲起来，我感觉讲有那盖迷信，啊，有人咧拜鸟鼠啊，你有感觉很不可思议无？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

人口吼真济啦，啊愈来愈济啦。饮茶吼，诶人啦，对茶叶啦、茶具啦，吼啊泡茶功夫啦，真讲究啦。所以饮茶吼，有一句话讲，或者古磨茶，古古磨磨啦。台湾吼，伫日本时代，迄阵所种诶茶拢总外销，一般人吼要饮茶饮未起啦，古早人吼。拢捡人迄个泡粿啦，啊，要单调的茶叶啦、茶枝啦，日头晒晒咧，晒干了后，啊，大枝茶果滚滚的香香咧，啊，来做茶饮。咱即马在流行吼，茶叶饮料有那差不多啦，经常吼，因有加配料、加香料，吼，啊，那无，大家加想者嘛，知影讲一斤茶遐侪钱，哪有可能讲你伫买饮料一罐才一二十块？日本人是流行饮啥？饮迄个玄米茶、玄米茶，吼、哦，伫庄卡足普遍。玄米茶就是安那呢？经过烘过，有出味的这个糙米，啊，甲加寡茶叶，啊，泡出来茶叫做玄米茶，未歹饮。台湾伫咧流行泡茶是对70年代开始，迄阵啊，拄好经济好起来，人讲台湾钱银卡巴的时代啦。啊，迄阵吼，拢流行乌龙茶。乌龙茶传说是福建安溪的品种，啊，移栽来台湾的。啊，迄阵啊吼，那所有茶的比赛冠军茶一定是乌龙茶啦。这个茶甲土壤、温度、空气拢有牵连、有关系。茶好歹看产地，好茶吼、哦，一斤吼、哦、几啊万哦。啊，那买茶嘞，一斤几百块啊！哦，差别足济，像福寿山啦、雷山啦、阿里山啦、三拿溪啦，拢出产好茶。海拔高的茶上贵，哦，啊，即卖乌龙茶已经退市啊。即卖上贵的就是啥？草埔的草埔茶叫做普洱茶，哦，这种草埔茶吼、哦、是对中国流行起来。啊，即卖收藏普洱茶的人真济，有人吼、哦、是靠普洱茶赚一个家伙。啊，也有人为着普洱茶农家散体，吼、哦，讲着普洱茶，这是来自中国，啊，这个有一个故事，中国吼、哦、曾经反对人饮茶，中国讲安那，讲茶叶就是有钱人的毒品啦、啊，曾经有一站吼、哦，把茶叶拢撤了了，所以迄个时阵，干那对迄个深山啦来才看到一挂老长的茶叶，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故乡已经这么近，今夜又果是夜已时，想起当时你来离开，也是不得已，只有是拜托月亮转达我的心意，但我想讲，我一定会倒转去。
1: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佫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就讲北来啊，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那唔通啉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甲你讲吼、哦，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红哥切记啦，食愈老吼愈侪岁，但是身体愈健康。林国清，迄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林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腹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哦，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底袂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灵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灵果精。

自己啊放较轻松咧吼，啊卖操烦啊，常常爱保持笑容啊，常常听咪咪啊笑，笑咪咪吼，咪咪啊笑，笑咪咪，笑是足好妙药，笑爱恶呢，哎。诶、欸，你茫讲，大家拢蛮晓笑，他就个呃，真正有个人吼、哦，你讲要叫伊勉强笑出来吼，伊笑袂出来呢。啊，拄啊开始的时阵哦，真侪人笑袂出来，尤其是迄种有心思的人啦。但是你若常常笑吼，你的心内若想笑，啊，固得自然呢，啊，大家就足开心呢吼。尤其是治着绝症啦，像讲癌症的病人吼，爱学笑吼、哦。我来讲一个妈妈啦，有一个妈妈啦吼。大家的眼睛安尼夹夹夹安尼，安尼油头苦面，心事重重，凡看到足艰苦，一个人拢无笑容啦。你甲想啦，你若看到这个阿桑吼，这个妈妈啦，你想伊敢会好命？绝对袂。啊，人就问因查某囝讲，恁妈妈敢会惊猫啊？会啊，我妈妈会惊猫啊。啊，因查某囝就讲会吼，啊，医生甲伊讲安那讲，恁妈妈即摆若倒伫咧眠床的时阵吼，你着偷偷啊去甲吼。好喵，安尼个喵，你妈妈笑安尼啦。哎、欸、啊，结果这个早间等于有影电来给妈妈偷喵呢，喵一个吼、哦。哇、哦，这个妈妈吼，说大概人。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个资深的刑警啦，蔡组长伊伫咧讲啊，伊讲吼，囡仔有食毒品无啦，真简单，甲看得看会出来。伊讲足侪学校的老师因为较无经验，尤其对这个囡仔敏感度无够，所以吼、哦，我是讲啊，伊伫这演讲会伊就教一寡老师，看要安怎来抓这囡仔吼偷藏这个毒品，囡仔有伫偷食毒无啦，吼、哦，安怎由来甲判断会当知影？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参考啦吼，嘛会当予咱遮个时代人吼，加减嘛有一个这方面的相信，唔只会当讲进一步来关心咱的子女啦，是毋是吼有伫甲人食毒？这个蔡组长伊伫讲吼，有积累了真侪实例，甲一寡撇步予老师吼。伊讲啊，老师话拢介单纯，啊，即卖囡仔拢介巧啊，所以老师若是比囡仔捌较少吼，囡仔拢甲老师食过过啊。蔡组长伊讲几个实例吼，大家来参考。头一个就是讲，伊有一天啊，第四当前啊，伊咧做派出所主管的时啊，啊有一暗多勤务，啊车去有条红灯，警车总啊停落来，雄雄啦，有一台奥多拜总啊甲冲红灯，啊速度足紧，伫个面头前安尼冲红灯冲过，啊这明明是要讨赔偿，警车有时总啊一台奥多拜甲炸落来。再来了后，看这骑奥多拜的人安尼讲话，天天讨讨，未清未错。后来才发觉，这个骑机车的人啊，身躯顶哦，甲锁扎有几支啊粉哦，啊这粉散粉啊，地甲安尼哦，密密麻麻。蔡组长伊本来要甲开来开，讲啊，你食这个粉你也搁咧食，这粉唔要淡掉，食这粉搁咧食呢。结果这个骑奥多拜的人哦，已经神志不清啊，所以雄雄讲。这么单调啊，这份真贵呢。啊，这蔡组长做警察的人，当然因有职业的敏感嘛，所以就怀疑落去啊呢。查起来结果吼、哦，内底啊，迄、那个粉内底面对就有海洛因呐、啊，有藏这个毒品呐、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有一回啦，伊们就协助这家长要找囡啊，在一间迄个宾馆内底面哦去找到，迄个囡啊吼。因拢总四个查甫囡仔，三个查囡仔啦，乖乖伫一间宾馆内底，拢是学生。啊，即卖到尾啊，总啊甲带登去警察局。即个学生啊，一个看迄面色拢无同款啦，所以即个带登去警局，就是要甲研究研究，看有即海洛因的反应无。啊，蔡组长讲已经知影即个囡仔已经有食毒品啦，因为验了就知影，即卖吼科技足进步啦，哦，验了就知影。你想讲糖尿病嘛同款啦，哦，你想讲尿酸无啦？唔卖讲啥，有时啊讲要证明讲你是唔是怀孕哦，哇，家己放尿，家己去买迄、那个验孕的纸吼、哦，啊，等下验验的放尿验验，嘛会知影呢。哦，所以即马科技就进步啊。啊，这囡仔一个验起来后啦，果然有这个海洛因的反应啊。但是吼、哦，这蔡组长伊在当作唔知影，伊无甲因讲个，对，伊就问这囡仔讲，恁有食毒品无？大家拢应无？啊，伊讲吼，这囡仔过会安尼吼。派囡仔来搞烂头啦！伊就讲、可能哦，我那准讲有迄个毒品的反应哦，我就是阮朋友食啦，哦，我来这个基丁哦找朋友，可能哦，阮大家因为规做伙爱有食啊，所以讲无形中间啦，阮总啊吸到总啊输入去，按照这反应安尼啊吼，啊，蔡组长内行人一声就甲突破几句讲白贼，你咧讲恁朋友食？安慰他命，但是我跟你验出来啊，反应是海洛因的反应，不是安慰他命啊。所以老实讲，有人提分给恁吃无？啊，这囡仔到尾也得讲啊啦。伊讲啊，基丁那个朋友吼、哦，有捌提分给阮吃，这条线索呢，抓住呢，和警方非常重视啦，怎啊利用这条线索来查出基丁这个朋友，果然呐、啊，有伫咧卖海洛因。所以这个海洛因经常是贩毒的人甲掺伫迄个粉的内底面，啊，摕互你食，所以不得不家己上吊。卖毒品的人啊，伊无那就甲你用药啊，甲你偷哦，你袂去食。大家嘛知影讲，食安慰他命，食毒品唔好，食海洛因、食魔灰唔好啊。但是伊就是安尼，伫你不得不甲你偷哦，啊，偷落去了后，你到尾啊上瘾啊，无较惨死啊。所以袂使乌白拿人的粉来食，一般贩毒也是讲得食毒的人啊，拢会亲像那种猪啊会安尼，一个又一个啦，啊，无经常只牵朋友来食，所以有时阵你明知影讲毒品唔敢碰，
毒品唔好，但是一上瘾的话就不由不得你了哈。啊，老师如果那是讲的做老师的哈，等他发现的学生呢，安尼迟到啦，上课每次迟到，每次看到他就是无精打采啦，啊，皮肤变得紧乌，啊个长痘痘啦哈。啊，即嘛有时啊，感觉讲伊精神百倍，但有时啊啦，感觉讲伊安尼神神无力啦，哈。吃毒品了后，中枢神经的乱去，游轮次啦哈。曾经的有一个囡仔吼，吃毒了后见老爸甲跪，吼，讲我是恁爸爸，我跪下，安尼啊，也皮边吼说恁爸爸，吼、哦。所以吃毒的人，就有时啊，亲像吃酒醉啦。世间吼，拢难的，吼，伊上大，伊想要做啥人就做啥人，哦，吃毒品了后，讲伊是爸爸，见爸爸跪了，吼、哦，世间啊，是，所以这个毒吼是真可怕，吼、哦。

假如你若知影讲朋友的先生啦吼，还是讲朋友的太太啦吼，啊伊外口面有外遇的时阵啦，到底咱是做朋友要去讲，还是唔讲，还是藏在心肝内，永远会成为一个秘密。我想知影人翁仔某代志吼。要讲甲唔讲，这是见仁见智问题啦。我个人是认为讲吼，无必要，因为因兜的代志啦，哦，讲了后咱加加减减，咱有淡薄仔责任。人阿婆若咧冤家的时阵哦，讲到尾一定知影讲是咱讲的啊，哦，啊人阿婆都若唔知影好了了哩，哦，啊你万一若讲讲讲的，你后害人冤家，还是讲舞动到尾从啊离婚呐，咱会感觉讲咱良心上有淡薄仔不安呐。假使咱今日若无讲，或许人阿婆还阁好好哩，哦。有一句来讲，讲先生还是讲太太外遇啦，哦，伊身躯边的人一定上万一个知影。所以有时啊，咱会感觉讲，哦，像讲因先生啦，外口安怎啦，啊，因某吼，个可怜拢唔知，哦，拢唔知因先生伫外口是外花安尼，伊还佫得罪伫个先生的花言巧语，感觉家己足幸福。这句话讲起来不一定是对，我无认为讲安尼个太太是可怜的，哦，最起码啦。因老公还佫惊伊知影，就是讲还佫唔敢明目张胆呐，无伊的存在啦。哦，就算讲伊知影啦，公开啊啦，你敢有法度？你能奈何他吗？对不对？知影嘛是敢那痛苦的尔。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啦，也种全世界人拢知影讲，伊有女朋友，但是独独因某唔知影。啊，人因某嘛无想要知影呢。伊因某家己心目中间吼，认为讲先生是。完全十全十美的查甫人，先生对伊真好啦，所以讲因翁仔某一直安尼相安无事吼。啊，提起对翁仔某来讲，假使万一呐有一天啦吼，因太太真正讲发现到因翁外口可能真正有查某，我想这个结局是非常的悲惨，唔是抓囡仔自杀，就是离婚啦，一定是悲剧的收场啦。所以讲，我认为讲有时啊，像讲人翁仔某带吼做朋友的人，咱知影来讲啦，我认为吼。还是把吞下去，无需要讲出来，比较好。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三块维他干呐、啊，阮做这24小时啊，这维他干哦、啊，真的用了。我今日去台安买的啦，我今日等于是去台安买两罐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哦，奇怪，小小，我感觉你是不是跟他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的面仔紧紧紧，我无咧干卡干。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迄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只会顾家己的肝啦。迄狗肝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知影，爱来食，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食。
2: 身体保养惊，赚人钱赚会多啦吼。真正赞，
1: 赞，赞！我保证的，我买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3-4-8，
2: 啊悬哦。
3: 啊，即嘛，嘿，啊即嘛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黄黄啊，啊食了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够好。
2: 哎，
4: 我该餐厅在买新鲜的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
2: 呢。
4: 我电台的物件，我该做我都才能买恁的迄啰买他干呐，啊，过迄啰用过就我即马用过增加迄啰血液量嘛，啊，过在食。
5: 即马在做化疗啦。
2: 嘿呀。
5: 啊，我吼都唔该看，啊，就买他干来做伙人在食啦。
2: 嘿。
5: 啊，正啊是已经吼毒素吼拢无啊啦。我做多好做四个月过嘛。
2: 嘿
5: 呀，啊毒素拢无啊。啊，算到讲治疗中吼有。一批批迄拢有较悬一点点啊，尔，啊，若再继续食就应该无代志啊。我多食一罐尔，我迄种吼，迄个保重体啊，佫真好啊。
2: 对，因为 B 群吼，佮有精神，较袂恁哥哥。
6: 过关，因为阮伫转药啊，啊，所以我逐工也爱食关药啊。不过最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精神好，我佫说你，因为做完过人70外，做够阿弟哦，真正太有体力。前届已经减一届啊，啊，即摆你迄头我佮伊减一届。
2: Yeah.
6: 好，真的水啦，
2: 欢喜吼，
6: 好爽啊！
2: 我今天就吃治疗的啊，
6: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吃。
2: 哦，好心做好歹。
6: 我甲阮孙阿讲，哦，四个，佮伴阮姐我吃，哦，真正好，我一四个人讲讲真。
7: 嗯，然后我一罐罐又是，我一样皮肤啊，
2: 嗯，食皮肤就对了。
7: 啊，今麦食食就较袂了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7: 胃拢做袂翻做啊，拢面讲起袂用，爱空气都歹啊。
2: 然
7: 后听你讲，规层层那个讲胃疼紧，啊，结果阮囝食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呀！
8: 恁小宝较赢阮广告，你一句好较赢一百句娱乐，食有效的保人食，24分甲你感谢。维他干是石川的新原料，过关食一罐就对。维他干，若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0800-068-777。

咱台湾哦，即卖真侪迄个英文的补习班啦吼，啊，专门在补习英文的啦吼，即卖英文都算讲哦，介时尚、介时髦啊，足流行的种的语言嘛吼，所以咱即卖吼，英文补习班非常的侪吼，啊，补习班当中哦，拍广告来讲吼，咱家拢请一些拢外国老师吼。啊，其实吼、哦，外国老师唔是代表，就是讲外国人就是会晓教呢，不一定是安尼啦。啊，尤其这外国的老师吼、哦，真侪人来台湾咯、哦，他是用观光的身份来哈、哦。啊，结果用 visa 身份来，结果伊伫家咧非法打工啦，哈、哦。啊，真侪外国的外国人吼、哦、来家咧补习班咧上班咧吼、哦，咧教人读册、读英文咧、哦。其实你的听多，足侪拢中学的听多啊。啊，所以讲吼、哦，只有呢。你若无去加深入了解哦，有些当作讲啊，我人迄间补习班拢总外国人啊，外国人唔是代表得要教英文，外国人无代表讲英文程度就介悬哈，尤其他很多都是非法打工的哈、哦。那么有人咧讲啦吼，讲在生一粒拖刀，看下死了得拜低头哈，事实确实有影哈。所以一个人咧社会上一定要友好哈。哦，百善孝为先呐、啊，哦，不好父母敬神合一，对不对？时代人你唔友好，啊，你这个都比精神较不如啊，对不对？哈、哦，大家虽然也要讲啦，哈、哦，唔过做会到未？啊、哦，你也该检讨。一寡食菜人哦，拢较欠啊、这个维他命啊，哈、哦、，D 啦，哈、哦，啊 ，B 十二啦，啊，佮欠这个铁质，哈、哦，啊，佮欠锌啦，欠钙啦，欠硒啦。啊，这个欠的物件都是平常时啊，吼，爱多保养吼。尤其食菜人呢，较搞爱推卡去吼，啊，目睭吼，有时啊，这个暗时啊看无吼，啊，那洗嘴吼，啊，就安尼嘴齿老化吼，这款的拢是食菜人，因为欠维他命 C， 欠我拄仔咧讲的 B12 咧欠 D 啦，哦，所以讲爱补充。有时啊，咱年岁也高啊吼，家己本身啊生产工厂已经吼无法度制作啊，甚至讲制作袂符合咱用啊，不比讲少年人，少年人当咧发育吼。伊若讲都无够，咱甲刺激一下，甲帮助帮衬一下会使啦。过啊了后，人伊就家己自然的生产啦。啊，咱若年岁有了吼，一定要靠补充。可你三两日食，有时已经无够啊。吼，你像这个钙质的流失啦。所以我若炖滴鸡，这个像讲肉骨啦吼，炖大骨啦，迄袂赴啊，袂赴伊老啦。吼，所以一定得爱补吼。安尼你听有啦吼，食菜人尤其更加注重这个健康啦吼。因为唔通讲，因为食菜，吼，食菜当然是种修行也好啦，为了食健康也好，但是结果啦，因为你营养不足，可能反效果去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咱今日文心老师来讲到这个手扶青筋的问题。在咱屏东一个妈妈咧问讲，啊，我手吼，迄手盘迄青筋，哇，啊，足明显的呢。啊，人讲扶脚筋有身体讲循环歹，啊，扶青筋身体是不是无好？哦，今仔咱针对手的这个扶青筋来讲啦，吼，那伫手的吼，一般啦，有一个有过来原因，吼，过来造成讲咱这个手筋咧较明显，比如讲你本身皮肤较白。好，卡背，所以当然，咱佮加上伫即个手盘的所在，因为咱佮较无肉，因为油较少，所以你有的人会较明显，较明显。啊，过来，我等下咱天气较热，所以咱人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所以会更健康开，你买较明显。啊，来就是讲，咱若有血啊了，好无？咱皮会较一点油嘛，较少，啊，这嘛会较明显。啊，过来。你若是工课上，还是讲你拢定双手咧搬动的啦，想讲咱个妈妈拢流内底啦，搬动的这款内底，这样的手筋嘛会较大条、较明显吼，浮起来机会较大。那是我刚才讲的遮，这拢较正常的原因。但是有一种就是讲，你若搬动来，雄雄手盘这曾经拢浮起来，吼，啊个摸起来小块咧钉钉，安尼就唔对啊。这个代表可能循环有出问题啊，吼。那咱先来讲，有一种嘛是现代人较明显的，就讲有的人手筋吼浮起来唔打紧，有无？伊有当绑起来吼，给别人较粗，这种有可能工课上你那拢是不掉的、坐掉的，像咱上班族的这种，有无？有咧拍电脑，有当手筋嘛较明显。啊，这个提醒可能就讲你这个姿势长期拢不掉的循环会较歹。啊，你若顾了，你会感觉讲，咱的血管吼绑起来会较定，啊，这拢就是讲嘛，带着甲咱脚同款，目屎循环无好，啊，这着聊聊啊，你以后，手啦，有当下变较无力，啊，无较搞啊，酸抽痛，吼，较搞酸抽痛，啊，一种就是青筋，你若趴甲枕头啊，目阁看会到的，这着大严重，尤其咱四十岁过后，吼，目屎血管循环。上界明显来讲，镜头啊拍血管的这种，这就是身体咧甲你提醒、甲秃头的所在啊。所以你啊，趁即时你若讲有这个现象，咱食目屎血管的影响，遐催促这营养素有无？看拍会过未？安尼那个工课上拄好拄到，搁是咧搬动的，这嘛咧提醒讲，咱即时阵吼，这动的爱小夸啊休一下，卖定搬遐济吼。有当下讲一届卖铲铲一届，就要甲搬吼。做一届甲搬走，有当爱行两抓三抓分配，手脉一直出来一直出来，这嘛是会使去保护着咱血管的通畅度啦。那即嘛啦，另外一种，你呐手心吼，即个青筋较明显的，这的无一定是循环，这代表咱即个消化道。好，消化道的机能较无好啊，吼，所以手盘甲手心哦，伊代表意义是无同的。那除了手以外，吼，咱嘛先出来提醒其他的所在，那浮青筋你嘛爱注意。你若伫即个太阳穴、目睭吼、目睭佮看甲咱目睭尾只，吼，只那有浮青筋的太阳穴只，即代表血压高咯。代表你若你无年岁也无唔对，但是你若伫迄边顶目睭尾才看到讲啊，你的太阳穴啊，吼，即那那种青青结足明显的，可能啦年岁也会拢有可能百十以上啊，吼，百十以上，即爱说你，那即嘛会影响到以后咱脑循环中风的机会。啊，过来咱若讲会知吼，洗嘴的时阵，咱嘴子下卡嘛小夸吼，甲变起来看者，嘴子到。电管安尼甲卷起来，看卖啊！咱喙齿下骹，你若喙齿下骹迄青筋看较足明显嘞，这嘛是心血管的风险一个指标。一般拢是胆固醇较悬的人，才会较足明显嘞。啊，过来对爱会使注意着阿妈棍，吼、哦、阿妈棍，咱这两边大半筋这两边，你若讲哦，两条青顺顺的迄青筋足明显嘞，这有可能代表咱心脏衰竭，啊无就是肝硬化的现象。 啊，这拢是咱静脉啦，就讲、是、血要倒流倒来咱心脏这条路有小块去塌掉的吼，去塌掉的。咱一个较特别的，之前一个妈妈咧问因查囝，因查囝伫对，伫胸坎啦，胸坎较明显有大家看到青筋有无？这一般甲荷尔蒙较有关系，咱女性的荷尔蒙较有关系。你若荷尔蒙失调的吼，尤其咱若讲女性来要洗月经的时阵。有的人伫胸坎，吼胸坎遮，较会较明显看到青筋。啊，你呐讲确定是因为来咧说，较出现的，那这个观察就好了哈。啊，若讲唔是来咧说，啊，这拢普较最明显的，啊，这会使去予咱的妇产科看卖啊。吼，就是荷尔蒙失调所引起的。那一种就是永存伫肝胆科上定看到腹肚，腹肚普青筋的这拢肝水啊。哦，这拢一定是一般啦，那肝硬化拢是很危机，较无好啊，吼、哦，较无好。所以啊，全身骨铺青筋呢，咱唔是打卡呢，吼，每一个所在拢带着，拢有伊的意义在。咱啊讲，咱个多个回答讲双手，你那双手做到铺青筋的人，有阵时咱啊咧休困的时阵吼，手冇水的吼，有阵时无小块块有病。咱血的拢袂积伫咱这个双手镜头尾，还是手盘的时阵，安尼，咱这个血筋的较袂积血底下，啊，青筋的较袂遐浮。啊，过来讲，有阵时会使做一挂按摩，吼，因为咱讲脚啦，讲要互迄个青筋循环较好是逆脚背。啊，那双手有无？就那戴拳头安尼无？握拳，吼，你都戴差不多算五秒，即马去放轻松，吼，戴好安入来，双手迄镜头啊，甲刷入来戴好安，啊，佮放轻松。安尼嘛是会再刺激到咱即个血路循环。啊，那平常时物件冇搬遐重，吼，即个我其他，好，大家做参考，谢谢。

0: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出半罐就好啊，
2: 伊讲足神奇安尼
1: 吼。嘿嘿嘿嘿，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个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迄个差足济啊，啊个睏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嘞，我迄个安怎嘞，我是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无病啊！啊，即摆咧食吼，睏眠阁好，啊，即暗困啊，整个拢凉，个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说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很严重嘞哦。嘿，安尼硬食硬，啊我着紧着听。
4: 嘿，
2: 好紧，那就紧掉掉
4: 的。那顶一个嘞。
2: 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嗯，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较少食你个啦。哦。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吃下来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在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啊，像我这镜头哦，吃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呐。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型，你今仔食金型。
0: 咱这罐金型是银型许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究竟您的酸痛都可以改善，建议冠来吃，要指名心头痛，真假的真，行人的行，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 777

王川啊吼，因兜真善，啊细汉拢唔捌食过猪肉，啊足爱食。哦，那想着猪肉吼，拢想甲流嘴烂。真早就下愿讲，我若有钱吼，我头一个心愿就是要赶紧食猪肉，看猪肉到底卖啥物滋味啊！果然啊，王川啊第一届吼有钱的时阵啊，伊就走去迄个猪肉店，啊去共买半斤的猪肉。啊，伊就问迄个卖猪肉讲，哎、欸、头家。啊，这猪肉是要安怎煮、安怎吃啦？嗯，我就爱讲笑，迄古锥干安尼，安尼真趣味。啊，猪肉要安怎吃？你出来问我，啊，你唔捌食过猪肉？哈，啊，就真正我唔捌食过猪肉，我唔是咧甲你装笑的呢，我是讲真诶，迄猪肉到底要安怎吃啦？哦，啊，你真正唔捌食猪肉？啊，这有影真趣味。啊，我咧讲啦哦，这你就安尼啦。等于吼，用迄盐梅啊来煮煮好鲜吼，啊刀甲切切的吼，啊温蒜用豆油，安尼足够食啦。哦，安尼哦，哇，简单简单，安尼有多食啊？我再来买一支菜刀。迄阵啊，讲出来讲问问，真正吼，就对讲今天要买一支菜刀，一手提猪肉，今嘛一手拿菜刀，欢喜甲加油，手人就那要转去安尼。今嘛行啊行啊，行到这个城外。雄雄对半空中飞来了一只老鹰啊，讲较慢来较紧啊！这只鹰叫双翅展平，亲像流星倒下，赶快扇一声。哦，安怎你敢知啊？哦，这安尼飞落啊吼，对这王川啊手中的猪肉怎啊给夺起来，怎啊飞走去安尼？啊，这王川做怎啊讲去？啊，唔知要安怎较好，怎啊讲去安尼？啊，讲伊大句啊，王川啊，让我了哦吼，哈哈大笑。你有够硬的你，你这只老鹰有够硬的你，你敢那把我猪肉剁去哦？我看你无菜刀，你要安怎吃？有够硬的，呵呵，他们松甲，伊讲哦，你是无菜刀，我看你要安怎吃？我拄啊问迄个卖猪肉，人讲他用菜刀切切的啊，啊你也无菜刀，你敢要把剁去？我看你要安怎吃？我见安尼得意啊！这戆人就是有时啊，定一挂戆戆话吼，啊，真趣味啊！谢谢，多谢你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今天的节目到完哈，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了，在咱 B B 切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800700008，真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1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跟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爱食较清的，愈清愈好？敢是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着传教遐那素食啊？为什么你看感觉咱岛的老的愈食愈无力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宽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较嫩一出来，啊煮较正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吼。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会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对，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这个。能力吼，就是讲伊的这个嘴道啦，这个肌肉量啦、骨质啦，拢会慢慢下降，就是像落架的速度啦。所以如果啦，只是把咱的物件煮较软的，但伊都无食到有够的营养，嘛有可能会愈食愈无力。啊，你讲咩啦？叫做有够的营养，啊，这嘛真歹讲。你讲我嘛是穿甲足好势，但是伊都有食无吸收。也就是讲，穿达顿拢穿加吼，安尼，卖工作钱少，但是营养是充足的，但是他们也吃不下，而且咯吼，所以尤其咱厝一寡长辈，一顿拢是食无偌济，你想要把所有的营养拢藏伫个每一口，所有营养拢藏伫个伊每一嘴食着拢食会掉的掉了吼，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说呢。现在有一个营养师，他在说饮法饮食啊，就是说老人家饮食，我们要怎么顾好，有六个重点而已吼。来，第一重点就是好入口的，才有机会吃有够的，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老人家没嘴气的，还是说到家嘴气不好的，或者是嘴巴，咱补，这个咀嚼能力下降，这也会让长辈开始排斥一些肉类，因为肉较定啊，补较袂热嘛，哈。所以讲，会让咱的长辈开始排斥肉类、蔬菜，一寡较硬的全谷食物。所以到尾只存食啥呢？就是食满食来落去，啊无就是吐死哦，吐司。所以，这个饮食反而是愈来愈单一，啊愈来愈单一，就是讲固定面。啊，咱食物件袂使食固定面。刚才伊讲，我甲恁讲吼，食油特别当固定油啊个。所以我甲你讲，我油不咧用一项固定一项油，我拢有穿插。所以食物件嘛是同款呐。啊，你若讲啊，食到到外省拢食袂落去，啊，落去靠我拢补袂落，到我敢食一个馍，或者是吐司安尼尔，颠倒是唔好，这叫做固定物件哈。所以迄个馒头啦、包啊啦，煮较软的水饺啦，或者是浓汤啦，这嘛是拢相对容易入口的选择啦。参照杂粮馒头啦，还是这个菜包啦、肉包啦，哈。其实咱的肉包又加油啊，所以老人家咧补袂遐尼啦，袂遐尼出力啦，哈。所以比如讲杂粮面包啦，哈，还是讲这个菜包也好，哈，肉包也好，水饺啦，啊，南瓜浓汤，拢总会当按照长辈的胃口甲食量去轮流搭配。不过就是讲，若长辈食着物件，定砸着啦，吞袂落去啦，或者习惯食物件含咧嘴里，亲像囡仔同款，我囡仔就是物件含咧嘴部哈。所以讲，有一寡老人家哦，伊习惯咧，即个物件含咧嘴里，这都不是单纯讲啊，你煮较软还是煮较烂，得当解决。所以也是建议讲进一步去请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评估者，到底为虾米安尼？即摆来第二个重点吼，就是每一顿拢要有蛋白质啦。年纪那愈侪岁，咱的这个肌肉流失速度当然会变紧哈。与其你暗顿干啦食足多，就是讲我们晚上就是有吃一大份的肉，就是讲咱肉有食较侪，不如咱三顿拢安排着一寡蛋白质，比如讲香葱面、香葱肉包啦，咱的这个各类菜啦哈，包水饺的迄种的哈，搁再搭配一寡无糖的豆浆啦、蒸蛋啦、番茄炒蛋，或者是这个豆腐汤。所以准备免伤复杂，但是每一顿拢啊出现的蛋白质，不然个即番茄炒蛋我点无个意见。要是即马感觉要足贵个，咱咧讲迄种个大粒的，迄个土番茄哦，
1: 牛番茄
0: 啊，牛番茄哦，牛番茄，要收足贵呢，我刚买三粒嘛，无介大斤呢，安尼100块，很贵的嘞哈。好啦，玻璃哥哈，贵些是我另外一个，我来另外一岁啦，因为人讲插台一贵。老人家要吃上好，吃了上好，吃得下就不贵了哈。还有这个原则哈，所以炊姐能炒些番茄炒蛋，或者是豆腐汤啊，这嘛是拢有蛋白质的。所以讲准备，咱要准备这个汤哈，唔能得外火再多外做哦啊，什么火什么火，你准备过来行也不嘛，你准备遐济行，伊敢得食去？重点嘛是安尼啦，好是讲袂使啦，但汤拢爱记讲有蛋白质出现就好了哈。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纤维，补充纤维，但是唔通袂记啉水，因为咱中辈的活动比较比较少啊，哦，咱这个胃肠的蠕动就较慢，较无爱动，当然咱胃肠蠕动会较慢啦，哈。再加上水果啉无够，就很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困扰。阿神就讲，你讲咱补充纤维，哦，补充纤维。哎，八个有纤维哦，那就膳食纤维嘛。好，像黑麦、杂粮、馒头，每100公克呢，就含有5.2公克的膳食纤维哦。养生坚果、馒头则有5.9公克。看一般精致的这個、白面粉主食避开，给一个补充纤维的机会。好，例如啊，你买袂记得讲，买爱记得讲，每一天拢爱补充2000cc的水啊。因为咱心脏甲腰子做食水的，哦，你也就你若无补充的话，就是。咱这两个器官吼，伊算讲耗损呐，那像咱电器用过个歹去同款哦，伊耗损率就很高。但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腰子毛病啦，你当然无可能食2000cc啦，啊，看当然爱食偌济，你就看医疗人员参迄个肾功研究一下，调整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就对了哈。但是我如果那如果拄只咱讲讲，甲恁讲那些馒头啦吼啊，一寡什么坚果类，讲靠腰啊，哎，坚果迄都是顶碗都食袂落去啦，补袂落去。那我来讲啦，其实你讲补充膳食纤维吼，只拄只如果那甲你讲诶，你讲无法度接受，还是讲真正无胃口的时阵，其实恁你甲阮买去迄啥，迄一包迄无吼啊。哎呀，今朝一包黑林德松会当拿来泡泡来啉嘛？迄个内底膳食纤维种类也搁较济哦。你也讲哦，咱着穿遐济行食袂落去，当然是食袂落去。但是我甲遐济行营养物件，我变魔术，甲浓缩伫一包内底，安尼是毋是较厉害？对不对？哦，啊，一包内底你所有你想要食营养拢得着啊！啊，你都过来问啊。阿姑啦，你咧一摆，啥物时阵要买啦？我已经食完啦。哎，讲到这，迄天我食阿姊吼，伊食完啦啦。啊，那是阮昨日接到的。你也讲叫伊爱去买冤家，对不对？吼，爱搞买，伊搞买，迄天无讲买几多几十百迄个阿姐无？伊冇买哦，有哦。伊
2: 讲伊已经无啊。
0: 哈哈哈哈哈！爱讲伊想买，我想买啦。你叫伊买几下？因为咱老一千块的免运费啊嘛。
2: 因为
0: 说
2: 三
0: 个
2: 先拿1000。
0: 安尼哦。
2: 嗯。
0: 好，安尼，当去咱保德旺服务处问嘛哦。
2: 有去。
0: 我来讲讲，你若去咱保德旺服务处，有当时毛特惠惊喜啦，所以凡事不定等会到啦，哦，晓啦。啊，反正这个物件来吃就是足好个啦，吼，拉拉泡泡，你有感觉咧吃吼？阿袂讲许枵着，阿袂伤饱，啊，迄个感觉就嘟嘟好。我就是过来咧，就感觉就是嘟嘟好哦。咱若有底饱啊，尤其若讲要困的时阵，哦，饿时阵你啊泡一杯，拿一碗啉啉啊，一杯啉啉的吼，底一包你感觉足好困的。嗯，好啦，第四就是啊啦，第四个重点就是饮食多样性啦。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各维生素 E 各多种矿物质，但是有一个长辈，伊感觉，哎哟，恁咧讲的迄个全谷杂粮的臭屁啦，顶高高啊，歹食到要害，啊，臭屁啊，含精致米当然只个口感不一样，哎，臭屁收顶啦，收臭啦，口感哦不好啦，很难出啦，很难出哦。 啊，所以讲这时阵哦，咱不一定要勉强，就是哦，咱来吃，一定规定家己爱吃一碗糙米饭吼。咱买蛋个这些杂粮放进熟悉的什么馒头啦，是包子啊，包子皮在水饺皮当中。哦，不要含起南瓜、蚵仔，还是五谷米的馒头，轮流着吃。我来讲，买当前加多样性的营养哈啊，这个营养师哈，可能本身爱吃馒头的款啦。我拄啊规片哦，拢咧念馒头吼，你搞搞我搞出奇怪，好我都，伊在咧甲恁搞，我嘛是安尼甲恁讲啊。啊，那馒头哦，我是真正足够我玩的，包我要食馒头该够我玩，好啊无，除非馒头到阮兜的县城，我要食，我怎我好食？我等下买红的，我要食。好啦，反正咱俩食了小要紧啦，对啊，拄只公公，哎、欸。对啊，滚滚，迄馒头甲甲迄个叶因兜的烟尘无嘿，红着烟尘，哦，啊，咱的红着烟尘，嘛袂讲像人迄放个顶梯梯吼，咱的烟尘是有弹性的嘿，有水分的，会爆浆的，所以讲吼，到馒头来食实在是真好食，真的很好吃哦，哈，哎呀。啊，所以讲会使啊，我相信我今日讲遮哦，咱怎上遮爸爸讲，嘿呀、啊、呀，我弄到因兜烟尘咧，到伫馒头安尼食，好食好食，馒头变做好食，嘿，一个安尼吼。好来，第五重点就是钙质一定要补充啦，钙啦。啊，你讲我食一个钙，你若无补充维生素 D， 干那钙嘛歹吸收呢？就是人唔知戆戆食钙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其实钙不好吸收啦，年纪啦大吼。更难吸收了，知不知道？啊，若无吸收伊，你食迄就是食心酸的。所以建议吼，因为迄阵我唔知，我嘛是公公食。哎、啊，有可能文清老师这节目有一个好处，一来咱唔知的吼，变会知啦。哎、欸，昨我咧讲吼，我拢咧食钙嘛吼，补充钙，因为今仔食了骨质疏松症，这个补充很重要。我准备当含稍微顺开来补充吧。你讲的出侪，咱只诶，恁只听我只要只诶兄弟姊妹啊，卖我即摆讲，唔是咧看老人家讲话哦，是咧看咱只兄弟姊妹啊，吼。你爱知讲，等下咱一个会哈，骨头含烧只想讲买来补钙，袂有啊，真正袂有上班啊。补钙是自少年来开始狂诶，得少年得爱补钙啊。三十岁过后，拢一定爱补啊，爱有这個观念。你唔等个真正骨头拢已经旧空啊、含烧，你才想要补钙，袂负气啊啦，只袂负气，无你想遐简单。啊，所以讲，你老咧食钙，尤其老人家咧食钙，你一定爱补充维生素 D。这是我初步唔知，文信老师讲哦，你要补充维生素 D。我讲为虾米？哎，维生素 D 就是家你个钙出，因为骨头收起啊，哈，得个安尼哦。都讲你嘿，所以你若唔，无你若讲你唔愿过去开钱买维生素 D 来加落去吼，啊无你嘛爱晒日啊，你一天拢上起码爱晒十分钟的日哦，我迄是免开钱的啦，所以拢老人家拢会鼓励讲，你若是拄啊离开啊出来时，卖头重掉心哈，你若离开啊出来时，出去晒日去是足好的好吼，所以来年纪啦愈大。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啦、优格等等乳品啦、乌毛啊啦、豆腐啦、深色蔬菜啦，这拢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买当用这个黑芝麻馒头搭配豆浆，或者是咱搞这个西瓜哦，炕底啊的所在去晒一下日头的，买当得到维生素 D 啦哈。好，那再来呢？第来重点就是。比起准备的完美、方便、简单最重要哈。什么意思？讲有一挂长辈都唔知影，讲咱食是爱均衡的吃，哦，都是逐行爱食啦。嗯，唔是讲我固定爱食啥拢食迄行啦。而且各地讲，即个买菜啦、切菜啦、煮饭啦，哦，得个生活底下足麻烦嘞。有当时个为着即个省一点麻烦嘞，个想讲要减食一顿啊，对哈。哦，安尼袂使哩哒。即、這个时阵哦，咱厝准备一寡方便的，比如讲做水饺、啥啥嘛好啊。吼、哦，食水饺，其实水饺对一寡老人家来讲，相对是友善的，友善的。像我们爸爸无给伊嘛爱食水饺啦，吼、哦，较早啊。好、哦、啊，所以一些汤品哦，就讲南瓜浓汤、玉米浓汤，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去外面买啦，自己也可以煮啦。哎、欸，我嘛就搞煮玉米浓汤因嘞，吼、哦。好啦，所以讲这汤品其实都蛮营养的哈、哦。啊，最大的好处哈、哦， 就是怎样，最大好处不是取代现煮食物，是降低备餐的门槛，是讲啥话啦。反正你就是吼，即马有人煮便的啦，你若卖煮便，家己煮啦，这拢是较简单的食材，介简单煮的，唔免得吼足复杂的，讲吼我得爱个来淋啥货淋啥货吼，即会当个啥物口味逼出来，无遐哩呐复杂啦哈。所以来，咱迄个饮法族吼的饮食，咪找到一种叫做食会到啥物拢补到食物，是爱。中辈伊的原意食的即个肠开始吼，咱只会当补充哦，看正肠要食一个啥物即个饭啦、米啦吼，啊是讲即个馒头啦、包啊、水饺啦吼，啊是米啦，这个都是可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部分。只是讲咱爱去补充一寡啥物水果啦、蔬菜啦，啊是讲一寡乳品啦，啊是讲一寡蛋白质的即个来源，这拢是一定爱搭配里面的对。好，所以真正重要是每一天咱这是大人会当食了，啊食有够，啊食的即个营养又平均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啦吼。好啦。所以讲，唔免定啊煮干烂哈，只要咱即个大是大人，那愿意要食，这是较重要哦。啊，所以讲准备一寡因，迄、那个补会落去的物件，啊，愿意要食的物件，啊，三顿爱甲搭配一个啊，两白质一定爱搭配，钙一定爱分补充有够。这两个饮食重点啊，先记下得着哈。啊，有用出去喊手歌哈，啊，行拍挂子是拢对咱身体就好，安尼了解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一切广播网，听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王俊杰说 ，Angel 的歌曲。

0: 啊，所以收听这部是比较像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歌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嘛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啊。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得力灵高精甲雪莲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进广告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得力灵高精雪莲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就安尼甲泡拉露那些。拉鲁那些是什么意思？拉鲁那不爱弄爱微笑，哈哈！拉鲁那些唔听无哈？拉鲁那些就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啥物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诶这个烧地哈，烧水哈，会甲灵芝内底啊，迄个活性甲雪莉旺，还是雪莉旺好哈，迄个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诶温度就是在未烫嘴诶40度都要好烧，安烧烧啊哈，上好诶温度烧烧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伫喘，诶，即个体内气伫喘，你敢感觉会着？你毋通甲我讲，诶，较有可能感受会伫气伫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迄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身体抵消落起来啦，抵消落起来啦。所以咱得较袂较袂惊寒，吼，咱的门健康修炼较袂惊寒，咱较会当甲咱的气，吼，迄个。人讲像人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藏气嘛，中气。再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伊叫做气。再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西医讲是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气，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了的。身体烧了的风邪才会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即个天恁的灵菇精雪莲，恁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甲伊浓缩好势。你只要底部起来，灵菇精得一撮啦，雪莲王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灵菇精得一撮啦，雪莲王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的茶，拉拉嘞，咱就可以哩嘛。嘿，安尼拉嘞拉嘞，三草坪敢得爱一分钟的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拉拉，反正更免个30秒，拉拉嘞，咱就听个个哩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秋哥，得来害秋哥，要做康鬼的做康鬼，爱金给咱买几粒啊，个坑诶，像咱阿爸阿母啊。哎，还一个，叶灵菇精、雪莉旺啦啦、泡泡啉啉嘞，带只白的，是蛮只食蜜。运动是卖食蜜啊，咱知啊，无有遐水的点哈。啊，灵菇精、雪莉旺啦啦嘞，啉啉的带只白的。来讲个身体哦、喔，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干唔做呢。啊，我是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干那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该坦白啦，我讲话该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诶。但是趁钱有所名爱顾啊，对不对？你若趁下底，佮兼食下底，毋则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足爱趁钱，但是我会甲我诶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呢。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我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诶呢。你别看我真吼，你讲话淡定嘛，比少年比较有力啦。但是吼，你也讲好，那走势就可能咱较不如少年的啊。咱即摆咧会走，咱走势了会喘啊啦。吼、哦，啊你讲背关背贴，哎，腰哥可以的啦，对不对？难不倒我们的啦，哎。所以讲有价有，人讲咱有价都有保守。哦，啊，你讲有价有保庇，有牌有保庇，啊，无牌困袂去。啊，你等下有价都会疼去。对不对？啊，你拢唔敢讲，咱的身体一天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过去，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过会开，过袂开，搁唔知呢。 啊，咱就听阿君的节目，逐工啉嘞，啉嘞，啉嘞，啉嘞。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接接落呢？你敢知万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空好较起起来呢？所以你进的是空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呐泡好，吼、哦，咱的底底呐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呐好，就准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哦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药啊吃，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迄就是底底的问题，话定咧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哦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天拍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的。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比较紧，唔是一病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怎啊怎啊，迄落软脚下，工课也袂做，事也袂做，钱也袂赚，安尼袂得啦呢？对不对？是不是？嘿啦，所以讲学历旺吼，爱食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较早就小中风嘛，啊，脚手拢冰冷嘛，啊，即马来了了疼啊，咱人工种学历旺去会比来食，哎，改善很多呢。
1: 都神经的支架，人高精血力旺，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卡手背拢冷冷，起码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哦。
2: 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在保养品有个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卡手啊，那恁自己人起码烧了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人工种血流量敢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甲咱的泡泡膏，咱可以当下拍出去，你还惊有定去呀？你讲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骨头受保守就是安尼，
1: 我先食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2: 安尼。你咧只弯曲，他较袂安硬红硬红啦吼。
1: 嘿啦，你找你弯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2: 头做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改
1: 人。袂歹，我头叫我弄。
0: 啊不，你那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人工精血你往咧食，会红的白的水，人工精咧食，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就感觉讲精神，迄落所以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就感觉人安尼，细心兼懦懦啦，但懦懦阿无就细心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血力旺，吼、哦，这个天气来啉，人工精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欸，阿公那那像咧，阮孙会食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互你用这两支拍伊的身体底底，迄若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嚟啊，你们知？差偌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你的人工精雪莉王，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抓开店面老多老家的票头。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开店面老多老家的票头，才袂买唔到。啊，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哈。电话甲公鸡牌，嘿，来，空27992790809279279279卡两百，080027927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金门的乡亲，比如332368，叫这个药房给你客过就好。啊，你若讲啊，咱那个厦门啦，哈，咱的厦门乡亲啊，有啊，你就甲看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乡亲，你有听到无？你若讲需要阮的产品，我根本会到，会啦。你来卡6666023，林先生就给你传你领导啊啦，哟，来，0800279279，现场专线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咱爸爸节从啥物开始啊？咱乡亲都比如刷卡安尼问产品问价吼，好。这你敢问产品吃法不清楚，就新朋友，你讲我我这吃啥，你对于产品无了解，拢会使开来问。啊，你若讲我毋捌买过，我即摆买，毋知对啥经销药房，买使来问。上好是经销药房买较紧啦，因为伫恁附近尔嘛。啊，你随买就随客等啊，你若讲对我只桥，但是两工啊，速度会较慢一撮啦，哈。好，来，因为昨咱有讲到香港首富李嘉诚。伊讲跨栏，人是百百种，但是伊都针对世间多两种，两种的女人一种十波人，吼、哦，即个查某人就十波人嘛，你要行情就是十波人甲查某人的分别俩。所以讲，查看查某人要安怎看，吼、哦，啊，佮再来看查甫人要安怎看，啊，咱今仔日咱昨已经讲看查某人啊，啊，咱就知以后要经新妇要经倒一款的。好啊，今日吼，咱卖讲看查甫人，以后咱若要敬翁，也是要敬囝婿，啊，得爱敬倒一款的哈。所以昨天咱咧讲是女看前，男看后啦，男看后哦，有淡薄学问啦哦。伊讲一个女人吼，好不好看，看前面会了解，但是一个查甫人好唔好，爱看后壁面。简单讲，就是卡只片咧，嗯，为虾米看卡只片？伊讲我少年的时阵嘛唔知啦，后来有一摆看一个咧做伯咧开讲，做伯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一世人垃圾。即做伯唔通看做工啊，落看做工无点哦。人生的一寡足宝贵经验，无一定是对课本来的哦，真正是对咱的经验来的。好、哦，所以你看，伊讲哦，即个做伯的讲了即句话，一世人拢会记住。伊讲吼。李先生，你看一支插头，唔通干那看伊头前抛光的那一面，你爱看伊背后，吼、哦，就是爱看伊后边有气无，有气无，还是讲伊迄个边啊有力气无？人嘛同款，你头前就是咱的面体皮啦，面体皮是咱红看，只有。后背面的背影，才是咱真正家己呢。真的吼，所以你看人嘛，看查甫人嘛是安尼看呀。唔只讲伊听，即过听完了，伊讲伊心肝头吼，袂想像伊去红整的啊同款。自迄摆过后咧，伊开始注意人的背影，尤其看查甫人。所以看查甫人，看后看三项物件，对三物件，看伊脸骨啦，脸骨挺无啦。吼、哦，伊个背后是毋是清清气气啦？甲伊个做人、人情、人老是毋是言行有相像啦？言行是不是一致啦？伊讲先看即个灵骨啦，伊讲一个人灵骨，就是一个查甫人骨气啦。伊讲伊看过足侪查甫人，人生是一套，背后又阁是一套。伫你个面头前，吼、哦，好脸好水，头挺到要歪腰去，甜言蜜语，但是越过身，腰拢压袂起来。伊讲即种人，你看伊背影就会知影。一个挺拔的查甫人是啥物样呢？伊讲唔是你讲哦，一定要外大挺拔，不一定讲爱大汉，就是身高要多高，也是讲在外部盾无。伊讲参像我个子也不高，但我即世人，哪怕是咧最苦难的时阵哦，我走路永远是抬头挺胸。所以来咱即马吼，厝内老个查甫囡仔做细汉，咱得爱甲雕，迄走路爱挺啦。唔通安尼缩腰啦，缩腰红看开就无自信，垂头丧气啦。一旦你垂头丧气，你一旦你垂头丧气习惯了，你讲这个人伊会有担当，嘛真难呢。所以来哦，无论查甫查某，咱拢行路拢爱停啦。啊，当然免像马大安尼啦，肩胛呢，迄个有较紧啊啦，就是停就好，唔通缩腰。所以就红感觉水土上气，这个轻看金甲头就袂开，吼、哦、啊！所以伊讲伊十六岁的时阵死爸啊，啊厝作散，所以讲伊当时人做工暗时读册，伊讲虽然艰苦，但是伊的灵骨从来不弯呐、啊。所以做细汉里边表一个道理啊，人会当散啊，骨气袂当无啦，吼、哦！所以一个查甫人如果年纪轻轻的，所以啊看起来轮轮走路拖拖，无精打采。伊讲安尼，你免含伊清高啦。通常即种人啦、啊，即样人啊，安怎是无骨气的？
嘛无志气。吼、哦，安尼啊，讲，伊讲通常这种人是无志气。伊讲什么叫志气？就是你心肝内吼有一百火啦，唔是要对人发脾气一百火，是咱心肝有一百火，就叫希望。哪怕你即马是无机会，但是咱拢有在做准备啊。一个连接连骨都压不起来，无再将停起来，你要咱五万一滴关键的时阵会当打起来。伊讲我这世人用人一个足讲方法啦。哦，这个、李嘉诚讲我从来无看伊讲啥话。嘛，无看伊伫个无人。伊讲我从来无咧看伊伫外面头前讲啥话。你讲啊好人好水嘛无多用啦。伊讲我是看伊伫个无人注意的时阵，你迄个人咧做啥话？伊讲有人伫公司内底，头家伫个时阵认真做工课，头家也无伫个时阵开始摸鱼。伊讲这种人，你也看伊开只片就好啊，伊本样就知影，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因为伊个心内没那股劲儿，就是无咧拼开啦。伊讲真正有担当的查甫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伊行路拢是稳稳啊行，吼啊！迄个灵骨一定是得的，肩胛头是开的。伊讲这样的人，碰到代志伊袂闪，碰到困难的会困，碰到困难伊袂弯，伊会点点啊甲代志担落来。伊讲少年在工厂做工的时阵，有一个工友吼，就是安尼，伊讲点钱钱伊袂爱讲话，啊，每一工上班伊上早到，下班伊上晚走。把人伫咧开讲食饭的时阵，伊就是伫遐咧斟酌，伊要来家己工课做好。伊讲有一摆啊，因工厂机器歹去，大家拢伫遐等迄落师傅来修理，敢那一枪啊劈开，家己遐变。但是嘛，好修理好哦，好不甲规身躯，但我规身躯油杂杂，但是修理好了后，伊嘛无讲落去请工，手洗洗继续做事。伊讲后来我家己出来创业的时阵，第一个想到要请人，就是伊啦。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啦，因为这个人是我对伊的本样看出来的人品啦，所以你摆咧讲到人品，你讲什么叫做人品啊？就是伊伫你看袂到的所在哦，安怎做人？伊讲这太重要诶，因为我这世人最后悔一件代志，就是少年时阵哦，拢看表面，穿西装干哪大吼，啊穿干咧足光，做迄个光正诶，安尼我甲当作好朋友，结果吃了大亏。伊讲你是有一个特点嘛，伫个你个面头前当面拢是好人，伫你个面头前拢好人，但是背后则是真人。一个当着你个面头前对你真客气，伊讲系无稀罕。稀罕的是伫别人面头前提起你个时阵，伊会为何你袂，还是骗想你？你在场或者无在场，伊对你个态度是毋相共款。伊讲吼，我看过太侪这样的人，当你个面。左一句李先生英明，右一句李先生神武，安尼甲你娱乐甲袂相像诶，先生同款，哦，娱乐甲袂相像圣人同款，但是我头开始偏向你，讲你是非，挑拨你身边人的关系。伊讲这种人都开始是看袂出来哦，但是你注意伊个背影，伊伫你个面头前，又是弯的，又是矮。嘴是笑到甜不不的，但是我现在时阵，伊迄个灵骨都无样，都无停啊，就泄了气的啤酒咁款咯。伊讲这种人哦，一个吼，我拢无想要去看第二摆。伊讲我定含辛苦边的人讲，交朋友唔通看伊安怎对你，爱看伊安怎对别人。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嗯，好像有点道理哈。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伊对一个无利用价值的人，也可以当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修养哦。啊，若无利用价值，是要当成哪使哦？哦，伊说伊伫你面头前，袂去讲别人的歹话，伫别人面头前嘛，袂讲你的歹话。伊讲这种的朋友，才会当交；这种的查甫人，才会当深交。伊讲最后就是讲背后功夫啦。伊讲这点就较深啊啦，但是伊也是爱去讲啦。伊讲一个查甫人吼，有没有出息啊？唔是看伊伫台下顶有偌风光，爱看伊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阵伊做啥。伊讲我每一天透早五点起床，坚持十几冬，真侪人问我会忝袂，我讲袂忝，因为这是我家己的时间，我用来读册、思考、规划。恁看到拢是我伫当时看别人讲生理签合同对不对？但是真真正正决定遐生理，拢是透早几点钟尔，无遐济时间，那不是伫咧讲生理啦。
哦，原来是这样。你讲如果一个查甫人人前装模作样，人后瘫在那个沙发上滑手机，哦，然后呢，怕白、啉烧酒这种的人，伊讲伊福气就是到此为止啊。伊讲机会做者好野人的主题啦。迄个祖辈爬，辛辛苦苦爬来江山啦，到因这代啊，穿甲足清的啦，开豪车啦，穿名牌啦。但是你看呢，因的脚趾片啊、背啊，永远是歪歌起出来的，懒懒散散的啦。因为为什么安尼？因为因的心是空的，无真正属因家己的功夫嘛。好，因无真真正正累积本事的真功夫嘛。所以因的风光拢是哈，迄落是大人者前人留下来的，就是人种树啊、分野嗯呀。所以这种拢通常收袂住的，这个家业就是安尼啦。伊讲反过来说啦，伊讲马看我做者白手起家啦，后来冲出一番事业的人，伊讲这人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哦，好，这人你甲看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伫个人后看到，你伫个人后看到伊的时阵，伊永远就是落做代志，伫个学习，伫个成就，好啊，伊的背影可能唔是引导的。不是很大汉的，但永远拢是头起起，就是向前行的。刚才未想吼，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咱同款呐？刚才不是头前有啥物件咧等同款呐？刚才拢有这個特色啦吼。啊，讲到这個，伊讲我想要甲几句话结合做伙啦，好跟大家分享。伊讲为虾米老一辈的传来讲女女看前男看后呢？吼，嘛不是讲叫咱得爱以貌取人呐，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人的本质啦。伊讲查某人的情，就是看头前哈，就是看伊的品行啦，看伊对待别人，就是待人接物的温度啦，是伊管理家庭的能力啦。伊讲这是明的啦，拢看会到的，唔免你去要的，唔免你去饲的。所以这种型的女人，伊面上诶迄个表情、走路、姿态、讲话的这些啥。这拢是真的，迄拢未装着就对啦，假袂出来。查甫人的孝就是担当啦，就是伊独处的时阵修养啦，是伊无互看到的时阵坚持的这个品德啦吼。所以这是藏在较看袂到的叫做暗处，暗处。所以讲一个查甫人看查甫人，一定要看伊独处的样子，看伊无伫你面头前的时阵的表现，看伊对待遐哦，对伊虽然讲无啥帮助，但是。伊嘛袂讲，人看干那晒，就是那种态度，你们应该懂啦吼。伊讲查甫人要选查甫，查甫人要选查甫人，就是爱安尼选啦。伊讲我结婚十几当阮某吼，出身很好，因某出身真正好，因兜因某真正好个人。这篇故事我有看过，但是乐乐等我不爱去甲你讲，不爱去直接讲啊。先我甲你带一下吼，因某是好个人。伊某啊，弹钢琴，那刚咧讲讲古仗叫做大家闺秀啦，大家闺秀。但是咧，这个无路用囝吼，这有当先人讲讲，我也无，伊为人处事经验，我们把它学一下哈。但是我当下看到这种故事，我拢感觉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那迄阵看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一个个，虽然是好野人啦，但是你也感觉伊是一个真知足本心甲本分的一个生理人。但是后来看一部故事，叫啥啊？拢赶快啦！天下男人皆薄幸啦！我讲李嘉诚真正开始去摸，李嘉诚是三皮皮三块无贵了去的哦。伊摸是大家闺秀，是好野人。伊到尾啊，来到投靠人阿姑的时阵，伊摸敢那是伊的表兄妹款啦，嘿啦。啊，英语写写叫，更轻松。人讲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啊，但唔知啊，目睭青眉的，你看到这个穷小子，而且人讲吼，小欠债烟昏了，那样，爱底下聊聊背起来，好，在那慢慢爬起来了。但伊阵拢讲，伊就感谢某，啊，熟悉无感谢某袂使。当然啦，因某甲赞许的是有差啦，啊，你若要讲完全靠某是无，嘛袂使来讲，因为这个人会敢讲是独到的。伊真正做有生理头壳，啊，就是伊某甲赚这个都有差，伊某人倒有钱啊，嘿呀，啊，伊家己本身原来是有生理头壳。我甲你讲，伊咧买地可能无少想咧。你讲这片地，这片地，吼，无路用的地，但伊看就是宝呢，伊看就是宝呢。咱无爱买，伊买起来囥咧，小小啊买，等甲伊有路用地的时阵起一个大楼，伊个毋是讲哦起大楼来卖恁大楼，毋是呢，伊要用租的。哦，这背后真正迄学问哦，
我看到你起鸡毛皮，你靠妖魔怪人咧好嘢。时间的关系呢，剩几秒钟啊，小等下第二点钟等下再去讲啊哈。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小等下再去倒等下。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348-7

0: 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感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说进行的是来，明天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恁拄只听讲讲，迄李嘉诚去大楼唔买，那一般大楼去也是要买对无？因买有啥物用做诶？我讲我你若听着伊，伊咧迄投资诶迄个脑筋哦，你会感觉讲惊死，听着去搞会。其实你要跟他注意啊，但一哎，跟他唔知是爱拍偌久诶合约诶啦，唔是十单二十单哦。啊，还一堆人，还有一堆人抢着去租呢，哎，抢着去租呢。我一早起真久哦，我刚刚看唔知是，伊拢用西元啦，所以我得爱过去甲检，我就无甲看甲足清楚。但是我知迄早起真长。然后伊就是用这个人，一租金可无上呢，无上呢，一段啊个排队，唔是，何里要甲随个屋呢？用这的钱来取一栋大楼，记得的。所以他清清菜菜，一栋大楼抛售，那个都是吓死人的价钱呐。哎呀，啊，你也是用迄时阵的迄个，就是用这时阵这时阵的房价哈，你用迄时阵房价，你卖掉，你给可能就是几亿而已嘛，几亿而已嘛。但是伊用租的，等到一落几栋后的时阵，伊伊个一栋大楼拢几百亿，你是要安那？哎、欸，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数字，你会觉得说，哎呦，人家那个头脑是怎么想的哈？所以是拢看足远的物件啦，伊不咧看近，伊拢看足远的物件。啊，你讲讲，咱趁钱人，但看远遐啊，塔壳的哦，看人趁钱啊，望天亲亲啊，噶简单，三令五令啦。我来给他看一寡咧故事，袂歹咧。啊，我什么故事都爱看，哈、啊，哎呀、啊。我就出来听故事，我嘛出来看故事的呀。我要什么故事，我拢会当去甲看。啊，什么故事来甲了解？啊，嘛直接去看点人好嘢人的思维，原来人是安怎来赚钱的，啊，不简单呢。好啦，啊，咱继续来讲啦。伊讲吼，我啊，厨师良心讲，伊落尾手虽然讲外口个查某吼，但伊的心肝内又会感谢伊老婆啦。他有一栋大楼是用因某的名命名的，用因某的名命名的哈。我觉得穷小子当初娶了这样一个富婆哈，那个时候一定说了什么一生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些话了，一定绝对讲过这种话啦。其他人的嘴哦，说骗人的鬼啦。啊，你这太太，刚刚好像嘛是破病死的。啊！你看李嘉诚，那你这个话嘞，哦，对不对？嘿呀、啊，你泡表刚刚是破病死的款吧？嗯，我印象是安尼，足久的故事袂记啊。啊，伊其实良心讲，心肝来是到因某个死的时阵，其实伊脑海来也是阿个因某啦。良心讲，伊讲他有一栋大楼是因某的命名的，无打紧，好像一砖一瓦都拢保持原貌。哦，保持原貌的对，你讲要去甲整修改安怎改安怎，因为迄位看某的影子啊，你要去甲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拢无遗憾，他就尽量保持原貌啦吼。好，所以我伊讲我结婚十几单，我某吼伊出身足好的，受过足好的教育，但伊嫁我的时阵，我阁是一个啥拢无的穷小子，这是真的。所以伊对我的时阵吼，有住过迄个无窗门的出租屋，食真济苦，真济人讲伊命好。嫁乎我，其实唔是，是我命好，娶到伊。为什么咧讲呢？因为我看过伊的情，我看伊实在足家，从小就认识了哈。因为讲起本身青梅竹马，但是因跟他是表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伊讲我实在伊足在，自细汉就实在伊啊。伊的面永远都是看起来都是遐尼那温柔。哦，哪怕是诶，上艰苦的日子内底，伊嘛无怨言，伊走路就是安尼，未紧未慢，就是很稳的那一种哈。伊讲话永远是轻声细碎，伊将来未可能冤家。正好我看在眼内，就知影讲，这个女人伊的王家、王夫、王家孙呐。后来确确实实是无唔对啦。伊讲伊过身做一当啊，到今我犹原感谢伊。这个家当兴旺起来，有一半是伊的功劳啦。所以我伫遮就是要甲所有爸母讲一句话：后生查囡的婚事千万唔通马虎，吼，尤其是娶新妇，唔通干那看对方厝是唔是有钱，吼，这个新妇是唔是有水，你爱看伊的情，爱看伊可能讲话是唔是和和气气，看伊办代志是唔是有魅力，吼。
就是办代志，迄个温度，吼啊，看伊当着无顺心的代志，伊是毋是沉得住气？伊讲这物件吼，拢决定恁后生下半世人诶，下半世人的幸福啦吼。啊，伊讲我嘛要甲所有长辈讲啊，看囝婿吼，看囝婿就是要看一个查某人啊吼。伊讲看一个查某人，毋是讲干看开什么车，住什么厝，伊伫什么所在吼，什么公司上班。你爱伫无人注意的时阵看伊的背影，看伊一个人，一个人的时阵独处的时候，伊在做啥货？看伊伫恁左眼若无伫的时阵，伊是安那对待别人？伊在变什么高人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看到伊碰到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听出来？还是伊落缩头乌龟？伊讲这些东西拢是实打实的，拢是实实在在的，足正确的。伊讲吼。路看情，人看哦，这句话吼、哦、是古早人教咱要安那去，伊就看人啊，就是世人这件事情吼、哦。伊讲伊用足侪时间，伊嘛搞足侪发挥，才了解一件代志。伊讲我25岁开始做生意，迄个时阵吼、哦、年轻气盛，家己真巧真聪明，好、哦，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成就，会当成事，是我脑筋甲拍拼来。后来我发现不是安尼啦。伊讲一个人第一厉害，如果身躯比起来一群人也唔对，就算讲有三条就不一样哈，嘛是会拖累的。伊讲我交过足侪学费的，有一挂人把我当作兄弟，因把我当作有一挂人就讲我把因当作兄弟，结果因把我当作提款机。有一挂人当兵称兄道弟，我过身去跟我的对手合作。这就是在说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对了吼。他说有一些人我帮他起死回生，他额头吞掉我的公司。他说每一次我如果吃这样开，我都会跟自己说下一次看人要准，那要来看人准呢？他说他的体会五义叫做日久见人心嘛。所以我常在说这句话，我也常在说日久不一定见真情，但是日久绝对见真心、啊哦、这句、啊、所以说要看清一个人需要时间，他说我有一个习惯，要跟一个人合作进行，我都会先请他吃饭，每吃一顿吃几顿、啊、跟他开讲，在吃饭的当中不说生理的事情，纯粹开讲加吃几顿啊，降几摆啊！伊讲伊观察，伊伫个放松的时阵，即、這个跟我合作的对象，要跟我合作的对象，伫个上轻松的时阵是啥物种模样？伊伫个面对服务生的时阵是啥物模样？伊伫个提起着别人的时阵是啥物种语气？伊讲这物件吼，比伊的商业计划书搁较重要100倍。伊讲有一个办法啦，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我感觉这点呾足准的呢，真的呢。我咧交朋友，当下我来看一块。你这个人，身躯边交朋友拢什么种朋友，我差不多知道你什么种人了。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讲，各有一个办法，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这个人有价值高无？你根本唔免看伊本人，你得观察伊身躯边拢是一挂什么人。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真本分、脚踏实地的人，那这个人袂差甲对倒去。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投机取巧、要借人、要骗人诶，我来讲，趁早离开，趁早离开就对了。伊讲人吼、行到后半世人吼，剩的时间无介济啊。因为李嘉诚真的岁足济岁啊，到90应该也有啊呢。嗯，所以讲人生行到最后啊，吼，剩落来时间无介济啊。少年的时阵我会当输，因为咱那个少年输不要紧的，刚刚顶来。但是吃老啊，输不起啊啦，输一摆都可能输一世人啊啦。所以讲，选对人比咧做对代志，搁较重要一万倍啦。选对一个后伴啦，你吃老晚年就是天堂啊。你若选唔对身躯边的人啊，你搁大个厝啊，再大再有钱，嘛是地狱啊！呵呵，这句话来讲，感觉咧熟悉啦。穿对人。大个厝更加大，更加有钱嘛是地角。听歌啦，好啊，要来听第二首歌，跟着感觉走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关关我五关，啊，迄个今年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关？五关哦。
1: 关要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甲你讲啊，这关要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啊，食到即马拢唔捌来抓开。
0: 嗯。
1: 我较早吼。三
0: 工
1: 五
0: 工
1: 就
0: 牙
1: 酸，安喏，
0: 哦，
1: 嗯，这话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排毒就上好用的
1: 呀。啊，今年我也吃
0: 啊。啊，真头我问你嘞，你迄真心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出来一困起八罐的呢？
1: 袂啦，冲袂落。
0: 你较早吧你？
1: 耳康啊，耳康啊，弄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耳康弄弄叫啦吼。哦，无怪你这回起八罐咯，就是爱食了有效，较一困起八罐啦吼。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嘛。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2: 啊，我以前咧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洞安尼啦，我
0: 怎
2: 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嘿，对啦。
2: 嘿，两
0: 千两百五十 CC 的啦，
2: 我同我买来吃，阿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阿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尔呢，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嘿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姨啊，
2: 同我唔捌讲。
0: 啊，薛大哥，
3: 我是八元厝的，我八八啦，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正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3: 哎呀，这个只面啊，我吃食了三日冬啦。
0: 今天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3: 我就开始食。
0: 好、
3: 哦，我七月半出头啊，阿姨娘讲，阿叔伯讲啊，惊无啦。
0: 惊你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南某位人，就讲平常咧食一两咧，我进耳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耳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用啦，无怪你讲，我从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啦，赞。你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挑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0: 好，
4: 苹果精，
0: 好，
4: 你这叫看的。我食你也
0: 食十几年啊嘞。我知你老祖大，所以我改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只要身体好，就好
0: 诶，就好诶啦。林大姐，
4: 嘿，
0: 安那，我会记你过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真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无变的。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新的，你的声拢无新的。
4: 老
0: 老
4: 啊。
0: 无新。
4: 我七十岁啊，你。
0: 无信，啊无我较讲，哎，这啥介绍西？无信。
4: 嘿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啊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这吼咱拢唔免提钱去哦，医生。
0: 好啦，啊叫你赚钱久久，啊健康啊久久久哈。
4: 好，
0: 谢谢。
4: 赢了，可以去佚佗。
0: 啊这吼，诶林大姐，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哦。啊，即马就是阮这朋友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甲我卡过啊，所以伊声我真正会认真，啊，伊声真正完全无失。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真香肝药啊 Q 林果精，伊这拢慢慢加入来，头下敢那是先食林果精的，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足欢喜。十几冬，我定定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冬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像像今安尼，讲个只那淡定只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冬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昏看到一个女明星，伊迄敢那是看，唔知叫啥名，我因为我对这拢看过，我拢未甲记伊名吼。但是伊有两张照片对比，就是一张是贾静雯的，啊一张迄个啥物我未记咧。啊，贾静雯阁加一岁，伊四十到贾静雯五十一。安尼话，我想讲，啊两个，较会安尼差遐侪，阁伊阁减贾静雯一岁呢？唔过看起来真正加足操劳， 真正乌肉送的型，真正有够，乌肉送的这个感觉真正很浓啦。啊，人食正闻，还佫看起来像做囡仔一样。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货，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食正闻下很多功夫。说啊，人家下功夫，你怎不下功夫？好，所以讲咱体内的。五种就好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放我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得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得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侬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还是啥物讲，唔免啊，都老啊，卖无要紧啊。我讲，迄是你的想法啦，我袂感觉我老，我看着镜中家己吼，那小看有迄个老态啊。哦，我特别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咱来听众朋友、甲我朋友吼，甲我身躯边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所无同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唔惊人笑啊。即卖我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接安尼。伊嘛总对出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做爱水，你个干嘛没有办法呢？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卖拢公公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不是啦？爱水爱开钱啦，你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唔是安尼？你要食产品，唔是爱开钱，无人个会送你食。啊，什么人不爱健康？什么人要放好老啊？什么人要放好规身躯病？唔、嘛，阿妈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加听阿君的话，像阮林大姐一行一行加，真行话他讲 QMB， 林高精食到二十几冬，身体有够好。阮的薛大哥88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阿哥会白，哥哥迄落人家88岁，爱甲看顾好，阿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阿袂，我头壳袂胖去的啦，免惊我会惊无去啦。阿君的真行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个会当拍喷，金光要个强强棍，真正阿棍来六条，值得你对。看你想要对这支，你也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哦，要阿当麻木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就进行 QMB 碰波无力，就甲吹哦，咱人高精哦，来甲食规身躯的，卖讲第八杯，食得身体就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哦。啊，迄、那个雪莉旺。用个赞落落去，唔通无肉无脱无红无油，才来倒大手，遐也是袂得的哈。啊，佫有啥？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咱的这个胃肠佮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焦焦啊，唔是放无就紧紧啊来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佮来个洗歹面，啊，佮来个红来咧红电的时阵，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的咧，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个对，足好诶！这支产品真正是一百分好，连咱许庭元医师都给咱足推荐的一支益生菌哈，大大小小，包括你若孙咧拢总有当吃哈。那挑起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逛店去。多好像那是卖多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阿兰来个听歌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张医师说的，伊咧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跟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连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但讲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工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结晶素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现在比如说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吃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现在，比如讲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者好困，有在点大了来无？把这个益生菌吃的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节等下来，一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一段断掉袂，还是讲？吃得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天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哈，啊，得看病人讨论到即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跟你饲囝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吼，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先顾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罐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大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来只甲洗洗，我占断者，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吃的东西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吃的东西很重要的。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就参照关公可以给你洗两天啊，就来走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唔只讲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唔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较早恁咧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知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伊咧晒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时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阿咧，我当时就个吃对水果了咧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阿咱在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哈，拍一下广告的，哎呀，这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了哈，哎，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会像
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掉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掉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讲袂伤甜，哦，袂伤甜，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边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喝冰月龙诶当选择的地了哈。喝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个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阿姆哥吼，我嘛就爱食芭乐，唔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脆脆脆，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咧，哎呀，爱脆种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口红口红口红好，安大脆脆脆薄，当然是还阁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哎我了个怕型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巴拉巴啦。我用啊我了吃巴得好，我籽了断掉。哎、欸，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也像迄个上迄个巴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悬的嘞。啊，那都是怪改巴拉籽特价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吼，咱来含满包，该加接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把那几个当个理掉吼，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拢已经增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啊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嘛，真正含蛮薄，无你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垃圾拢甲啉啉嘞。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若敢食要啉，你得紧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较搁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真个。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呢？啊，你一半，我一半，啊，用迄个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医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是吃这個，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公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Animal Misaki》。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

咱今摆讲这故事，就这两个老伙，这囝母仔真正人啊，真正就要吐长头啦！哦，这个囝哦，母仔就要气半条命去啊，差不多啊。这75岁老祖啊，甲72岁诶阿芬啊，这对是老安公婆啊啦。在客厅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创啊？啊咯，一挂行李吼。拢款款老好啊，啊准备要搬落去楼骹啦，因要逃离这个家啦，离开这个厝，讲就有逃离的啦。那、啊、是要逃离谁嘞？逃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王仁勋啊，啊不是那个男人哦，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谁嘞？就是伊50岁后生叫阿红啊。其实这个阿红吼、哦。20当前，若要讲起来，嘛是一个袂歹少年家啦。自本地原来有一份正稳定的工课，虽然讲薪水是无介悬，但至少饲活家己是无问题啦。后来公司裁员，转失业嘛，失业迄一天转来甲厝吼，爱坐伫碰椅吼，安尼，真无奈，面相食无好，真无奈。伊甲老爸老母讲：“阿爸阿母，我忝啊啦，我想要吼歇困一阵嘛，安尼啦。”啊，这个老祖吼。意思伊不看亏啊啦，嘿！啊，这个老祖吼，就跟后生一家头大大讲，啊，无要紧，吼！啊，这厝吼，永远有你的份呐。不晓得阿阿婆吼，真正讲，啊，都不看亏尔，啊，当初一阵啊，他有啥物大问题呢？万万没想到啊，这句话既然成了20当恶梦的开始呀！伊讲拄开始吼，这个阿红哥有拄到会去面试嘛，啊。一摆失败，两摆失败，三摆失败，渐吼，从我开始，回来就跟老爸老母讲，工课无好找，吼，啊那去，啊那无得讲什么什么，这工课吼，迄个配不上我。再后来是连履历都拢无要不投了，履历就不投了。大刚困到中昼，困到自然醒，下晡去打游戏，晚上去看朋友呢，出去啉烧酒，生活费、水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甚至连婚钱拢伸手给老爸老母客。每一摆阿芬啊吼，就是这老妈妈啦，拢甲苦劝阿红，迄落你较唔去找工课，逐工拢要安尼，含遐迄落煮盆果用，安尼，迄落花天酒地呢。阿红啊吼，就开始不耐烦啦。哈，我都唔是故意要去找工课，啊，恁都袂当体谅我，讲真工课歹找你啦。啊，你是我的老爸老母，啊，甲我斗相共体谅我一下是安怎啦？安尼啦，就安尼吼，日子一档一档过，啊，这酒啊退休啊，阮那嘛退休啊，有花啊嘛袂嘛无多，佮想要赚嘛无多嘛，咱嘛唔好咧赚啊。阿阿某两个吼，每一个月拢是靠这个退休金来过日子啦。主本哦，辛辛苦苦有准备300几万吧，反正想讲两个老也无开啥，三百几万，迄个冇白开，应该会当当个用。嫁了那一天就对了，那怎样？去年阿芬啊，因为脚头有退化开刀，医生建议伊要多休息，为着要省钱，伊即摆连复健都唔去做。为什么讲复健爱开钱？老祖嘛是足凄惨，高血压的药啊，两天吃一粒，变成3天吃一粒。啊，你两个老是咧创啥？啊，总讲一句话啊。啊，就想要把钱省下来啦，因为因头先进开钱真相中啦，因阿母吼破病去开钱哦，啊，那个继续开落去300万哦，唔免偌久啦，3台立即1台就开工啊啦，啊，安尼哦，安尼甘愿3天的药啊，迄落2天吃一顿变成3天吃一粒安尼哦，啊，落死啊，啊，唔去做复健，啊，你个脚头唔去复健，你要你拜我来讲，你都袂行，我都为着你了不要紧啦。一直到一天吼，这个口子内底讲，干啦存无加50000块，厝税交袂出来啊！一个房东卡过来通电话，讲啊，恁是卡进卡，拢也阁唔纳厝税，就安尼催，一直催啊就对啦。老祖第一摆视频开门被困住，坐喺阳台，坐喺阳台吼，安尼由头到面看到天白都。雄雄伊昨下问这个阿芬啊，来。如果咱也先走，伊会安怎哈？像阿芬啊，怎啊目屎怎啊淋淋过啊？用机会啊！啊，你有想过无啊？啊，无定，咱你伫家饲，才是真正害伊嘞！
啊是查某老的，伊去加千万中人，啊是查某老的讲的对啦。迄一暝吼，两个老总啊摸咧好啦。过两工吼，下工都是几工后啦，下工都两后要决定啊，就是要去住迄、那个，咱讲叫做老人住宅迄个对啦。所以几工后吼，下工来替因申请一家老人住宅吼，租金真俗啦，生活机能嘛真好啦。唯一的条件哦，哪条件？只会当两个人住呢，啊，就是恁两个老公公婆啊，会使住，就是袂要恁两个老公公婆啊住呢，囝袂当住入来啦。所以唯一的条件吼，就是只能两个人住。翁仔某克鲁一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所以搬厝一天，阿红啊，佫唔知老爸老母要搬厝，照常出去啉烧酒，啉到透早一点回来。哦，啊，所以照常出去啉酒，透早一点，两个翁仔某开始行动啊。衫裤证件、药品几几张老照片，全部他们的家当就都列了宽叠行李箱内底。离开进前啊，分阿哥看看这个房，看这间厝，伫个门口到去徛真久。伊讲最后，哇、哦，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囡仔，嘛是阿哩用一世人吼，阿哩放袂落，阿哩一世人该请大，嘛是伊一世人放袂下、放袂落的人啊。但是你嘛是爱狠下心来，伊总啊把一张被放喺这个桌顶。配来对内容真对，内容是啥呢？阿红，阿爸阿母真正无能力搁再饲你啊！我已经老啊，我剩落来人生时间也无介多啊。希望你会当照顾好你家己，厝水吼，我得来到一个月月底，以后的路爱靠你家己行。不是因为我无爱你，是因为我爱你伤过久啊，久到乎你袂记得讲你已经大汉啊，所以保重爱你的老爸甲老母。哦，阿红啊，你看完一遍搁一遍，唔敢相信哦。哦，你敢知？迄落规个人都啊愣落去，坐咧椅仔顶，伊讲这是伊人生第一摆发现，原来老爸老母嘛离开，原来迄个永远替因迄落付账的人，就是帮伊切尻川的人啊，终究会老，终究会忝，嘛终究一天再也付不起伊的人生啊。大行拢要养老的，老的少年有力，要养伊拢总无问题。但是恁恁老的嘛是会老到底，啊有一天伊嘛嫁了呢？你是要养到什么时阵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实际良心讲，这阿红啊，嘛不是了尾啊囝，应该是老爸老母对想好，怎啊变大骨体的啦。这一刻吼，伊真正足惭愧的，伊口中念念有词啊，伊口中念念有词，就是五个字：爸妈对不起，就这五个字。伊嘛知讲真正安尼，不容老爸老母教因老爸老母有在条呢，放夜了啊去住老人住宅，迄是爱落偌济决心呢？安尼可见伊话伤因两个老的心呢，哎呀，所以毋是爸妈对不起五个字念咧嘴内，终于嘛清醒啊，知影伊爱振作起来啊，袂歹啦，老的恁这步做了对啦。所以有时阵哦，父母最大的爱不是永远替孩子遮风挡雨啦，而是伫个适当的时阵呢，收起雨伞，互囡仔学会晓家己面对风雨，这真重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人生这条路，终究都是要靠家己去行完的。恁讲对不对哈？好，来，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食，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的地方

0: 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四天连假过中秋，大家翘脚练嘴手。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所有好朋友隆中好。好

高炸高炸，好朋友拢高炸。我是文瓜，再度空中来陪伴，甲咱服务主持早安乡亲，亲爱好朋友，连续假期，连续中秋、月圆、人圆，大家拢合家团圆。再度统统甲咱邀请早起村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边两搭小家人啊。真侪早起床的太太、小姐、阿公、阿妈，今仔个咧上班、值班、拍拼吼，诶，假期无休困。真侪咱大楼、公司、工厂的留守人员，咱的保全人员，咱的教师朋友，大家拢熬早。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祝咱大家平安顺心。

所以心急病大哈大姐，你有喊吧无？中秋人家南北南来北往的高铁哈高铁，既然旅客拢爆满，包括着咱台北的南港、台北车站、板桥、桃园全部爆满。第高铁旅客呢，创下着34万外的人潮，哦，走来走去，啊，坐来坐去，啊，顶礼拜五人客人，咱大都市的大桃园地区，在桃园国际机场休困人家，你知影偌济人出国，吼、哦，出来几百家，出来拢弄14万外，呵呵呵，真的是人潮啦哈！休困人家，交通加减大塞车，甲来个朋友报告气象。今仔日到拜三，今仔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连续3、4天拢是好天的天气。到拜四有一波即个东北季风到台湾，那么未来两礼拜，头一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第二礼拜就道道天气阴冷，要开始凉咯。好朋友专家提醒哦，各地伫最近日时炎热，暗时阴凉。南台湾今仔看起来是乌阴乌阴，不过昨暝月亮特别大哦。15月亮，中秋节16月亮上盖大，天气会较烧热烧热哈。另外25号风台叫苏力基，伫琉球群岛以东，海洋上的回转向日本哦，哈，向日本哦，对台湾无影响。未来天气是北风一阵一阵来。讲即马即个秋冬，早暗温差就愈来愈大，吼、哦，透早暗时较凉冷，讲做天凉好个秋。十外当前，高速路休困站、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一个调岗的猎人，伊叫呆呆，吼、哦，人是无呆啦，不过因为调岗症，为着。这个三顿生活，现场唱歌，卡拉 OK， 吉他伴唱，今仔安排一首《月亮代表阮的心》。

一个休困站流浪的艺人代代歌声哈，较无啥共现场的感觉。月亮代表着你咱的心。好朋友，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甲你陪伴，用心对我行。今年双十国庆嘛，三天连假哦。今年国庆的晚会在新北市的板桥，板拉桥，十月初九，就是十月初十的前一天，国庆晚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晚上六点开始，晚上六点开始哈。另外，今年的国庆要放烟火，放烟火，在咱台东，十月初十晚上。十月十号，伫台东的卑南溪、北南溪、卑南溪出海口，2万外发的这个国庆烟火，暗时放烟火放给你听。哦，啊，那较早一只刚到黄色大鸭鸭轰动金阁，咱台湾高雄干嘛有？啊，即马有一个黄阿妈，黄阿妈，黄阿妈轰动金阁的鬼人港。400年来历史学下去，就是北台湾的鸡人。鸡人黄阿妈大型水上的气球，伫鸡人港的海洋广场，即马等着电视好朋友来鸡人佚佗。乡亲对我行，讲到这吼，是我的脚步真正有够紧。阿文哥，即马要甲你介绍另外一个代志。好，来个朋友，小跳进行，微微笑，公布网太阳人才，大家对我行。

咱曾经讲过加速，人体需要消化加速、代理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消化加速甲着代谢加速，人体制造。但是食物加速就是咱来补充。需要的食物加速，其中一种的微生物叫做益生菌。真济电视报纸，你拢看到益生菌。那么加速是一种的蛋白质，益生菌是一种的微生物，这两种东西对人体消化帮助很大。大肠过小肠要健康，消化的营养分解需要加速，消化营养的这个吸收需要的益生菌。譬如说你排便屁屁，你几落天放一摆都是排便有问题，人若会吃袂饭吼有问题哦，啊排便量若少，吼、哦、甚至拢没有，啊细个条啊，好朋友，即得爱加速甲益生菌，找医生，找胃肠科挂号。阿文哥，你讲遐尼济，啊虾米虾米叫益生菌？益生菌品种有几啊种？第一，有益生菌的产品。哦、益生质就是人体好菌的培养元素，哦，诶，大量产生益生菌。第二，专家鉴定有效期间内底活菌，即、这个活菌愈多，活性愈好，效果愈好，益生菌哈、哦。第三啦，加上酵素，有即个酵素的益生菌，即一减二个，猛拉减可靠。简单讲啦。要用好菌、保好菌，添加加素，吼、哦，咱叫做三合一。你胃肠若要吸收消化，大肠、小肠好，即个细菌较侪，你会食会吸收营养补充都有够。人都元气有活力，这就是健康长过寿。阿文哥，祝咱大家健康平安，食百里哦。

真济节目中忠实的好朋友，每一礼拜拢透早准时收听，暗时准时收听。问我甲你服务的，对我行，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少年的无爱嫁，佮无爱娶，啊，有人生活油细细，日子好过三顿食零食，嘛有人为着三顿，为着某囝，为钱多性命，讲目睭擘开就爱拍拼。社会多元化，好命歹命，讲有命天注定。好嘅人食一嘴，善食人食甲胃。好嘅善食不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心情得爱轻松，好好啊来看这个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是你咱的车帮。终点若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野善，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岁月的脚步。

讲到细我的脚步，较早听咱节目拢少年家，咱宜兰甘马兰有种真有人情味的这个风俗。每一年的春节过年时啊，220多间的这个庙宇寺庙会提供这个平安糜。乡亲，你有吃到无？哦，甘马兰乡亲来佚佗的。吃免惊，吃较饱，要吃会趁早。讲吃后囡仔好腰子，老人吃饱哩。啊，我即马要来广告。今仔日要甲咱报告优待，唔是山珍海味鲍鱼鱼翅，是即味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咱叫做唐安粥，吼、哦，东安糜，啊，就是泡糜，吼、哦，泡糜。啊，为什么叫做唐安粥？唐安粥、唐安糜、泡糜、咸糜。第一，伊素食20多种五谷杂粮综合营养素。第二，喙齿歹无胃口，要食膳食纤维补充。上重要，有糖尿病亲要稳定血糖，免惊糖尿病高升高引起并发症。所以咱叫平安糜、平安的咸糜。唐安粥，好朋友，你敢知台湾排名第一慢性病是啥？第二就是骨质疏松，啊，头一名就是糖尿病。年纪愈大，糖尿病愈多。敢那去年统计，台湾糖尿病超过500万人，确诊有糖尿的是256万以上。这个资料显示讲，因为糖尿引起的恶性肿瘤。有24.5%，简单讲，平均4个人都有一个糖尿，啊，有糖尿平均4个人啊都有一个掉眼膜，哦，这种严重吼、哦。问题是真侪人唔知影哦，你家己无了解哦，多数人不晓得，啊，唔知你有糖尿，啊，糖尿无可怕，上加是引起着细心中风、癌症、心肺等个毛病。食食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才会当预防。正常人空白血糖是100以下，啊，饭后血糖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4到5.6。你若病院抽血检查，空白血糖超过126，饭后血糖超过200，糖化血色素超过6.5，你就是确诊。糖尿病，阿伯安怎？好朋友，啊，看医生啊，加油啊，控制饮食啊，定期检查，你要小心注意。好朋友，刚才讲，咱台湾人一年吃偌济所有饮料，10亿杯啦，10亿杯以上啦。你有啉无啉？平均一人吼，一年42杯，42杯啦。你敢查？一年泡面吃多少？泡面啊，不是9000，不是900万，不是9000万，是9亿9亿啊！去年统计，平均一人泡面吃39包啊！啊，你敢要听过吃泡面？吼、哦，咸面泡面。今仔日无论要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即味上好，泡面、平安面。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唐安粥，这一包35公克，真空包装，主要内底有这个胚芽米，有麦芽，有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红菜头，蔬菜粉，菠菜，搁加葡萄糖，胡椒，兼有这个脂肪酸，番麦黄豆，酵母菌，啊，搁有生育醇，20多项啊。好朋友，这天然植物的营养素加浓缩含素，植物的蛋白质8%膳食纤维，你大便营养素调节啊，好朋友放心使用真方便啦、啊。你有看的电视老的啊，明仔载来吃菜哦，那初一十五啊，吃素食啦、啊。哦，你中秋过了，吃一个素食，吃一个按摩也蛮好啊。暗时巴肚要做点心，喙齿歹，胃口无好，吼、哦，迄、那个饭伤裂，歹消化，
身体不好倒病床，上大夜班吃点心。好朋友，你哥出国佚佗游览，你家扎几包啊？哦，囡仔等恁开始吃糜，哦，爸爸讲糜糜，哦，糜糜，哦，唔讲糜，哦，食糜，尤其是有糖尿病亲来吃上好。你十五时啊，哦，唔免吃吃泡面啦，来吃平安糜啦，健康糜啦，哈，健康糜。台湾金蕉冻安糜，糖安粥，咱叫做 Goldstone。Nutrition Porridge 哈、哦，Nutrition Porridge 哈、哦、，Porridge 意思就是讲，也精实多滋养有营养的糜，真正看下你食的燕麦粥啦、燕麦片补体素啦、哈密素啦，哈、哦，好朋友，重点来啊，重点哦，要食这个咸糜、平安糜，今仔日咱有优待，俗甲比泡面更加俗。你听清楚，健康也来来，这一盒有十包，一包有35公克，真空包装，哦，一包泡起来呢，200多CC，烧滚滚的平安糜，吸差不多5分钟，哦，你泡吸5分钟，你就一碗小小的这个泡糜。好朋友，吃健康营养，吃欢喜平安，全面照顾补充营养素。100%膳食纤维，你吃蔬菜果子一种啦，你吃咱这一包等于20多种，20多种啦。你吃一包泡面哦，50一包啦。你吃咱这一包哦，铜板价，你听清楚，一盒原价1000块，1000块，一盒20包1000块，今仔买一盒送一盒，买一盒送一盒，你听好清楚哦。买一送一啊，啊多少？1000块，1000块而已，真正买无着买无在吼。啊，有大组的，买3组送2组，吼、哦，小组是1组2盒，20包，1000块，吼、哦，算一碗吼、哦、50啦哈，铜板价啦。啊，那大组的吼、哦，那是5盒50包。1680块，1680，好朋友，一包炖偌济，一包泡面吼，泡糜吼，30多块啦，有少无？真正啦，食泡比你食泡面俗足多啦，啊个营养足多啦，啊个好足多，健康足多啦。你有买着吼？听有着，你都有买着，啊买着那扣着，紧卡电话翻顾吼。电话登记免运费送到厝，阿哥朋友营养不良的嘴口歹、嘴齿歹，食点心咩？你隔壁挂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来食阮的平安糜，互咱做做兼做太。天气寒寒，来一罐小小的平安糜，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每年啊，中秋过了后，蛋白桂芳一波一波来。这块歌叫做《暖暖的蛋白花》，张秀清的歌声。

0: 有得饮茶泡老人茶的乡亲，南投世界茶叶的博览会，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开始拢总有九天，十月初三到十月十一号，伫南投中心会堂。就是较早省政府啦，哈，较早省政府中心会堂来举行，35个主题馆，有200多大，互你对头啉咖啡、试茶、啉茶。九天活动包括连续国庆假日有千人茶会，哈，千人茶宴，啊，有手摇饮料、马拉松的野趣，另外啊，有一心两叫演唱会。讲到中秋，中秋哦，咱宜兰三星，较早啦，稻啊收了后，拢会伫即个田内底留一坡啊竹啊草，和竹啊长草，叫做土地公秋。啊，中秋就拜土地公嘛，食月饼嘛。伫中部地区，阁有一个风俗。伫餐头餐尾插一支竹啊，白金纸啊香啊来拜拜，叫做土地公怪。每年中秋，咱最传最世人感谢土地公哦，怪甲换新呢。伫餐头插一支竹啊，哦啊拜满子土地公金来拜拜，保庇咱五谷丰收。这种是咱土诶，咱这个最传最世。而且乡亲呢，哈，做山做红做山做新，感谢土地，嘛感谢土地公，有土地公怪，啊有土地公手。
1: あの子を泣かせたのはオイラなんだ。だってさ、とっても可愛くってさ、キスしないじゃ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きっと。嬉しかったんだよ。

大锅带炒韭菜，烧烧一碗来，冷冷讲阮无爱。好朋友刷到咧问讲，阿文哥啊，阿你有甜无？会甜无？有糖无？我讲有哦。咱的金蕉平安糜，即有小寡甜，啊，即有控制，唔是讲糖尿就袂使啉甜哦，袂使食甜哦，啊有控制，即甜分袂当伤高，拄好有甜头啊，甜头啊，你了解啦吼，人无甜袂使啦，无盐嘛袂使啦，所以讲无油嘛袂使，咱讲少油、少盐、吼少糖，唔是讲袂使食油、袂使食甜啦，好朋友。这观念而已，减油、减糖、减甜，这样还比较听有。小孩的时候有人在问，就说，你有乖吗？你有教我读书吗？你跟大孩人就问，你吃什么头路？你有娶某吗？吃老的，吃老人就问，你有勇气吗？有平安吗？所以人的一生说起来，就是健康平安啦，哦。安安平平，讲平平安安，对不对？啊，咱台湾两个地头，拢叫安平平安。上大是台南，上大港的安平港。哦，啊，那桃园的张路寮，较早叫做安平镇，即嘛叫做平安镇，啊，就是平镇、平镇。哦，啊，那台北上大个地头，哦，较早叫大湾，要湾你再来湾，吼、哦、吼，做个湾。迄、那个弯弯甲做个弯，即嘛叫做大安，啊，大家勇敢啦，大家平安啦。来，阿文哥，我再度来报告，这个人你也会记诶，这个人叫五百福、五百福，哈、哦，诶、欸，一百、两百、百，哈、哦，别啦，哈、哦，百，哈、哦，五百福，日本时代1910年的日本时代，伊出自咱家己的破主。头壳好，哦，阿高兵兵，伊47岁伫日本，公司破产，负债累累，诶，真正钱无波，头无路，头壳莫咧烧。啊，真系五百行呢，伊唔甘愿，伊去想买想，咱伫暗光咱面照背想，想出一项做起来。好朋友，轰动今仔日的全世界，什么物件？泡面。哈，第一种的泡面是台湾的日本人，因为是日本时代嘛，五百福嘛，哈，叫做鸡汁拉面。当时轰动整个日本，到今仔风行全世界的泡面，五百福被称为泡面之父，哈，泡面的爸爸。啊，日本人感恩，台湾人学乐啊。日本时代的台湾家己的破主人。台湾之光五百湖和朋友了解哈，今仔我介绍唔是泡面，那是泡面，好泡面，面面，哈哈哈，台湾话做歹讲，好面面无，即个面是咱台湾臭米甲条配牙米，咱依然有三鲜米呀。咱台中五峰中华分家南各个平有上好的米，叫做台农71号、台农71号。这个胚芽米甲糙米营养相关。你加上麦芽、香菇丝、各类菜干、乌糯米、番麦、红菜头、蔬菜橄榄粉，啊，佮黄豆啊、蔬菜的葵花籽油，佮有这个酵母，哦，黑胡椒、白胡椒。浓缩的生育醇，拢是天然植物的这个蔬果。好朋友，25种以上，我甲算25种以上，加一包的这个砍缩的这个泡沫，加健康平安，咱叫做台湾金蕉的平安沫，唐安州今仔未咸沫呀啦，咸沫，唔是咸沫呀 ，Goldstone， Nutrition 是 porridge 哦 ，porridge 就是糜，就是咱讲的，你食迄落燕麦片啦、燕麦粥啦，有无 ？porridge 哈、哦，金蕉营养的糜，你是用听过专家医生讲啊，讲哦，卖食一寡加工的红肉啦，哦，
离中秋、迎春、过年嘛，行一羹啊肉尔尔，爱加食一挂蔬菜，五谷杂粮、青菜、果子，爱食啥？膳食纤维。你胃肠要好啊，身体就健康啊。吼、哦，膳食纤维你爱加食挂，吼你吼、哦、你糖尿就别来做伴啊。哦，啊，简单讲啦，人食老就简单营养健康。啊，你若时常食泡面、香精呢，好朋友。那个糖油啊、糖咸啊、胡椒粉、米素盐啊，我跟你讲过哦，不是讲不使食油、不使食咸、不使食甜哦，是少吃啦、减食啦、地水食较够啦。啊，今仔日哦，咱来话炒泡糜啦，好、哦、泡糜啦哈。台农71号上营养的糙米胚芽米，25种以上植物的蔬果，互你平安健康，中秋的好朋友，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啦。只是当生命人的啦，有福气讲用较济啦。哦，你初一十五食素斋啦，一礼拜食一摆啊。上夜班食一个点心，哦，出国观光旅行炸几包啊。你喙齿歹做喙齿，哦，啊来食泡糜，一包上好泡糜平安糜，好朋友真正欢喜个流目屎啊！有遮好个物件啊，大汉大姐有听到，咱优待。哦、一粒十包，一包35cc， 会当泡一碗公哦，吼一碗哦。原价1000块，今仔买一送一啊，1000块。我跟你讲，20包啊，一包50啊。阿伯三阿哥送两阿，吼、哦、50包1680，一包才30几块啊。那买就扣掉啊，保存18个月一年半，阿伯才真方便。跟你讲哦。无防腐剂，无芳料，无色素，无重金属，无农药成分，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通过台湾 GSGS 严格检验，放心使用。你若挂去看爸爸妈妈，吼、哦、看病人，吼、哦、在养老院的，家己暗时食点心，吼、哦、好朋友，小小一碗来，令令我无爱。台湾金蕉的平安糜，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紧卡，紧哦，抢哦，吃平安糜。

一个日本昭和时代日本的三基中间的杜春美，丹砂五娘非常好听，后来个朋友另外一个欣赏哈。小调进行是咱乡亲对我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

咱九月到未到，新竹的风吹就满天好，中央未到，敬老啊就先到，吼，敬老就先来。嘉义县、嘉义县，县政府十月十二加十月十六，未到国村里发定期的敬老金。吼、哦，定点发，啊，若申请的呢，十月七八以前就会报去账户。今年咱嘉义县啊，吼，嘉义县啦，吼，六十五以上到八十五岁会当领3000，可以领3000哦。65岁以上到85岁领3000，90至99岁领6000，100岁以上领9000。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哦，各管局无同，有人拢讲啊，什么人做拢同款？无呢？什么人做拢无同呢？今年苗栗有216个100岁以上，苗栗好地方哦，苗票，苗栗市105岁李发义哦，县长上东金送礼金10000，搁有蛋糕。哦，敬老礼金礼啊，用心记得讲爱行路，早困早起床听阿文哥节目就对啊啦。今年吼、哦，咱苗栗头份啦、啊、吼，竹南啦、啊，后人啦、啊，哦，100岁以上有够多，100岁哦，啊，大家拢欢欢喜喜，讲吼、哦，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今麦月开始呢，九月到要未到，拢先发啦，先领啦吼。啊，未来讲元宵节以前要领10000，但唔知有无唔知啦。立法院也通过无，爱看11月也被投票啦吼。总是现在选举期间嘛，大家拢动算动算动算，你嘛动算，我嘛动算，大家嘛动算，吼，都我动算。爱去讲笑啦，来，驾一个车。这台挂叫驾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靠耐心的吼，靠耐心卡一个哈，0800013456，0800068777，5月天来驾车。

哦，阿文哥啊，你的节目吼、哦、足精彩啊，差足济，好、哦，等下比你变变啊，等下冷静心求弟弟。我讲个好朋友，人今麦少年无同啊，这五月天啊，五月天来刮风动呢，迄年轻人哦，拢驾车呢。我食老食老，那么少年啊，吼、哦，那么少年啊，啊，无变哪，对不对？你袂老呢，好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对我行，简单接过来收听，多谢努力。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晶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啊，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我是文歌，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现场甲咱各朋友陪伴，欢迎大家做伙收听。

咱的大兄大姐心情就轻松，好好啊看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就是你咱的车帮。终点若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野山，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亚妈祖，亚妈祖，亚妈祖啊！吼，咱宜兰妈祖文化节，伫即礼拜五十月初二，连续两暝三更，海陆上的顺境，即马毋是绕境游行，即马是绕海游行啊！所有大小船只伫咱南蒙古出发，南蒙古到即个海面上孤山岛，然后呢，到头城，啊，你要到大溪，吼、哦，海上陆上，吼、哦、吼，今年第七年啊，第七年啊，吼、哦，那么南洋文化节纪念 T 恤、纪念帽，吼、哦，马祖小神衣，水乡的乡客报名费600，吼、哦，无甲准票啦，吼、哦，啊，够侪纪念品，吼、哦，这是年度亚马祖的南洋马，吼、哦，要来出巡，啊啦，中华马。中华马吼，足趣味，讲大马顶天，二马神仙，三马爱食乌鱼羹。哦，讲大马爱食鸡，二马爱食鸡，三马爱食烧酒嘞。讲大马爱聊鸡，二马爱过鸡，三马爱西装打扮穿新鞋啊。吼吼，有够多。开机马，开机三马，十马会。十月初二，十月初三到初十一。八暝九更，日月潭游到头十一个乡镇，要加彰化以外南投、台中十一个乡镇，哈、哦。南苗疆老二妈看我着八卦山脉，延伸到南投地区，十马会开机三马，十月初三起价。彰化分园、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基地玻璃国事，包括在咱台中的乌日顺势国角头，啊，佫有哦，台北佫较闹热，台北哦，咱2026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即马都开始举行，好朋友，这是台北新增的自由宫啊，哈，自由宫22年前庆祝着台北城120周年。发起着咱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去过后吼，好朋友。那么新增区长朱淑荣讲哦，来佚佗啦，这个礼拜六吼，十县市的妈祖拢伫咱台北新增哦，啊，大家感受妈祖的慈悲哦。伫这礼拜六。好、哦，这礼拜六新增地区的大绕境游行，真哦，真哦，真哦，真啦、啊！

0: 咱各位虔诚信仰的乡丁卡亚妈祖爱吃泡馍，哈哈哈哈
1: 哈！各位朋友，这嘛趣味趣味啦，因为妈祖吃素食的啦，哈、哦，人是吃到老学到老啦，哈、哦，脑筋才袂退化。咱来讲面条啊啦，外省人讲面啦，哈、哦，外省人讲面，哈、哦，面啦，啊，台湾话讲面啦。啊，英文叫 noodles 哈、哦，爱、啊、加 s 哦，你若无加 s 是愚蠢的哦哈、哦、，noodles， 我、哦、啊啦米叫 rice， 我弄 rice 的啦，啊不就 noodles 的啦哈、哦，啊啦麦呢，麦外省叫粥啦，哦，啊啦北部吼讲梅，啊啦南部讲麦，啊我大台中五车海口的朋友讲哦，我拢讲无。外国人叫做 porridge 哈 ，porridge 啊，好朋友，台湾的吼，讲我哩把讲吹酒喝八干啦哈，啊，好康的啦，来，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一碗平安糜，我今仔过来广告，简单报告，食健康的哦哈，即马囡仔做歹教，啊，许多人吼，有当时啊吼，啊讲也袂听，应激应答，啊，老人愈来愈多，啊，囡仔愈生愈少。啊，较早讲哦，老要互囡仔饲，今嘛甲你送到养老院。节目中的乡亲，家己爱保重啊，有好的物件，咱来加减买，加减食哦，平安健康才会好生命。啊，好朋友，咱介绍这位膳食纤维平安糜，哦，你讲减糜嘛好啦，哦，素食糜嘛好啦，哦，膳食纤维糖胺粥。金蕉的糖胺粥哦 ，Goldstone 就是金蕉啦哈、哦、啊 ，Nutritious porridge 就是健康的糜，印的阿丁馆哦，好朋友，这馆本哦，嘿啦大病院哦，针对糖尿的阿公阿妈吼、哦、调配呢，哦，好你有营养哦，泡一碗糜，哎、欸，嘿、欸，食一碗百外块以上呢。无得食呢，好朋友，你想看卖预防性个治疗啊？吼、哦，你好好人来食，巴肚要来食，喙齿歹来食，等你的小朋友来食，食素食来食，阿公阿妈来食，吼、哦，营养补充顺口落喉，唔免惊有糖尿，甚至细心的乡亲做化疗的朋友更加爱来食。吼、哦，不一定讲三顿拢食济啦，但是你若巴肚要啦。啊你要偷偷死啦你要吃十五啦啊不一礼拜啦对不对做营养的补给提来的维持让咱吃了有尊严生活就有趣味。主要咱这一包吼、哦、35公克砍素的糙米白芽米麦芽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蔬菜橄榄粉红菜头焦磷酸碳吼、哦、碳诶、酸碳酸钠。焦磷酸钠、黄豆，啊，佮有麦芽，吼、哦，燕麦啦，黄豆、燕麦，吼、哦，啊，佮有兼即个胡椒，啊，黄米、葵花籽油、酵母。刚才讲你食青菜一项啦，你食咱这等于二十几项啦，二十几项啦。好朋友，天然50年拢是高纤的哦，高级的纤食膳纤维。高级的膳食纤维，这种晓得阿丁馆，阿唔知个朋友就唔知啦。你食一碗泡面，食米粉啦，哦，食泡米粉啦，哦，这个面甲米粉拢是先油煮，佮调味，本身就有味啊，哦，啊煮了佮调味哦，啊你食泡面哦，你食咧到底本来就有味啊哦，你佮加胡椒盐、米素粉佮加共落啊，吼、哦，你佮看牛肉面啊，加辣油啊。啊，基本拢麻又辣，好重咸啊！话佫含猪油咧，啊，我知影啊，重油、重咸、重口味就是安尼啊。啊，你食了，哦，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啦，好朋友啊，唔是讲少年，你会堪去食啦，食老你就知啦。啊，咱唔是讲哦，袂当食泡面啦，你喊啦，食一个茶水加食寡。啊，你食台湾人讲一年泡面食偌济？9亿外包，唔是9000万哦，唔是9000万哦，是9亿哦。啊，我都无咧食，啊，平均都39包啊，平均啦、啊，这是去年的统计。 哦，超量超爆啊，太离谱了哈！啊，好朋友，听我节目，听我口讲，今仔日一包泡麦，哦，蛋白质一包2.3公克，肌红0.5公克，膳食纤维1.4毫克，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是 zero 是零，没有脂肪的啦哈、哦！我跟你讲较清楚哦，啊，咱的好朋友，你应该了解啦哈。哦老伯讲一句话啦，讲哦，人讲你唔听，啊，医生讲你也唔听，哦，啊，鬼讲，个个惊魔神啊，看得看到满山平。啊，文哥讲啊，有病看医生，健康过保养，大家拢平安呢。啊，讲个时间有限，节目时间无偌济，吼、哦，你要食泡麦、食咸麦、食平安麦、哦，平安麦。台湾金蕉的糖胺组真正有优待，俗俗啊卖，和你比泡面更加俗。这一盒一克有10包，啊，一包35公克，砍做的会当保存1.5年，18个月。哦，啊，关键一盒是1000啦，1000块啦，一包我讲100个以上啊。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哦，20包2盒1000块，1000块啦，1000块，20碗哦。啊，有新买吼，大做的啦。买3盒送2盒，吼、哦，买3克啊送2克啊，拢总5克啊，50包啊，1680块，16800。一包平安丸33块外，哦，我刚才讲无去过妈祖路，啊那无吼，3000外你嘛爱买，听清楚啦，讲笑啦哈、啊。来，好朋友，小组的2盒1000块。大灾5盒1680块，平安丸，你甲拍开冲泡200cc 的烧滚水，吼、哦，你甲拍开冲泡200cc 一碗公的烧滚水，啊，翕5分钟，翕5分钟，甲泡面同款啦，泡面啦，哈、哦，吼、哦，烧烧一碗来，冷冷我无爱，电话赶紧换去，免浪费哦，哈、哦，时间你换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真正节目有限，广告嘛时间有限，啊，奖金开始要紧哈，咱叫做假日快闪把握机会，0800013456，搁一个是0800068777。大口袋讲炒韭菜，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吃阮的平安糜。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小听进行是乡亲对阿文哥行，今仔日空中游览车来介绍咱北台湾一个特色的所在。莺歌讲会讲话，新北市的莺歌，台湾做飞啊，做土土上大乡镇。来，空中游览车来看在地文化莺歌的飞啊，欢迎到庭来。空中游览车。

在新北市的莺歌区，是咱台湾上界大生产陶土瓷器，也是非爱乡镇。我伫清朝嘉庆年代，就中国福建泉州人，姓吴，名叫花。吴花的宗族家人来到咱莺歌的尖山堡，来开始做土、做陶土、做灰啊。今仔日伫咱莺歌的尖山堡咯，莺歌国中的对面留下着十一间啊，十一间啊的古早房舍。尖山堡路就是出名的德族老家灰鸭老家。

讲到咱新北市的莺歌，早前莺歌传统的茶油是生产着碗盘、诶杯啊、撇啦、地果地区日常生活器具。时代改变，马桶、面盆、壁砖、瓷砖、泰露，各种建材上的耐火产品。我跟你讲，高科技的回答。飞弹的雷达的外套，哦，这外罩啊，哦，太空梭啊，好朋友，想象无限空间，偷偷会当做个这精致哈，文创的艺术作品呢，玲珑满目，到处拢有。那么这回呀，有陶板法，有盘条法，有拉杯法，有灌浆法，有旋胚法。在地老师讲，这个刀俎的艺品，通常按照着成型的方法，烧窑的温度、物件大小，有无同款的价格？还比如讲，模啊罐的、罐模啊的、罐浆的，大量生产的一定较俗。你那个手工的、手拉坯、盘条的，就较贵。这个温度呐，烧愈罐的品质就愈好，哦，温度愈罐，肥啊温度愈罐。阿伯早讲，伊温度关机，讲用手甲点点点点，迄个声音啊愈清脆，表示讲温度烧愈悬。艺术是无限的空间啦，艺术的创造多处，这个技巧三不定，啊，只有随缘啦，只有你看介意，只有你有感想的眼光。有闲敢来佚佗，咱新北市莺歌尖山部落文化路。啊，若家己买当做 DIY 来生土，做一个土红啊，烧一个灰烛啊，做咱家己有纪念的礼物，嘛是人生一大享受。在地文化，莺歌的刀俎。

我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即卖少年的讲无爱嫁无爱娶，哦，啊，有人生活油细细，其实真好过，有人三顿食零食，嘛人为着三顿为某囝为钱赌性命，目睭拍开就爱拍命，啊，所以社会多元啦，好命歹命，哦，有命是天注定，好朋友。好业人不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想到迄个较早出来呢，迄个可怜的，迄个可怜的小姑娘。

大兄大姐，台湾长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伊讲台湾人的膳食纤维拢食无够，偌济人无够，超过九成，九成人膳食纤维食无够，到落尾呢，排便袂顺，便秘闭结，排便失甲条啊，只要小心注意。贵交红理事长医师伊讲，伊讲哦，伊是台湾肠道医学会的理事长哦。你笨舌啦，哦有无？笨舌你若三天无清啊，你就臭嘻嘻啊。啊，你物件食三天伫个肠仔底、巴肚底内底啊，你若无排泄，这都有问题啊。你听有啦吼，你无怪大肠癌、塌刀鸡啊。讲伊个炒米饭，伊个炒韭菜，三个长长棍是个炒米粉。讲大锅台炒韭菜，小小一碗来，恁我无爱，无要食平安糜。阿文哥最后个报告啦，我讲笑啦哈，最后报告哈。人出事吼，拢食无灵啊，食牛奶啊，食阿糜啊，逛逛大啊，幼稚园啊，上小学啊，营养午餐啦、啊，所以即卖囡仔真好命。啊，为什么上年纪的家生遐疼？哦，啊，煞唔知影出社会操劳拍拼，为钱多性命，所以咱唔只讲四十岁开始，一定要有养生的概念。讲地位是暂时的，名声是过去的，金钱是大家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你家己的。啊，这个三顿食是有关系。你刚才讲去年啦，2025年。吃掉9亿外包的泡面，不管你有吃无吃，平均一个人39包、39包。哦，啊，别使讲吃泡面无好啦，咱讲哦，吃伤济无好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你的肝、你的心会抗议啊。啊，是咱山高遐尼济，啊，汤粿遐尼济，哦，啊，少年的炸鸡薯条、麻辣锅啊，吃是无平衡啊。哦，你免到40啦，好朋友。年纪高啊，糖尿啦，食老吼，有到了中风前，容易随时在有气啊。哦，讲少年的吃吃掉啊，食老你都未过桥啊。哦，好朋友，真正重油、重咸、重口味，我爱食较清淡的啦哈。啊，有在食点心、食宵夜的朋友，大鱼大肉，上哦，食上济乡亲，你这个蔬菜纤维素，你一定爱食。蔬菜纤维素，上年纪喙齿歹，消化无好，阿公阿妈，迄个上大夜班食泡面诶，老干朋友，吼、哦，阿哥我着说先说要借相亲，你记起莫食即味啦，好朋友，健康诶平安糜，吼、哦，健康诶平安糜，台湾金蕉诶同安粥，吼、哦、，Gold 吼、哦、，Gold Stone。Nutritional porridge 哈 ，porridge 哈，好朋友，今朝都因为泡面啊，你老汤油来食这就对啊，补充营养、纤维素，哈、哦，本钱血糖、本啊血糖，给你稳定，哈、哦，稳定啦、啊，这些话甜啦，无问题，没有问题哈、哦，这个没有问题，哦，一定要些话有甜啦、啊，预防三高，哈、哦，卖好变化症，一般你食5-10年嘛是甜啊。你吃贵季蔬菜嘛是会甜啊，哦，啊那个是天然的甜，哦，啊你吃一人算一人，你吃一包20几项啊，拢综合的营养素，甲你讲这是大病院，哦，营养师、胃教师特别调制，啊，今仔日大量和咱大兄大姐，胚芽米、糙米，哦，啊个燕麦、香菇丝，哦，香菇丝，哦。黄米、高丽菜、高丽菜干，啊，佮有黑竹、乌竹米、橄榄蔬菜粉、葵花籽油、红菜头、黄豆、胡椒、菠菜、酵母、葡萄糖、生玉醇，吼、哦，你食外行念袂完。你食一包泡面，吼、哦，拢是油煎、油煎、猪油、牛油、肉油，吼、哦，胡椒粉、米素盐。你食咱来泡面。伊是补充纤维素、营养素，健康平安，预防三高糖尿。所以你白白食一包，
不但够俗，身体够无负担，食会饱，够有营养啊！好朋友，真正台湾长岛医学会理事长郭家宏讲，讲台湾人的纤维素、纤维、膳食纤维拢食不够，都吃不够啦，不够啦吼！啊，不够大肠就出问题啊！啊，大肠过小肠啊，啊有糖尿啊，啊有大肠癌啊！啊，排便啊无健康，你甲看啦！你三天无倒粪扫啦！你想讲恁厝内啦，三天无倒粪扫啦，吼、哦！啊，你腹肚内底啦，三天拢无排啦，拢无啦，拢无落啦！你安怎咧家想啦吼？咱莫讲遐济啦，好朋友一句话啦，你做点心也好啦，做早餐也好啦，吼、哦！爬山的朋友有咧爬山有无？吼、哦，补充体力啦，跑者都有啊。有咧出国的朋友啊，你早做点心也好啦。哦，你喙齿歹啦，消化歹啦，有糖尿啦，做化疗啦，西药治啦。哎，你好，彭哥。迄个爱钓鱼的朋友啊，有无？哦，啊，小滚水甲冲落，甲泡落，200多CC 的小滚水，一碗小小的平安糜，翕五分钟，吼、哦，足方便啦，好朋友，真正好足方便的。好，我讲了，我就感觉，感觉是好，会流水暖呢，会感动呢，会流目屎呢。啊，这一盒有。有这个十包啦，一包十包，哦啊，一包是30公克，伊砍数的，哦，内底总有20几种的营养素，啊，1000块，一盒是1000块，啊，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哦，比作1000块买20包的平安糜，一盒多少一包多少50啦，吼、哦，一碗50啦，啊，那大组呢，一组就五包啦，5盒啦，5盒50包啊，偌济？1680，1680块啊！我买着滴个，咱保存一年半哦，1年6个月啦，18个月哦，免费送到厝啦。你听好清楚，时间关系都无多爱讲遮紧吼。啊，你听较清楚，简单讲啦，20包的平安糜1000块，50包的平安糜1680块。啊！拍开泡200多CC 的小滚水，翕5分钟，小小一碗来，大兄大姐都要交到换一招，唔当米酒杯，甲人换草酒。来食小的平安糜，最后甲你报告，无去广告哦，电话紧敲哦，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吼。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到小保险，0800-01-3456，0800-068-777。

有人吃过牛，你唔捌看过牛、乳牛。今年台南柳营的牛年节，要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哈、哦，要来举行。啊，有鲜乳，有五色的小馒头，免费给你来用来吃，让你认识乳酪的行业。台湾那饲牛呢？饲牛的上济中华。第二就是咱柳营，台南的柳营，柳营节、牛年节要伫柳营农会吼来举行。伫这个拜六，这个礼拜六，和朋友来佚佗。伫森林有这个本港的五湖四海宴吼，等咧举行。110几名工艺师吼，木雕啦、插雕艺术、粘纸啦、吼剪贴啦、艺歌啦，哦，够多吼。在咱这个连续四天，森林、北港、南洋各校来举行马祖的响应，五湖四海宴。啊，若要办到，咱宜兰上济，即马宜兰阿芳、阿香、阿芳的斗阵办到，对我行。10月25，10月24，要伫咱宜兰运动公园啊来盛大举行200块桌，原价8888，啊回馈价49999，免5000啦，像我拢上网络报名。目前伫咱宜兰市啊200多只樱桃鸭鸭鸭鸭鸭有无？赶鸭逃东贩为了。干鸭食鸭菜饭吼，迄嘛另外一个注意。来，各朋友，10月24、10月25，要伫宜兰运动公园，吼、哦，宜兰的运动公园20周年阿香阿胖的周年庆，办到斗阵行，115项传统的料理、串成料理、鸭料理的樱桃鸭鸭鸭。拢做200块桌，好朋友再来报名，哈哈哈哈时间关系，阿文哥悄悄讲，总是带人快乐，中秋佳节嘛，对不对？哦，有在钓的人坐飞机呀，无在钓的坐高铁呀。啊，人中秋的月圆呀，咱是厝内的哈戏呀，哈戏呀。得意的笑，我来个比较紧张一点哈。电话最好联络最好卡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做努力，做感谢，乡亲拢对我行，多谢你的收听哈。有买感谢，无买也感谢。啊，我最后一句话哈，台湾长道医学协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讲，伊讲台湾人普遍啊，九成以上一摆有九十个膳食纤维食无够，排便未顺，便秘闭结。好朋友，你想看麦？你粪扫伫你厝内三间无清，你会安怎？你食的物件，食要一两工、两三工，伫个腹肚肠啊内底，啊你无排泄，你会安怎？吼、哦，我简单想你就好啊。吼、哦，啊你要爬山啦，吼、哦，有无？爬山、登山补充体力啦，有无？出国观光啊，做点心啊，吹气派，吼、哦，好消化，膳食纤维，连迄个钓鱼爱钓鱼的，爱出外，爱外口的，爱露露营的，诶、欸。吃一个平安丸还是怎样？好朋友，真的膳食纤维二十多种，台湾金少的平安丸最后给你报告，一千块二十包，二十碗哦，一千六百八十块五十碗，好吃平安快乐。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以上广告，洪金涛哦。

来呀、啊，乡亲对我行，时间就是安尼念念，好够紧。中秋佳节，咱是中秋的团圆，咱是厝内的哈戏。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大家平安啦、啊、哈。希望下礼拜同款这个时间，咱做一个再来。风真透，不要紧哈，没有关系，电话卡好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祝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下礼拜我们空中再相见，拜拜喽。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号，就在高雄。

0: 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的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的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南部妹、东部兄，即马路上拢咧脱车，我来听歌。